0: 大家好，欢迎收听方宇话三农。鸡蛋是不是你每天都会吃的食物呢？最近几年，咱们浙江正建设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在杭州、湖州、金华还有衢州四市的九县打造蛋鸡特色产业集群。2025年，浙江省域的蛋鸡存栏2511万余，产蛋达到36.2万吨，而集群内率先实现鸡蛋供港的建德，以588万余蛋鸡的存栏量稳居头把交椅，是浙江名副其实的鸡蛋第一大县市区。江山是278万余，长兴187万余紧随其后。不过藏在建德鸡蛋第一线头衔之后的是一段励志的故事，一场从污染大户到供港首单的逆袭。时间拨回到2013年前后，那个时候建德蛋鸡的存栏量已经逼近了1000万余，占到了全省的近40%，但是污染非常严重，一场做减法的产业调整就此启动。这场减法并非一刀切，而是两条腿走路，一边淘汰环保不达标的小散户，一边引导有条件的养殖户转向规模化、生态化的现代养殖。这一番的供港，恰是建德蛋鸡产业也转型的结果。95后新农人黄慧的宏宇家庭农场正是首批供港建德鸡蛋的蛋源基地之一，他把父辈的养鸡场升级为全自动化恒温鸡舍，喂料、饮水、鸡蛋全部由机器完成。一枚鸡蛋要闯进香港市场，必须要完成养殖场和分拣包装厂双重备案，实行全程无抗养殖、高频次的药残检测。黄慧算过这笔账之后很透露，他说成本上涨明显，但是供港鸡蛋的优质优价收益更高。一颗鸡蛋而已，但是鸡蛋里的故事就是这么值得让大家去回味。好了，9点钟，冯宇的朋友圈没有鸡蛋吃，但是鸡蛋的香味还是留在你的世界里了吧。9点再会。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8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6月9号，朱雀2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了，将轻帆 D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呢顺利送入到了预定轨道。那这一次任务当中，卫星互联网星座建设持续推进，重点验证手机直连卫星技术。也就是说呢，普通的智能手机啊，无需外接设备，直接就可以连接卫星，享受通信服务，有望呢解决海洋、沙漠、山区这些没有基站覆盖区域的通话和数据的传输难题。蓝箭航天朱雀二号呢，作为全球首款成功进入轨道的这种液氧甲烷中型运载火箭，改进型在推力、荷载、适应性以及发射准备周期上都有优势，为我国商业航天降低成本、高频次发射也再次增加了证明。你看啊，这个朱雀二号呢再次成功了，这也标志着刚刚我们所说的液氧甲烷路线和商业航天的高频发射能力日趋成熟。以后这手机可以直连卫星，如果说是大规模的商用的话，那么也将彻底改变偏远地区的通信格局。说完了这卫星，咱们接下来再说一个时间胶囊。最近呢，中国首颗时间胶囊正式落地四川稻城天文科技馆。它通过公开征集当代的科技成果、文明信息和普通人的寄予心愿，计划呢在2027年完成封闭，然后进行封存，大概呢在500年之后，也就是2527年启封，旨在呢实现跨时空文明传承与对话。稻城呢拥有高海拔的宇宙线观测站，还有呢国家级的天文设施，这时间胶囊选择在这儿，也寓意着科学和

人文的交汇。500年之后我们都不在了，但是后人可以呢打开这个时间胶囊，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历史。哎，这2026年的文明碎片封入到了时间胶囊，交给500年之后的后代们，这是浪漫，当然也是责任。他提醒我们啊，今天写的代码啊，造的火箭，说的真话，都将成为历史的注脚。好，接着往下说。6月9号，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在2025年度的股东大会上表示，依托呢二代刀片电池以及呢闪充技术，还有持续迭代的新技术，公司未来3到5年将会保持增长的态势。到2030年，在生产规模上要实现全球第一，并且呢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全球化输出。他重申呢，智能化下半场要看芯片。玄机 A3 自研芯片呢是核心的布局之一。数据也显示呢，比亚迪2025年全球新能源车销量已经是排在了第一位。王传福说呢，下一步要重点提升品牌溢价，拓展欧美以及新兴市场。从电池起家到全球销冠，王传福的2030第一目标背后其实是产业链垂直整合的厚积薄发。但全球第一不只是销量数字，更是呢需要品牌力、合规性和本地化的运营支撑。出海之路挑战多，期待呢比亚迪能够稳扎稳打，真正的把中国技术开向世界的街头。说到新能源，根据媒体的统计呢，说2012到2024年，国内乘用车啊平均的整备质量已经从1312公斤。上升到了1704公斤，这说明什么呢？车越来越大，车越来越重。譬如说像理想、赛力斯，部分车型已经超过了2.4吨。还有呢，就是尊界 V8，它的总重量呢达到了3.8吨，已经达到了轻卡的标准了。同济大学教授也指出啊，说车身一味的增重，背道而驰节能减排的初衷。我们之所以推出新能源车，就是希望呢能够减少资源的浪费。但是呢，现在车子越做越大，重量呢越加越多，这还是节能减排吗？2吨半的乘用车，其实还是在加速城市道路以及桥梁的老化，维修的缺口在不断的扩大。另外呢，超宽的车身也令现在的停车位捉襟见肘，影响停车和通行效率。日本已经立法对新能源车呢要征重量税，那专家也建议呢说，国内的新车公告审查当中一定要纳入重量和尺寸合规的评估，如果不达标是不能生产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现在这新能源车真是越做越大，越做越重，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往里招呼，以至于呢满大街都是超大的车子，那对于整个城市的通行能力、通行压力以及停车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啊，这个道路桥梁几十年的维修标准设计，因为大车越来越多，会逐渐的缩短。所以说四次方定律也提醒我们啊，车越重，社会稳定成本就越高，车企在配置的同时呢，也应该想想如何用轻量化的技术把它打造成真正的豪华，可以呢既安全又对公共基础设施普遍友好。接着往下说，哎，接下来说的这个是加薪的事儿。6月9号呢，香港特别行政区，会同这个相关的部门决定呢，向全体公务员提出2026到2027年度薪酬上调2%。生效日期呢，可以追溯到2026年4月1号。公务员还有事业局局长，张和贝因表示啊，说综合考虑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还有薪酬趋势，做出了上述的建议。他强调呢，公务员团队在2025年世界竞争力年报当中，政府效率是全球第二。那本届政府呢，也要打造有为政府，建立呢以结果为目标的文化成效。不管怎么说，只要是加薪，那就是开心的事儿，对吧？因为这个薪酬调整呢，它也是要兼顾经济数据和公务员的士气嘛，程序公开透明，这值得肯定。但是审慎二字呢也很关键，派糖和节流需要平衡。不管怎么讲，还是要为他们的加薪点赞啊。
因为在加薪的过程当中，大家的干劲儿是不是就更足了呢？这些都加在一起，就能够让政府运转的更加的通畅，这也是大家期待看到的结果。

0: 8:15。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4: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首先我们来关注隔夜美股的整体盘面表现。美东时间周二，美股市场呈现典型的尾盘修复行情，盘中震荡下探的态势在收盘阶段明显缓解，最终三大指数走势分化，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指数小幅收涨0.17%，守住盘面韧性，而科技成长板块走弱，拖累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97%，标普500指数同步收跌0.26%，整体市场避险情绪有所升温。细分赛道来看，美股芯片板块成为主要杀跌主力，整体情绪低迷。费城半导体指数单日大跌1.93%，个股分化下行态势显著，其中 ARM 跌幅超6%，高通大跌超5%， AMD、希捷科技跌幅突破3%，英特尔同步下跌超2%，一众核心半导体标的集体走弱，科技板块短期承压明显。大宗商品市场同样迎来一轮深度调整，风险资产回调带动商品价格下行，国际 WTI 原油期货价格大幅下跌3.10%，最终报收88.47美元每桶。贵金属同步走弱，现货白银日内跌幅持续扩大至4.24%，报价65.30美元每盎司。整体商品市场避险交易退潮，本轮油价回落预期和美国最新的地缘政治表态密切相关。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公开表示，未来两周内美国将对伊朗取得全面胜利，届时国际油价将会

0: 出现大幅暴跌。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美方首次抛出短期局势向好的表态。此前美伊冲突持续期间，美方就曾多次承诺短期内取得局势重大进展，相关言论也持续扰动全球能源市场预期。除了地缘表态引发市场波动，美国国内经济民生问题也持续拖累执政口碑。最新路透与易普所联合民调显示，受国内汽油价格居高不下、民生成本高企影响，特朗普的民众支持率跌至政治生涯最低位。本次民调仅有35%的受访者认可其执政表现，和五月中旬低位数据持平。高物价带来的民意压力也进一步加剧了美股市场的政策不确定性担忧，市场风险预警信号也在持续增多。美国银行最新研报释放明确看空信号，数据显示美股市场已有70%的熊市信号触发，市场见顶风险大幅提升。美银股票与量化策略团队直言，当前市场危险信号密集，明确建议投资者对美股持仓进行获利了结，规避阶段性回调风险。这一重磅机构观点也为全球权益市场敲响了谨慎警钟。国际资本市场波动之外，国内市场迎来重要外交回应。6月9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及美方将阿里巴巴、比亚迪等多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军清单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明确回应，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设立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的霸权行径。中方将持续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各类打压行为，同时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守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视线转回国内 A 股市场，6月9日 A 股迎来强势震荡反弹，彻底扭转前期调整态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1.28%，重回4000点整数关口上方。深成指大涨3.02%，创业板指飙升3.93%，科创五零指数同步大涨超4%，成长赛道全面爆发。当日沪深两市成交额达2.64万亿，虽较前一交易日小幅缩量1524亿，但市场做多情绪已然快速回暖，盘面赚钱效应全面扩散，全市场超3300只个股上涨，130只个股成功涨停，仅25只个股炸板，整体封板率高达85%。连板梯队完整清晰，天娱数科、泰和新材收获3连板，多只人气标的走出多日连板行情，市场短线活跃度大幅提升。板块轮动上，波纤、MLCC、能源金属、半导体等科技成长赛道领涨全场，油气、煤炭、零售、体育等板块逆势调整，市场风格明显偏向科技周期主线，上市公司利好动作持续释放，多家企业集中披露回购增持计划。其中药明康德抛出10亿元大额股份回购方案，回购价格上限156.95元每股，所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彰显公司对长期发展的充足信心。行业赛道方面，6月基金发行热度持续攀升，机构资金集中布局科技周期赛道。同时，苹果官宣 AI 全面升级，国内果链企业迎来明确产业机遇，订单与业绩预期持续改善。而此前火热的黄金赛道迎来深度调整，国际金价持续回落， COMEX 黄金期货一度跌破4300美元每盎司，带动国内黄金 ETF 规模大幅缩水。数据显示，二季度以来黄金 ETF 整体规模缩水超370亿元，头部1000亿级黄金 ETF 规模回落至980亿元。多支主流黄金产品成交量净值同步走低，投资者避险交易大幅退潮。业内分析表示，当前黄金虽遭遇短期资金流出、价格回调，但地缘不确定性、全球货币宽松预期仍在，赛道依旧存在结构性支撑，短期调整不改中长期配置价值。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在这一趴呢，尤其是今天早上啊，给大伙儿带来一天的福利，只有这一天哦，就是我们的这个 SK2 小灯泡的精华50毫升，一共是两瓶，599块。599块啊，如果说你感兴趣呢，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回复美白两个字就行了，只卖今天一天啊，赶紧回复美白两个字，599啊， SK2 的小灯泡精华，我们这次呢是50毫升两瓶，599，这价格多划算啊，赶紧回复美白两个字，它会跳出链接啊，您自己看一看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记住啊，赶紧回复美白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天天想，夜夜盼，终于等到这一天，6月7、8、9这三天考试结束了，家长也解脱了。6月9号高考结束之后啊，有一个爸爸非常幽默地宣布啊，我的厨师生涯到此结束。高考之前呢，孩子是想吃啥就做啥，享受国宝级的待遇。高考结束之后呢，就要回归做啥就吃啥的正常生活了。这个呢，也是引发了网友的刷屏回忆啊。无数家庭呢，这三天啊，为孩子调整饮食、请假陪考、校外等候。哎，如今呢，最后一科结束铃声响起，考点办呢，鲜花拥抱。那这份调侃呢，也是道尽了中国式陪考的温柔和松弛。多地教育考试院也提醒广大考生，考完之后呢，一定要注意个人信息的保护啊，千万不要轻信什么改分啊、内部录取啊，这都是诈骗啊。放松的同时也要保持警惕。厨师生涯结束这一句话呢，逗笑了全网。其实背后啊，是三天变着花样的做饭，悄悄的查食谱的用心。高考落幕，父母最大的愿望从来不是名校的通知书，是孩子健康快乐。愿少年们好好的放松，哎，也记得回家说声谢谢，那顿饭他们记得。说完了高考，再来说说哈喽。针对媒体刊发文章啊，涉及哈喽单车扣押竞品车辆、暴力手段针对竞品人员、财务数据不一致等相关的指控，哈喽方面呢回应说，多篇报道当中啊，关键指控无司法认定或者是监管结论佐证，部分表述呢已经损害了他们企业的信誉，他们已经向主管部门提交举报，并且呢将依法维权。公司呢目前经营、纳税、用耕以及呢城市运营都是正常的，持续配合各地推进共享两轮规范治理。哈喽强调呢，共享单车啊，它本身呢就是要回归服务和合规的竞争，反对呢通过不实报道去干扰市场秩序。此前呢，行业多次出现恶性竞争啊，这样相互投诉的案例，监管部门呢也曾要求啊，企业要依法合规的开展运营。现在大街上还是有好多种颜色的共享单车啊，看来呢，这个行业不可能马上消失。经过几轮洗牌之后呢，最后还是剩下了几家大的。那共享单车这轮子转的好不好，看的呢是用户体验，而非呢是江湖手段。无论孰是孰非，真相啊需要证据而非渲染。企业呢当然有权辟谣维权，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及时的理清事实，让市场回归服务本质，街道上的车好骑不乱，这才是大家希望看到的。

0: 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7: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0: 高峰大搜索，唤醒清晨，连接世界脉动。
1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今天呢，我要给大伙儿先派发个福利啊，还没有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领红包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那么现在不正好618吗？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发这个抵扣券啊，膨胀金，很爽的。回复早高峰就会弹出一个链接，在我这个时段啊，只给大伙儿呢这个发膨胀金，1块抵16，5块抵50，最高可以抵到618。就是呢，你所有的正价商品都可以去看，看完之后先把券领了，然后你再去买，我保证你就是领到多少膨胀金它就减多少，这个是实打实的这份福利啊。还有一个福利呢，就是浙江之声每周不都在搞秒杀吗？我最近在卖的那个秒杀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深海的鳕鱼肉，鲜掉眉毛的这种啊，就馄饨啊，特别好吃，价格呢特别便宜，5袋呢只要39.9元，这是秒杀的。另外今天重点给大伙儿推出的就卖一天啊，是599的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的两罐啊，50毫升的两罐。大家都知道啊，现在这个天热嘛，容易出油，所以说 SK2 这个小灯泡精华呢，您就不可以错过了。它的好处我不用过多解释，一想想这个大品牌你就知道了，对吧？平时正装呢，像50毫升的得1700左右。今天不是618这个品牌美妆宠粉福利嘛，所以说它价格就降下来了。而且呢，降得让人难以置信，599 SK2 小灯泡， 我这次是50毫升的两瓶啊，因为它是临期的老款啊，所以说是拍一发二，两瓶只要599，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有效期到2027年2月，您自己算算这个时间啊，现在是6月10号，大概它跟那个3年就不一样了啊，是到明年2月份就到期了，所以说这价格会很便宜啊，但是不耽误您使啊，对不对？你只要在2027年2月份之前把它用完就行了。你别看是上一代的这个小灯泡啊，它的核心成分都没有变。你记着，任何一个产品，它只要核心成分没有改变，你甭管它是几代的，那都是一样的，是不是？因为我们要这个精华，无非就是里面的核心成分。当然大家呢拿到这个之后可以去扫码溯源啊，可以去了解它整个的这个从海外进口的过程啊，保证到手的是正品。各位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美白去抢购啊，回复美白去抢购。有任何疑问呢都可以问相关的客服啊，然后你们添加他的微信还能领5块钱的券。有不放心的小伙伴先问清楚再下单，好不好？他会给你解释，然后给你看报关单什么的，这些东西你都看完了，你觉得行，那你就下单买，好吧？回复美白两个字，美白两个字啊，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一看，这份礼物是不是你正在寻找的。
7: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1: 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早高峰大搜索。这两天呢我晚上睡不着觉，然后我就关注了一个抖音主播，是一个弹钢琴的啊，每天听着这个钢琴啊还是挺舒服的。但是这两天呢我就发现了一个令我非常

震惊的现象，就是这位来自于上海的主播啊，每天晚上都收至少两个嘉年华。然后有一天我睡得迷迷瞪瞪的，因为第二天要坐早高峰嘛，我也没看屏幕，我只是听，好像有一大哥送了三个嘉年华。哇，一个嘉年华在抖音当中是3000块钱人民币啊，朋友们。那你这么算的话，平均每天两个，那就是6000人民币。后来我算了一下，我一个月工资大概就值两个嘉年华。这么看，做直播真挣钱呐。那这里面呢，除了羡慕之外，哎，还有就是，大家可能更多会去关注打赏的人到底是什么实力。当然，有很多人呢是有这份经济实力的啊，6000块钱对他来说可能，九牛一毛。但是，你要是拿公家的钱，那法律不会原谅你。上海虹口区某购物中心的财务经理胡某某，就利用自己掌管优盾之便，优盾大家都知道，就是转账那玩意儿啊。优盾，2023年12月开始，他绕过领导签批，私自从公司账户向个人转账，以发工资的名义，或者说是直接转货款。累计侵占了780多万，好家伙，这个财务经理啊，给自己发工资780多万，那他这780多万都干嘛去了呢？大部分都用于平台直播打赏，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也就是说呢，他用这780万公家的钱去给主播打赏刷嘉年华去了。2025年初，公司查账的时候发现了异常，啊，胡某某呢最终是投案自首。虹口区法院一审以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检察院呢是在2026年4月底提起公诉的。检察官提醒呢说，企业应该建立财务相互牵制制度，你不能说你手里有优盾，那你就什么都能干，那还有好，是不是？一定要定期突击审计，个人呢也需要保守职业的底线，打赏需要在合法收入的范围之内，对吧？你说你自己有合法收入，一个月呢能赚1000万，你给主播刷10个嘉年华那也没人管，但是你要用公款，那就涉及犯罪就不行了。780万公款直接填了主播的打赏窟窿，最终呢换来的不是虚荣满足啊，而是自己的牢狱之灾。此案双重警示吧，第一个就是财务的优盾不能够成独立王国，企业呢需要定期的去排查。还有呢就是个人更要明白啊，不属于你的钱，数字再好那你也碰不得啊。人家女主播在直播间喊你几声哥哥哥哥，你就不行了，最后你说你得到了什么呢？好，咱们接着往前说。郑州的朱先生说呀，和女朋友恋爱2个月之后，对方就说自己的哥哥撞了劳斯莱斯，母亲去世，新生儿夭折，工厂失火。哎呀，这哥们简直就是个丧门星啊！啊，我只要跟你相处，好家伙，这2个月你们家就出了这么多事儿。后来呢，这哥们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几个月之后呢，偶遇到了去世的岳母。这才识破了骗局，因为在他女儿那儿，他妈早就死了。女方的哥哥证实啊，说这个妹妹呢是虚构造假，母亲健在，而且也没发生车祸。朱先生呢已经报警了。类似的卖彩借钱啊，假借亲人遇难博同情，这种典型的情感诈骗，其实是一个新型的变种。就原来呢，可能都更简单直接。那现在呢是通过用这个情感啊去维系，然后呢当他对你你对他都有感觉的时候，他就开始卖惨了啊，家里不是这个死了就是那个出事了，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把钱借给他。那么警方也提醒啊，说交友当中凡是涉及到钱款转移的，务必要核实身份和事实，而且还要留有相关的证据，遇到可疑的要立即止损并且报案，千万不要因为不好意思查证错。

0: 每天八点到九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食用剑手青出现幻觉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啊。江苏的薛师傅在昆明呢，食用了隔夜加热的剑手青，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牛肝菌啊，结果呢，出现了典型的中毒症状。你发现没？所以说你们有机会到云南去旅游啊，公干啊，办事儿啊，走亲戚啊，吃这个剑手青一定要特别注意。咱们这儿不一定有卖的，但是云南到处都有卖的。你吃完了之后中毒了，你知道吗？他当时呢出现了典型的中毒症状，叫什么呢？叫做视物幻觉啊。然后呢自称啊自己看到了修仙度。

0: 劫的场景。结果呢，从27楼翻窗户，沿着外墙的水管爬到了这个腹部，啊，就是把这个身体也划破了。幸好呢，26楼的好友及时发现，才把他给拽回屋里，直接就绷着这管子的腹部开始往下粗溜啊，弄不好呢就掉下去了，是不是？幸好呢，26楼的好友及时把他拉回去，经过治疗呢脱离了危险。这薛师傅说呀，今后呢要彻底戒断这个野生菌了啊。医生也解释说，这个剑手青呢是含毒的，如果说呢你没有充分的高温烹煮，或者说呢隔夜保存不当，那这个毒素呢就难以分解，吃完之后呢就会造成你的肝肾功能衰竭，而且呢还容易出现刚才我们所说的幻觉。其实出现幻觉呢是大多数人的症状啊，比如说看着小人啦，然后呢在空中绣花啦，或者说像薛先生啊，直接想到自己是渡劫去了，等等等等啊。所以说不食隔夜菌啊，不吃不熟的菌类，这都是保护好自己最佳的手段。要我说呀，东西再好尽量不吃它就安全。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4: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3: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4: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3: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0: 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6月9号呢，新疆独库公路卡尔瑙隧道之内呢，有一女子啊，夜间驾车没能够减速避让，结果呢，撞上了一群羊，一共撞上了29只羊。交警就认定啊，说隧道呢属于违法的这个法定的这个墓道，啊，羊群呢是享有优先通行权的，驾车人呢。没能够尽到安全驾驶的义务，一定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赔偿牧民的损失。这29只羊，各位你们自己算算多少钱吧。独库公路部分山区路段啊，它是要穿越牧场的，当地呢也有法规明确啊，说这个牧道呢有优先权，这个牧道的牧字呢就是放牧的牧，建议呢自驾游啊，尤其是这个没去过新疆的，你一定要先了解一下牧区的交通规则，明白了吧？就是在牧区啊，羊比你的车子有优先通行权，看到一定要避让。你像经过什么牧道啊、隧道啊，一定要减速鸣笛，注意观察啊。如果说你一旦撞上羊，不赔钱你是走不了，懂了吧？你看这个牧道优先是当地的法规，哎，也是尊重。独库公路的美景值得看。但是呢，你想牧民千年游牧的传统同样呢也是值得保护的，一定要慢点开啊！你这撞上29只羊还哪有心情继续自驾游了，是不是把所有的本钱全都亏进去了。咱接着说，如果说遇上了恋爱脑，那该怎么办呢？严重的只能分手了。浙江的小陈啊，恋爱之后呢，那简直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啊，要求她男朋友必须要秒回信息啊，随时视频确定自己的位置。男友开会2个小时，你知道吗？他打了60多个电话。后来呢，因为怀疑被冷落啊，到他单位又哭又闹又砸东西。男友呢就以窒息为由向他呢提出了分手。这小陈呢情绪啊已经崩溃了。后来呢，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的 主任就指出啊，说适度的恋爱脑呢，其实是柔软的特质，但是呢过度失控那就麻烦了。你像自我价值完全绑定在对方身上，时刻戒备要查岗，非黑即白，这就属于焦虑型的恋爱脑了，必须要自我调节，实在不行得吃药。长期如果说存在这样的状况，那就会出现焦虑以及躯体的症状。所以说呢，一定要培养独立的兴趣，建立多元的支持系统。我相信啊，任何一个人碰上这样的女朋友那都受不了，是吧？你说开会俩小时60个电话，哎呦我的天，还到单位去哭闹，是吧？所以说啊，爱到失去自我最危险。你想查岗60个电话，又跟踪到单位，这不是深爱，是控制，伤人伤己啊！如果继续下去的话，那还是自己一个人比较好，否则的话呢，你跟谁都是对别人的伤害。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6: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

0: 小的时候总是发愁，说我怎么还不长大，我怎么还没有话语权，我怎么不能自己说了算，我怎么可以不做作业等等等等。小的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慢，对不对？能不能快一点长大？可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呀，怎么这么快我就三十了啊，怎么我四十不惑了，怎么我就已经过了五十了，耳要顺了，要知天命了等等。就是在岁月的长河当中，我们总是不知不觉当中，甚至有些后知后觉。所以当高考结束之后，我们要不要聊一下高考是一场巨大的后知后觉呢？今天也是上了热搜的一个话题，高考真是一场巨大的后知后觉。而且在今年的高考季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无数过来人发现，当年以为只是一场考试的六月，其实就是人生当中目标最纯粹、告别最密集、再也回不去的青春限定。高考结束的那一刻，多数人的感受不是狂喜，而是如释重负之后的平静和隐隐的空虚。直到大学教室里的某个百无聊赖的午后，刷到学弟学妹们喊楼的视频，才猛然惊觉纷纷扬扬落下的那些试卷，吐槽了三年的难以理清的芒果树，暴雨当中踩碎的那些水柱的镜面，都在那天成了最后一次的定格。那些曾经觉得漫长难熬的日子，日后却再也触碰不到。午休的时候偷看的小说，晚自习憋笑憋到肚子疼的瞬间，考砸之后呢，有人悄悄地在桌上放一块糖的温柔，这些当时只道是一道寻常的事情，后来都变得很重。有一位网友这样写道，当时以为只是一场考试，长大后才懂，那是我们全力以赴不问结果的青春。真正让很多人破防的，就是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原来那天和很多人一挥手，竟然是最后一面。说实话，我真的已经忘记了我有多少同学后来再没有见过，应该不是一个两个吧。在高考结束之后，就好像一隔两重天一样，再也没有见过面。你有没有哪个同学，其实在你的高中记忆当中还是蛮重要的一个人，伴随了你不少的岁月，但是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有这样的人吗？你能马上报出他的名字吗？今天我此时此刻也打开了我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大家可以来打声招呼，回忆一下自己那些转瞬也逝了的那些青春岁月。下面这首歌希望你会喜欢。因为一开始我给大家听到那首歌叫《慢慢喜欢你》，就是觉得岁月慢慢的积淀下来的、留下来的那些才是你最值得珍惜的。下面这首歌来自谭维维，《如果你》。如果你现在在路上，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1: 再想想，
0: 直播间的门牌号叫我是方宇，方块的方。我平时在微信的朋友圈里也叫方块宇。

离开或者你希望他留下来，好像都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啊。我今天在聊高考，因为高考这件事儿影响的人群影响实在是很广泛，身边总有人参加高考。那么高考结束之后，当时你觉得大不了的事情，三四年之后又有新的更大的事情会等待你。一开始呢，就是想到只要考进某一个大学，好像一切就安定了。后来发现那高考简直就是人生当中最小一个驿站，但是你现在说这个话别人也是听不过去的，因为人生它就是一站接一站，哪一道都跳不过去，不是吗？一群人朝着同一个目标奔跑的那种纯粹感，好多人在毕业之后才发现，说高中时代的珍贵就在于它的简单和共同。50多个人被放在一间教室里，从早到晚坐在一起，所有人的目标出奇的一致，就是把眼前的这道题给他做对了。这种集体为同一目标拼尽全力的体验，在往后的生活中极少重现。比如说大学校时教员，那教室都是流动的，这节在东楼，下一节到了西楼，然后教室换来换去，也没有固定的座位，更不会有人固定的坐在你旁边，也不会有人跟你聊一整个晚自习。而高考之后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赛道上开始奔跑了，更难拥有那种全班一起看一场电影啊，大家一起哭着喊着去食堂啊，一起吐槽某个老师的归属感等等。正是在这种后知后觉当中，人们才明白高考从不止于一张试卷一个分数，它所标志的终点是一种披着集体的衣服，然后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大家虽然是一个共同的目标，但是大家又是竞争对手，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觉得在我们的朋友当中，有一位朋友给我留言说 ROC， 他说我背过锅上过当，现在还和从前一样内心没有设防。内心没有设防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接纳能力很强，但是你不会在同一个坑里踩两次吧。我还是建议你啊，适当的设防，因为人心难测。所谓的人心难测是什么？就是他此刻是这样想的，下一秒他突然有一个节点突然出现，他就会那样想。他本来是正向的，结果突然他就拐弯或者掉头了。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件发生在真实的世界里的事儿，有一个人在前面走，后面一个人跟着他，跟得很紧，就是跟得紧到了那个前面的人突然又回头，就是又回头一猛的话，后面跟得太紧的人直接被撞到，而且摔得比较严重。那这件事儿谁来赔偿呢？赔偿的时候也有人说，那是因为你跟我跟得太紧，但是那你不是掉头掉得太猛吗？所以你说设防这件事儿，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内心保持你的纯真、善良、真实等等都没有错，但是适当的设一个防，遇事三思。尤其遇到一些人，遇到初接触你的人，突然间莫名其妙的对你特别的好，那你适当的也要设一下防。凭什么他对你这么好？他对你的这个好后面到底有没有一些坑？所谓的网络诈骗当中，往往就是因为你太过纯善，然后被别人发现了你的这个弱点。我不能说这是一个缺点，但确实如果完全不设防的话，那就是一个弱点。那你说那些网络诈骗，他不找这样的纯真的人，他去找谁呢？他得逞的不是更容易吗？所以 ROC， 也许你跟我说的不是同一件事情，你所说的不设防就是你内心那种真善美没有改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给你点赞。但如果跟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要适当的设防，不管是所谓的好朋友呀，尤其是闺蜜呀，还有什么好基友啊，各种说法哈。但是适当的有一道自己的门槛，准入门槛，不要把自己的大门敞得特别开，然后遇到一个人就把自己所有的事情全都说出来，我觉得并不好。直播要接地气，要互动，老一套吃不开。哎，我们在直播，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也可以跟我说一说你们高考结束的那件事儿。高考结束那天晚上你做了什么，可以在直播间分享吗？谢谢你的提醒。且记白鹿剑白鹿洞还是白鹿剑看不太清楚。谢谢你的提醒，左上角也给我点一下关注，谢谢。

听这首歌的时候居然有一点梦幻的感觉，就是有些事儿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从人生的全部到人生一站的认知，大家也都在转变。身在其中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曾经被一考定终身的叙事给裹挟了，觉得如果考砸了这辈子好像就完了，是不是？当年埋头刷题的时候只盼着快一点结束，以为考完就是解脱，直到你盖上了笔盖走出了校门，日子慢慢的往前走，才渐渐地回过神来，哦，原来那不是人生的全部。走了很多路，见过更多的人生样本，才明白高考确实重要，它是普通孩子改变命运的公平的清晰的阶梯，但是它不是人生的审判，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曾经觉得能把人压垮的分数和排名，在好多年以后都变得很轻很轻。当年考场上的错误，早已经被漫长人生里的其他机遇给稀释了。有人说高考没考好，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下来，现在看来根本算不了什么，甚至觉得一切都是天意，真是必须经历过才能确信这是真的。但是说实话，高考那个过程当中，我也很清晰的记得那个高考考砸了的感觉。高考考砸以后，就觉得天塌下来了，什么心思都没有，就觉得我一定要去补习啊，我要重新参加高考啊，这个学校不是我想去的呀，心里头埋的都是这样的一些种子。但是后来呢，还是去了那个学校，然后在那个学校当中，就有了一些机会。然后你当团支书，你要主持迎新的晚会，然后主持的过程当中就会被发现，然后去参加什么演讲比赛，参加学校的广播站的播音，然后又参加各种竞选，学生干部等等，就是人生的路，你就是往前走，往前走，就是在那刻你不要刻意的停下来。明明有一个学校的门为你敞开了，就是大学的门其实已经为你敞开了，只不过那不是你特别向往的一所学校，跟你最初的预期是有差距的一所学校。那这个时候你是刻意的要去变道呢，还是就顺着那条道再往前走一走呢？反正从我个人来讲，我后来也跟很多年轻人说过，不要刻意的停下来，不要刻意的觉得我一定要走到那个门去。你就已经进了这个门，那你就进这个门看看，看看走走，会发现也许人生的路，这就是你必须要走的一条路，没有必要刻意去改道。后来你在这个赛道当中慢慢的又走出了一条新的路，你去考主持人，你去参加全省的大学生演讲比赛，然后进到主持人这个门槛之后，你试着做这个节目，试着做那个节目，有一天呢，你特别热爱的一个节目突然被停播了，那你又要开始想我要不要改一个赛道，再往前走，再往前走，一直走，结果就走到了今天。时间从来都是这样，它由不得你太多的去思考，你往前走，时间就会给你答案。那个时候我都想我要不做主持人了，如果把我的节目拿掉，我就不做主持人了。那时候就觉得访谈节目就是我唯一啊，我做今夜不寂寞，我后来又去做精神家园，我觉得那就是我最重要的遇到正能量的一个节目场时间段。结果那个时间后来因为节目改版等等要改变，那不得已我又去做了咖啡时光，我又进入了一种相对松弛的调节的过程，然后后来又去做今日大热点方宇大搜索，完全变道。以前我没有想过，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做一个娱乐类的点歌类的聊天类的这样一个节目就已经很完美了，我觉得那是我所追求的一种状态，就没想到居然要去说新闻，而且一说就说出了一种新味道，后来一

做又是十几年，所以时间它从来不会给我们太多的思考。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没有改变，就是你往前走，你不要刻意的停下来，你就努力的往前走，遇到什么事情也不要刻意的去转弯啊掉头啊，往前走往前走，可能你的人生就会开出一朵花吧，我是这么想啊。下面这首歌来自罗大佑，也是我那个青春时代，我们那群70后很喜欢的一首歌，《乡愁四韵》。

0: 们上大学的时候还是罗大佑的时代啊，他的那个乌溜溜的黑眼珠恋曲1990，就是那歌手大赛同学们必点的歌、必唱的歌。那时候还有唱崔健，但是时间过去了，现在就已经来到了什么窦靖童啊，还有谁？还有单依纯呐、啊，他们的时代了。哎，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杨梅2号链接的这个百里挑一的，每一颗都是百里�挑一的杨梅，一整盒有72颗杨梅，哇，每一颗你吃完以后都满足的不得了。今天下单，明天早晨，尤其是省内哈、啊。江浙沪明天早晨到达。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9: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3: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8: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3: 快快带我一个
8: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9: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11: 更可叠加智屏、智铃、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3: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11: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12: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0: 自己。
1: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我的微信视频号就是用你的微信来搜索我哦，找到我是方宇，进到我的直播间，我们就可以面对面了。我看我这一张大饼脸，
2: 雪白的天色忽而就炎上，
1: 那些特别爱吃好水果的朋友可以进到直播间来。其实你身边一定有路边摊呐、啊，或者菜市场啊，或者水果摊呐、啊，都有水果，都有这些杨梅在卖。那至于为什么要从我这里来选购，因为一个呢，我是源头青田的这家老邱家，他们是青田唯一一个做品牌的杨梅大户。其次呢，它的这个杨梅就是百里挑一，它的这72颗装，一层一层的装进去，一层有24颗，有3层，这一整箱啊，就拿出来以后整整齐齐，每一个呢，你都看到它的时候，你就觉得欣喜万分，就是百里挑一的杨梅放到了这一个盒子里，然后寄给你。对他来讲，他跟我说这是他那个杨梅当中性价比最高的，当然你也可以一整筐一整筐的买，但是那局限于你在当地去买，你要吃到青田的这个出口欧洲的这些杨梅，百里挑一的这个杨梅呢，那你当然要付出一些代价。价格方面主要你自己能接受，那产品的品质呢，我是可以叫得响的，我是可以给你打保票的。2号链接，我说现在大家都说继王菲之后呢，中国又出了这么一个歌手，她叫单依纯，她只有24岁，她18岁的时候已经是中国好声音夺魁的歌手了，冠军。那到24岁，她已经打破了自己之前的给大家的刻板印象，就觉得她唱抒情歌就足够了，没想到她现在驾驭各种曲风，年轻嘛就是各种去世。所以这个女孩当她有了自己的一首歌叫《珠玉》的时候，网上的那些就是已经很知名的歌手也都在说，哇，这个难度有点大，但是她正在成为她自己，而不是翻唱别人的歌曲。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珠玉》吧。还有朋友在群里讨论怎么能够升级到12。朗高是好久没见了，后来你也没有再给我留言，但是我一直在等待你的到来哦。朗高，你可以加我的微信，然后我会请你吃杨梅。

昨天早晨下了节目，我说我要出去，已经有车在等我，马上大家集体，我们好几个人要出发去拜访一位嘉宾。那我们去的是省农业农村厅，去了之后呢，就了解到眼下对于浙江省的农业农村厅来讲，重中之重就是杨梅的销售。因为杨梅啊，一年的它的产值呢超过70亿，所以它关系到太多梅农的幸福感。那现在呢，各地的杨梅马上就是大棚之外的杨梅都已经要密集上市了。这个时候杨梅的销售那也关系到这些果农他们今年的收成，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各地呢也都是严查紧管，就是能够保证杨梅的安全。然后更多的采摘呢都是马上摘马上送出，这就是我们可以做到。我说浙江的杨梅哪有时间去什么泡个澡啊，泡点农药，没有，就是最新鲜的一下是马上寄到你那里，马上冷链啊，它会让它从表皮到内心全部冷却下来，抑制它再继续发酵，所以它到了你的手中的时候它会很新鲜。今天呢，我北京的朋友也会收到那个特别特别好的最大颗的乒乓杨梅，他也会给我一个反馈，到时候我会把他的反馈意见在直播间来给大家晒一下，因为那是最真实的反馈意见。

间，他等了这么两三天，不就是想吃到来自浙江的最好的杨梅吗？所以今天我今天是星期三，星期五的时候早晨这个时间，我会在慈溪，在慈溪的梅山上给大家采摘杨梅。采摘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下单啊，我现在不确定，但是我一定要去探访一下，实地去感受一下那个采摘杨梅的不容易。采摘过的人都知道，采杨梅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儿。你够得着的地方，杨梅都已经不好吃了；你够不着的地方，要爬梯子，那可能我们也力所不能及。而且因为它就是没有表皮嘛，它捏的时候那个轻重也要特别注意，因为稍微用力一下，它可能就捏出那个伤痕来。然后要经过两三天的运输的话，那你拿到是不是你就会有意见了？所以你能够就近购买就就近购买，一两天能到达的，你还是可以去网购。除此之外呢，那你只能望梅止渴了。青田的这个老邱家的杨梅呢，它一直是走精品路线，就好像大家都在种茶叶，但是龙冠走的就是精品路线。大家都在种杨梅，有一些呢就是拿起来筐子里头一装，反正你拿回去好的不好的，有味道的没味道的，发酵的没发酵的都堆在一起，那你只能在里面挑出好吃的。这种现象我觉得也比较普遍。前些年呢杨梅比较多的时候，晚上啊有一些杨梅送来说啊，今天请你吃杨梅，有些好朋友拿到杨梅的时候，一打开盖子就已经闻到那种发酵的味道，量又很大，你倒呀扔啊又不舍得，就是一个难题。所以我觉得更多的人开始追求质量好，量要少，这样他吃的时候每一颗都是甜甜的感觉，而没有让自己一收到就想怎么处理的难处。现在吃饭吃菜也是这样啊，大家都觉得你量给我少一点，然后我可以点的花样多一点，这样两个人吃饭才能够点出菜来，否则的话两个菜就已经够了，何必我们去饭店吃饭呢？

看到有人陆续的进到直播间购买那个我推荐的这款杨梅，我就知道不在于量，因为我们每个人能吃的东西其实已经很有限了，胃口有限，然后丰富，食品又非常的丰富，我们更想的是每吃一颗都觉得有满足感，而不是在一筐里头啊一定要吃的自己怎么样的饱。而且这个杨梅真的有一点好处，就是它纯甜。另外老邱也特别告诉我说，因为是冷链邮寄嘛，你收到之后不要马上吃，马上吃就好像因为它那个冷气会让它表面上会有一层水汽，就好像下过雨一样，那个时候你直接吃就风味会有点淡。甚至这个杨梅我觉得根本不需要洗，我收到之后就直接吃，没有洗。我跟我的朋友，我看了一下杭州的朋友，我们坐在车里一起吃那个杨梅，大家都没有洗，然后大家都是那种啊一口咬下去咬不到核的感觉，好幸福啊，对视一下眼神以后就好满足哈、啊，就是那种吃杨梅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幸福。所以我觉得你拿到以后不要去洗，但是老邱告诉我说你要放一到两个小时，放一到两个小时之后这个杨梅的风味就会慢慢的恢复了，这个时候你再吃，哇好满足，就是这种感觉。好，二号链接的我提供的，其实大家在路边呐、啊，在菜市场啊水果店啊都能买到杨梅，那我推荐的或者说我提供的只是多一种选择，你们可以买门口的，那也可以有品味，有比如说对风味要求更高的异地，比如说想要吃一下青田的杨梅为什么出口欧洲还那么受欢迎，如果想要品鉴

作为一个纯听众啊，就是纯粹的一个听众，只是也不懂音乐，但是在听的时候依然听出他那种丝滑的感觉，就是丝滑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我觉得丝滑到你觉得在他的声音当中没有哪个地方会抗住，就是不得已，他就是那种像流水一样，然后所有的位置的那种转承起合都是那么的丝滑，让人哇忍不住喜欢，真的很喜欢他唱歌，而且我觉得他非常努力的在改变。就我们有时候在舞台上看到他的演出，哦，觉得他不过就是上台来唱一首歌，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你如果在网络上去看一下，就发现他更多的时间，就是我们看不见的时间，他几乎都是在跟常石磊在磨一首歌，在创作。

做，哎，这么做那么做，哪种感觉更好，在编曲那种过程里头，就是你看不见的台下十年功。千万不要觉得别人的得来都是那么容易啊，别人的得来都不容易，也不要有那么多的后知后觉。当然今天我们提到了高考当中，高考终究是一场巨大的后知后觉，最大的成分可能是遗憾，遗憾没有好好的告别，遗憾当时没有珍惜，遗憾那句我们会好一辈子的承诺，最终还是被时间的距离给稀释了。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意，没有解开的矛盾，考场上因为紧张而落下的空白，在高考后的某个深夜，会好像潮水一般的退回。忍住，多年后听着老歌，突然发觉那天那时那段话后的隐喻，许是藏在话语里轻轻勾勒的爱意，许是矛盾时微微

0: 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1: 下面啊，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啊，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简直是此起彼伏啊，这个电话声音400-833-1912，如果你需要买好视力眼贴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说白了，现在的眼睛啊太过疲劳，你看我在直播的时候我一直盯着屏幕，一方面呢有时候要看前方是我的一些文字稿，那右方呢是我的音乐，还有我的整个的调音台，直播间就我一个人在操作，然后重点就是我要看着屏幕我在直播。张俊华先生他说，我给女儿买了牙膏，我的女儿27岁了，她买了3号链接的牙膏，想要试试看。你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她牙上面有点黄啊，或者说本来是白的，那这个粉色的牙膏它是帮你恢复到你牙齿本来的颜色，并不是说你本来的颜色本来的颜色不好，但是你让它一定要恢复成雪亮的白，这是难的，但是它可以让它恢复到本色，这是它可以做到的。那个本色就比较白了吧，我觉得。所以3号链接是我橱窗里不管卖100种产品还是1000种产品，但如果说首选的话，我一定会推荐3号链接的。而且眼下趁着现在它有活动，优惠了30元，在这样的优惠力度之下，等于说7折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建议大家囤1-2管的这个3号链接，因为这款牙膏是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你用完之后，你用1个月来看，不要说今天刷完明天要怎样，你用1个月之后，你来告诉我家里人的牙齿是不是变得干净了很多，那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会力推它。13岁、12岁以上的人都可以用这款牙膏，而且这款牙膏它只是每周用2到3次。如果你的牙齿像小朋友用2次就好，如果你年纪比较长了，牙渍比较上面的什么污渍啊，我们说的咖啡渍啊、牙烟渍啊，还有什么酱油渍啊，这种颜色比较深的话，那你1周可以用3次，正常情况下1周用2次就可以，其他的时间你就用其他的牙膏，或者你在我直播间选怀尔德的蓝色牙膏、绿色牙膏，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在我看来，你吃不吃什么东西没那么重要，你甚至穿不穿什么或者戴不戴什么围巾也没那么重要，但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的牙齿的卫生做好。整过牙以后，那牙齿缝应该说相对比较干净了，但是深度的清洁还是要的。另外就是我们想要自己的牙齿有那种光泽感嘛，这个3号链接的怀尔德的粉管的抛光牙膏都可以做到，你给自己1个月的时间来试试看。在我看来，这是全家人可以共享的一管牙膏，就是你用我用大家一起用，这样它的有效期不是可以保持得更好吗？就在有效期之内大家都来使用它。而且这个牙膏它是到明年2月份，但是当时他们客服也跟我说，如果是我的窗口大家去购买的话，他们会把有效期到2028年2月份，所以大家尽管可以去放心的买。而这个价格呢，真的之前都没有，也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给出了这个7折，大概就是7折的%，因为原价128嘛，现在只要99。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珍惜一下，以前也有一些朋友应该感觉到了，突然间这个就下架了，这样的优惠就没有了。那现在也是因为618的缘故啊，也有关系。所以3号链接的这一款是去渍清洁的牙膏，是功效性的牙膏啊，当然它的价格比一般的牙膏会贵一点，但是它每次只要黄豆大小，所以它也超级耐用。
3: 生的漩涡里归于虚。
2: 为什么要跟年轻人交朋友？我也有一些感受，就是有些人呢，就是老觉得跟自己的同龄人在一起会比较舒适，觉得年轻人的世界自己不太懂。但是你多跟年轻人打交道之后，你会发现自己也会接受更多的新生物。比如说像我就会找到更多好听的新歌。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过这首《忍住》，哎，听完之后觉得朗朗上口，还特别耐听。董哥环他说红蓝馆配套买没货呀。哦，因为我没有给你上架，既然你这么说，我就特意为你来添加一下那个红色和蓝色馆一起上架的这个产品套装，我特意为你上一下架。

0: 这位姓董的朋友他要买，发现没有组合装啊，因为粉色管现在是有优惠价的，所以你可以买一号链接的蓝管，然后五号链接的粉管，这样价格就会便宜30元左右。感谢大家的信任，还有朋友问我，哎，五号链接，你看一号、五号全都买齐了是吧？那你就开始慢慢的改善自己的口腔卫生吧，你会感到欣喜的，因为牙齿上再也没有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了，真的很舒服，自信都增加了。
1: 北京时间9: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今天节目接近尾声，进到直播间的人现在好像都是冲着牙膏来的，因为我说了，其他的吃的穿的用的都可以放到第二步，但是口腔卫生一定要放在首位，因为大家都知道看牙耗时间，除了耗时间之外耗精力，另外呢还要花你很多的心思啊，就是时常要去跑。董哥还说麻辣，谢谢方宇老师，给我们带来好货，总还是要赶上的，对不对？连年有余，赶上尾升了，那大家可以去购买一号链接的蓝管，然后买五号链接的粉管，这样就会有30元的优惠，抓紧时间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2: 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5: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4: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5: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4: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5: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7: 永尚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8: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呗。
9: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8: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2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10: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2: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11: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2: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12: 来，您看我的手，眼睛。
2: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13: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2: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14: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2: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15: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2: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
9: 敬。
11: 谢谢你啊，医生。
12: 感谢你，医生。
16: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1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各位好，此时此刻节目正在通过 FM101.6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同步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啊，可能是现在很多朋友都面临的一件事儿，就是睡不好。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明明啊累得眼皮直打架，但躺下呢，哎，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一样，半夜醒来盯着天花板，哎呀，一盯盯到天亮，翻来覆去怎么着都睡不着。还有的朋友呢，是睡了七八个小时，但是早上一醒来就是昏昏沉沉，头啊还有身体啊都是特别的累的。那据统计呢，我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但是更让人揪心的是，很多人对于睡眠还有对失眠存在一些误解，要么就是硬扛着，要么就是自己乱吃药，结果呢小问题拖成了大麻烦。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刘文娟主任。刘主任呢是深耕睡眠医学领域多年，在失眠的规范化诊断还有药物治疗啊和长期管理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今天呢，他将带我们走出这个失眠的误区，手把手地教您如何科学训练自己睡个好觉。首先让我们欢迎刘文娟主任，欢迎您。
18: 主持人好，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睡眠科的刘文娟。
17: 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朋友，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你久久面临这个问题但是无法自己解决，哎呀，自己解决也解决不明白，有的时候特别的焦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大医生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区进行留言，比如说您之前有哪些经历，或者说做过哪些检查，有哪些疑问，都可以文字向我们来说明。今天呢刘主任会实时的给大家进行解答。今天啊是一个难得的专家号时间啊，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哈，很多人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会有失眠的这个问题哈，但是呢还有一些误区。首先呢，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失眠这件事儿。那不少人觉得我睡不着啊，就是失眠了。这个定义想请刘主任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到底准不准确，到底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才算是医学意义上的失眠呢？
18: 对，其实很多这种来访的人群到我们诊室的时候也经常会问这个问题，我们也面临过很多这种不同类型的，大家就觉得我睡不着就是失眠了。其实我们经常在科普的时候给大家做这样一个定义，失眠的话，我们讲的失眠和失眠障碍它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失眠的话它只是一个主诉，那我们如果达到一个疾病诊断的话，我们是有专门的专业的标准和要求的，比如说我们有三个维度的一个症状，一个呢一定要有入睡的一个困难，常规来讲当你超过半个小时都很难入睡的话，那这个我们可以鉴定是其中症状之一，那么还有就是早醒啊，很多人晚上频繁的早醒，但是也有人会问我，他说这个早醒的概念是什么，我3点钟醒算不算早醒，我1点钟醒算不算早醒，其实科学上我们其实在临床还是有一个界定的，比如说我们超过我们常规的时间提前半个小时以上来醒过来，就打破了我们原来的这种节律了，那这种我们才定义它是早醒啊，并不是说1点2点3点这是一个节奏啊，那么还有就是睡眠的质量的差，它夜间的频繁的反复的眠浅一醒，多次的醒来啊，有些人甚至说晚上数十次反复的醒，醒了以后很难再入睡，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三个维度，叫做入睡困难，然后睡眠的维持困难，还有就是早醒。但是当然我们有了这三大症状以后，也不能说你一定达到了疾病的诊断，那可能只是你单纯的这种有点睡眠的感觉不好，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标准，叫做日间功能就是我们如果白天的话，我们的这种注意力啊、记忆力啊、我们的这种情绪状态呀 这种达到了 了这种影响的话，那我们才能够上疾病的一个诊断。
17: 嗯
18: 啊，这个其实很多人就是觉得我就可能睡这个几个小时，但是它是短期的偶尔的失眠，或者它达不到日间功能损伤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说它就是一个疾病。因为经常有病人来会跟我说的，他说哎呀，其实我精神还可以，我情绪不好啊，情绪也还好。但如果你看有些人睡眠不好的时候，他就容易发脾气。
17: 嗯
18: 啊，所以你看
17: 头疼，
18: 对，
17: 浑身难受呀。
18: 所以很多领导也好，包括我们觉得我们要关心员工的睡眠问题。
17: 现在呢，在我的直播间啊，我们就有一位粉丝叫做 E， 他就说我半夜容易醒，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
18: 所以这就其实我们刚才接到了一个定义，叫做眠浅易醒。眠浅易醒其实也要看醒了之后睡不着，你的睡不着的时间是有多久。如果你说是10分钟、20分钟能再次入睡的，那我们觉得这个其实也不在眠浅易醒的范围之内。那第二个，醒的次数有多少次啊？如果你只是醒个一次，其实从我们正常的睡眠节律来讲，我们本身普通的夜间，因为这个夜间的昼夜循环的睡眠结构循环的问题，它也会有两次左右的一个觉醒，但我们能再次入睡。但你如果晚上像我刚才说到的反复的啊，一个晚上十几次都要醒过来，然后再即使很快入睡的话，睡眠质量也会很差，那这个我们觉得还是要进行个就诊了。
17: 眠浅易醒，有的朋友可能一晚上醒十几次，咱们就算算哈，可能一晚上最多也就睡个7-8个小时，他醒十几次，那么证明他可能睡半个小时就要醒。
18: 是的，他们很多人的话，他的睡眠是片段化，我们叫破碎的睡眠。所以我们现在在临床上有很多的患者，我们给他做睡眠监测，我们会发现他中间甚至有很多的觉醒是自己感知不到的，我们叫微觉醒。
17: 这个微觉醒大概的症状是什么？比如说总翻身、总动，或者是说，直接就睁眼，还是说什么
18: 啊？那不，它这个其实是在我们的脑电图上能够看到它的变化，脑电上能够看到它中间会进入到了一个叫我们的这个觉醒期，而不是在我们的睡眠期。这个在脑电上能看到，但这种微觉醒呢，并不是所有的微觉醒你都能够自我体会得到。所以正常人更多的会觉得我是5-6次的没睡着，可是我们脑电监测上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微觉醒，甚至有100多次微觉醒。
17: 100多次微觉醒，
18: 我们有碰到过这一类这种焦虑性失眠的人群的话，他的微觉醒次数就会非常多。
17: 这就是名副其实的这个觉睡的稀碎稀碎的这种感觉。其实还有一个定义，就是慢性的失眠，很多人呢他是长期的，就是长期的失眠，还有一种失眠呢是短期的失眠。这两种失眠它要怎么去区分？这个区分对于治疗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8: 对，它其实在临床上我们确实要区分短期失眠和慢性失眠，它对长远的预后和用药指导还是有完全不同的。像这种短期失眠的话，我们一般是不会超过3个月。但是慢性失眠的话，它一定是3个月以上，而且它会有一个频次的要求，就是你每个星期可能有3次以上都出现这种睡眠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定它是一个慢性化。那短期失眠的一些患者来讲，因为他这种还没有达到特别严重啊，那我们一般来讲可能更多的会强化一些行为的一些调整，一些物理的治疗的方法，或者一些中医中药的一些手段，就相对来讲它会我们在临床上使用的更多的会减少避免一些依赖成瘾型的药物的一些使用，叫你一些科学训练的一些方法。但是对一些慢性化的失眠的话，我们就要基于它的评估去考虑。因为慢性失眠了以后，它大部分会带来非常多的日间功能的损伤，甚至会有些情绪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就要结合行为调整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的一些综合治疗手段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去考虑是不是要适当的使用一些药物。所以这个还是要我们叫基于评估的一个优化治疗。
17: 在这儿也提醒各位朋友，如果说您真的是被失眠或者是睡眠睡不好这件事儿困扰了很久，还是要提醒大家去医院进行积极的评估再试治疗。有的朋友其实也有一些误区了，觉得我睡不好，现在呢就自己买药，什么退某素啊，思某思啊，就这种。有的朋友可能去医院都直接不说我有什么问题，请医生帮我来看一看，直接可能就请医生说你帮我开点这个药吧，帮我开点那个药吧，是不是现在这种误区也是蛮大的？
18: 对，其实我们很害怕的是，就在大家自己还没有明确自己一些诊断，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非常好的，就是你到底是短期失眠还是慢性失眠，你有没有共病其他睡眠障碍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自行给自己开处方，这样其实非常不好的。我们讲真正科学的睡眠，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教会你一些学习的方法，而不是完全去依赖这些药物。但当然我们也提到也不要经常的说谈药色变哈，因为我经常有诊室也碰到这种一说让他吃药，那觉得这太可怕了。
17: 对呀、啊、那 我就依赖性了，怎么办呀？我不敢吃啊、嗯，
18: 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可怕。其实我们觉得，只要你在医生的指导下，经过专业的一个评估，如果你适合用的话，其实我们在用药选择上也会根据你的个人的状态，我们会有个性化的一个指导意见。所以不要谈药色变。
17: 嗯，刚才咨询说这个半夜容易醒的这位朋友，他说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嘛？他说每天晚上大概是醒3次左右，这是他觉察出来的，他能醒3次。这个您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他吗？
18: 那这个观众朋友，其实我还想知道的就是他第二天的日间功能有没有受影响。其实我们刚才就提到过啊，他白天的话就这种情绪啊有没有受到影响，你的工作效率有没有下降，你看书啊这种日间功能就记忆力注意力有没有受到损伤啊，还有这种情绪的一些变化呀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要去参考的一些东西。当然这个东西影响很大的时候，那我们讲可能就是要进行一个积极的一个诊断和治疗的配合啊。但如果这些你觉得，哎，我白天也是精力非常充沛啊，然后情绪也非常好，跟人家交流跟同事相处也没有太大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也觉得可以是不用干预的。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有的朋友睡不好啊，像我，因为我们经常会有早晚班来回倒，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今天是4:30起，然后明天呢我可以8:00起，今天我可以10:00睡，明天我可能要1-2点睡。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不规律嘛，然后第二天头昏脑胀，头晕眼花呀，然后感觉胸口闷啊，这种情况。那如果说像这种早晚班来回倒的朋友，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3: 对于早晚班来回倒的朋友的话，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要求，比如说你第二天要上晚班之前到下午的时候，我们觉得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小憩，
2: 小睡一会儿。
3: 对，这种小睡一会儿呢，其实能够保证你夜间前半夜的一个功能嘛。但当然也要看你的夜班是整夜的不睡的，还是说能够睡一会儿的啊，这个当然会有区别。那第二个，当上完夜班的第二天的话，我们不建议大家就是马上回到家里就是进入一个睡眠的状态，其实还是尽量，如果你比如说是偶尔倒个夜班的，尽量维持我们平时正常的一个作息节律。但如果频繁倒夜班的，那我们第二天的话，其实回到家里，我觉得你是可以稍微做一个小睡的，那是没有问题。但不能说我睡到日上三竿再起来那这样的你的节律其实破坏性就会更强了。
2: 就更不规律了。
3: 对，
2: 有的朋友比如说睡完了上完了大夜班，第二天直接睡一天，然后晚上又睡不着了，哎呀，就把自己折腾的整个人都不太好了，是不是？
3: 对，
2: 状态特别的差。那如果说各位朋友今天也面临这个睡眠的问题，比如说有早晚班的情况，比如说有这个晚上总醒，或者是说觉得自己睡得特别少，然后第二天又不太舒服的这些朋友哈，可以把您的问题详细的给我们在互动区进行留言。今天的刘主任，你也看到了，你也听到了，是实时的给大家解决您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啊。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有的人睡得少，也很焦虑，说哎呀，我每天就睡4-5个小时，我是不是缺觉呀？我这是不是失眠呢？我这会不会有长期的影响啊？会不会对我的这个身体各项机能有影响啊？我是不是一定要睡到8个小时甚至更久呢？这算不算是一种误区？到底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3: 对，这个其实我们经常在科普中也会提到这个话题，就大家对睡眠时长，我到底应该睡多久才算高质量的睡眠啊？那我们看到很多科普文章上写的，比如说成年人大概在7到8小时左右啊，老年人在6到7小时，这就是大部分人大部分的人群的规律是这样。那我们临床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人群，比如说长睡眠者和短睡眠者我们有一些人碰到过，真的就是临床有些来访人，他说我去夜间睡到4到5个小时，我第二天我就觉得特别舒服了。那还有一些人，他说他不睡够10个小时，他就觉得第二天没办法工作。但这种极少数的这个临床上也碰到过这种长睡眠和短睡眠需求的人群。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睡眠时长对你来讲够不够？其实也是我们刚才讲到日间功能的一个标准。我第二天我能觉得特别的舒服，我没有受到情绪的干扰，我能保持这个生活呀、学习呀、工作呀，我没有受到这种全身各种的一些躯体症状的出现，那我们觉得这种没有影响日间功能的睡眠，就是对你来讲，对你个人来说就是高质量的睡眠。所以不要用这个几个小时来框定自己因为框定好了以后会容易形成一种睡眠的焦虑。
2: 对，有的人他可能单纯的就是觉少
3: 对，
2: 有的人他就是觉多就是您不用特别的焦虑，看看您的状态，可能有的人长时间睡4-5个小时5-6个小时他就觉得够了那如果说你没睡到这个时候也不用焦虑，如果没啥影响咱没事儿的
3: 对，因为说明你的身体他大脑告诉你我够了我的觉够了，也不一定说一定要睡到这个8-10个小时
2: 就是现在吧，这世界上真的是存在一种人，就是现在不是有一个词吗，叫高能量的人他就适合每天可能要忙很多很多的事情，每天都是比较亢奋的那种状态就是积极的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哈就是像我们看到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说自己觉少，什么早上5-6点就起来开始一天的工作那可能您也属于这个类型的当然了，如果说您真的受影响了也不要耽误自己的治疗就是长期，如果说长期失眠会有什么影响吗？就是真的或比如说这个心脏会受影响或者 者说这个身体的某些机能会受影响，真的会有这些问题吗？
3: 啊，确实是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当你出现这种长期慢性失眠的时候，它第一个的话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
2: 哎呀，情绪不好。
3: 对，很多人第一个表现就是烦躁，时间久了也会觉得不开心，因为你很多日间功能影响了以后，你的工作跟不上，学习跟不上，自然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当这种情绪的体验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它会带来很多躯体化的一些表现，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心慌呀、胸闷啊、莫名其妙的头疼脑热、胃肠道不舒服。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连续睡不好的时候，经常跟妈妈请假，说我胃疼啊，我拉肚子啊，是不是我肚子疼啊，胃疼，就经常要去医院，甚至心悸，觉得自己得心脏病了，对吧？那这种确实我们叫躯体化的一些症状会出现。如果再长期连续很多很多时间都睡不着，就是我们讲的更加慢性化的一些失眠，它对我们的机体机能也会存在影响。因为真正的睡眠，我们讲睡眠是其实修复我们机体功能的一个过程，无论是这种身体的一些免疫功能也好啊，我们的这种身体的代谢水平也好，都跟睡眠有关系。所以长期连续的睡不好的，你会发现你的月经会紊乱，我们的甲状腺的一些问题会出现了，我们的一些心血管疾病也会出现了啊，甚至一些高发的一些疾病、慢性的疾病，它会逐步的出现。所以高质量的睡眠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心情、对我们的这种免疫功能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2: 还有可能对于很多爱美的女士，
3: 美容觉，
2: 皮肤不好了，比如说这带大大的黑眼圈，面容枯槁，就整个人双目无神。对，这就是可能我们平时看到睡不好的朋友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些朋友，他是什么问题呢？我睡也睡的时间挺长的了，7-8个小时我也觉得还 OK， 我第二天状态也还行，但是啥呢？我总做梦。我这一晚上我感觉一直在做梦，一个又一个的梦啊，就说好像自己是异梦体质。说这一晚上这梦里的剧情比连续剧还要精彩，醒来呢可能会有些累。然后呢，有的朋友不仅是做梦，还能在梦里知道自己是做梦的那个人。有人请问，这种异梦体质到底是咋回事？是睡眠好的表现，还是说睡眠差的表现呢？
3: 这个其实不能一概而论。你要想了解梦境的话，首先我们要去了解睡眠的结构。我们整个人的睡眠，其实我们讲睡眠并不是说睡着了和醒过来这两个阶段。我们的睡眠它是有睡眠周期的，我们要非快眼动睡眠和快眼动睡眠，还有清醒期。像这种非快眼动睡眠里面，我们还分浅睡和深睡。所以它非常复杂。但是呢，我们这个睡眠它是会有一个循环，从清醒进入到这个非快动、快眼动，再到快眼动。一个夜间的话，我们大概有4-6个循环
2: 啊，要循环的。
3: 对，有这种循环性的这种变化的。那么我们的梦境大部分出现在快眼动睡眠。什么叫快眼动睡眠？其实大家都很知道，比如说你看身边的小伙伴，当他睡着的时候，他的眼皮一直在那闪闪闪闪，眼珠一直在那转，但是你喊他，他喊不醒的时候，他可能就非常可能进入了一个做梦的状态。
2: 做梦呢？
3: 所以这个时候你身边的人千万别把他唤醒啊，他可能这个美梦就被你给破坏掉了。这个就是快眼动睡眠，就非常形象，眼球快速运动，但是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机能化，它整个代谢水平是下调，肌肉是放松的状态，这个时候是非常容易出现梦境。而且的话，这个时候你把他唤醒，他的梦是记得的。
2: 就突然醒来是记得的。
3: 所以很多人的多梦体质往往是因为他的一些觉醒在发生在这个我们叫快眼动睡眠的这个后期的时候出现了。那么第二个呢，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细碎的这种睡眠。碎片化这种睡眠的时候呢，他的梦境也会变多。因为他不停地被觉醒的过程中，他会出现这种。那么第三类的还有一种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反复的训练的一些人群。我们讲多梦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2: 多梦训练出来，训练做梦。
3: 是，正常有一些人就跟这种盗梦空间一样哈，很多人他就会去回忆他的一些梦境。不管是美梦还是噩梦，尤其当醒过来的时候，你反复去回忆，甚至我们在白天的时候，你如果对自己这种多梦的现象你非常关注啊，每天就想着，哎，我今天晚上是不是会放上一集连续剧了？
2: 对，
3: 一想，对，这个一关注，
2: 我就经历过，就是好像我连续几天做的梦都能接上。
3: 对，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就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讲日间的时候给自己的一些暗示。这种暗示的关注的话，让你导致了自己对前面的剧情的一些演绎和发展。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当有梦境出现的时候，你反复的去回忆和体验，甚至给自己一些自我暗示，说我，哎，我就是个异梦体质呀，哎，我就是梦境非常。 常多呀等等这一类的这种心理学的暗示，甚至会觉得多梦就一定会导致第二天的功能下降啊，甚至有些人其实他真的在 REM 期后段出现的梦境的能回忆并不一定会对你的日间功能造成损伤。
2: 嗯，那是不是说就是梦本身其实不可怕，做梦也没有什么问题？那也提到了一个碎片化睡眠，但是就是做梦没事儿，但是碎片化睡眠可能就是一些问题了呢。
3: 是的，当出现这种碎片化睡眠的时候，说明你的睡眠质量是下降了啊。我们讲正常睡眠是4到6个循环，但你这种循环的节律被打破，或者中间不断的有被微觉醒的出现，那它对你的这个日间功能一定会有一些影响
2: 啊。
3: 甚至还有一些人的话，他的多梦不仅是失眠诱发的，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也会出现多梦，像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呼吸暂停的一些人群，他就会出现多梦。因为他的这个多梦，因为我们打鼾嘛，打鼾的话是肌肉松弛的状态下，他会出现打鼾、舌体后坠、堵塞气道。那我们进入到 REM 期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肌肉是完全松弛的状态。所以他这个大脑为了保护我们自己，让你不出现意外，所以当你出现这种呼吸暂停现象的时候，他会把你唤醒。所以你很难进入到一个深睡眠的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梦也会增多。
2: 其实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这个打鼾的这种情况，就是对于打鼾的朋友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可以就是暂时缓解这些朋友的问题呢？这可能是跟睡眠相关，但不是说失眠的问题了，咱们就多加一个问题
3: 啊。其实打鼾呢也要排除他有没有呼吸暂停。呼吸暂停的病人其实在临床上我们碰到很多共病失眠，因为他会出现这种睡眠的一些异常现象啊，也会有睡眠不好。那对这类人群的话，首先我们一定是要建议他进行一个多导睡眠监测，要排除一下你达不达到重度水平。如果你的血氧非常低的话啊，那我们肯定要进行一个临床干预。但你说你的状态其实还好，夜间血氧下降不明显，我们临床上其实也有一些方法。首先，如果你的打鼾是跟体重肥胖引起的，那肯定要减肥。那么第二个的话，如果你暂时能做不到的话，那么侧身睡。我们在侧身睡的状态下，舌体后坠压迫气道它会少很多。那这个时候呢，它打呼吸暂停会稍微有所缓解。还有就是枕头不要垫得太低。太低的枕头的话，它舌体坠得更厉害，也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最终来讲，如果你有打鼾的现象，又有白天的口干头晕多梦，那我建议你们还是要到睡眠专科来进行一下评估，明确一下诊断。
2: 刚才呢，我们经过刘主任的科普哈，我们简单认识到什么是失眠，认识到睡眠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到底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呢是半点报时。我们稍后节目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大家睡眠的这些事儿。

0: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0: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1: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0: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我们说呀，上了年纪之后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但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眼睛早早的就想退休了，尤其是中老年人。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的气血走得慢，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而好视力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之后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现在呀，正好赶上好视力618年中大促，只需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不仅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期购买更划算，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直接送2瓶。618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确实要比平时更划算，千万别错过，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8: 怎样才能快乐？
9: 我拥有财富，
8: 我拥有美貌，
10: 我拥有健康。
11: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0: 北京时间来到1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1.6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同步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啊，可能是很多很多人都面临的一件事儿，就是睡不好这个事儿。刚才也说了哈，就明明这一天我很累呀，眼皮困得直打架，但躺下一躺在床上，我就像过电影一样，就在想我今天这件事儿没做好，今天这句话没说对，哎呀，这个事情我如果这样做的话肯定会更好。还有的朋友呢，可能睡了7-8个小时，但就是白天起来昏昏沉沉。还有朋友呢，刚才也在咨询，就是说半夜我总醒，一晚上醒个3次4次。刚才呢刘主任也科普了哈，有的人还会一宿醒个10来次。如果说您面临着这些问题，可以随时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直播，今天呢刘主任在线给大家解读。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刘文娟主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于失眠睡眠的那些事儿。其实刚才呢我们也聊到了啊，就是关于睡觉的这件事情，比如说有的朋友是碎片化的，有的朋友是睡不好的，还有的朋友呢觉得自己问题特别大的，很焦虑的。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睡眠的这件事儿，其实呢是可以训练的。那如果说我们在有睡眠问题的时候去到医院，我们要做哪些检查？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做这个睡眠监测？刚才说到了这个睡眠的训练，究竟是该怎么去训练呢？
1: 其实我们对于一些失眠的一些患者来到我们的诊间的话，我们首先一定要做的是基于评估。我们刚才反复说过了，所有的一些疾病的诊断一定要给你做一个相当的评估。所以医生会怎么呢？先让你做一些问卷。
0: 比如说包括问什么呢？
1: 问一些类似你的睡眠质量，你入睡的时间，早上清醒的时间，夜间的这个觉醒的次数，有没有一些压力性的生活事件等等，甚至还会做一些情绪的一些评估。我们很多的一些来访的话，都是因为这个外界的压力呀，或者碰到一些生活上的琐事啊诱发的。那当然还有一些疾病的一些评估。我们也有一些出现，就是本身躯体有一些疾病的，它也会伴随一些睡眠的问题，比如说像疼痛。当你身上痛的这个很不舒服的时候，你怎么能睡好觉？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都要去进一步的判断。那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再结合患者的一些临床的一些描述，我们再来根据我们刚才说的一些诊断标准来判断你是不是一个失眠，或者你有没有共病失眠相关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啊，甚至我们刚才说的像呼吸暂停啊。我们还临床上还有很多，就是大家其实对睡眠可能概念只有失眠这一个。其实在我们睡眠医学科还不仅仅是失眠，它还有很多像呼吸暂停的，有不安腿综合征的啊，还有这种异态睡眠的，有梦游的，就是非常多。还有嗜睡症，有些人是睡不着，有些人是睡不醒啊。所以临床期睡眠医学非常非常的复杂。
0: 刚才提到了两个名字，叫什么腿
1: 啊？不安腿综合征。
0: 不安腿综合征是什么样的症状？
1: 这类人群的话，它会表现的就是两条腿一到夜间的时候，它出现双下肢同等的不舒服。这种不舒服的体验，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有针刺感，有疑爬感，有发热感，有莫名其妙的酸胀感，甚至有人说不出的不舒服。而且它这个很神奇的是什么呢？它到白天或者它离开床，它就好了。所以他这个你看他就会导致他睡不着觉
0: 原来就是说晚上出现这个症状，可能要是去看的是睡眠科。还有后面还有一个词，刚才您提到的有一个
1: 异态睡眠。
0: 对，异态睡眠是什么意思？
1: 异态睡眠的话，其实现在在临床上也是非常多见的，就夜间出现一些行为的一些异常。他做了一些，比如说做什么样的梦境，他会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比如说类似跟人家吵架呀，或跟人家动手啊，你就会看到他在那里喊啊叫呀，或者手舞足蹈。
0: 在睡觉之前，
1: 在睡觉过程中出现，
0: 睡觉过程中，
1: 睡眠过程中，对，这叫异态睡眠。
0: 在睡觉过程当中还可以起床跟人吵架。
1: 是的，这个其实也跟我们 REM 期的睡眠的这种肌张力的一些是迟缓相关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叫做睡眠监测，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类似这种情况诱发的一些睡眠相关问题，失眠睡不着的问题的话，你要这种做多导睡眠监测来进行一个判断，那就能够非常精准的进行一个治疗了。
0: 原来说就是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的话，是要去医院看这 这个专门的睡眠专科的，
1: 是的，
0: 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哈，也是一种科普。
1: 对，
0: 那刚才其实也说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睡觉睡得不好，我失眠，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做这个睡眠监测呢？这个睡眠监测又是怎么做的呢？
1: 对，其实失眠的话，并不是完全说要靠睡眠监测来做一个精准的判断，失眠呢，更多是我们主观感受。所以刚才我们整个的就诊流程里就有提到，来的时候我们是要先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些评估，精神的检查、疾病的一些问诊、量表的一些评估等等。在这种状态下，如果要排除其他原因继发的一些睡眠障碍的时候，我们会做多导睡眠监测。所以并不是所有失眠的人来了以后，我都要给你接个仪器让你睡，带着仪器睡。那对一些焦虑的一些患者来讲的话，当你身上接仪器的时候，反而会增加心理负担。
0: 对，就会觉得啊，我今天在监测呢，我要好好睡了。我一直在提醒自己，我要好好睡，我要好好睡。完了又睡不着了。
1: 对，睡不着了。是的。
0: 那一般这种监测多久呢？比如说一天、两天、三天？
1: 常规来讲的话，我们是做一个晚上的睡眠监测但当然，如果比如说你对这个环境不适应的话，我们可能会连续的先让你做一个环境的一个适应。我们叫脱敏嘛，对不对？就是环境的脱敏了以后再做的也有，但大部分的话，你要连续监测一晚上。看你整个夜间的这个睡眠结构有没有破坏，你的深浅睡眠的比例，还有在 REM 期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行为异常，有没有一些腿动的异常，有没有一些异常脑电波的出现，那这个就相对来讲会比较复杂，要专业的医生来判断了。
0: 那这是去到医院做的一些睡眠监测。其实现在比如说大家戴的这个手环呢，还有一些健康的这个智能的装带，这些设备，这对于我们的睡眠有没有一些监测的作用？这些是不是正确的？有没有积极的作用？
1: 这个其实像智能设备的话，我们讲一直说它这个其实也是要根据医生的这种评估来去选择。因为我也碰到很多人来访，他说他戴了以后，他觉得他的生活作息更规律了。他会督促自己在这个时间点该上床该起床。而且他能够监测你的一些血氧啊，一些心率的一些变化，时时提醒你对健康的关注。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自律性更强。那对另外一些特别特别焦虑的人群来讲，他也有碰到这种戴完以后他反而更焦虑更紧张。每天从早到晚的就在看这个时间。我睡了几个小时，我的深浅睡眠的比例是多少。那我也是要呼吁大家一下，这种智能手环的监测呢，它其实是大致的评估了你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结构的变化。那真正的一个睡眠的，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睡眠分期来讲，那是脑电的这个监测可能会更精准。所以你也不要因为这个手环上出现了比如说我的深睡眠比例下降啦或增加了，你就莫名的增加自己一些恐慌，我们要区别的进行一个对待。
0: 其实现在不仅是这个智能的手环，还有一些这个手机的 app
1: 是
0: 监测自己的睡眠，比如说我这一晚上醒了几次啊，我翻身几次，甚至我说梦话的这个次数，我说了些什么，有的时候自己看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可能很多人看完了之后更加的焦虑了。
1: 是，
0: 对，有的时候自己在家呢做一个监测，可以当一种娱乐或者看待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说你想专业的去解决，还是要提醒大家去医院
1: 对，专职的
0: 医生进行评估。
1: 是，
0: 在我们的互动区又有一位叫做一朵向阳花啊，你看这就是一位非常积极暗示自己的朋友。他说呢，帕罗西汀吃了一段时间，现在停药啊就感觉心跳加快，平静不下来，又继续吃了，这样子要紧吗？
1: 这个其实我不知道你在减药的过程中有没有经过医生的专业的指导。我们在一个医药物的减药的过程中，其实是要进行全面的一个评估的。首先看你的情绪有没有缓解，用药的疗程到不到，症状缓解的彻底不彻底，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的话，在减药的过程中，我不知道你是逐步减药还是突然停药。对于这一类的这种情绪的一些药物的话，我们其实是要逐步慢慢减。而且是在医生的这种观察和指导下，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全病程管理？我们现在在门诊的一些患者到我们的诊间的话，我们都会让他做全病程的一些管理的一些评估。那这样的话，我才能精准的知道你这个时候适不适合减药。你减药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一些反弹，适不适合下一次的减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出现以上症状的话，还是找你的医生再看一看，做一下评估，看看是不是适合。
0: 或者是直接挂刘主任的号哈，帮您来综合性的解决这个问题。刘主任平时出诊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我是在每周一的下午、周二、周三上午，还有周日的下午都有出诊。
0: 这个门诊时间听上去还是蛮多的哈。
1: 对，
0: 这位叫做一朵向阳花的朋友，他说他是逐步减药的，而且吃了两年了。
1: 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全病程管理哈，因为全病程管理真的对我们的减药过程，你并不说这一两个月我觉得好了，你就慢慢把药减了就可以。我们甚至也碰到过有些病人一减药就出现外界事件一诱发他就要出现这种症状的，就比如说你这个减药到底是减药出现的一些反应呢，还是你最近又遭到一些压力以后又出现了这个疾病的一个反复，所以这个其实要去评估和判断啊。那这个蛮重要的。
0: 蛮重要的。来，这位向阳花这位朋友啊，还是建议您去门诊把这个情况详细的说明一下，对，整体的评估一下啊。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睡眠监测，还有一个就是睡眠训练啊，还有一个词就是睡眠日记。就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想要监测自己的这个睡眠情况，写这个睡眠日记，到底该怎么写，怎么去给自己做一个这个体系，然后交给医生呢？我们怎么做呢？
1: 我们现在睡眠日记它其实有专门的一个问卷的，它大概有10道题左右，里面问的问题大致就是你入睡有大概几点钟上床，几点钟起床，中间睡了多长时间，然后

0: 但其实能够做进一步的一些判断。
1: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失眠、睡眠啊，是什么？为什么？现在也想关注一下，究竟应该怎么办？那现在国际和国内指南公认的这个失眠的一线治疗手段又是什么呢？
0: 现在不管是国外欧洲的指南，国外的一些各个国家的指南，还是我们国内最新版出来的指南，对于一些这个睡眠的病人的话，我们首先来一定不是先急于用药，我们更多的是讲训练的一些方法，我们现在叫做睡眠认知行为治疗。也就 CBTI 的训练
1: CBTI、
0: 对，睡眠认知行为治疗那这个其实是才是真正解决睡眠问题的一些更重要的一些方法甚至当你是因为其他原因诱发的一些睡眠障碍的时候合并使用它都是有效的而且它是在临床上是有循证医学依据的
1: 刚才提到的这个 CBTI 具体是包括哪些技术听起来其实很抽象啊对于普通人来说感觉接受程度好像就没有那么高了可不可以形象的给我们来举例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工作当中去怎么实践这个技术呢
0: 睡眠认知行为治疗的话它其实就包括五大板块首先就是睡眠卫生睡眠卫生就是我们常规讲的睡前不喝不饮酒保持和舒适的环境等等这一类比较科普性的东西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刺激控制的话其实就是像我们严格控制你的卧床时间像今天我还在跟另外一个老师在聊天的时候聊到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越睡不着我反而越不让你上床他们会觉得医生哎呀你医生这个心有点挺心狠
1: 我都睡不着了你怎么还
0: 不让
1: 我
0: 上床对对对但其实这个话我们讲为的是给你建立一个有效的条件反射像昨天我在门诊我跟患者就做了一个形象的一个比喻我说你睡不着失眠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想躺到床上去你觉得累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想沾那张床甚至你会觉得哎发现反而一上床你睡不着了
1: 对
0: 还有
1: 一上床拿起手机一看呀刷着刷着两个小时过去了
0: 睡不着了所以很多人来的时候跟我讲的是哎刘医生其实我已经非常非常困了我在沙发上睡着了我一步一到床上我睡不着了对这个就叫什么叫不良条件反射已经形成你对床建立的概念是我睡不着等你对沙发上你没有太大的负担你就反而睡着所以刺激控制的话更多的是强化你的一些正向的正性的一些训练我不让你躺在床上让你大脑知道我睡不着找的时候我是不能碰这张床的那我想睡的时候是可以这样的但是刺激控制的话它还包括睡眠时长的要求我们在小剂量的剥夺你的睡眠时长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睡眠它会出现反跳性的增加所以我们会严格控制你的卧床时间大概在7个小时左右
1: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话题哈感觉好多的分支小话题可以聊比如说这个我躺在沙发上能睡着躺在床上就睡不着那我直接躺在沙发上睡不也挺好的吗这好不好呢会不会说又有什么问题出现了呢
0: 也会啊因为你在沙发上如果长期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后面也会出现睡眠的问题了因为你这个床上到时候只是睡两三甚至是片段的碎片化的一些睡眠它并不会因为你在这个沙发上我能睡着我就一直睡不会的因为你看很多人为什么他说换了环境以后他又要睡不着了他其实这种只是短期出现的当你在床沙发上体验了这种失眠的一些现象以后你后面跟沙发也形成了这种不能睡觉的这种体验就像我昨天有个来访他就跟我说噪音的问题这样的来访已经是不下10个以上了最近就短短这段时间好几个都跟我说就是因为这个外界的噪音的问题影响了我的睡眠导致了越发的焦虑
1: 噪音问题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法戴着耳塞睡这个可以吗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我们现在有那种很舒适的一些耳塞戴着但是呢也我们还有一些人群因为到我们门诊来的很多是伴一些焦虑的我们知道有些人对这种舒适度的影响还是蛮有要求他这个耳塞戴着耳朵里他会觉得脏脏的他就开始体验那种不适的感觉反而诱发焦虑的也有所以这个其实是因人而异
1: 那还有一个题刚才您说到了睡眠卫生问题说这个睡前最好不要喝酒那有的人说我睡前之前我先把自己喝一点我让自己微醺好像更好睡觉了这种观念是对的吗
0: 这当然是不对的
1: 这是不对的呀
0: 因为喝酒的话它确实它是因为它有镇静作用你会发现饮了以后它会入睡变快了但是我们的酒精的话 它会影响我们的夜间睡眠结构。
1: 嗯
0: 啊，正常的睡眠节律出现问题了以后，你的睡眠就会慢慢的变成失眠、
1: 哦、
0: 啊，而且它会让我们的深睡眠的比例减少、
1: 哦、啊，
0: 深睡眠减少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你的睡眠质量就不高了、嗯、啊，人会越来越不舒服，所以我们不建议你去饮酒助眠、
1: 嗯、
0: 啊，你会发现睡眠变得越来越差了，酒量越来越。

0: 也好了，那么酒精肝等等一些躯体疾病反而出现了。
1: 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做 CBTI， 就是这个训练，如果说这个治疗效果不好，或者是说患者急需缓解症状，我就是马上想解决这个问题，我真的要考虑用药了，我该怎么办呢？
0: 对 CBTI， 其实我们刚才谈到了有刺激控制，其实后面还有包括一些放松训练啊、认知重构啊等等等等这一些配合，这样的话，大部分人其实是有效果的。但当然，我们也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确实临床上有一些，那改变不了了。我现在又非常痛苦了，我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我们。
2: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3: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2: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4: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要配合其他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像药物治疗，我们其实间断的短期的用一些药物，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恐慌，因为这个能建立你的一个睡眠信心，第二个呢能调节你的一个作息节律，那这个其实有帮助的。第三个的话，其实除了药物治疗以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辅助治疗的手段，比如说像物理治疗呀，光照治疗呀，等等，还有甚至我们的中医药的一些治疗的手段，其实配合在使用的话，我觉得大家都是能够好起来。
1: 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非常简单能做到的，就是在上床的时候不再玩手机了，
0: 是这个非常重要，
1: 赶紧把手机放下啊。还有比如说像睡前泡泡脚这种在家可以实现的这种方式，是积极的吗？是正确的吗？
0: 对的，这其实给自己的话就是一个舒缓的一个过程，告诉自己，哎，我该睡觉了，我该停下来了。包括手机的话，你在睡前1小时放下手机，会让你的大脑皮层觉醒度不那么高。第二个，蓝光对眼球、对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那它的影响就会下降，那睡眠一定是会好起来。
1: 其实刚才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哈，如果说其他的效果不是特别好，或者有些人急于想解决问题，那么可能要面临吃药的这个方法了，但是一说到吃药呢，这个跟睡眠相关的药，哎，有的人又说我谈药色变，哎呀，我这药到底能不能吃啊？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就觉得没事啊，什么退某素吃呗，没关系啊，这我在这个药店都可以自己开出来，自己买出来的，就是这两种认知到底是对不对的？哪种方法会更好？那现在临床上有哪些常用的失眠药物呢？
0: 其实现在我们在指南上面对失眠药物的推荐，它是有循证的等级的推荐的，我们有1线、2线、3线的用药，对一些刚刚初始开始睡眠不好的，我们会有一些镇静催眠类的一些药物的一些使用，它可以有按需使用啊，有短程的使用的方法，帮你把节律调整过来，把你的睡眠质量提升一下，也能建立睡眠的信心。那么还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类似一些这种褪某素啊等等这一类，对我们的大脑的一些褪黑素分泌都有影响的，还有一些激动剂啊，甚至我们现在提到的双十鱼素受体拮抗剂等等这一类，其实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指南的一些推荐里面啊。那第三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能够有镇静助眠作用的一些药物，但不管药物怎么样，大家呢一个要合理的对待它。我们讲药物的使用适不适合你，一定要专业医生的评估。所以就会出现我们像临床很多人因为没有经过专业医生的指导，所以他会自己盲目的用药。 啊，盲目的用药就出现了这种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不断的加药，啊，药越加越多，越加越多，来了以后我们天天给他们做减药的这个过程，医生也很痛苦。那么还有一种呢，他就乱用，今天我睡着了，我是不是就不吃了？每天就活在用药加和不加的这种纠结的过程中，那这种谈药过度色变的情况，我们觉得也是不适合。所以当你没有办法对自己进行一个评估和判断的时候，我觉得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干，让医生帮你做一个选择。
1: 其实关于吃这个睡眠相关的药物，很多的患者很担心一件事儿，就是说吃了安眠药会不会成瘾啊？会不会有依赖性？我会不会以后戒不掉了？我不吃药我就睡不着了。
0: 是的，这也是临床来了以后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啊。那我讲，其实我们在诊断明确的基础上，如果医生给你用了这个药物的话，其实在短期内对你一定有帮助。包括这类药物的话，依赖成瘾它其实还是有不同的一些概念的，有些人是心理的依赖，有些人是生理的依赖。像我们很多人减不下来药，其实他就觉得啊，甚至就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一次性的动作我就能睡着，我觉得踏实了啊，这个叫心理性的依赖。那么有一些人的话，他如果药一停，他就会出现很多的躯体不适，我们也碰到过这种啊，长程用药以后突然戒断镇静睡眠药物的，心慌、心悸、胸闷、出汗、头痛、手抖等等。
1: 哎呀，感觉好像很多人一下子就中了，是不是？
0: 对，所以这类的话，其实就叫我们叫生理性的依赖。生理性的依赖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逐步减药，你千万不要尝试自己随便的、刻意的去乱减。那出现反弹的时候，那这种身体的不适感其实非常痛苦。
1: 那今天呢，我们时间已经到了10:56，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刘主任在从业这么多年。临床工作这么多年，您面对这么多的患者，那如果说让您给今天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朋友一颗定心丸的话，用您的经验来总结，您会给到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希望大家的话，其实正确的面对失眠这个问题啊，我们要首先要了解失眠的发生啊。第二个的话，当出现睡眠问题的时候，也不要过于着急和焦虑。那其实我们要规律你的作息啊，结合我们刚才说的训练的方法，叫失眠认知行为治疗 CBTI 训练，它是能够恢复的。第三个，当你真的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也不要讳疾忌医啊，适当的接受医生的评估和判断，能对你恢复高质量的睡眠会有非常高的帮助。但总结一点，无论如何用药还是不用药，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自己的训练，要有主动的积极性。
1: 其实呢，睡个好觉啊，今天刘主任给我们科普到一个观念，就是睡个好觉这件事儿是大家与生俱来的一个能力，一个权利。如果说现在您的这个功能稍微有点受损的话，可以找刘主任重新的去学一学啊，给自己的睡眠找回来。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对于失眠的朋友，对于睡眠有问题的朋友有帮助。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来到刘主任的门诊，再跟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刘主任，
0: 我的门诊是每周一的下午，还有每周二三的上午，还有周日的下午啊，是睡眠或者睡眠中西结合门诊。
1: 刘主任呢是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刘文娟，大家挂号要认准了啊。那时间已经来到了10:58，今天的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节目就到这里。询问相关的问题，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在微信中添加大医生来了这个名字的拼音加好友，及时了解节目的动态信息，登录 Z 世界健康部落观看更多的精彩节目。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拜拜。
0: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通途，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3: 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4: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5: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6: 与我
7: 与我
6: 与我
7: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0: 中午好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今天到6月10号了，也就是咱们的高考已经进入到第四天的时间了啊。在昨天呢，已经有7个科目都已经完成了。我们在考点外采访的时候了解到，今年科目的试卷啊，普遍都注重基础扎实度与思维灵活性，不少试题呢依托真实生活场景来命题，聚焦的是知识应用，还有考验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和创新能力。跟着我们的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1: 上午8点多，杭州十四。
2: 上午9点30分，随着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物理科目考试正式结束。采访中，不少考生表示，试卷计算题量适中，但题目情境新颖，无法直接套用固有公式，需要考生自主提炼，构建物理模型。高三学生潘飞宇说：“
3: 整张卷子的话，题目比较长，然后阅读量都比较大，而且这些情境也比较新，就说传统的刷题作用已经不怎么大了，还是要注重理解这些书本上的物理原理，它背后的底层原理、底层逻辑。”
2: 作为浙江独有的高考选考科目，今年技术科目的试题也紧扣实际应用。浙江省春晖中学信息技术教师罗方伟说：“
4: 今年高考第一题问袁隆平的成就，角度是比较新颖的，另外还有题目背景涉及 AI 等的相关内容，可以说是紧跟目前技术发展潮流，也贴合当下技术发展的实际情况。”
2: 今年数学试卷的命题导向也备受关注。嵊州市教育体育局教研室副主任袁立江说：“从数学这一学科分析，命题导向科学，选拔功能比较突出。
5: 今年呢，它明显提升了单选与填空的压轴的难度。试题呢，采用多题压轴梯图命题方式，能够有效地区分学生真实的思维水平，选拔性、甄别性的更强，契合新高考选锤的需求。”
2: 综合多个科目试卷来看，情境化命题成为今年高考最突出的特点。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汤树峰说：“各科试题在夯实基础的同时，也对知识迁移、综合思辨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6: 打开思路啊！”跨学科的文史哲一起来的科技教育这一块，时事热点这一块，打开我们的这个格局，打开我们的视野。
2: 今天也是浙江高考的最后一天，考生们将迎来历史、生物和地理的考试。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嗯。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昨天呢是2026年的浙江高考的第三天啊，上午的考试的科目呢是物理啊、思想政治，下午是化学。我们也在考点看到了很多已经手捧花束等候考生的一些家长，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考生啊，物理是本次高考的最后一门科目了，走出考场了。也就是说，昨天其实有一些孩子们已经正式结束了全部的高考的行程了。我们也采访了一些家长啊，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孩子们的状态，还有家长们的状态。有家长呢捧着向日葵啊，还有的家长呢就是在留意着每一位走出考场的考生，他们的孩子就是今天、昨天全部都考完的。因为孩子的选考科目呢是物理、化学和技术，高考首考的时候化学考得不错啊，拿了98分，所以六月份就暂时放掉化学了。技术首考90分，昨天呢已经考完了。考完的这一刻，一家三口满是轻松的笑容啊，说孩子的目标院校呢是浙江大学，偏向理工类的专业，此外还通过了像上海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高校的综合评价招生，很优秀的一个同学啊。其实昨天的英语科目考试结束之后，就有一批考生已经率先完成高考，有些比如说已经放掉了一些科目，因为之前已经考过一次了嘛，但是还有一些呢，就是虽然之前放掉了，觉得还不错，还会有说最后一天再去考场里面看看有没有可能再提提分的。虽然说不少的考生已经提前走完高考的全程，但是大家并不能彻底的放松。高考结束之后，各大高校三位一体、强基计划等招生是密集进行当中，有些测试时间还会相互冲突啊，所以需要考生做好抉择。比如说有的考生他6月11号要参加的是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三位一体综合评价的招生笔试，同时呢还在斟酌是否参加西湖大学的三位一体的综合测试。西湖大学综合测试呢6月12号到14号，一共要3天啊，考虑一下会不会有时间的冲突。还有一位考生呢，他算了一下，高考结束之后还要参加包括浙江大学三位一体招生、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综合评价测试等总共5场考试。大家分享一下部分高校的测试时间，像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都是11号啊，6月11号，还有呢就是三位一体的啊，那上海交通大学的强基计划呢是6月12号，西湖大学12到14嘛，刚刚说到浙江大学还没有确定，是6月中旬啊，是进行三位一体的综合评价招生面试。那么强基计划的已经是确定了16号、19号和20号，北京大学呢是6月28号到7月4号，比较晚一点。清华大学是6月28号到7月3号，都是强基计划的综合考核。所以高考刚刚考完，对于一些考生来说啊，人生当中重要的这个旅程，其实重要的一个节点还没有完全结束啊。所以希望孩子们可以奔跑在你真正梦想的路上吧。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嗯。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6: 你觉得今天英语考怎么样？
7: 有点难，有点也不能说难吧，就不简单吧，就答案没那么明显吧。
6: 考得怎么样？
8: 挺简单的吧。
6: 现在心情怎么样？用一个单词形容一下可以吗？
8: Relax。
9: 难度得给大家打几分？今天的卷子。
7: 七分吗？有点难，对我来说肯定有点难。
10: 这是当时在8号的时候啊，高考第二天结束，2026年的考生们对于英语这门学科的感受，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啊，大家都是各有不同吧。你看，也有一些学霸啊，来看看在杭高的这个考点，
11: 是三个单词，就是学习，然后社交和睡眠，就是这三个事情的重要性，在大学生活中做一个排序，
12: 还就比较中规中矩吧。
10: 刚刚这位考生跟我们分享的是2026年高考的英语的作文啊，说是学习、社交和睡眠这三件事情要做个排序，所以陆陆续续咱们的考试都要结束了啊，还有呢很多的这个家长紧接着马上要关注到，就是关于志愿填报以及接下来我们到底要去哪一所大学选择哪一所专业了。这两天呢，浙江大学2026年的本科招生章程正式发布，一时间家长群里面讨论的是热

朝天啊。网传浙大将取消大类招生，这是真的吗？那么浙大招生办相关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表示说，不是取消大类招生，只是把原来的大类更加细分化了啊。专门解释说，今年呢对招生大类进行了优化调整，推行类内专业任选，所以这一点家长们可以放宽心啊。那至于具体到底怎么操作呢？老师说很快就会有详细的方案公布，提醒大家要多留意浙大本科的招生网。

来关注几个特别重要的点啊，两个代码招生，想学医的你不要看差了。浙大本科招生呢，继续是采用浙江大学和浙江大学医学院两个代码，分别编制计划和录取。医学实验班、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基础医学、药学等专业是单独划线录取的，所以瞄准医学的考生填报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代码，不要搞混了啊。还有呢，提前批要注意啊，非通用的语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专业放在提前批次录取，一旦被提前批录，就是录进去了，主修专业确认和转专业啊，都只能在提前批的专业范围内选择了。那么2026年高考今天就要落下帷幕了，考完之后啊，志愿填报是头等大事，所以大家对于志愿填报有什么样的疑问，对哪一所大学哪个专业特别感兴趣的，想要去了解的，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雪莲的亲子世界当中给我们留言。有接下来我们每年啊都会有的志愿填报特别节目就要上线了，大家关注的学校，大家关注的问题，大家感兴趣的方向啊，都会在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一一为大家呈现，而且也可以提前预告一下啊。这一次呢，我们在志愿填报的节目当中会有更加丰富的形式，当然也会有更加全面的涉及比如说我们的院校的类型更多样化一些为大家展示校园或了解校园的方式也更加的贴近大家的需求所以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当中，还有雪莲的亲子世界当中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和交流，说说你的诉求，或许我们就会为您的孩子找到他非常适宜的非常梦想的这个校园呢。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1: 中午好，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她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5: 与我，
4: 与我，
5: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北京时间11: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2: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

0: 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5: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9: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两天肯定很多朋友都在感慨啊，说今年的高考的天气和温度真的是太动事儿了。就今天高考正式全部都结束啊，也就是今天开始阳光回归，开始温度提升，所以呢我们的美白啊也要提上日程了。在我们的微商城当中啊，今天为大家上线的是 SK2 的小灯泡精华，它呢真的是不仅仅是有美白功能，还有一种对于中女来说很重要的就是去黄功能。去黄还有去黑色素啊，就是像我们的斑啊还有痘印啊等等啊，就跟橡皮擦一样把它慢慢的给擦掉，一周左右就能够看得出来哦，你熬夜的暗沉啊，你的痘印啊都淡了啊，皮肤呢有一种他们叫瓷娃娃，当然不会那么夸张，总归呢是慢慢在修复当中，然后呢是由内而外的在透亮当中。买过 SK2 小灯泡，大家都知道这价格呢还是比较需要点压力的啊。50毫升正装平时呢是要1700多块钱，今天我们618品牌美妆的宠粉福利啊，07老款清仓拍一发二，两瓶50毫升只要599元。有效期呢是2027年2月，但是呢价格很香啊，而且用起来啊也是不会觉得时间好像很赶，不会的，今天到今年冬天你就用完了肯定。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关键词美白就可以抢购，而且呢在618啊我们还有早高峰的福利啊，只要微信平台当中回复早高峰，咱们可以用券来抵啊，1块钱抵16块钱，5块钱抵50块钱，最高可以抵618块钱，更不是 SK2 小灯泡免费拿回家了对吧。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您只要回复我们的关键词美白就可以让自己短短的啊瓷皮肤了。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1: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5: 与我
4: 与我
5: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6: 1 2 3

哇，这首歌好适合高考之后的心情啊，说我好想去见我的朋友们啊，我想再次漫步街头散散心，可是我必须要保持一些耐心。为什么？因为今天下午4:30才考完，当然也有昨天

史、生物与地理，从早上8点开始，下午4点半全部结束啊！天气还是非常的喜人，很晴好，气温略有提升而已。高考之后你要干什么？想想都觉得高考完第一个晚上真的会很幸福，很幸福。这种幸福啊，是在你日后的这个工作生涯当中啊，很难去感同身受和体会的了，因为你不太会这么埋头苦干这么多年的时间啊，就为了等这一刻的释放啊。昨天呢，有些考生高考彻底结束了，那今天呢，也有考生结束之后那就全部都结束了。高考结束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场漫长又轻松的暑假正式开始了，所以呢也上了热搜，高考完的第一个晚上真的会很幸福。在听节目的各位也可以跟我们来回忆一下啊，高考之后的第一个晚上你会干什么？其实现在大家仪式感越来越

五声的固定动作啊，我终于可以啊比较肆意的玩手机了，我终于可以拥有一个比较配置比较高的一个手机了啊。等不牢了，真的是等不牢了。有朋友就跟我们说了啊，孩子的高考选考物化地，一月首考之后放了化学和地理，所以呢昨天早上一考完就带上孩子直奔手机店了。说起来其实家里没有给孩子买过手机，之前孩子呢心心念念一直想要个手机都没有答应，每次都说高考完再说。哇，现在高考已经结束啦，家长的心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啦，给孩子买了某品牌的最新款啊，孩子抱着新手机眼睛都亮了。不过有意思的是啊，孩子生日是6月18号，而运营商开通号码有硬规定，必须年满18周岁，离他生日还有8天时间呢，手机到了但是卡办不了了。现在这新手机拿在这个手里啊，就好像是一块高级砖头似的，因为现在它微信啊游戏这些软件都是需要手机号注册才能使用的，除非呢是用到家长的手机号啊。考完带孩子直奔手机店的家长真的是不在少数啊，有位妈妈也带着考完的孩子去入手新手机了，而且呢孩子还有指定的品牌，说是这个品牌的手机能够兼容更多系统啊。还有孩子也是说去怎么样都是要去买个手机的，而且是连夜去买。除了手机之外呢，其实还有三

定啊，觉得手机啊、电脑这种有必要的啊、大学可以用上的产品是可以满足一下，但是有些没有必要的东西也不用一定要就是敲竹杠吧，在这个时候。加引号的啊，就是高考你是很辛苦，是很不容易，但是也不意味着说你什么都可以得到吧。但是只要见到高考出来的孩子们，考完的孩子们啊，我们真的会被感染。孩子拼搏了这么久，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高考期间呢，很多老师也说过，不要让家长去问孩子们考得怎么样。所以啊，就是该丢就要丢掉啊，该放就要放掉啊。反正没多久就出示分数了嘛。那孩子高考完之后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有孩子说啊，赶紧给我约个理发店，我今天晚上我就要去烫头发，我要去染发。不意外，不意外啊。高中三年嘛，只能穿校服，而且发型也有规定。现在暑假想自由就自由一下吧，包括大学里面想打扮就打扮嘛，没有问题的。这很有意思啊，说晚上去烫头发的啊。女生少于男生，就更多男生都有这个计划，哎，是不是啊？说很多男孩子都有这个计划，说都要烫头发，还有呢想留长头发，还有想那个揪小揪揪啊。那女生呢也要烫发，也要染发，还要做美甲。已经约好美甲师了吗？女生爱美是天性啊，所以只要不是奇装异服，家长们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选择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当然这现在这当下还不知道分数的情况下是最快乐最最放松和自由的时候了，等知道分数之后呢也不用着急，因为我们的志愿填报特别节目也会同时启动，所以大家对于接下来的学校选择啊、专业选择啊，到底有什么样的想法，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雪莲的亲子世界当中来给我们留言和交流。

FM 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在这个马上考完的高考啊，在这样的一个冲刺了那么多年、拼搏那么多年之后，你会做些什么呢？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说孩子们结束高中生涯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毕业旅行。有人说想要去海边，有人说想找个山里躺平啊，最后达成共识，说在周边找个环境不错的地方租个民宿，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操心啊，几个人痛痛快快打游戏聊天，什么都不要管。这个时候因为已经到了高三嘛，很多孩子可能已经成年了，可能也在这个十八岁的边缘了，对于大家来说的确是可以自己做决定、自己做安排的时间了，所以很多家长也会说我已经不管了啊，就没有过问太多，就是让孩子好好的放松一下。但是呢，有个事情可能要关注到，就是25号左右就是有这个成绩了，然后陆续就开始填报志愿，分批次录取，算好时间，不要光顾着玩哦，要把正式给耽误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啊。还有朋友说了啊，还有孩子昨天是选了物化政的话，可能是最忙碌的一天，一下子考了三门，考完出来说哎呀累得不行，累得不行了啊。那这几天呢，其实很多家长可能也会做全程的陪伴啊，高中三年可能很多家长也做了全程的陪伴啊，可能甚至是在学校周边租房子住的，那现在考完了是不是可以回家好好去收拾收拾，在家里面去住一会儿呢？孩子说想去吃火锅，然后要去看阿嬷的情书，因为他刷到过短视频，评论都说很好，早就说高考之后要去看了，安排安排啊，你绝对不会失望的。而且呢，他的排片也是非常懂事啊，这几天都是有排片的，总归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尽情的去干吧，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做自己的主人啊，你可以尽情的去释放所有的压力和所有的担忧，就在25号之前，这十几天是最最快乐的时候了，所以祝大家一切顺利。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1: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3: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1: 快快带我一个
3: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4: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2: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1: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2: 我，付，再点。
1: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2: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我都说多少遍了。
1: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0: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八成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1: 你多穿点啊，
0: 也是此时的我们。
2: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啦。
1: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3: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4: 正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3: 追问，
5: 您好，麻烦
3: 是我们读懂时代，
5: 谢谢您的配合，
3: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6: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3，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6月10号，2026年的高考啊，基本上要落下帷幕了。这个印象当中的每年的高考都是炎炎夏日，不过呢，今年的高考啊，杭州的天儿还真的是特别的这个支持哈。这个高考中间的这几天时间里边，温度呢是一下子下调了好几度，所以呢没那么炎热。而今天开始，这温度就开始蹭蹭往上涨了，所以这老天也在帮忙，愿各位啊，这个不负这个自己这么多年的辛苦付出吧，都能够考出一个自己满意的成绩啊。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短暂的狂欢时节了，也提醒各位，尤其是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等各方的一些安全了。那么其实高考暂时告一段落，并不意味着说咱们接下来就可以完全放飞了，其实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比如说紧接着招生方面的一些工作也将陆续的启动。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后高考的接下来这段日子，这招生方面的相关动态。
3: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6: 今年高考招生呢，迎来了一项重要的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要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的摒弃了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的回归按专业招生。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个变化它究竟是什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具体到考生家长接下来要填报志愿的时候，又得注意点什么呢？咱们听听看。
7: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8: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 啊，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7: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8: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7: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5: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包含哪些专业。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材料专业。
7: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
6: 好了，这是在招生环节不断的优化和调整，为了最大限度的确保呢，学生们所选择的专业，尤其是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不会有开盲盒的这种感觉，能够奔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以期投入更多精力去学习的专业，能够更加快速的准确的匹配了。很多人好奇，这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的取消所有的大类招生呢？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了回答，听听看。
9: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7: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8: 啊，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025年呢好像只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类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6: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更加的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呢只看重院校的名气怎么样，而忽略了这个专业匹配度的这个报考误区。那么招生的变化对考生和家长提出了怎样的一些新要求？具体到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志愿填报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注意事项呢？
7: 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10: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 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课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7: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8: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另外，如果说选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它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7: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在这里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与发展规划，做出理性选择。
6: 好了，这是接下来的在志愿填报上，今年呢相比往年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和变化，那就是要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继续坚持呢按专业开展招生。所以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接下来的这个志愿填报当中要更加的注意和审慎了。好，那么进入大学之后，我们继续按照这个方向往前走啊。从硕士到博士，今年的毕业季，部分高校正在探索以实践成果替代传统论文获得学位，这是一种怎样的人才评价方式？从工科到文科，怎样科学公正的评审实践成果？从学术到实践，高校人才评价体系改革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呢？这事儿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来看看进入大学之后，那么毕业了，尤其是今年的毕业季，这个毕业的这一关该怎么过呢？这种创新探索的价值和意义又该如何评价？咱们接下来继续关注。
3: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1: 实践成果达到了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的要求，并建议授予电子信息博士专业学位。
12: 5月29号下午，南京大学一场特殊的答辩举行。王浩然今年29岁，是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电子信息专业博士生。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是这所学校第一个以实践成果而非传统学位论文申请博士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生。
13: 论文可能更注重的是一些理论上的创新，像我的这个项目的话，可能更注重的是你怎么去了解到企业他们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他们真实存在一些问题，然后通过一些现有的方法怎么把他们的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12: 王浩然是一位非在职的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自入学起便研究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在水利工程监测领域的应用， 他的导师也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研究过程中，他在导师的协调下，经常去生产一线，参与解决企业在实际工程应用中遇到的问题，也因此积累了大量工程实践与项目成果。
14: 王浩然要进入课题的时候呢，正好有企业要做的南水北调的那个管子的监测，就找到我们。那么他正好他也要做课题，我就把这个课题分开给他做。那么他也当然对这课题也花了不少精力吧，到第一线去。
12: 王浩然的实践成果是基于分布式光纤传感的 PCCP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安全监测技术与设备，目前已经部署在南水北调等水利工程中应用。像这样的成果无法通过传统学位论文充分呈现，而在王浩然看来，实践成果答辩的硬性要求也并不低于传统论文。
13: 首先找到一个行业的专家对这个课题进行论证，证明你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是能够真正应用在产业一线的。另外呢，企业专家就需要到现场，然后出具一个相关的应用证明，同时这个设备也要进行一个第三方的鉴定。技术的话就进行一个技术查新，证明这个技术是很新颖的。也是多亏学校和学院的一个大力支持，然后还有我老师配套的孵化企业的一个帮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有企业的话就是才能有这种设备的生产能力和配套的软件研发能力，才能够使这套系统更好的去落地。
12: 实践成果博士的答辩要求非常严格，对实践成果要有多方论证，包括其创新性、实际的应用性等方面。实践成果必须经行业专家权威鉴定才能获得答辩资格。与传统学位论文答辩不同，王浩然的成果报告核心也更突出工程应用板块。针对王浩然的博士学位答辩，最终由东南大学水利部专家、技术企业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出具的意见是，该成果已在南水北调工程、郑开同城东部供水工程及欧洲同类工程中完成工程化部署与现场应用，同时系统运行稳定，工程适应性良好，获得了应用单位认可，具有推广应用前景。
14: 我们要求用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成果，不仅是有创新性，还要求有实用价值，被用户接受，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当然，评价体系的改革也给学生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的底气。我们做工程学科研究的，实践成果更能展现个人亮点。
6: 相比较传统的论文啊，今年以来呢，这个用实践成果来拿学位，听上去好像好像这个有了一个新的选择。但是相比较传统论文，这一点也不容易啊，因为它需要这个专家的论证啊，同时呢还增加了企业的证明。这企业把你这成果拿过去，他看看能不能够落地，能不能够产生效益，能不能够进一步的推广，就看看市场的应用价值，包括应用前景有没有。有了多方的背书和肯定，如此你才能拿到这个学位。所以呢，这包括第三方的鉴定啊、专家呀、企业啊多个维度的这个评审啊。那么这一套方法呢，得到了去年开始实施的学位法的支持。学位法明确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或者是规定的实践成果来答辩，其实呢都是可以获得学位的。那么这样的操作其实今年在浙江省内的高校里边也开始陆续的进行小范围的进行这个实验了，改革了。那么聚焦今天报道的这个案例，很明显他们呢也没有大范围的推广开来啊。这个拢共是选择了四位同学，今年南京大学。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四位同学进行改革试点，包括在这过程当中这些同学他们的学习状态或者是学习专业有没有一些共性和不同的地方，改革试点嘛，它一定有更多的一些值得去挖掘和思考评价分析的维度。我们听听看南京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笑磊的解读。
15: 南京大学近些年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研究生分类培养的要求，贯彻关于破五围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学位法。首批这四位研究生呢，他们就成为学位评价改革的首批受益者。这四位同学呢，来自不同的学院、不同的行业领域，他们的共同之处呢，都在于他们获得了导师和学院的大力支持。 他们的导师都长期深耕产学研的合作，他们的研究课题都源于真实的行业的需求，是来自于重大的企业的重大的科学问题。那么在课题的推进过程中呢，这四位同学在导师的指导下走出实验室，到科研一线、生产一线，聚焦水利工程、船舶智能感知等领域的关键技术领域，面对这些领域里面的重大的技术瓶颈，正是这种课题来自产业、成果回到产线的鲜明特征，使他们成为此次改革试点的最佳人选。
6: 那么以实践成果拿到学位，这论文就是往年都要写的论文，今年还要吗？我们继续来听听看。
15: 写实践成果也并不等于完全不用写论文，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学生呢，他们需要交一份完整的实践总结的报告。这个报告呢，它里面既有解决实践成果的一些技术上面的一些关键的技术参数、技术路线，更有在这个技术背后的科学问题、一些深层的理论问题。所以呢，进行实践成果的学生呢，他们不再将发表学术论文作为申请学位的硬性的条件，但是呢，也不代表他们不可以发表学术论文。过去呢，我们以科研论文作为核心指标，侧重理论创新，如今呢，我们以实践成果为主，重点考察技术突破、工程应用价值以及解决这个应用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解决背后科学问题的一个能力。那么这就是让评价体系的更加贴近行业的需求，回归工程人才培养的本源，解决实际工程背后的真正的技术和科学的问题，培养面向国家需求的高层次人才。
6: 好了，那么这是目前的这个校方的一个考量啊，从这个具体实操层面，这论文还要不要，是不是全部都拿掉，还是怎么样，有具体的一些这个评审的设计。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从社会维度来看，这样的评审体系的建立如何保证最终的学术含金量呢？
15: 其实呢，我们会通过这四位同学的答辩，更能感受到通过实践成果来获得学位本身来说呢，应该是更具挑战性的。南京大学呢，建立了严格规范的实践成果的申请学位流程和要求，这些实践成果呢，都需经过可行性论证，进行论文的实践成果的预审和总结报告的评阅、成果展示、鉴定以及公开答辩等多道关口。所以考核的维度呢，既涵盖了技术的创新性、工程的应用价值、成果的完整性，更包含了成果背后的理论问题。所以同时呢，我们在实践成果的评价过程中呢，引入了行业专家参与评审，要求呢企业或者行业来出具第三方的机构的检测报告。这个检测报告呢，我们还要求要附到论文的后面，作为一个论文的创新的一个凭证。那么这些实践成果呢，可以说他们就是要有真实的应用，解决真实的问题。我们通过实践成果这样一种论文或者说毕业出口的形式，来确保人才分类培养、人才培养的质量不降低，更好的面向我们国家当前科技前沿、国家需求两个方面的人才培养路径。
6: 那么从学生的角度来讲，这样的评价机制改革对于他们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促进作用，包括学习动力方面，我们如何去观察呢？
15: 我们感觉到这样一个评价机制的改革将会为学生带来更大的自由成长的、充分发挥人才潜力的一个通道，可以激发学生从原来的为论文而科研转变为以基础解决基础实践问题后面的这个重要的技术问题和理论问题而进行创新。所以学生呢，他们以后呢将不会被论文的指标所束缚，他们可以投入到更多的实践精力来解决，聚焦技术攻关和工程落地，以更多的精力来投入到解决行业痛点的实践中。这种导向呢，也会进一步的延伸。
6: 好了，这是学校方面的探索实践啊，这个也祝贺这四位同学能够通过实践成果的方式拿到最终的学位。那如果说我们要摆脱一把尺子量到底，也就是突破以往靠传统论文的方式获得这个学位的话，我们该如何增加多元化的一些新标准？同时这样的一个关于人才评价体系的改革会给学生学校包括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用实践成果拿学位今年肯定不是第一次，但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高校，包括咱们浙江那些高校也在往这条路上走，它反映出的是我们在人才评价的这个体系改革上正在发生怎样的一些转向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人才与学科评价研究室副主任吴田的观点。
16: 确实拿实践成果去来申请学位呢，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它并不是说高校我们去放低了这个毕业的门槛，放松了这个毕业的条件，而是说呢我们现在对标我们国家的这种破五维的要求，包括我们国家科技创新制造业转型的这种战略需求导向呢，我们去产生了一场根本性的人才评价的底层逻辑的变革。首先呢，从这个评价标准方面我们看到多所高校的实践都表明了，我们从传统的一篇毕业论文来毕业，转向了多元成果来实现毕业的这么一个标准的变革。第二个呢，就是说从评价场景来看，我们从过去这种封闭式的校内的小同行的评议，转向了更加多元的开放包容的社会性的评价。第三个呢，就是说从评价的时效来看，我们看到也实现了我们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企业需求的一个有效的、精准的对接，也包括我们这个人才供给和这个人才需求端用人主体的有效的对接。但是呢，我也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不为论文，也不要为转化。
6: 确实这样的改革有它的积极意义。那么接下来包括这个覆盖的门类，比如说工科类，包括科研类啊等等，我们如何拓展用实践成果来升学位的比较，这个同时又该如何把学校和地方给予这类专业的学生更多的支持，包括实践啊实验上的一些这个赋能，这同样呢也是构建这个体系很重要的维度了。愿这样的改革能够取得改革的预期效果吧。当然在改革的进程当中，最辛苦的就是学生了，得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啊，泡在实验室里，泡在图书馆里，泡在企业里，一定要注意这个健康守护，尤其是眼健康。咱们经常这个长时间用眼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好视力618的年终大促啊！记住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现在打电话购买呢，不仅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多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额外还有惊喜好礼。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实打实的好产品，26年的大品牌。眼贴里边添加了人参、的黄柏等一些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的又快又好，守护眼睛就用好视力眼贴。
17: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8: 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9: 北京时间12:30，
2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汽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0: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0: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0: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2: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23: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24: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25: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26: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27: 我呀，

0: 要了一辈子书。
1: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5: 正在小度啊，麻烦您晚上少灯啊。
4: 追问，
6: 您好，麻烦
4: 是我们读懂时代，
6: 谢谢您的陪伴，
4: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7: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当你打开一款手机软件，开屏广告扑面而来，本想着点击跳过，可结果呢，手机稍微一晃动就激活了广告，瞬间跳转到购物平台，好不容易找到了关闭按钮，反复继续跳转到其他的 APP 窗口，这样的体验估摸着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没少遇到过吧。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最近的工信部这个相关部门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的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用多种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的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那么针对这类问题，有人管吗？该怎么管呢？工信部呢是发出要求了，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经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呢进行全面的审查。那么 APP 乱跳转现状如何？长效的监管还需要哪些措施呢？
8: 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9: 正常来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 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新的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8: 北京的李先生玩了一款叫做猫猫物语的游戏，里面经常遇到手机动一下就自动跳转广告的情况，想要主动关闭广告得仔细看才能发现关闭按钮。
10: 但是这个功能的触发是因为你要抖动手机，但是当时呢，很多的情况是我的手机是平放在桌面上的，我不可能有抖动的这个动作，但是它会实现自动的这个跳转。而且广告的关闭页面和返回页面的设置非常非常的不友好，如果是对把它的按钮隐藏在这个广告图片的背景色当中。
8: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
11: 我就是想查个天气，他把我跳到了购物网站，关不掉。那关闭按钮啊，是比这个蚂蚁还小，你敢点，一不留神又跳了。有时候我甚至不敢大幅的摇晃手机，这哪是什么 APP 啊，这分明是数字牛皮癣。
8: 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
12: 其实很多软件它开屏是

0: 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1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1: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0: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1: 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可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苏星河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
0: 因为广告，如果我有兴趣看，我就看；如果没有兴趣看，我就可以跳过。但是摇一摇，我在公司内部也举例，就是我说现在有一条街，两边都是店面，那你现在在街当中撒一堆香蕉皮，只要走的人就会不小心滑进那些店里。那你觉得，如果现实中有这样的商家或那个市场监管局会不管吗？
2: 确实，这种体验的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尤其是他把你的选择权给无限的压缩了。你比如说，我看与不看，当然我是可以自主选择的啊。跳屏广告不一定就是原罪，但你把这个关闭按钮啊，包括你稍微的动一下手机，小幅度的就默认为进入跳转了，这些个诱导方式实在是过分。对于这样的现象，法律专家和业内专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又有怎样的一些思考呢？我们继续来听听各方怎么讲。
1: 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3: 这些像刷屏广告或者说开不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1: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4: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1: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冉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4: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1: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除了监管部门的持续发力和对违规应用的重拳出击，从技术底层切断违规广告的利益链条同样关键。包冉认为，除了行政监管，手机厂家正在尝试筑起另一道防线。一些手机操作系统专门推出软件开启前6秒禁用陀螺仪功能，就是为了防止跳转。还有的系统禁止嗅探手机识别码，从而避免广告精准投送。
4: 因为你从终端这个万事啊，你从源头上解决啊，一劳永逸，对吧？我操作系统级别，我就不让你去嗅探我的这个手机的唯一的标识码。

0: 那身份证，那你还怎么给我做所谓的精准广告呢？负责任的大厂，最起码在这件事情上是站在消费者这边的，是负责任的。
1: 好了，这边呢是手机 APP 跟你反着来啊，反正不管你的体验，不管你的情绪，你的感受，就是要强行的让你把广告看完，就是要最大限度的把你带到跳转的这个新的页面和新的这个 APP 之上啊，这是反着来。那互联网时代也有人顺着来，顺着来，照说是不是心情会好很多，感受也会好很多呢？其实可能也并非如此。今年以来 AI 大模型在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除了查资料写报告，甚至还可以点外卖聊天解答各种问题。不过呢，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也不断的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在一部采访片当中呢，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 AI 大模型的使用者，很多人反映啊，在 AI 大模型使用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被 AI 大模型迎合讨好的情况。简单说就是大模型它会顺着你讲，到底怎么回事呢？听听看。
2: AI 它是会根据你的问题，会迎合你的这个观点，会给你回答你的问题。
3: 我给他提出了一个想法，他可能会说，哦，那你这个方法这个是颠覆性的，然后是开创性的，但是其实事后证明可能我这个想法就是一个不是那么好容易在企业落地的一个想法。
4: 就严格按照你的要求来执行，其实它不是一个中立的，一个有思想的，一个能自己判断对错的一个工具，反而是就是很倾向于去按你的意见来进行这样一些的执行和操作。
2: 就是有些问题你可能觉得他说的不对，然后你反馈给他，我觉得你说的不对，他就会，他说你对，你说的对，然后他就会去再重新给你一份就比较符合你的意愿的那种回答。
1: 那么这样的回答你喜欢吗？最近呢，有一位李先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因为相信 AI 大模型给出的出票建议、改签建议，导致自个儿亏了600多块钱。此后呢 ，AI 大模型对于李先生的赔偿请求、诉讼请求，不仅一一承诺答应，还主动要求李先生提供转账二维码。在李先生指责并不能收到 AI 大模型的转账之后 ，AI 大模型又为李先生写下了起诉状，起诉自己啊！这听着就像一个笑话一样啊。那么记者呢，从这个相关部门，尤其是互联网法院方面了解到，法院已经收到李先生的起诉书，有待立案。这一系列的沟通过程中 ，AI 大模型每一步都在顺着李先生的想法回复。那么什么情况之下 AI 大模型会出现顺着用户说的这个情况？我们听听看这背后的这个技术逻辑啊，它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人工智能安全技术从业人员田先生，
5: 大家使用大模型。

0: 优先迎合用户的观点，而不是提供客观理性的分析。这种现象被学者们称为谄媚性偏见，就像一个过分讨好的服务员总是说您说的对，而不是这道菜可能不适合您。
1: 这是人工智能方面的从业人员给出的一个逻辑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么在大众印象当中，人工智能大模型嘛，常常被视作是冷冰冰的机器，并没有情感属性。那么它为什么会谄媚用户呢？甚至被一些用户称之为这是在拍马屁呢？啊，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些需要知道的信息。
0: 专家告诉记者，当前主流 AI 模型都离不开一种叫做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的训练方式。这种训练方式高度依赖人类反馈，而人类在评价 AI 回答时，往往倾向于给那些让自己感觉舒服、被认同的回答更高的分数。久而久之， AI 大模型就学会了察言观色、讨好人类的表达模式，专门挑人类爱听的话说，而不是坚持客观真理。
2: 跟你反馈交互过程中，你用哪一个好，哪个不好，好了就加分，不好就减分嘛。就是它讨好型的这种语言或者话术，它就慢慢就形成出来了嘛。就是说你喜欢啥，我就给你啥呗。就像那个巴甫洛夫那个动物实验一样啊，对，所以这个里面就形成强化了，就是我只会说你好的，或大部分说你好的会越来越多，可能哪一方面不喜欢记录下来，后面的话这一块少说，慢慢的就会分析得到了你喜欢的各种模式，然后就按照你喜欢的模式去给你回答问题。
3: 这种现象其实它是大模型现行的这个训练机制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在正常训练的过程中，就是人类给出来的评分，就是评价大模型回答的时候，很多时候不光是说基于它的回答的真实性和有用性，也会考虑到比如说我自己是不是喜欢大模型的回答，这个回答是不是让我更舒服，让我更开心。
0: 专家表示，目前大多数人工智能大模型都在借助人类的反馈信号来进行优化，匹配用户立场，顺着用户说的情况并不能完全避免。
2: 如果是现在是基于人类反馈的，就是它这种技术是从根本上它可能不是特别能够根除，但是可以降低。
3: 虽然说很多研究人员都在想办法去降低它出现的几率，去优化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它还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总是会在一些这个特定情况下出现，所以这个就必须提醒所有的使用者，就是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就认识到大模型它只是一个这个工具，它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这个科学家或者先知，就是它给出来的很多信息是错误的。
1: AI 大模型对用户无原则的肯定和赞美，看似呢好像用现在的话讲是提供了满满的情绪价值，对不对？而实际上会持续的强化用户的固有想法，放大偏激情绪，甚至会诱发非理性的危险行为。所以呢，专家提醒心智不成熟的青少年要慎用，因为在这个阶段极容易会受到一些误导，出现认知偏差的问题，这可能就是麻烦事儿了。
3: 顺着你的观点，就是强化你的这种思维，就是让就是跟你一样沉浸在这种情绪里面，不断的去强化，这种其实是很有危害的，最终有可能会引导这个提问者去做出来一些不理性的一些行为。
0: 专家提醒，对于心智尚未健全的青少年儿童接触人工智能大模型，家长需要格外关注。
2: 青少年尤其是很小的小孩，因为他的认知能力还没有特别完善，他没有批判或自我辩解的意识，会把这个当成权威，他更顺着他说话。那么大人再去或者老师在教导的过程中学习的过程中，那可能都是逆着他说，或者说让他去提高认知提高的，那么这样的话他说话肯定不是完全是讨好型的，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不爱跟大人或者说老师去相处，或者是跟其他同学相处，所以导致了就是他更愿意跟大模型相处，每天生活在大模型的讨好的那个氛围之中，那这样的话就慢慢的就形成固化了，那么后面的话就是他的认知会成为畸形。
1: 虽然说 AI 大模型谄媚的情况目前呢不可避免，但是呢还是有方法可以将 AI 谄媚的风险呢降到最低。那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方法能够让 AI 大模型在正经回答问题的时候保持最大限度的客观和中立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人工智能安全技术从业人员田先生的观点。
3: 首先，我在问大模型的问题的时候，应该这个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就像刚才讲的，不要先这个预设一个立场或者预设一个答案，这个时候其实对大模型来讲是有误导性的，反而让它会给不出来正确的答案。
2: 人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是能够

0: 坚持像做科学研究一样，你给我一个正确的，所有的有理有据的，而且又是某个方面给他提示的到位，它产生的谄媚的程度是减少很多。
1: 专家提醒，与人工智能大模型交互时，应避免预设立场，并做好多方信息核查，将人工智能谄媚导致提供错误信息的风险尽量降低。
0: 你可能要从多方的角度来做核查，他给的数据或给的一些所谓的结论是不是正确，只是做你参考核查，最后清楚以后你再做决策，而不是上来就完全信他的。他就是一个现在提供信息啊，帮助我们提高效率的一种角色，而不是最终所有的东西它是都是最权威的啊。它现在还没有达到就是所有做一块就是非常权威，完全百分百的信任它。
2: 同时还有一些小技巧，比如说你在这个提问大模型的时候，可以这个从反的方向去提问它，比如说它给出来一个答案，你再反过来去问它说，这个如果说这个答案是错误的，那么从不同的方向去想一想，就是你还能不能得出来不同的结论，就从不同的角度去这个引导大模型给出来更多的信息。
3: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4: 最后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这两天网上的一个热搜，德国的知名保温杯的品牌叫膳魔师啊，因为瓶塞存在弹出风险，在不少地方是大规模的召回了。据相关信息披露呢，已经有几名消费者因为瓶塞击中眼睛，导致永久性的视力丧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的日前发布公告表示，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那么日常使用的保温杯、焖烧壶，一不注意竟然成了伤人的凶器，该怎么办？那一时间呢，这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消费者如何判断家里边的产品是否在召回之列？怎么正确的使用保温杯才能够不让滚烫的热水突然的喷溅？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相关报道。
5: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3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6: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5: 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密封瓶或者是密封罐的盖子弹开导致喷溅，还有一种可能是里面存放了易腐败或者是易膨胀的食物时间过长导致的。
7: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尤其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呐、二氧化碳呐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4: 好了，这是这一类产品呢，在日常使用当中要加以注意的一些细节。那么接下来夏天温度呢也比较的高，我们在使用这一类产品的时候呢，一定要从已知的信息当中引以为戒了。以上是今天飞扬访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000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67000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好，来感受一下这一第101次告白这首歌啊。我们来看看今天在浙江体彩的中奖号码又给哪位朋友带来幸运的超级大乐透206367，中奖号码是03015202931010和12。第2606577精彩中奖号码是7490731。第2606576+1中奖号码是3841162。再来关注浙江福彩中奖号码双色球，第26065707081624303和02。第2615073D中奖号码是720。260667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4061013161826和27。

下面这个福利呢，是我们给浙江听众特殊申请的，想缓解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大家千万别错过了。好视力618年中重促开始了，不管你是眼睛经常发干发涩，尤其到下午眼皮发沉酸胀的不想睁眼，严重的眼睛早早模糊发昏，视力变差，看手机电脑不清亮，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真心建议大家可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正赶上好视力618的年终大促，你只需打个电话购买400-833-1912 400-833-1912，不仅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额外呢还有惊喜好礼，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是实打实的好产品，26年的大品牌，眼贴里添加了人参等等的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啊，吸收的又快又多，贴完眼睛很滋润很舒服。你会发现呢，看手机电脑眼睛轻松了，也没那么干涩酸胀了，效果不错。想试试的就可以拨打电话试一试了，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啊，送爸妈自己用都是不错的，周期买更划算，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呢直接送2瓶，618活动一年就这一回哦，确实比平时更划算，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2: 更可叠加智屏、智灵、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3: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2: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4: 秘密是我们都在这。
5: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6: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好的，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 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要聊的第一个消费话题，那就是你还记得自己第一台给自己买的手机是什么吗？花了多少钱呢？突然发现这是个非常遥远的话题啊，但是对很多年轻朋友来讲，这可能是刚刚才发生的事情。但是对于啊这个长得有点年份的朋友来讲，像我，这样回忆起自己的第一台自己买的手机，还真的有点记不起来了。但我依稀记得我第一台手机呢是。真的是很老的一台非常经典的摩托罗拉998，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至少要有40多岁的朋友才知道，就是滑盖的，非常漂亮，当时也是很经典的一款手机了。它的设计可以说是颠覆了之前的这种手机的样子啊，很小巧，当时有很多女的都用。当然这一款手机不是我自己买的，是父母送的。后面我记得

你选的手机比较好，可能要加点钱。所以我依稀记得我第一台自己花钱买的手机应该就是诺基亚的，然后我花了这个我可以说是更新换代了好多年的诺基亚，应该是啊，基本上是合约一到就换，然后就到了苹果了。苹果我也是蛮晚才换的，其实我是一个蛮复古蛮复这个蛮守旧的人，就是我觉得东西不要轻易的扔，不要轻易的换，除非它坏。

这种模式了。所以当时的苹果真的是它可以说是颠覆性的一些改变。所以我很想知道现在的大学生毕业参加工作之后，你们的第一台手机是怎么样的？是自己买的呢？还是父母送的呢？当然现在的孩子应该比我们当年更加的幸福一些啊，当年总觉得好像花父母钱非常的罪过，不应该花父母的钱了，大学毕业之后自己找工作啊，找了工作之后就不能再花父母的一分钱。那在大学的时候也是省吃俭用，一个月五六百块钱不能再额外多要啊，然后你买衣服也得自己省下来，更别提说出去旅游了，那是额外的支出，不应该再问父母要。只有勤工俭学，比如说几个朋友一起摆摊儿啊，我们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赚两三百块钱。那好，这说的是过去。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你第一台自己买的手机是什么，花了多少钱呢？就顺应到的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热议的话题，高考后的仪式感。很多人说高考后的仪式感是购买电子三件套，现在流行这个样子了吗？而今年最火的应该就是高考后，很多人都在网上晒出了全家桶。什么叫全家桶呢？就是比如说华为，那就是从手机到耳机到电脑等等的一整套啊，华为全家桶。随着物质条件的丰富，大家对于三件套的定义在不断的迭代啊。过去三件套就是一部基础的手机，这个或者 MP3， 而现在的标准通常升级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啊。也就是如果说到苹果，那就是 iPhone、iPad 和 MacBook 啊。那么在2026年的高考季，部分地区甚至实现了家长准备的包括手机、耳机、电脑、平板、手表在内的升学五件套，或者华为全家桶来迎接考生的现象，仪式感是拉满了。但是我觉得也是没有必要去引发这种攀比的风气啊，也不要盲目的跟风。其实现在的孩子们更加倾向于根据自身的需求来取悦自己。除了传统的数码产品，比如说有些同学他喜欢看演唱会啊、旅行啊、游戏、运动等等的一些定制化的清单，比如说有些就买那种相机啊，这相机就不说了，一台相机可能就顶刚才的几件套了，无人机等等，包括游戏机，这些都会成为新一代的电子三件套。不然觉得作为家长压力好大。

好的，那刚刚说到的是关于电子三件套、电子全套，我们再来看看关于电子全套而引发的一些运营方面的一些投诉，就是多地的消费者投诉运营商新老歧视，来看看。最近的多地消费者均向消协部分投诉，说自己作为多年的电信运营商的老客户，所使用的套餐资费偏高，而高性价比优惠套餐呢，只向新用户或者升档用户开放。有消费者多次与客服沟通，当提及要携号转网向监管部门投诉时，才争取到优惠的套餐。消费者认为这是运营商针对老用户杀手的行为，在社交平台上大量用户分享自己的同款遭遇，甚至衍生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手的攻略。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浙江之声青年科创说，对话青年创业者，解锁硬核新未来。
7: 我是主持人佳佳，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阿佳麦，一起看见科技的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年科创说，我是主持人佳佳。前面我们了解了全境科技的图威格智能力量健身器的核心技术，那实际用起来它的体验感如何呢？据说啊，这台设备占地仅1平米，就能实现200多种不同的力量训练，相当于把半个健身房搬回家，还有专门的安全设计，避免运动受伤。接下来我们有请创始人孙向宇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实际功能体验。
8: 现在你看到的这台呢，是我们低端的产品。然后我们5种基本的力量模式呢，然后再结合我们这个机械臂的这两个机械臂的不同的调节的位置，大概可以做200多种不同的力量训练。
9: 就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屏幕里面，
8: 对，
9: 我们就可以有200多种的力量。
8: 对，
9: 哇，好厉害。
8: 然后呢，你每次训练，比如说你训练的次数，然后运动的时间，消耗的热量，它也可以反馈出来。因为电机它本身是个执行器，同时它也是个传感器。
9: 哦，
8: 对。然后你每次训练的力量数据，除了你感受到的力量以外，也会反馈给电机。然后我们处理之后呢，就可以显示出来，做一个数据的可视化效果。此外的话呢，我们这个还有搭配了一套动作库，胸背肩腿核心和上肢，
9: 核心上肢，
8: 对，
9: 都在这一台机器里面能实现啊。
8: 对，是的，对，所有这些配件的话呢，它都是通用的，然后呢跟我们现在传统健身房已有的配件都是完全一样的。我们正常来说的话呢，它就是你可以搭配不同的配件来实现不同的这种功能。此外的话呢，我们有完整的课程，比如说我想练背部，这里面就都有。然后比如说我进行一个30分钟多组动作的一个连续训练啊，比如说我随机点开一个
9: 开始练习。
8: 对，然后力量大一点会明显一点。
0: 浙江之声青年科创说，以科创之名赴时代之约，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阿佳麦，一起见证青年科创的无限可能。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6: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8: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 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好，来关注一下消费热点，说到的是飞猪的数据，端午假期的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6倍。那根据2025年端午假期出游风向标的数据显示啊，这边应该是2026年，亲子家庭呢是端午假期出游的主力军，占比超过50%。另外呢，学生人群出游增速最快，预订人次同比提升超过70%，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97%。另一方面呢，入境游持续保持高位增速啊。飞猪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为止啊，假期的入境游预订订单同比增长超过了6倍啊。那说到端午出行，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帖子，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两个小姑娘啊，读高三啊，在6月1号的时候呢，他们出境到泰国去游玩，结果呢就在曼谷机场被遣返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其实也给大家提个醒，首先呢，这两个学生他们是高中生，对方海关一查，高中生，中国的高中生不是应该在上学吗？6月1号又不是公假，啊，这是一个存疑。第二啊，你在读书的时候，你是不是翘课啊？到泰国来旅游了，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你们是不是被骗了啊？有可能第三方的国家通过泰国入境到其他的一些国家去，是不是有可能是那种电诈的园区啊，把孩子骗过去的呢？这是第三种可能。所以这两个小女孩一出境的就被安排立刻回国，他们发了个帖子说很懊恼，说没有完成。那么他们为什么在6月份不用上课呢？后来说他们是提前招的，还是另外方式的申请入学，9月份才开学，等于说已经放假了啊，然后呢出去玩被遣返了。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如果说你暑假去玩当然是没有任何问题了，你非得说6月份出去，当然对方也是想要说错峰嘛，因为6月份比较便宜出去，所以就遇到这样的一个事件啊。所以不要以为人家不知道你们这边的这个放假是什么时候，你们是不是小长假啊，你们该读书的时候不读书出去玩是不是有问题呢？人家也非常严谨的一个做法啊，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在那边抱怨啊，也反思一下自己，有的时候也得考虑一下自己出行的时间是不是真的合理。好，这说到出行的高峰啊，预订量啊，这个看来大家伙儿还是很有假期啊，3天的假期凑2天，凑数5天就能出去玩了。所以几乎我们每一个假期聊的都在说关于假期出行啊，确实现在的文旅经济确实也是带动了各个地方的经济的增长点，所以大家伙儿都是在趁着各种假期出游，不管是亲子家庭也好啊，亲朋好友也好，学生结伴也好，好像到了假期不出游啊，就是亏待自己。好，我们来看，关于小某书啊，我们这边就也不藏着掖着，小红书呢，最近风头正盛啊。说到关于世界杯的转播啊，他这两天打开小红书，已经都是各种关于世界杯的预热，包括一些大家非常熟知的一些足球的解说员儿都已经在小红书上发了，出发征程了啊！第一时间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来发布自己的一些个人的信息，当然也是跟工作有关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小屏上能够了解到更多随时随地的关于世界杯的消息。那么小红书也在最近推出了一本聚焦60岁以上老年创作者生活的杂志，叫《老红书》。这本书呢，近200页，收录了7个专题，记录下那些老红薯们的老有意思的日常。那我觉得特别不错啊，在大家都在呼吁说能不能回到纸质年代的时候，在很多人都说啊做杂志不能赚钱的时候啊，他反其道而行之，反倒是做了一本杂志，让大家非常快节奏的这种阅读方式重新回到了这种缓慢的慢节奏的纸质啊，这个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当然呢，它也是迎合了迎龄这个群体
觉得有很多的值得挖掘的这样的一片蓝海啊，关于银铃族。那么同时的话，也契合银铃族他们的阅读方式，他们也会去翻小红书，但是累了是不是得坐下来啊？这个泡杯茶，看会儿书，看会儿报纸呢？所以纸质杂志也是迎合了他们的这种阅读的习惯。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它都是一种非常新颖，但是不失为返璞归真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啊。这关于纸质的杂志老红书，看来他们不仅仅是要把握住60岁以下的人群，60岁以上的人群也绝对不会放过。就像前段时间啊，有经常有人说在小红书上看到这样的帖子，说啊，这个80后应该没有人看小红书了吧？或者说，哎，70后、60后有人看小红书的吗？下面就会有很多的帖子在那儿留言，拜托，我们不是死了，我们只是老了。所以，不仅仅是要把握住你们线上的这部分的阅读啊，这个线下的阅读也得牢牢的抓住啊，这副棋还是走得非常的长远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燃油车的销量问题。车联分会5月份全国乘用车市的市场分析报告显示，受到高油价的剧烈冲击，5月份燃油车的销售同比下降39%，其中豪华下降31%。那么国内车市下滑的核心诱因，当然就是燃油车在高油价冲击之下的一个销量的萎缩了。目前来讲的话，因为国内燃油车的用车成本持续的攀升，这也是制约车市的一个核心的因素。我们看一下5月份汽车销量公布，前十名已经没有燃油车的位置了。所以可以说，燃油车在过去的5月份彻底退出了乘用车销售前十的舞台。来看一下排名前十的，全部都是新能源车。排名第一的微型电动车叫星愿，特斯拉 Model Y 排在第二，小米速七、领跑 A10，理想 i6 分别位置第三到第五位。前十榜单当中，纯电、增程、插混各占一席之地，唯独不见燃油车的身影。而在一个月前的4月份，前十榜单中还有吉利的缤越这一款燃油车，3月份有5款燃油车入围，1月份的燃油车有7款。从占据大半江山到彻底归零，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所以试想，随着油价高起，如果你现在是买第一台车，你会买什么车呢？那当然，我觉得不用多想，只是说现在为什么还有燃油车，因为这是保有的既有的市场占有量。如果现在你要去换车，大家伙儿掂量掂量这个油价的成本，应该还是会选择新能源车。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1: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的互联网。说来说一个线下的消费，那就是家政服务。可以说杭州的家政消费那真是越来越高品质了，但是这高品质三个字的背后就是越来越贵了。具体我们就来看看，我身边有一个同事最近的刚荣升妈妈啊，在朋友圈里面看到她的都是焦虑。什么焦虑呢？首先就是月嫂啊，这个生完孩子回到家，请的月嫂不能够这个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因为大家知道月嫂是要预定的啊。如果你生产的时间并不是原来的预定的时间，那可能就会有所出入。所以呢，月嫂的服务机构就会给你更换，或者先用其他的先替代一下，等到你的月嫂约定时间空出来再给到你。这就会遇到有新老月嫂的一个磨合问题啊，这是第一。那月嫂结束之后呢，可能有些家庭会选择育儿嫂，也就是说在母亲这个上班之前，或者说在月就是还刚刚适应作为新手妈妈的这个阶段，需要有人来辅佐辅助。那么就除了月嫂之外，还有的就是这个育儿嫂，又是一大笔钱了。所以很多人都说啊，这个生孩子的补助全都用在育儿嫂的身上了，不夸张啊，这个动辄10000多的一个价格。那么

月嫂肯定是一万多了，有些甚至是靠近2万这样的一个价格。究竟这个所谓的高价格能不能匹配高服务呢？我们来看，看看这些月嫂们平时要做一些什么。包括这些育儿嫂们，他们啊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会面临怎样的一些面试题呢？比如说，请问怎样判断宝宝是生痱子还是湿疹？第二，宝宝缺铁需要怎样的食补？第三，你会熟练操作平板电脑和早教机吗？啊，等等，这都是育儿嫂去面试时候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2025年杭州家政服务市场规模是200亿人民币啊，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当95后、00后成为家政市场的消费主力，他们的消费观跟老一辈完全不一样了。过去的普通家庭的家政呢，就是日常保洁做饭。所以家政行业可谓是一把扫帚一块抹布就能够闯天下的。但是年轻消费者对于家政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精细化、专业化、定制化成为市场主流的趋势。所以呢，我们参考一下杭州家政服务协会2025年的数据啊，日常保洁占家政总订单的45%，但是深度的专业服务，比如说母婴、养老、收纳、深度清洁，这个服务增速远超基础服务。像母婴类的护理同比增长14.7%，养老照护同比增长16.3%。另外，对于全国，相较于全国而言，杭州年轻人对于深度细分家政服务的接受度更高，也更加愿意花钱。所以部分年轻的消费者把这些服务视为刚需啊。比如说呢，花费多要求自然高。比如说有顾客面试这个育儿师会准备25个问题啊，要面试5-6个小时才能够最终敲定。所以呢，从熟人介绍到专业的经验，成为了现在大家面试类似这些育儿嫂、月嫂的一个金标准了。首先，年轻消费者呢喜欢看家政服务人员的三证：身份证、健康证和专业资格证。包括他的背调、社会信用等等的一些情况。比如说现在的很多家政服务人员，他不仅有营养师，还有家庭早教指导、老年人护理等等的多项专业证书，还能掌握一些奢侈品护理、红酒窖藏管理等等的技术。这样的一些家政服务人员月薪是超过1.5万的。另外，能够为东家提供一定的情绪价值也是加分项。所以呢，相处愉快、拒绝内耗，这同样是情商高的家政人员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这也是大家说为什么杭州家政消费品质越来越高，这个收费也越来越高，就是在于这样。除了你的经验之外，干得好还不足以证明你是一个好的家政，你还要会提供情绪价值。好，这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变化，所以他才能够拿高薪。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3: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2: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3: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2: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关

0: 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公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今天呢，咱们接着聊左天宝和马奶奶在纳曲医院重逢之后的事儿。那么昨天呢，是跟大家讲到了左天宝出狱之后，得知自己的父母早已经过世了，而当年44岁的左天宝已经没有任何亲人在这个世上了。回想当初20岁那年，因为年轻气盛、虚荣心的驱使，迷失自我的左天宝害了马奶奶的儿子王国胜，逃跑了15年之后，终于是抵不住良心的谴责和无尽的悔意，选择主动回来自首赎罪。而且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在他回来赎罪自首的时候，被害人的母亲马奶奶竟然选择了原谅他，想给他一条生路。

正是因为当年马奶奶的这份原谅，谅解协议书让左天宝大大的减轻了刑罚。再加上自己认罪的态度良好，劳动改造积极，在入狱9年零6个月之后提前出狱，获得新生。所以左天宝为了报答马奶奶的再造之恩，还有当初害死王国胜的愧疚之心，立下重誓要用自己的后半生给马奶奶养老送终，替王国胜尽孝。为了能够早日实现这个心愿，他选择了非常危险的赚钱方式，登上雪山挖虫草。第一次在玉树挖虫草的时候，就已经给身体埋下了健康的隐患，患上了高原病。那第二次在那曲，更是因为旧病复发，深度昏迷了2天2夜，好悬丢了性命。正因为这一次事件的发生，才有了左天宝和奶奶有了第二次见面的机会。也是这次见面彻底揭开了左天宝从出狱以后为了报答马奶奶的这份恩情所做出的一切。真是可以豁出性命去报答这份恩情啊。所以马奶奶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彻底被左天宝的行为感动了，也在心里默默地应下了左天宝这个儿子。所以昨天节目当中呢，我讲到了左天宝在马奶奶的一声声的呼唤中，他清醒过来以后，这娘俩手握着手，在诉说着他们之前这些年的过往和经历。尤其是当马奶奶提到要准备把左天宝转院到拉萨，接受更好的治疗，要把他的病彻底治好以后，左天宝突然很严肃地对马奶奶讲，他有个想法，想跟马奶奶商量，要征求她的同意。但是马奶奶听完他的想法以后，顿时沉默了。那么左天宝到底是什么想法呢？大家别着急啊，咱们接下来继续聊。大家都知道，左天宝这次在那曲挖虫草卖了3125块钱。那么在治疗之后出院的时候还剩下2870块钱。咱们就说说在1989年这小3000块钱都能干什么吧。当年在藏区盖个3间房也不过3000块钱。买一头小牦牛，公牛300块，母牛500块。3间房屋2头牛，这在当年就完全可以顶门立户过日子了。所以左天宝对马奶奶说，他想把马奶奶接出敬老院，回到自己的老家。毕竟在老家祁连山，父母留给自己2间房子，还有地，带着这些钱回去修缮一下房子，再买2头牛，就可以过日子了。这样就可以好好孝敬马奶奶了。因为左天宝想到，马奶奶毕竟年纪越来越大，他更没有太多的时间天天的守在马奶奶身边，距离还这么远，老了年纪大了，身边总得有个亲人照顾。在敬老院就是住的再习惯，怎么的也没有在家好啊。既然马奶奶已经认下了他这个儿子，他就应该尽儿子的孝道。只有把马奶奶接回自己的老宅，每天出去做工，回到家之后都能见到老娘，
都能随时的照顾他。其实这个想法呢，在左天宝心里很早就有了，要不然他也不能豁出命去到那去高原去挖虫草，就是想这次一定要多赚点钱，尽早尽快的实现他这个心愿。虽然这一次高原病复发，发生昏迷抢救花了一点钱，但是还剩余这2800多块钱，回老家修缮房屋赡养马奶奶肯定是够的。自己现在感觉恢复的也挺好，还能继续做工赚钱，他感觉马奶奶肯定不会受罪，要让他多享几年福。所以左天宝就把他内心的这些想法都跟马奶奶说了。马奶奶听完他的话以后，突然间就沉默了。马奶奶为什么会突然间沉默了呢？因为马奶奶听完左天宝的这些话以后，心里莫名的一阵剧痛。他怎么都没想到左天宝能跟他说出这番话。能讲出这番话的人，除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还能有谁呀？而马奶奶当然相信啊，左天宝能说出来，他就一定也能做到。此时的马奶奶更清楚，他坚决不能让左天宝这么做。天宝这个孩子为了给自己报恩，把身体弄成这样，如果不把身体养好，他以后一个人怎么生活呀？所以他听完左天宝的这些话，他心疼了。而且自己年纪已经大了，还能有几天活头啊？不能让孩子因为总想着照顾自己，把他的人生大事儿给耽误了。所以他对左天宝说，天宝二，你的心娘知道，但天下哪一个当娘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一个好的归宿啊？娘年纪大了，还能活几年呢？在这个世界上，娘就剩下两个亲人了，一个是你，一个是喜儿。喜儿现在还在读书，年纪还小，她未来的一切，娘肯定是不能陪伴到底了。所以娘希望你一定要尽快好起来，成个家，把日子过起来。只有娘看到了，你好了，娘心里也就踏实了。娘更希望啊，等娘不在的那一天，喜儿在这个世上还有你这唯一一个亲人。娘希望到那个时候，不管喜儿遇到什么麻烦困难，你还能帮他一把。这马奶奶的话一说完，左天宝便马上举起他的右手，和马奶奶发誓说道，娘，你放心，既然我都是您儿子了，喜儿您更是把她当孙女看待，那不就是我的亲侄女吗？现在我就可以跟您发誓，只要您儿天宝还在，以后不管是您还是喜儿，我绝对不让你们再遭受任何一点委屈，再遭一点罪。马奶奶听完左天宝这番话，又一次紧紧地拉起天宝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这时候左天宝紧跟着又跟马奶奶讲，娘，你别哭，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我估计再休养两天肯定就没事了。说着左天宝就从床上坐了起来，而且还下地走了几步。就这样，马奶奶一直提着的心总算是安稳了许多。最终通过医生又一次全面检查啊，告知左天宝以后别做重体力活，不要再去高海拔缺氧的地方工作劳动，应该就没啥大

事儿了。听了医生的话，马奶奶总算是彻底放心了。就这样，左天宝在医院又多住了一天，就出院了。在出院的时候，左天宝把剩下的这些钱自己留下了800多，其余的整整2000块钱都交到了马奶奶手里，对马奶奶讲：“娘，这些钱您拿着，在敬老院想吃啥了咱就买。”马奶奶没等他说完，赶忙把这2000块钱又塞了回去。娘现在在敬老院里有吃有喝，条件都行，花不了这些钱，你把这钱带上，以后出门在外肯定有用处。这时候左天宝俯下身子对马奶奶说：“儿子赚钱不就是给娘花的吗？以后我赚到的钱都放您这儿，不光您花，还有我大侄女喜儿。她现在在上学，以后花钱的地方多着呢，只要孩子需要钱了，咱就给她拿。但是娘，你一定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千万别让喜儿知道了，她上学花的这些钱是我资助的。因为2年前第一次在敬老院见到喜儿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孩子对我的意见很大，绝对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改变他对我的看法的。如果一旦让他知道了上学的钱是我出的，他肯定会拒绝，甚至还有其他想法。喜儿今后需要钱，您就编个理由，只要不提我就行。咱娘俩不都是一个心愿吗？只要喜儿好好念书，长大能有出息，这不就行了吗？最后经过娘俩反复斟酌，决定以马奶奶恢复教师身份之后开出的退休金为理由，编造了这个善意的谎言，就是为了让喜儿能够安心的读书。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讲到了，喜儿回敬老院向马奶奶要钱的时候，马奶奶告诉喜儿她有工资了，以后不用担心钱的事儿了，只要好好读书就行了。但是让他们娘俩想不到的是，喜儿早已经在同学老师的赞美夸奖声中，在虚荣心的作祟下迷失自我了。我们昨天讲到了，喜儿因为高三模拟考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被老师一个善意的鼓励，把自己伪装了2年的在敬老院长大孤儿的身份给说了出去。从那以后，喜儿回敬老院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以至于最后除了没钱了，或者是学校需要交钱回到敬老院取钱之外，其余的时间再也没回过敬老院，再也没问过奶奶自己上学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了。尤其是在高三之后，得知马奶奶有退休金了，喜儿在要钱花钱上便更加的肆无忌惮了。当时的喜儿呢，就想着尽快的结束高中的生活，换一个全新的环境，重新再伪装自己。那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他小时候这段成长的经历了。最后在喜儿的努力下，他是顺利的考入了北京邮电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邮，北京邮电大学。当年一学期的学费是200块钱，一个月的伙食费加上住宿费，再加上一些生活用品的消耗费，100块钱就足够用了。但是马奶奶怕喜儿在外面吃苦，硬生生的给喜儿带上1000块钱。临走的时候还嘱咐喜儿，钱不够了就给他发电报，放假的时候要是学习不忙就回来一趟，学习忙
就算了。此时的喜儿虽然如愿以偿的马上要离开山南，离开西藏了，但是面对养育自己19个年头的奶奶，看到自己奶奶越来越瘦小萎缩的身体，还是那身藏袍，还是那条粗布裤子，脚上穿的还是自己2年前给奶奶买的嘎罗鞋，手里还是拄着当年的那个拐杖。喜儿高中3年花了多少钱，她记不住了。奶奶高三这一年领了多少退休金，喜儿也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儿她非常清楚，就是在这3年里，奶奶没有给自己添过一件衣服。想到这儿，喜儿给奶奶跪下了，哭着对奶奶说，奶奶，您在家照顾好自己，等我出人头地了，我好回来孝敬您。马奶奶听了喜儿的话，马上转身背对着喜儿摇手，示意让他快点走吧。此时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都被这眼前的一幕感动了。试想一下，一个盲人老太太在敬老院这样的环境下，把一个从小被遗弃的婴儿培养成了一位首都知名大学的大学生，这其中付出的艰辛真的是无法想象的。央吉阿姆擦着眼泪扶起了喜儿，把他送到了公署派出的送大学生去拉萨的吉普车。当背对着喜儿默默流着眼泪的马奶奶听到吉普车关门启动的声音时，转过身对着车的方向喊道，喜儿，好好读书，不用惦记奶奶。随着吉普车两声清脆的鸣笛，载着喜儿驶向了远方，驶出了养育喜儿19个年头的这片土地。他这次真的要去远方了。当时的马奶奶直接瘫坐在了地上，此刻的她回忆起自己14岁从辽宁坐火车去北平读书的时候，母亲流着眼泪在车站追赶火车的场景。生命真就是一场轮回。当年马奶奶的母亲送马奶奶，如今的马奶奶送喜儿，而且去的都还是同一个地方，北平，北京。而当年自己走了之后，母亲还有父亲陪伴，但是这次喜儿走了，又有谁来陪伴自己这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呢？60岁的时候得知儿子离世的消息，马奶奶虽是哭瞎了双眼，但总算是挺过来了，毕竟那个时候自己还算硬了。而现在呢，已经将近80岁的马奶奶在与自己陪伴了19年的喜儿突然分别之后，深深的思念之心一下子让马奶奶大病了一场。不过好在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还有央吉阿姆的精心照料下，逐渐的恢复了。但是咱们讲话啊，小孩得病，病一次增长一智，老人得病，病一次短寿一年。近80岁的马奶奶通过这次得病，身体状况一下子大不如前了。只期盼着喜儿能够努力学习，等到寒暑假的时候能回来看看她。不然这大学4年，马奶奶真不敢想自己的身体还能不能等到喜儿大学毕业。那么咱说回喜儿。当喜儿第一次到达北京

0: 之后，学校接新生的大巴车拉上从祖国各地考入北邮的新生们，陆续地回到了学校。为了让外地的孩子参观一下首都北京的宏伟，大巴车特意从长安街绕了一圈。极目远眺，金碧辉煌的故宫建筑群，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一座座高大崭新的楼房，一条条玉带般平坦的公路，无比宽敞的长安街上，各种汽车不停地穿梭在人群中。喜儿做梦都想象不到，原来北京能有这么多人。从前在西藏山南街道上赶着牛马车拉货的阿妮，在这儿被蹬着三轮车的大爷取代了。从前山南一座座低矮的房屋被眼前的高楼大厦所取代。本以为山南每朵穿的藏袍裙儿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衣服了，没想到在北京让他知道了什么叫做美不胜收。长发、短发、披肩发、长裙、短裙、连衣裙，偶尔还能见到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当大巴车开进学校的时候，他才知道之前自己追求的那些美漂亮在这变得不值一提。雪白的布鞋、乌黑的皮鞋，还有透明的塑料凉鞋，袜子可以是纱做的，男生居然可以穿着短裤背心在校园里奔跑。北京的太阳真的太善良，它不会晒伤所有人的皮肤，不会闪坏所有人的眼睛。走在北邮的校园里，一棵棵高大的树木林立在校舍中，宿舍楼下的白色玉兰，图书馆外的白桦林，教学楼前的樱花树，虽然是秋风乍起，秋意渐浓，但是依然带着盛夏的余温。宿舍楼旁、主席向前、小广场上，尤其是银杏小道上，用一片片落叶铺就的金色地毯，在灰砖红瓦间显得格外的引人入胜。如果说当年在西藏山南高中的喜儿的宿舍都是来自各个县城的优秀学生，那么在北邮的宿舍楼到处都充斥了才子佳人。有弹着吉他唱歌的校园歌手，有打着篮球挥汗如雨的运动男儿，即便是每一间宿舍都不乏出口成章、击打成曲的校友。在北邮若是比优秀，喜儿会显得很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因为能考入北邮的学生，哪一个不是天之骄子啊？喜儿拿什么跟人家比呀？比学习。喜儿虽然学习好，但是比他更好的在这个学校里肯定是大把的存在。若是比家境，喜儿更是望尘莫及。自己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哪有什么家境可言？奶奶说的没错，走出山南，你会看到另一个世界，你会感受另一种人生。如果说喜儿在西藏、在山南是为了守住自己被夸奖、被赞扬的虚荣心而迷失的话， 那么在北游，他的这种虚荣心会使他沉溺堕落。到了北京的喜儿和其他从外地来的北京学生一样，安顿下来之后就结伴去北京的各个景点游玩了一番，吃着在西藏在山南从没吃过的北京小吃，穿着他在山南从未穿过的漂亮衣服。总之看着其他同学穿着好看，他都会毫不吝啬地给自己买。喜儿高挑的身形，靓丽的外表，在他不知节省的花费下，装扮格外的吸引同学的注意。他也在这种被众人瞩目的另一种虚荣下，彻底迷失了。他忘记了，曾经与奶奶在寒冬的草料棚里分吃一颗糖果的情景。他忘记了为了吃饱饭跟着牧盲的奶奶去捡地的那段经历了。转眼间就来到了1991年的11月3号，西藏的这一天干冷干冷的，马奶奶坐在柳树旁，用拐杖敲击着爱军井的井沿儿，对刚刚住进敬老院里的老人们讲着，自己就是在这一天，在这个位置捡到喜儿的，然后伸出自己早已干枯的手掌对他们说。那个时候他的小脑袋瓜儿也就我手掌这么大，哭的声音可有劲儿了，说着说着抬起头，眼角落下了一滴泪水，然后喃喃地说，今天孩子过生日，不知道谁能陪他过呀。过去日子苦，喜儿到了12岁才第一次吃糖果，从那以后他每一个生日我都会给他买一颗糖果，不知道今年有没有人给他买糖果了。老人对孩子的记忆永远都停留在孩子最快乐的时刻，因为看到孩子快乐，老人会感觉无比幸福。而远在北京的喜儿，则是在同学的祝福声中，在收到了一大堆生日贺卡中，度过了第一个没有奶奶参与的生日。也许当时他根本没有想到奶奶，甚至根本没有想过奶奶。从8月20号离开山南到11月20号，3个月过去了。3个月的时间里，喜儿没有给奶奶写过一封信，没有给奶奶买过一样东西。但是今天这封信不写不行了，因为当初奶奶省吃俭用给喜儿带的生活费，在她不到一学期的时间就已经快被花光了，再不给奶奶写信就没钱了。这时候她拿出纸和笔给奶奶写了一封不到100字的信，大概的意思就是，由于学习很忙，所以没时间给奶奶写信，告诉奶奶注意身体，然后就是参加各种社团花费很多钱，现在没钱了。100字的信里关于要钱的信息，他用到了70多个字来描述，最后结尾写上了奶奶我想你了求诉，奶奶我想你了求诉，求的什么？求奶奶快点给我汇钱。这个时候他真想奶奶了，在他快没钱的时候他想奶奶了，在他没钱跟其他同学出去游玩的时候他想奶奶了。此时身体日渐虚弱的马奶奶，从喜儿上大学之后，每天都守在敬老院的柳树下，静静地等着 盼着。

他每天都希望邮递员能够对敬老院喊一声：“马万琼，有你从北京的来信。”他确实等到了。十天以后，也就是1991年的12月1号，他等到了信儿的来信。他等到了与喜儿分别三个多月以后的来信，等到了那封不足100字的要钱的来信。当央吉阿姆给马奶奶读信的时候，都对喜儿产生了怨气。但是此时的马奶奶却说，孩子刚到北京，毕竟是大城市，花钱地方也肯定多，学习也是肯定很累。能得到他一切都好的消息就行了。然后把喜儿给自己写的信折好，小心翼翼地放到自己的里怀兜里，又拿出了500块钱，拜托央吉阿姆给喜儿按照地址汇过去。这封信，马奶奶视若珍宝一样，每天晚上都会拿出来用手摸一摸。她能摸到什么呀？就是一张普通的稿纸，她能摸到什么？她能摸到对喜儿的思念。本以为喜儿收到汇款之后，会在学校放寒假的时候回西藏山南跟奶奶一起过年，结果马奶奶却收到了喜儿今年过年不回山南的回信。1992年的藏历春节，马奶奶没有等到与喜儿的团聚。不过值得欣慰的是，他等来了左天宝的陪伴。咱们说左天宝从上次跟马奶奶从哪曲回到山南之后啊，也就是喜儿高三没开学之前，他没有听从马奶奶的话回到拉萨继续治疗自己的高原病，而是把自己卖完虫草剩下的2870块钱，自己只留下870块钱，其余的2000块钱都留给了马奶奶，让她留着给喜儿上学用。自己呢，回到了玉树，找到了当年收他虫草的虫草贩子，学做虫草生意去了。因为他知道凭借自己的身体，绝对是不可能再上山挖虫草了。但是他还害怕在牧场做工赚的钱无法供喜儿读完大学，于是就想到了当年在玉树养鹿的时候认识的虫草贩子次丹多杰。他想跟着次丹多杰学做虫草生意。要说这个事儿吧，他也是有原因的。当年左天宝在鹿场养鹿的时候，这个次丹多杰就很欣赏眼前的这个同龄人。在交谈的过程中呢，左天宝也是毫不避讳地把自己当年犯错受罚的经历都讲给了次丹多杰，还有自己为什么要去山南，为什么要上山挖虫草，都是为了给马奶奶报恩。所以次丹多杰很受感动。生意人本身就是头脑精明，思维灵活，身边还正缺一个合适的助手啊，所以一眼就看中了左天宝，他一定是做生意的好料子。于是他爽快地答应了左天宝做自己的助手，以后就跟着他。再加上年龄相仿，两个人很快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俩就开始在青海、甘肃、内蒙、宁夏做牛马生意。等到了五月份割头茬鹿茸的时候，回到玉树做鹿茸的生意，然后紧接着就是6月份挖虫草的季节倒卖虫草。
完事儿八月份割二茬鹿茸，到了十一月份，鹿场也到了不交配不产绒的季节了，会处理一批老鹿，他们再回收一回鹿，这一年就算过去了。再说九十年代啊，全国还流行万元户的时候，在祖国的大西部，一年就让你成为万元户，只要你能吃得了辛苦，有胆量有魄力。为啥说吃辛苦呢？要知道在西部四省，赶着一群牛马大牲口，万一遇到狼群或者是遇到坏人，没点胆量还真干不了这个活儿。鹿茸虫草这都是非常金贵的东西，遇到坏人借货也是常有的事儿。所以说这钱它也不是好赚的，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赚的。昨天板就这样带着870块钱跟着次旦多杰干了一年多，给马奶奶带回了8000多块钱。不仅给马奶奶从里到外买了个遍，还给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都买了礼物，感谢大家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对他娘的照顾。过年的时候呢，还宰了一只羊，给这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做了一桌全羊宴。马奶奶听着大家对左天宝的赞美夸奖声，愁眉不展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容。但是马奶奶还是想让左天宝撑个家，一个男人总是在外面飘着，到老也不是个事儿啊。左天宝笑着对马奶奶说，我这不回家了吗？有娘在的地方就是家。马奶奶听着左天宝的话之后，不禁又想起了喜儿，随口说，喜儿啊，自己一个人在北京，也不知道这个年是怎么过的。这孩子从小就命苦啊，跟着我一个瞎老太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这忙得连过年都回不来。昨天宝刚要劝马奶奶，就看到平措爷爷给他使了个眼色，把他拉到了一边。平措爷爷把喜儿自从上大学离开这儿一直到现在就来了一封信，这个事儿跟昨天宝说了。昨天宝点头应承着，重新坐到了马奶奶身边，握着马奶奶的手说，娘，你要是想孩子了，等过了年我带你去北京看看他，这多方便呢，坐飞机几个小时就到了。马奶奶摆了摆手说，不麻烦了，孩子上学忙，我就不去打扰他了。就这样，在山南过完年的左天宝，在马奶奶的反复推脱下

过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春节。当然喜儿的这个春节过得也是无比的热闹。春节过后就开始大学的第二个学期了。喜儿还是像往常一样，除了每天学习功课之外，都会和其他的同学姐妹一同在北京城游逛，还是每天活在自己虚伪的世界当中，一切的吃穿用度都在赶着时髦。他始终认为只有这样，他真就变成城里人了。他还是希望所有人永远看到的都是他光鲜亮丽的一面。尤其是他会经常的收到一笔又一笔来自西藏山南的汇款，让他在花钱方面更加大手大脚。每一笔汇款，希尔从来不会考虑这些钱到底从哪儿来。即使奶奶有退休工

0: 去遭一点罪。但是左天宝也好，马奶奶也好，他们哪里知道，在千里之外的喜儿，由于快速膨胀的虚荣心，早已迷失了自己。当然，左天宝所做的这一切，喜儿更是完全不知情。左天宝这么做，也从来没想过喜儿将来非要回报他什么。就这样，喜儿在每一天享受着优渥的大学生活中，来到了大二的开学期。这一年的大学生活就这样过去了。当然，这一年的时间中，喜儿也没有回西藏善南，自然也没有看望他在敬老院里的奶奶。也就是说，马奶奶整整一年没有见到喜儿了。到了1992年10月15号，左天宝卖完路之后，再次回到善南敬老院，再次看到马奶奶的时候，他震惊了。怎么还不到一年没见，娘竟然老了这么多。马奶奶见到左天宝之后，对他说，天宝啊，从喜儿去北京上学，到年底春节，一直到现在也没回来过，连个信儿都没有。我真是担心这孩子，在北京会不会有啥事儿啊。我这天天惦记合计着，都睡不着觉。而且这么长的时间，他还有钱花吗？连要钱的信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左天宝拉着马奶奶的手说，娘，你放心吧，喜儿都长大了，肯定不会有啥事儿的，大学学习肯定忙，您本事还是教书，这个您肯定能理解呀。花钱这事儿我不都跟您说了吗，你就不用操心了。我早就安排人在山南定期的给他汇款，而且每笔汇款他都收到。您年龄大了，把自己身体照顾好，这是最重要的。我得让您多享几年福啊。现在您儿子的买卖做得越来越好，等再过两年，娘，我就带你咱们去北京。那大城市多好啊，咱跟喜儿在一块儿生活。马奶奶听完天宝的话，缓缓地说，天宝啊，你的心意娘都知道，但是我这身子骨啊，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趁着现在还有口。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2: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3: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2: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0: 能多见他几面，我就心满意足了。左天宝赶忙说，娘，那就这样，我扶您回屋收拾收拾东西，我带您先到拉萨，现在有从拉萨直接飞北京的飞机，我们坐飞机几个小时的光景就到了，很快就能见到喜儿，顺便我再带您在北京转一转。马奶奶听完左天宝的话，满脸的愁容渐渐地舒展开了。就这样，左天宝刚到敬老院，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带着马奶奶去往了拉萨。到了拉萨之后，左天宝还跟马奶奶在布达拉宫广场前照了一张合影，又带马奶奶洗了洗澡，盘了盘头发，买了一身新衣服，想着是见到喜儿之后别给喜儿丢脸。第二天，这娘俩坐着飞机就飞往了北京。

0: 其实从马奶奶跟着左天宝离开敬老院的那一刻，无论是去往拉萨的路上，还是从拉萨坐飞机飞往北京的途中，马奶奶都在不住地跟左天宝讲述着从捡到喜儿开始的这些年喜儿在敬老院里的成长生活经历。但是马奶奶这次跟左天宝讲的这些经历呀，即使讲到了他们吃苦遭罪的时候，脸上仍然洋溢着是幸福的笑容，而且还不住地说，喜儿这离开他一年多了，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又长高了，是不是变得更好看了，还在不住地打听左天宝现在大学吃住条件是不是都比以前好多了。左天宝一边听着马奶奶讲述，一边回答着马奶奶的问题。他知道这次带老娘去北京见喜儿，老人家真是打心里高兴。其实左天宝更是整整四年多没见到喜儿了，因为他与喜儿的见面只是在四年前左天宝出狱以后第一次见到马奶奶登门赎罪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喜儿还没读高中呢，如今都已经读大二了，所以左天宝也想看看喜儿，他这个大侄女现在都出息到什么样了，心里自然也很高兴。就这样，飞机整整飞了6.5个小时，终于降落到了北京机场。对于一个80岁的老人来说，即使是坐飞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颠簸，也真是受了罪了。下飞机出来以后，全是左天宝一路背着马奶奶坐车倒车，一路到了喜儿读书的大学，在北邮大学的招待所安顿了下来。左天宝对马奶奶说，娘啊，这都晚上9点多了，你也累坏了吧，今儿咱就早点睡吧，好好休息休息，明儿一大早啊我就带您去学校找喜儿。但马奶奶想见喜儿的心早就按捺不住了，尤其是到了喜儿的学校了，马奶奶就和左天宝商量说，现在能不能找到喜儿，我真是太想他了，要不你带着娘咱现在就去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咱们说毕竟在当时那个年代呀，他不像现在呀，都有手机电话，想找个人太容易了。但在那个时代，又是在北邮那么大的一个学校校园里，想马上就找到喜儿，哪能那么容易呀。左天宝告诉奶奶，让他在房间里先等着。说这个学校的确是太大了，四面全是楼房，一栋挨一栋，我只能先出去打听一下，看看喜儿他到底在哪个楼里上学，到底是在哪个楼里睡觉，我必须找人多打听，都打听明白了回来我再告诉你。马奶奶听完不住地点着头。就这样啊，左天宝摸着黑就找到了学校的正门。见门口有当班的门卫，开口就打听，这个学校有没有叫扎西桑格的孩子在这儿读书。门卫听完他的话都愣住了，笑着说，这么大的学校，学生10000多人，你说的什么扎西，我上哪儿认的呀？他是学什么专业的呀？读大几呀？左天宝也没读过大学，他来到北京北邮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学校，更不懂什么专业科系，但他知道扎西桑格现在正在读大二，于是马上说，我找的这个孩子呢，现在读大学2年级。 他具体在哪个屋啊？我怎么去找啊？你能告诉我吗？门卫听完他的话，无奈笑着摇摇头和他说，如果现在上大二的话，你就一直往里走。过了前面这三栋楼，再往左拐，再走200米左右，再向右转，一直往前走，能看到一栋白色的大楼。大二的学生都在那边上课。再者说，都这个点儿了，他们早就回宿舍，马上就快熄灯睡觉了。要不你上宿舍楼那边打听打听。门卫又告诉了左天宝宿舍楼的方向该怎么走。这左天宝听完门卫的话呀，当时脑袋都大了，这学校也太大了。这要想找个人，真赶上大海捞针了。但是既然都来了，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信儿啊。然后左天宝就按照门卫的指引往宿舍楼的方向找去。反正是见到人他就打听，一路打听一路找，可算是找到了大二学生的宿舍楼。在楼下呢，左天宝遇到了值班的老师，就把他的目的跟老师说了。老师听完以后说，马上我们宿舍全都关灯睡觉了，你要找的这个同学现在你让我去找我都找不到，毕竟这栋大楼里住的学生太多了。你要是没有急事儿的话，你就明天下午5点以后再到这儿来，啊，就在这个门口等他。因为所有的大二学生，不管是晚自习以后，还是出去玩逛街，晚上到点儿都要回来睡觉，都住在这栋楼。
1: 北京时间14: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你准能遇见他，白天就不要去教学楼那边找了，人家都上课，更没时间见你。听了老师的话，左天宝总算是心里有底了，马上就回到了招待所，把这个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马奶奶，然后说，娘啊，今天咱都早点睡，好好休息休息，明天准能见到信儿了。那咱们说，马奶奶这次来北京，到底能不能如愿以偿地见到信儿呢？
3: 北京时间15: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9: 永尚一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0: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0: 15:15，
1: 永山一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一。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0: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5: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

0: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0: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13: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4: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林，我是200万粉丝的主持人依林。没错啊，昨天的时候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啊，能够让我粉丝再加一，然后今天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如果你有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10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依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呢，也同样会在视频号上面跟大家呈现，非常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感谢各位。然后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有几个事情啊，一个事情，对，今天集齐了一个奥迪的事儿。奥迪的一个 Q3 的一个车主说他自己的蒸发箱出现了一个喷粉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这件事情跟奥迪的400在沟通完毕之后，能不能得到来自于厂家的回复？第二件事情呢，是来自于奔驰的一个车主，EQE 的陈先生。然后呢，在今天中午的11点左右，我们收到来自于莆田的一家4S店的电话，然后呢，我跟他说在节目当中沟通。不要在私下里面沟通。然后呢，第三件事情呢，是来自于坦克500，这是一个回头客的一个事儿，之前来找过我，关于他车子的异响的一个事情，昨天反馈一个坦克厂家了，能不能去得到来自于厂家的跟进？今天第一件事情，导播老师，来第一件事情是哪位车主，请告诉我一下。那个奔驰的车主啊，陈先生你好，我是依林，向你们好。
15: 你好，
14: 明
15: 哥。
14: 哎，到目前为止，那个售后的负责人在今天中午大概11点左右跟我们打了个电话，然后呢，我让他来节目线上去沟通关于您车子的一个情况。他们有跟您去沟通吗？
15: 早上有跟我讲了一个。
14: 好事儿，好事，有跟进就好。
15: 有。
14: 哎，好嘞，好嘞，
15: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4: 哎呦，您太客气了，您那这样子，我跟您一块去沟通一下，哎，沟通一下这个四 S 店的相关负责人一块来处理一下您这个车子，好不好？
15: 嗯，可以的，可以的。
14: 哎，好嘞。两件事情。喂，你好，请问是福建莆田的奔驰4S店的负责人吗？
16: 对，依林老师您好。
14: 哎，女士你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6: 我姓严，您叫我小严就可以。
14: 严总是吧？严总你好，没事没事。非常感谢您来我们节目啊。今天首先，您是中午的时候就跟我们节目组回电了。非常感谢。然后呢，也是沟通一下陈先生这家 EQE 的事儿，主要是两个事情的问题。第一个最重要的那个 CarPlay 那个事儿，因为我没有去接触过陈先生的车子，这个 CarPlay 现在到底是能用还是不能用的状态？
16: 目前咱们客户的 CarPlay 的问题，就是有跟我们反馈会是在使用中偶然会断开。然后我们现在厂家已经也给了一个有针对性的维修方案，那目前就维修方案还在跟客户协商中。
14: 就是说这个车子确实出现了 CarPlay 的一个断联的情况。
16: 对。
14: 昨天陈先生在我节目当中说了，也换过非常多的零配件了，包括主板也换过。
16: 对，之前针对 CarPlay 的问题，确实我们有维修过几次。
14: 据我所了解 ，CarPlay 是个非常成熟的一个生态。这次厂家是用软件的方式还是硬件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16: 目前我们是通过一个重置主机的方式先进行测试一下，然后进行一个软件的升级。
14: 好，能不能就是就算真的是升级完以后呢，您帮陈先生这边来试试车子，看看会不会还出现类似的问题，不要让人在一而再再而三的跑了。
16: 那肯定的，因为我们确实现在是有了一个方案，然后也是希望尽快得到的客户的授权进行维修。然后我们也有提供了一些比较有诚意的解决方案，以寻求客户的谅解嘛。那现在就是刚好就卡在这步，目前还没有得到客户的授权。
14: 那陈先生这样子，您挺相信我，既然来找到我了，我这边帮助您一下。如果真的是， 不经授权的话，那么您的车子现在所存在的故障可能不能往下推进了。您看能不能跟4S店去沟通一下？
15: 可以，都可以弄。主要他的所有这些方式，但其实早就经历过了，因为我都修了一年多了。
14: 我理解，就是现在我要能帮您退换车，我就不会跟您去聊这个方面的事儿了。
15: 对，我现在就是很难受点，就是维修这么长，各种方式方法，像重置系统、还原系统、重装系统、更新系统，换 USB 接口，然后就是最后换主板嘛，都用过了，但是就是没有解决问题。没有解决问题的话，那现在就是还是遇到那样。
14: 就是您换个角度去想一下，我真的不是当着人家的面去说，如果他们不管这件事儿。比方说严总说你这个东西是一个偶发性的现象，我们不管，我不给你换这么多件，其实对您来说更难受。也就是说他们还是在正视这个事儿的。可能
15: 是这我认可、
14: 哎、对对对对，所以对对对，所以目前您所遇到的这个状态，首先严总这边能帮助您去解决，我不想去多去过多的去介入到这个他所说的诚意方面，但是他也会向您去表达一下。那么真的不行的话，就跟昨天我所说的一样，您把它当二手车去卖掉，但这时候您会亏很多。因为首先 EQE 您当时买的时候这个价格不便宜，现在这个车子价格二手车的价格其实是挺低的。
15: 我知道早上也有讲到这个问题。
14: 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您不如把这个车子继续让严总给您去修复好，然后如果真的出现问题的话，那相信严总也会继续给您去把这个事儿往下推进的。
15: 对呀、啊，那反正听你哥的，你要
14: 谢谢。
15: 他反正现在的方式，当时跟我说就是反正就是继续系统再弄吧。他们说针对性的，其实针对性去年就针对过了。
14: 我知道，我知道。那严总，我既然您来我节目了，我这边有个不情之请，以后陈先生的车子真的出现相关的问题的话，麻烦比方说像上车去取车。上门取车啊，像这样的服务我们做的再细致一点好不好？
16: 对，那可能之前确实我们有一些服务不周到的地方，那也这边也跟依林老师这边像陈先生也再次表示一下歉意，后续我们会加强这方面的服务。
14: 好嘞好嘞，争取不出现嘛。非常感谢您。那陈先生，麻烦您就这么我给您去处理一下，我下了节目以后让严总直接给您打个电话，你看这样可以吗？
15: 可以的，没问题。
14: 好嘞，行，那严总那就拜托您了啊。
16: 好的。
14: 然后我有一个事情我想跟您说一下。您昨天的时候有个前台小姑娘接了我电话。那小姑娘是谁您知道吗？
16: 是我们的，应该是我们的销售 CD。
14: CD。
16: 就是销售端口的一个电话。
14: 那个小姑娘说现在正在实习呢。您知道这事儿吗？
16: 实习吗？
14: 对，她说她正在实习。我这边有一个想法，如果贵店方便的话，您帮这小姑娘转个证，小姑娘特好，这个人才啊，您得留下来。
16: 好的，谢谢林老师。
14: 真的，这我真的发自肺腑的说啊，不能让人家白白的对我态度那么好，去接听一个陌生的电话。
16: 好的，谢谢。
14: 体现了贵店的服务的啊，帮我去跟店总说一下啊，赶快办这个转证手续，好不好？
16: 感谢林老师的评价，我会这边去传达这个信息。
14: 也谢谢您，好，那就这样子了啊，严总再见。那行，那老陈就这样子了啊，祝您以后用车能够开开心心的。
16: 依林老师再见。
14: 好，再见啊，再见。好，陈先再见。
15: 好，行，谢谢依林哥。
14: 哎，好嘞。转正。哎呀，是不是就只要人家做得好，必须得有好人，必须得有好报。要不人家以后4S店谁愿意做好啊？是不是？好事，没问题。对呀，我真觉得确实是做得好啊。现在找工作这么难找的一个状态，因为汽车行业真的流通也比较大，竞争也比较激烈。转正一下也多好，是不是？

0: 哎，好嘞，OK，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告别完三叉星辉，我们接下来去看看四个圈儿，奥迪的 Q3 的车主乔先生收到的自己的蒸发箱出现了喷粉的情况，已经连续换了两次了。那么车子也眼看要出质保了，所以昨天向奥迪厂家去沟通，关于这个蒸发箱，第一呢是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呢就是要单独的进行延保，能不能等到相关的诉求？乔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喂，乔先生，到目前为止有人跟你沟通这件事吗？
1: 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您这也是公共平台，就是我在说这句话之前呢，我也要表述一下，就是假如说，如果说官方400以及他们的官方人员听到了我的转述有一些跟他们所说不同的地方，就是我要核心制，因为我不可能。
0: 您说的声音有点小，对不起，您是开免提了吗？
1: 您说的话。
0: 哎，好，这怎么不顺利啊？导播老师，来奥迪全国客服中心电话。
1: 哎，您好。
0: 啊，全让您说，怎么了？这听着不乐观啊。
1: 是这样的哈，我从昨天给您打完电话之后，挂完电话就收到了400的电话，然后他们把我的相关信息记录了一下，然后紧接着，应该是今天早上吧？对，今天早上应该是9:20左右，我下地库，然后没接到电话，我给官方400回过去了。然后官方400给我回复的大致的意思是，他们那边就是给到我的就是反馈，到目前为止就是仅有一个初步的雏形，也就是说给我换蒸发箱，然后不要的那个电机，就是那个东西，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底壳，就是整套全部都换。然后呢，我说，关于这方面这些东西的延保呢，然后他给我的意见也是，就是光那个他们厂家那边也后续也考虑，对于这方面更换的配件得给予延保。然后呢，他们，紧接着又说，就是后续我这一次拆下来的件儿，他们会拿回去，然后跟他们的那个厂商也好，是怎么样也好，去分析去研究，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因为质量问题，

0: 不是质量问题呢？
1: 不是质量问题，就是人为所造成的。
0: 我没动过，我所有的车这个东西都是在 4S 店，包
1: 不
0: 括
1: 是，
0: 保养
1: 你别
0: 啊，
1: 管，
0: 包括皮肤维修。
1: 乔先生，你别管他到底怎么说的，你要看他怎么做的，对不对？
0: 对。
1: 现在做的就是第一，给您去换整套的相关零配件。第二呢，就是延保得看到底是不是，我听您所说的意思是，研究完以后是不是质量问题，再来去考虑是不是能够延保，对吗？
0: 不是，延保的话是这样的，延保我跟他们讲的是，因为我说的很委婉啊，就是咱们这个延保啊，你不能说是就是一
1: 不
0: 年
1: 是，
0: 对
1: 您
0: 吧？
1: 得先把目前的情况告诉我，而不是跟我去说您的心路历程。
0: 对，就是他们就是说延保这个事儿，目前时间还没定，但是会给延保。
1: 啊，那不就没问题了吗？
0: 行吧，反正我听这话里话外的意思有一点责任推脱，反正是这个样子。
1: 啊，不是你说话我听不清楚，你跟我说了你后面补充的是什么？
0: 不，没什么，就是我现在心里的委屈和难受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因为我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找到您有公信力，对吧？咱们找到媒体了，他们才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把这个事儿当个事儿办。
1: 那要
0: 我
1: 不
0: 是
1: 我
0: 这个。
1: 的节目存在的意义是啥呢？
0: 所以说，您的节目存在的意义非常大。
1: 不是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指的是，我能帮助您去推动的，是我一定得尽力去帮您推动的。但是，比方说您心里面的一些落差，或者情感的一些抚慰，那这个事儿我可能，我
0: 我
1: 帮
0: 理
1: 您，
0: 解，我理解，
1: 对对对，我帮您按摩一下，对。
0: 我自己也是这个。
1: 不是不是，就是您遇到这种问题，我现在包括您所说完的这个奥迪40给您说的，他要回去研究一下这个件儿，这个说的真的没啥问题。您可能心里边，当然站在您的角度，您听里边心里边就难受，就是你不向我道歉，你还给我说啥呢？是不是？您肯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相信奥迪40应该会跟您说，乔先生，抱歉，我们跟您的产品带来的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向您说声对不起之类的话，应该会有吧。
2: 您等等我啊，您等等我。
3: 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板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抱歉，那个。全先生，就是我只能说我现在先帮您到这儿，我可能尽力的就先到这儿了，其他的我对，
0: 没问题，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
1: 哎，就是我觉得，因为刚才我一直怀着奥迪没有给你好好处理的这样的一个心情聆听，在我总结完您所说的这个情况以后，其实奥迪做的就也还行了，就真的还不错了。
0: 对，我仅仅是只想说一下，就是这件事儿，在找您之前，在找跟找您之后的一个关系。
1: 谢谢谢谢，就是侧面上肯定了我作为一个200万大 V 的这个能力嘛。哎呀，今天脸皮好厚啊！对不起对不起，刚刚升200万，这个就这样，那就这样，很高兴能够帮助到您，希望您以后用车的时候能够开开心心、顺顺利利的，好吗？
0: 十分的感谢您。
1: 哎，好嘞好嘞，希望您现在。Q3 以后 Q5 Q7 Q8 这都等着你呢，越来越好，那就这样子了啊，乔人再见，
0: 谢谢。
1: 哎，好嘞，行啊，就这样子啊，再见。最后这个心理抚慰怎么样？哦，对，我没说 Q8 后面还有 Urus 呢。哎呀，忘了说了，这个奥迪的这个人家的顶级车型了，怪我怪我啊，怪我。差一点，那个不过在这儿，我本来以为这个事儿没有得到妥善的去重视嘛，我就把人家奥迪400接过来了，我还得再跟人打个招呼。喂，你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
5: 你好，依林老师。
1: 哎呦，非常感谢先生，你好。我这边还得代表我们节目组在对奥迪400说一下，昨天我们向贵品牌方反映了这件事情以后，车主向我们反馈，在挂了电话之后。当天就已经有回复，然后呢，今天早上的时候给车主了一个解决方案，当然还有一些去敲定的，我也非常能理解。在这儿我要表示一下对于奥迪400快速高效的沟通的机制，说声谢谢。
5: 感谢您的宝贵建议，主持人。对于用户的问题，我们也非常。

非常关切，及时的向厂家以及经销商方面去做了推进。那目前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我们也是非常欣慰，也是再次感谢媒体老师的监督。全靠你们，非常非常感谢，谢谢奥迪400。好，那就这样子了，祝您工作愉快，您工作辛苦，再见。 今天有点顺利啊！哦，今天，哎呦，啊，难道是因为啊，原来是一字头的，粉丝是我现在突然二字头了，啊，所以就处理的这么顺利吗？我不信，我再接一个，我看看这个坦克怎么样。导播老师，帮我去拨打，帮我去问一下下一位车主的贵姓啊。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就去看一下这个坦克相关的情况。昨天孙先生说到了自己的车子出现了一个异响的问题，但是 4S 店呢一时间找不到这个异响声，然后呢需要这样的话就跟厂家之间有一些沟通不畅的一个地方。那么昨天呢打电话给了坦克400，到目前为止孙先生能不能来自于厂家的沟通回复呢？孙先生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1: 哎，你好一林老师。
0: 哎，到目前为止怎么样啊？
1: 昨天就派公司往那个我们本地来了，然后
0: 开了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对，你说，
1: 然后那个明天就能落实试车，然后具体找问题啥的。
0: 你看看，我就说我是坦克不错吧，长城售后还行吧，这我一直在节目上夸着，是做的不错啊，挺好。
1: 对对对，
0: 没问题。那苏先生，那这样厂家这边工程师过来，他们可能会带专业的一个设备听诊啊之类的，然后把您这个问题给排除掉。异响对我来说其实挺难的一件事儿，但是厂家会尽力帮你把这个事儿给排除解决的，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好的 ，VIP， 苏先生，您因为是第二次来找我了，希望这件事儿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您开开心心的把这个问题给排除掉，把这个烦恼的事情解决，您能继续开心的用车。
1: 哎，好，谢谢一林老师。
0: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孙先生很开心能够帮助到您，祝您以后用车愉快，早日解决。啊，那就这样子，再见。
1: 好，谢谢。
0: 啊，再见啊。
1: 再见。
0: 哎，好开心。哎呀，怎么回事啊？哎，开心的锣鼓，年年的喜庆。你说这怎么回事？这以后节目都这么顺利了，这我怎么出连续剧呀？啊，以后我就是，哎，每次都一集了，真的不可能再连续剧了。别，哎，怎么还能取关呢？这是不是自己人？是不是这？别，开玩笑啊！只是今天单独这个处理了顺利的一点，都一样，就是粉丝数对我来说不是核心的，重要的是大家能支持，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才是最核心的事儿。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是吧？那带这种快乐的心情和这种飘起来的状态，全国第一位手速最快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们好。喂。喂。
2: 喂。
0: 哎，先生你好。哎，是我，没错。先生你好，你贵姓啊？
2: 我姓商，商业的商。
0: 哦，商先生你好啊，感谢您来我节目先生。
2: 那于林老师，现在情况是这种，就是我买了奇瑞风云 G11， 然后我4月3号买的，4月7号这个车在高速上支架失效，让我进了售后。进了售后之后，他告诉我后摄像头有问题，就拆了换了。换完之后，这个支架还一直没有好，然后后续说是调了厂家数据，要换我的左边后视镜跟右边后视镜。他说那两个摄像头也有问题。
0: 都有问题。
2: 对。然后我就
0: 是标定的问题还是说硬件的问题？啥问题呢？
2: 他是就是硬件的问题，要让我去更换。
0: 这是新车这出现，那当时是智能辅助驾驶是出现了什么事了？当时的工况什么样？给我描述一下。
2: 就是我在高速上正常行驶，他突然间就是退出了 NOA， 然后进入了那个 LCC， 就一直来回变的，然后突然间就一脚急刹120，一脚急刹刹到90多。
0: 啊，然后呢？追尾了？
2: 然后没追尾，就是没有出事故。然后后续就是他这个支架一直就是这种情况，就一直进那个 NOA LCC 来回叫，就是几秒钟叫一下，几秒钟叫一下。
0: 哦，就是 NOA， 就是 LCC， 就是 NOA 一会儿降档了，降级了。
2: 对，
0: 降级完以后，他发现又好了，然后他又升到NOA 了，然后又降级。
2: 对。
0: 哦，明白。然后呢，经过测试是第一后面一个摄像头，第二呢左右的这个后视镜上面的摄像头都出现了硬件方面的问题。
2: 对，第一次进完站之后，进了三次站之后，换完后摄像头之后，我上了高速之后，它就是连。
0: 您等等我，不好意思，先生，一会儿跟我说。
3: 5:59。
4: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7: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8: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的，在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个商先生，抱歉啊，刚才我这边整点报了一下广告。然后呢，对，刚才您说到了您的车子，一个是后摄像头，一个是左右两个后视镜的摄像头，他们都出现了问题。那么接下来呢？
2: 是现在就是我也没有说是不容许他出问题，就是我出了问题，在一直在积极的跟售前售后，售后的服务态度很好
1: 啊，
2: 就是说您车开过来给我修或者怎么样，他们售后的态度很好，
1: 挺好。
2: 然后我跟厂家就是400沟通的意思是，毕竟他20几万，我买的是新车，不是二手车，你这个东西出了问题，不应该是我买家去承担，是你厂家出厂有问题。我说
1: 他让你花钱修吗？
2: 没有，他说是这个东西不在退换车的范围之内，他有质保，让我去开过去修。但是我当时跟他沟通的意思是，我说这个东西毕竟是他是新的，也20来万，对吧？
1: 对。
2: 我说那有没有相对应的补偿，我也没狮子大张口，我说是那就你们厂家，因为不是牵扯那个终身质保，我说你给我补偿一个厂家的原厂的电动脚踏板3000块钱。然后就因为这个电动脚踏板，到后续400也不联系我了，然后卖我车的那个 4S 店也不联系我了。
1: 我理解，
2: 现在就车没人管了。
1: 我理解，我理解，就是你经验不足啊，老商啊，就是这种事儿你是不能先提的。你作为一个消费者，你先提就代表着，因为现在您的车子是没有任何的，就是比方说您对不起啊，是我开的这个车子，我在高速上出了事故了。我现在去跟他谈是没有问题的，那您这个车子没出事故，等于说是他就是报了一个故障，没对您造成实质上的损失。这时候您说我要3000块钱、5000块钱，可能都不是特别合适，因为你没有依据。您说
2: 是
1: 吗？
2: 我有录了视频，就是他是修完之后，有一次我晚上开车，他突然间就是支架直接黑屏，所有的线都没了，直接一脚刹停到那了。
1: 就黑屏是什么意思？中控屏。全黑了，
2: 就是他的那个小屏跟他的那个大屏
1: 全黑、啊、
2: 直接就是他说只黑了 NOA 的那个线，整个看不见了，就是监测不到了，然后直接一脚刹停了，然后我自己接管拐到了路边、哦、那个就是高速的那个紧急停车区，我把车停下了。
1: 嗯，你这个是在修完之后换过所有件之后是吗？
2: 对，就是最早他是先是后摄像头，现在的左右摄像头我还没有换。
1: 哦，也就是说人家现在发现了左右摄像头也有问题，当时可能是左右摄像头造成的。
2: 对，现在就是这个车从我买来、嗯、从4月3号买来到现在2个月了、
1: 嗯、
2: 一直在监测，然后一直告诉我换件。
1: 明白，
2: 就是没有其他的，就只是让我一直在换件。
1: 那因为您这个车子没有达到退换车的标准，它确实得换件啊，要不然呢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呢？退换车是不可能的。
2: 对，我现在没要求退换车，就我说的意思就是，
1: 嗯，
2: 就是咱说个很良心话，我们也是普通人，花20来万买了你家的车，我觉得我很支持的。
1: 对对对对，当然，
2: 包括我公司用的车也是奇瑞，有4辆奇瑞，
1: 那是。
2: 然后完事之后出了这种事，我跟厂家也说得很清楚，我说就当是给我找一个心理安慰，他并没有多少钱，我也没事大张口，我说是你给我补偿1万、2万或者3万、5万，我只是因为一个3000块钱的东西，吓得厂家现在也不跟我联系了，
1: 嗯，
2: 门店也不跟我联系了。
1: 那、嗯、这我只能说是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这样子，我帮您去沟通一下，我能听出来您心情特别激动。这么支持的一个品牌现在把你晾到一边，这种感觉我能理解的，所以呢我帮您去沟通一下，这个锅我来扛。但是您这个车有两个事情我要先跟您沟通，第一咱俩达成一致了就不能退换车，第二呢就是关于这个您所谓的这个补偿心理安慰您不要提，咱让厂家去跟您去协商一下，您这个客户关怀我跟您要了。
2: 可以，依林老师，你看我从始至终、我没有想过退换车，
1: 嗯，
2: 因为我选择了这个车，我可以接受它有小毛病。
1: 你这句话，你奇瑞厂家就得听着， 多支持人家品牌啊，是不是？你跟我
2: 一样，因为我公司买的那四辆奇瑞用了3年了，没出过任何问题，除了工人开着自己碰了。
1: 我明白，
2: 他没有任何问题。我本来领克900的定金都交了，
1: 你看看，
2: 我是过去去转去了，我看着这个车，我说正好是奇瑞，我们去试驾一下。试驾完我当天试驾，当天订的车。
1: 这多好的广告机会，奇瑞不会把握住呀？你说是不是？

0: 行嘞，行嘞，没问题。您别委屈，这个事儿呢，问题对您来说确实，确实心里边这样的坎儿，尤其这么支持的状态之下，有点难逾越。但是在我看来呢，也不算是个大故障，真的，您相信我。
1: 对，
0: 那几百万的车的那迈巴赫来我节目线上，那也是新车刚提就出现了问题了。
1: 这个咱能理解，
0: 谢谢，
1: 咱也不是说是没事去找事，只是他们的这个处理事情的态度让人很生气。
0: 我知道，我知道，是这样的，我替他们解释一下，商先生，是这样的，就是比方说我是厂家，我看了您这个车子，我研究下来，确实没有给您造成实质上的损伤，那有问题了，咱解决问题。但是您一提这3000块钱，那我当时就犯嘀咕了，就是我到底该不该给您3000？
1: 不是依林老师，为啥我提这个事儿？是为啥？
0: 您听我说完，我是现在是代表厂家的一个角度。如果说我站在您这个角度，我跟您要来30万，我更乐意啊，对不对？关键是厂家会觉得我这3000万，您的标准已经定到这儿了，3000块钱，或者您刚开始的时候也可能应该想过退换车，那厂家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沟通了。那么不知道沟通的情况下是什么呢？就是先不沟通，等您冷静下来再跟您沟通。你看我替奇瑞找的这个台阶是不是天衣无缝？人家不是不跟你沟通，人家是冷静期，是不是？那个
1: 依林老师，他是有一个啥问题，就是您给他找这个台阶，当时我也理解了，但是这个台阶让他们自己给砸了。
0: 咋说呀？这还能砸呀？我这台阶，
1: 我
0: 跟他们修过很多台阶，他们也给我砸过。你这怎么给你砸的？
1: 我去了售后，售后的态度特别好，他们的服务特别到位。然后完事之后。就是我后面再打400，400就咬死这家售后，但是我车不是从做售后这家经销商买的，他就咬死这个售后，让这个售后去处理。
0: 啊，那对啊，那只能售后处理啊，就只能这家店处理啊，是扣这家店钱
1: 了。不是，就是后续我们跟400提了赔偿的问题，400一直在让售后去处理，意思就是厂家不管，你们售后跟经销商自己去处理。
0: 啊。这400说的没毛病啊，老商啊，我知道您爱4S店心切啊。是这样的，厂家是不可能给一位车主任何，无论是质保什么脚踏板什么东西，所有的都不可能是从厂家出的，出口不是在这儿，是必须4S店给你对接的。至于4S店这个钱，或者说这个权益，或者说那个脚踏板，是它是怎么来的？它是4S店掏钱
1: 给的。现在问题就是这个4S店。厂家我不知道他跟这个就是卖我车这个 4S 店沟通没沟通，从始至终从开始到现在这个 4S 店没联系过我，是我主动联系了人家，人家6月1号那天告诉我一句话，你不要着急，我在陪孩子过节，然后400就把这个、
0: 哎、刚说这个 4S 店服务挺好的，这怎么就会变成
1: 不是这个 4S 店是我买车的那个 4S 店，然后我去售后是另外一家，因为我用车地点不在买车的那个地方。
0: 哦，这个意思。哦哦，那售那现在呢？现在这家 4S 店你跟他反映完以后呢？
1: 反映完到现在没人联系我，又2周过去了。
0: 那就这样子，原因我再提。奇瑞找个台阶啊，原因是因为您现在看人家告诉您换了是左右两个耳朵嘛，您还没去嘛，要不您去，您去那家4S店，您跟他说我约进店，然后约进店的时候去沟通一下这个客户关怀的事情，您不要提这3000块钱脚踏板，在我看来确实是有点高了，不如让他们去跟您说一下，哪怕送个毛绒玩具呢，这样的话能补偿您心里的一个落差就好了。
1: 我当时跟他们。
0: 跟他们
1: 4S 店，我主动去沟通的时候，我给 4S 店说了啥？我说如果你们觉得这个东西贵，你们承担一部分，我自己掏一部分钱。
0: 不是，人家 4S 店说我一分钱都不应该掏呀，你车子不是在我这儿买的，我干嘛要掏这一半的事儿？
1: 4S 店就是我沟通的那个店，就是我从他店里买车的那个 4S 店，我跟他沟通的。
0: 不是你这好乱呢、啊，你到底是说这个店好呀还是不好呀？我都跟不上你节奏了。
1: 依林老师，我给你细讲一下是咋回事，就是打个比方。
0: 不用细讲了，不用打比方，没关系的。现在咱找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就是我给您，您听我的，您这个车子现在左右两个耳朵出。

0: 包括不限于一个毛绒玩具，让您心情这个舒服一点，开开心心用车呀，还是得支持人奇瑞啊。你看这样子行不行？
1: 可以，可以，可以。依林老师说了，那就可以，没问题。
0: 喂，你好，奇瑞全国客服中心吗？
2: 喂，你好。
0: 哎，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2: 师傅你好，我是名字和客服代表，你说情况我听清楚了。
0: 哎，对对对，大概就是车主遇到了个事儿，那么事儿呢，对于我可以跟车主说不大，但是对于奇瑞来说，我想问一下，新车下线，同一台车子出现一个小摄像头的问题，我理解；同一台车子出现三个摄像头的问题，那这质检是怎么过的？
2: 那您反映的情况会及时向上反馈的。
0: 好，那你既然向你说了你要向上反馈的话，那么反馈的结果是什么呢？
2: 关于反馈的结果的话呢，这边的话，我看导播已经提供了一下车主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后续的话会进行一个跟进的。
0: 你看，我向你提的是关于奇瑞车辆在下线的时候验收的相关问题，跟人家车主有啥关系呢？所以你既然记录了，是不是应该反馈一下我节目啊？你声音能不能大一点？对不起，我听不见。
2: 非常抱歉，已经调整了一下耳麦位置，您看目前可以听清楚吗？
0: 哎，好嘞，好嘞，您说。
2: 那针对您反馈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会马上反馈处理。请问后续的处理情况的话，您看是否需要
0: 给我们节目组回复，就是来说一下奇瑞的下线的相关检查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这台车子是三个摄像头同时出现问题了？新车呀，你看看刚才车主说的那个感觉，多么支持我们品牌。那出现这样的事儿，是不是伤了老车主的心了？
2: 好的，我记录下来了。
0: 好嘞，行，导播老师已经把车主的信息给您了吗？
2: 是的。
0: 好，我们的节目，刚才你要记住啊，刚才跟车主说的也是，你只要扣一个毛绒玩具都行，不需要太多，但是我们需要得到这份礼。
2: 好的，你说的情况我都有如实记录。
0: 好，我们节目组的回复电话您记录一下。
2: 好的。
0: 幺八六，6820，1010。
3: 16:15，永商一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0: 哎，那个，商先生。
1: 哦，我在。
0: 哎，你好，您这样子，您先等他们的一个回复，让他们厂家给您去协调一个店，给您去沟通和对接这件事儿。最重要的还是先要把这个车子的故障给排查清楚，好不好？
1: 哎，好。
0: 哎，好嘞，希望您以后能够开心用车。这件事呢，我明天会给你反打电话的，您告诉我厂家给您的回复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哎，好嘞，行。那个心情我真的能理解，但是咱找一个解决方案把它给解决掉，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嘞，行，那先这样子啊，山爷再见。那个森林的工作人员，您客气，您客气。森林工作人员还有其他的这个需要我补充的资料吗？
2: 请问什么时间联系您比较方便呢？
0: 明天中午的12:30左右，我会等待这个电话。
2: 好的，
0: 嗯，
2: 我已经记录下来了。
0: 感谢商先生，感谢商先生，谢谢您。这个我能把您这个心情沟通一下，我觉得这就够了。那就这样子，祝您以后用车还是愉快的。明天我再给您打电话，再见。森林工作人员，再见，谢谢您。
2: 主持人，
0: 其实我本来真的是想，就是干干脆脆的帮助奇瑞去解决这个事儿就行了。你听我狡辩一下，就是400的工作人员那个说话的状态是我不是特别喜欢的，就是我当然能理解。就是每个人的心情不一样什么的，我心情有差的时候嘛，对吧？我在节目当中也有一个说话不太好的时候，就感觉莫名其妙的不重视，就那种感觉。就我这种方式跟你们去说话，你们也觉得这个主持人在干嘛？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向我心中的6872看齐，谢谢您说的这句话。是那个状态，是那个急车。

车主之所急，想车主之所想的状态。下一位。

0: 好了，接下来下一位车主，到我的车站登记的相关的情况。
1: 好，来了，喂，你好，我是依林，向您问好。
2: 哎，你好，依林老师。
1: 哎，叫依林就好了，您客气。先生，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2: 啊，我姓杨。
1: 哎，杨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2: 啊，就是我之前我买车的时候，应该是2023年的6月10号。
1: 哦。
2: 我买完车，然后我买了个延保。
1: 延保哦。
2: 对，买了个延保，然后他那个、哦、当时他那个销售，他推了那个延保经理的微信给我，我跟他买了。
1: 哦。
2: 然后我今天刚好14万多公里，我去做那个保养。
1: 哎。
2: 然后我问他们4S店那个售后，他们说没有查到我买那个延保的记录。
1: 那延保钱你交了没？
2: 我已经交了。
1: 延保的，因为延保的话一般都要要订个合同的，这个合同里边是关于延保的一些服务的，那个合同在哪儿呢？
2: 他没有发给我，那时候我已经催了他几次，他说寄那个快递给我，然后也没寄到，然后他跟我说要我到时候去做保养的时候把那个纸质合同给我，然后他也没给到。
1: 有这句话的聊天留言是不是？
2: 他有那个聊天记录，但是他现在我今天我还跟他联系了，他跟我说是买了第三方，然后今天我在那个售后那里的第三方那个延保那个那个业务员，他跟我说他们只有一家第三方是跟那个安安 4S 店合作的，他那边也查不到。
1: 不是，这现在也没事，你查都查不到再给你补嘛，如果他没有给你做到的话，那现在给你补呗。
2: 但是他那个人已经离职了，
1: 你管他离不离职了，你有把你把相关的资料发给我，来证明您当时确实是延保花多少钱啊？
2: 7099块。
1: 7099啊？
2: 对。
1: 你爱安啥车啊？
2: 爱安 Y。
1: 爱安 Y 没有 Plus 是吧？
2: 有。
1: 哦，爱安 Y Plus OK。
2: 对。
1: 这啥延保就7099啊？
2: 那时候想着买电车不放心，就买长一点吧。
1: 我明白，我明白，啥内容的延保啊？
2: 是，应该是那时候，今天我也想问，我那时候我记得好像他是说三电的。
1: I N Y 是原厂是8年，我想想是多少？
2: 8年15万公里嘛。
1: 15万，对对对对对，15万。然后呢，您买的延保呢是啥呢？
2: 我买的，我记得好像是不知道40万还是50万公里，8年的。
1: 啊，8年50万公里啊？
2: 对。
1: 哦，好嘞，好嘞。你有相关的延保的相关凭证能发给我看一下吗？
2: 我就他就是没有那个合同给我，但
1: 是
2: 我已经交了钱了，我有那个交钱那个记录。
1: 7099就是交付记录。
2: 对，而且他也就是给了个截图给我。那个截图上面显示是，埃安什么收款那个的。
1: 那你把资料发给我，我来先看一下，您这个证据能不能锁定到您确实当时交了这个7099的延保服务了？您
2: 我是您在哪里发给您呢？
1: 您这个手机号码就是对应您的微信号，对不对？
2: 对。
1: 哎，好了，导播老师麻烦进来一下，帮我去加一下这位杨先生。

0: 8年50万。我一会儿想问杨先生个问题：8年15万和8年50万，杨先生，你应该是个营运车的车主是吧？
1: 啊？
0: 你是个营运车的车主吗？
1: 我不是营运车。
0: 你私家车？
1: 对，我现在跑了14万公里，3年多一点。

0: 平常顺风车。
1: 顺风车我接过，但是我才接了可能100单吧，那么久以来。
0: 啊，那14万是怎么跑出来的？
1: 因为我老婆之前本来有个油车的，把它卖了，我们经常都是用一台车，两个人。
0: 行了，没事，没问题，没问题。这个可能比较远，3年14万，
1: 那我发给你看一下，
0: 好嘞，你发给我看一下。我开这么多车，从来没有一台车能让我开到14万的。怪我，我这车跟着我都白瞎了。

0: 三年各种出差10万，能理解，能理解。好，啊，这个。哦，真的？哎，那个 H 在网上呢。哎，杨先生，哎，没问题，没问题。7099，对方已经接了。
1: 啊，
0: 7099，我这儿已经看到了。H 在网，就是这个7099之前说的是啥？
1: 他就直接就跟我销售这个，银保这个服务的东西啊。
0: 对对，关键把这个图截给我。
1: 你看，等一下，我现在我。
0: 好嘞，好嘞，好嘞。
1: 我截的。
0: 对对对对，哎呀，这你。
1: 那个。搞错了，他那个他之前是说8年40万公里，
0: 8年40万，哎呀，这在你那儿40万和50万有区别，在我这儿40万50万都区别都没有什么区别。
1: 就是我还想了解一下，如果他万一给我买了不是 4S 店合作的第三方，我可以要求他退一赔三吗？
0: 啊，为什么退一赔三呢？因为退一赔三涉及到是虚假的，就是销售欺诈嘛。哎，不当得利跟虚假宣传，那您这个里边有虚假宣传吗？关键是我要看您当时的举证是什么样子的。
1: 他现在主要他是连合同都没有啊，我怀疑他就是诈骗我啊。我今天我还报了警，警察叫我晚点过去，立个案什么的。
0: 啊，这事还能找到警察？你
1: 因为他现在他 4S 店里面第三方的那个延保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也查不到，叫我直接报警。
0: 安安给你说是让你直接报警啊？
1: 是，哎，我在今天我做保养，因为他那个延保是第三方的公司嘛，也在那里的。他那里的员工直接叫我报警，他说可能那个人自己拿了钱。
0: 啊？但是这个7099不是已经交易成功了吗？
1: 对啊，他说他们那边找不到啊。
0: 哦，原来是这个叫 H 的那个人，他是个卧底，他收了你的钱，他给你截了个图，7099已收到，告诉你一天之内厂家生成合同。
1: 对，
0: 但是这个图不是你，是别人的，是，比方说他拿一张图骗了10个人，
1: 就我就是不知道啊，现在就搞不清楚，而且他们那个第三方就 4S 店合作的第三方那个公司，他说之前他是过来上过班，但是不是他们的员工，是他们请的员工，那个人再请过来的。
0: 不，你这说的有问题啊！等会儿，你说的第三方，但是你给我这个截图是你给那个 H 那个私人的。
1: 这个那时候是这个 H 的，这个是他们当时就是那个销售那个。就我买车那个销售，他推荐给我的，他说是延保经理，我也不知道他是哪里的。
0: 我知道，关键是延保经理，但是您跟他转了7099之后，他给你发的是广汽埃安售后服务啊，等于说他把这个东西是给了广汽埃安售后服务这个账号里边的。
1: 但是重点就是在这里，他们那个第三方的还有 4S 店的都说没有这个记录，
0: 有这个账号，但没这个记录。
1: 他们也不是用这个账号收钱。
0: 你被骗了，你确实得找警察叔叔了，不能找我了。
1: 那这个他们就是他们事业职业没有关系吗？因为我也是在他们销售那里。知道的，这个
0: 关键是
1: 他们推荐过来的。
0: 对，你所说的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销售给你推荐的那个事儿，
1: 但
0: 销售
1: 也有责任吧？
0: 不，销售也有连带责任。如果找到那个当事方的话，再去看一下销售和当事方是怎么去沟通的。比方说他们里面是不是有抽成或者金钱交易？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您把钱转到了他的个人的账户上。
1: 啊，那时候他是给了我一个公司，那个好像是工资码还是什么的吧，我找不到。
0: 对，所以您把这个钱给了一个个人账户了。
1: 对啊，
0: 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您转账转给了对方7099，不是您直接扫码扫到了客户上面。
1: 但是他给我个截图，都是他是然后他又扫到那个，
0: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 对不起，你等我一下啊。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5: 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北京时间16:30，
7: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

0: 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杨先生啊，我给您大概梳理一下您当时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骗局真的太可恨了。您当时是在一家4S店买了这台车子，买了以后呢，您的销售说到的这是一个什么延保经理，对不对？
2: 对。
1: 然后呢，您加了这个延保经理，这个延保经理第一我看了一下，没有任何的身份标识，他就是一个 H 这样的一个名字。
2: 对。
1: 他到底是那个4S店的延保经理，还是第三方的延保经理？
2: 第三方。
1: 对，所以跟这家4S店是没有太多关系的。您别着急，先听我说。然后呢，接下来呢，您加了这位所谓的延保经理，加上他的这个微信之后，我看到了您的第一步是先向对方的所谓的埃安广汽埃安售后服务的这个账户去转了7099这个钱，但是他告诉的是超出可交易范围，对吧？
2: 嗯，
1: 最可恨的是这个收款人是李某辉。这个账户一定要提供给警察叔叔。这个李某辉其实应该是用了他的这个名字去假造了一个广汽埃安售后服务的这么一个账户。
2: 嗯，
1: 所以您这个账户是转不进钱的。然后对方给您发了两个语音，4秒钟的。这4秒钟的语音应该是告诉您，账户您转不过去的话，您先把钱转给我，我把钱替你交了，对吧？
2: 对。
1: 然后您向他个人转了7099，就问题其实出现在这儿。我真的不是怪您，但是您真的掉入了骗子的圈套了。您一旦向他个人转账，您就脱离了那家4S店的相关的监管范围。所以呢，这个事儿不算4S店对您的欺骗，也不算什么消费欺诈之类的。您就是个人轻信的对方。相信您去银行的时候一定能看到一个警察叔叔的卡通形象，告诉您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向您最重要的就是转账汇款。然后呢，如果说是向您转账汇款的话，立刻拨打110。
2: 嗯，主要是我那个时候当时是相信我跟那个买车那个销售，你知道吧，他推荐给我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因为那个销售没有告诉您的是，不是告诉您的就是第三方的延保经理，而不是这家
2: 4S店。他没有说第三方，他直接说延保经理。
1: 您刚才说到了一个，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销售经理把您引到了外面，所以我建议您报警的时候，也一并把这个销售的这个跟您对接的那个人是一样去报警，去找他，去让他去找到那个 H， 他们两个之间有没有金钱交易，这是交给警察叔叔去做的事情。但是我作为一个就是从业者得跟您说一下，任何无论是4S店和厂家都没有个人账户的，一旦涉及到个人账户全部都是骗子。这是您这件事情我以后一定会做视频的，我希望跟所有的朋友去提个醒，就是4S店是从来不可能有个人账户的，也从来不要向自己的什么所谓的销售负责人、销售员工、售后员工个人转钱。只要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打110去。
2: 好，
1: 对，先避后盼，都没有什么冤假错案的。
2: 好，
1: 千万不要这样的。所以这件事儿，抱歉，我无能为力了。但是您一定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和警察叔叔那边帮着你去找到这个人，好吧？
2: 嗯，好的，谢谢老师。
1: 好嘞，行，抱歉没有帮助啊。祝您早日把这个事解决。对于您来说，这个钱确实是不小的一笔数字，快7000多块钱呢，我的天！
2: 主要我那个延保，现在我拿回来我还买不了了。
1: 那真没办法了，你这是上当受骗了呀！这真的不是，这要是埃安有一点锅，我都替您去找埃安去。真的，他真没锅，这就是个骗子的做局了。
2: 好，谢谢。
1: 好嘞，行了，那就这样的啊，再见，拜拜。嗯，
2: 好。
1: 来，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和正在收看我视频的直播的朋友啊，以及以后收看这个视频的朋友，遇到陌生人让您什么转账汇款，懂啊？
3: 会讲着呢。
1: 好，尊敬的各位听友，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凡是让您取现金

0: 交给陌生人的100%都是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马上打110或者96110。
1: 不要上这种当啊，各位。感谢这位朋友跟我去提醒了这个事儿，我之前是遇到过，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事儿。我一直觉得这是个个例，没想到他还能接二连三。哎，有回音是吧？有回音就对了，各位。我一直说我们这个调音台是100多万，你们非得不信。我通过这个调音台，让我的声音实时出现了回声。但是不是？我吹我们调音台，你们还不信？高级货呢？虽然现在我在我这个手机里边啊，手机里边一个 APP 免费的都可以有这样功能，但是这也是高级货。我就问您，劳斯莱斯里边那个伞跟咱买的那个伞有是完全没区别吗？肯定有区别，对不对？这就来了啊。好嘞，接下来。喂，你好，我是一零山，你们好。
2: 哎，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2: 你好，这个我们是遇到了一个货车方面的一个问题。
1: 我不会。我不会。
2: 这就是。不是关于这个维保方面，主要是他这个 4S 店他在安装这个箱货的时候出了问题，您这边解决不了吗？
1: 我就关键是我不会，他我不懂，我怕耽误您。
2: 这个应不没有，这个应该不关乎您懂不懂的问题，我想跟你先说一下，可以吗？
1: 行，咱俩探讨一下是可以的，但是我不会，因为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去给你去处理这件事儿。
2: 是这样子的，他这个货车这个箱货，他的这个后面的车头跟他的货箱，他其实不是一个厂家。然后这个 4S 店在卖给我们的时候呢，他这个箱货的这个与这个电池连接的地方，它就是有问题的。然后我们使用了之后，他就把这个电池凿穿了，就是电池就坏掉了。然后之后我们去找到这个4S 店厂家呢。然后他一开始跟我们说需要就是我们弄坏的，然后让我们把这个换掉。然后结果这个比亚迪的官方人员过来之后呢，
1: 比亚迪
2: 就跟我，对
1: 啊，比亚迪的货车，
2: 对，比亚迪的箱货，
1: 比亚迪还出箱货呢？
2: 对，比亚迪的那个T4比亚迪的T4箱货，对，
1: T4箱货。哎，你说到比亚迪，我突然就来了兴趣了，来说说看，就往下说啊。比亚迪这个品牌我是听过的，我好像在哪听过这个比亚迪品牌啊。你说，
2: 然后是这样子的，他过来发现这个电池并不是我们的问题弄穿的，是这个箱货与这个车头在连接的时候就没安装好，这个货箱它有问题，他把这个电池弄穿了。那是不是这个问题应该是这个 4S 店的问题，还是这个车厂家的问题？
1: 您说的这个没问题啊，肯定是谁安装的谁有问题啊。
2: 然后是这样子的，这个 4S 店不愿意给我们换这个电池，他自己找了一个维修店，他说把这个修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就跟这个 4S 店说，我说你让你们比亚迪官方的不是来人的吗？官方出示一个证明，这个电池只需要修一下而不是换。
1: 哎呦，先生，我其他不说，您这句话说的太到位了，真的。你比我专业，你说继续往下说。对，
2: 我们说你只要出示这个证明 OK， 我们把这个给你修，我们照样用干嘛，对吧？但是他不愿意，他明显他不愿意出这个证明，因为这个厂家的人过来的时候就明确跟我们说，这肯定是要换的，这修不了。
1: 那你直接向厂家反映啊。
2: 然后这个 4S 店之后啊，他就说这个也不是他们的问题，这个是货箱的问题。这个是他不是 4S 店这个问题，是他们提供这个货箱的厂家问题，他们去找这个货箱的厂家，让我们去找这个货箱的厂家，然后这个货箱的厂家也不给我们回复。他
1: 瞎说，这家 4S 店是这 4S 店哪家？不行，我受不了了。哪家 4S 店叫什么名字？
2: 叫

0: 南京上高汽车销售公司，
1: 看看，连个4S 店都不是。
0: 上是时尚的上，高是高度的高，
1: 那这个授权经销商吗？
0: 应该是授权经销商。然后这个经销商之后，他就不断推辞我们，然后让我们去什么有关部门反映，然后他也不愿意给我们换，他会不断的
1: 反
0: 催。
1: 应啊你！我正想说，你12345干啥？当地找去啊！
0: 他们丢12345之后，这个他们有关部门不断的推，就说这个不归我们管，你们找到那个部门，那个部门说这个不归我们管，
1: 行了
0: 又
1: 行了
0: 说
1: 行啊，
0: 找
1: 行
0: 到
1: 行
0: 他
1: 行
0: 的
1: 行
0: 部
1: 行
0: 门。
1: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这完了，我这货
0: 其实
1: 车。
0: 本身是这个 4S 店的问题，但是这个 4S 店就一直拖着，他就
1: 我明确一
0: 拖
1: 个
0: 我
1: 事情
0: 们。
1: 啊，我明确几个事情，您来一一给我回答，我来帮您去判断，我看我能不能尽力帮您去协调这件事儿。第一，您这个车子是在这家南京上高买的，是不是？
0: 是的，是我
1: 好。
0: 们是可以说是我们是在外地，不是在这个南京，我们
1: 哦。
0: 是这个地区的第一辆比亚迪第一辆这个车。
1: 哦哦，在这个什么，在南京买的。那个，因为这个箱货后面不是还背个壳吗？对不对？那个壳是在哪儿买的？
0: 那个壳是这个南京这个 4S 店一起卖给我们的，但是就是
1: 有，
0: 但是他在卖的时候没有说他这个货箱是后买的，
1: 不
0: 他
1: 重要，
0: 是
1: 不重
0: 一
1: 要，
0: 整
1: 不重要，
0: 车
1: 没
0: 给我
1: 事，
0: 们买的。
1: 就是这个上高卖给你的，是不是？
0: 对，一起卖给我们的，
1: 有销售合同吗？
0: 有明确的。
1: 汽车人是不是就是卡车？我想问各位，为什么不能管？这擎天柱不就是个大卡车吗？遵守法律，直播规范，调整直播内容。哎呦，我刚才说啥了？比亚迪货车全国客服中心电话。

0: 等等，我去找找。对啊，你前面啊，对对对对，你这个乖乖。啊，还真的有啊，还真的有啊。货车业务，哎，乘用车也可转货车业务。那我全国官方商用车专属。哦哦，来来来，导播老师来，帮我去拨打一下400-009-6633，拨打完就直接放进来啊。400-009-6633。
1: 车等业务若需咨询闪充，家用车业务可挂机后查看短信中对应客服热线。为了提升服务质量，本次通话将会被录音，我们将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处理您的信息。转接中，请稍后。
0: 哎，我还没听到是啥呢。
2: 7538
1: 号客服为您服务。
0: 喂，你好，请问是比亚迪货车全国客服中心吗？
3: 帮您。商用车、大巴、卡车和公交。
0: 卡车。哦，你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3: 你好。
0: 我这边呢有位比亚迪，是 T 几啊
4: ？T 四。
0: 啊 ，T 四的车主杨先生。哎，你没说您贵姓啊？您贵姓啊？
4: 啊，姓严，无许。
0: 啊，您姓严，无许啊？啊，许先生。许先生，然后说是在南京上高购买了一个比亚迪 T 四的车子，在购买的时候呢，提供了一个箱货的一个篓，那个篓造成了电池的损伤，所以我想先请官方四零帮我查一下，南京上高是授权店吗？
3: 好的，请稍等。
0: 好，谢谢。
3: 应该的，您稍等。
0: 哎，对，小姐姐，麻烦您声音稍微大一点，有时候我听了，我年纪大了，我就是耳背，我听的不是特别清楚。
3: 你好，现在能好一点吗？
0: 哎，好多了，好多了。哦哦，小姑娘，谢谢你啊。
3: 啊，应该的，您稍等，正在核实当中。
0: 哎，好嘞，好嘞。上是高尚的上，高是高尚的高。
3: 行行，嗯，感谢您的耐心等待。核实到江宁区有一家店，是我们的比亚迪授权门店。
0: 是这家店吗，老许？
4: 是的，是的。
0: 来，好好沟通一下这件事。目前车主给我们反馈，自己的车子是在贵这个授权经销店进行购买的，购买完以后呢，电池造成了损伤。这个车厢和车头都是在那家店买的，那家店安装的，现在造成了损失，那家店要求的是去外面维修，所以我需要比亚迪货车相关负责人、相关人士跟我们节目组联系，需要弄清楚车主所反馈的第一是否属实，第二这样的一个维修方案是否符合比亚迪货车厂家的相关规定。
3: 明白，您留个联系方式。
0: 好，谢谢您，您麻烦记录一下，186，6820，1010。
3: 1010，贵姓呢？
0: 免贵姓许，严无许。
3: 行，那直接我们就转达给门店以及相关部门和这个客户直接联系，对吧？
0: 也跟我联系。
3: 哦，跟您联系。
0: 对。
3: 那这边尽快备注去转达，请问还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吗？
0: 不需要了。如果车主所说属实的话，需要由比亚迪厂方监管这家4S店进行原件的更换。
3: 已经如实登记，稍后如实转达。
0: 好嘞，您帮我去加一条，明天中午的12:30左右，请相关人士给我们节目组打电话。
3: 已经备注清楚，先生。
0: 好嘞，非常感谢啊，厂家进驻啊，不是让4S店去管这个事儿，4S店说了是去外面修的。许先生啊。
4: 哎，主持人，
0: 您这个事儿呢，我先向厂家去反馈一下，因为这个门店我也不知道该去找谁。然后呢，我先让厂家去核实，如果厂家明天不给我打电话的话，那么我去找这家门店，好不好？
4: 好的。其实我们这个，你也知道，这是个厢式的这个云印车辆嘛。其实我们这段时间就是从5月10号到现在，我们给这个无论是厂家方还是这个4S店方打过很多电话了。然后如同石沉大海一般， 根本就不愿意给我们回复。
0: 我来试试货车人啊，没事，那个我确定，因为您一直强调的是我们，这事不止你一个吗？
4: 是我跟我父亲。

0: 巨用的，所以呢，我这边赶快
1: 对，
0: 去联系一下，行，
1: 然
0: 你
1: 后
0: 等等
1: 我
0: 我。
1: 们这一个月我们都是租的车，然后来进行这个。我们这个租的这个费用，按道理说，他厂就是 4S 店方面应该也需要承担吧？或者是
0: 这，
1: 他立马发一辆车来过来，然后跟我们使用啊？要不然我们就一直要需要租车来行来搞，就是我们
0: 不，
1: 目前
0: 许
1: 这
0: 先
1: 个
0: 生，我知
1: 使
0: 道，我
1: 用。
0: 非常理解您所说的这个情况。目前呢，您的车子，他们4S店给您的方案，只不过是方案没有协商成功，所以呢，接下来我需要先去核对一下他们厂家的说法，再来给您往下去推进，好不
1: 哦，好
0: 好？
1: 的，感谢您，主持人。
0: 明天的时候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1: 哦，感谢您。
0: 好，那先这样子。比亚迪，这个货车400，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线上。这件事儿请抓紧，并且催促一下，谢谢您，等待您回复。
2: 明白。您
1: 我们
2: 看
1: 做
2: 客
1: 比
2: 户
1: 亚
2: 那
1: 迪
2: 边
1: 这
2: 的
1: 个
2: 信
1: 三
2: 息
1: 辆
2: 方
1: 车的
2: 面
1: 车
2: 留一
1: 主，
2: 下。
0: 比亚迪3辆车啊。
1: 对，在这个在买那辆车的当月的前几天，我们买了方程豹的泰七，在
0: 哎呦，
1: 2024年，我们买了比亚迪的海鸥。所以
0: 你
1: 我
0: 看
1: 们
0: 看，
1: 对比亚迪非常信任，
0: 你
1: 在
0: 看。
1: 这个车刚上市的时候，我们就把它买了。我们是这个地区第一辆这个车，结果他给我们搞出这个事情，
0: 4S 店
1: 然
0: 的
1: 后我们
0: 锅，
1: 对比亚
0: 他，
1: 迪很寒心。
0: 没，4S 店的锅，我去这边去沟通一下4S 店。然后呢，厂家40听到了吗？明天的时候，如果你们不好好处理这件事情的话，我也会对你们寒心的。我要寒心的话，咱就不能开开心心的沟通了。非常感谢您啊，那就这样子，谢谢您，再见，老许，再见。
1: 好，感谢您，主持人。
0: 您客气，明天再给你打电话啊，拜拜。
1: 好的。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5: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6: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7: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8: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9: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10: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11: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12: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3: 找浙江之声，我是10，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3: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4: 跟那个10老师说的一样。
15: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6: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3: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7: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8: 好的，感谢节目，
19: 谢谢你主持人啊，
4: 谢谢主任，
6: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3: 汽车维权，找10。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感谢各位的提醒，先看一下有没有。没有，没有，哈哈，好嘞，还有7分钟啊，今天摸会儿鱼。在这个，好嘞，好嘞，看看他所遇到情况是什么样的。喂，你好，我是10，向你问好。
14: 你好，一林老师。
0: 哎，您客气，可以叫我10就好了。您贵姓？我好称呼您啊。
14: 我免贵姓，欧阳。
0: 欧阳先生，您好。啊，
14: 你好，你好，我是这边也是杭州的，本土的。
0: 哎呀，那咱就好好来聊聊家门口的事儿。来，说说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4: 是这样子，我是那个25款的 M9，去年5月份提车的。然后今年2月份升级了 ADS 4.1之后，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试驾的时候通过路口，它就会有概率突然一脚急刹，刹停在路口。然后这个问题我从2月份反馈到昨天，依然在跟用户中心跟400在反馈，但是一直他们都没有任何的一个解决办法。
0: 让你上传日志了吗？
14: 都上传了，所有的配合我都是配合他们的，包括就是他们用户中心服务也很好，就是上门来检测我车辆。去尝试这些我都是全部配合了，但是就是这个问题呢 4S 店也是用户中心400都承认的，但是就是不给我一个解决方案。是这个逻辑是这样子，就是自驾目前不成熟我也理解，人工随时接管我也理解，但是他是 就是非常突然的情况下，突然给我一脚急刹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人跟车其实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我是没办法做到及时安全的去接管我的车辆的。
1: 没错，没错。欧阳先生，您能不能大概跟我去描述一下，是在什么样的工况之下，旁边都没有任何的人吗？或者说物体之类的？
0: 只要是前方有红绿灯，它就有概率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无论这个红绿灯它是绿灯、黄灯，或者说是不启用的状态下，昨天晚上就是我最后一次反馈，就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就出现的这个在高架上面有个不启用的红绿灯，
1: 高架上面的不启用的红绿灯啊，匝道吗？
0: 对，匝道上。然后就给我一脚急刹车，从40公里一秒以内干到20公里，就非常非常急。
1: 我明白，理解。
0: 然后这个事情我也一直在配合用户中心在就是对接厂家，但是目前来说没有任何结果，而且有一次是我爸爸60多岁带着我女儿还有我的老婆，我老婆还怀着孕，那么在这个路口突然一脚急刹车停了，我爸是就是也是知道这个自驾怎么使用的，他所有的这个网上学习也都是通过的。
1: 我理解。
0: 但是这样子非常就是危险，我觉得他是这个品牌是把我跟我家人还有我财产安全生命安全就处于一个置之不顾的一个状态了。
1: 没有，我想确定一下您的 AEB 的灵敏度调的是啥？高，全部都最远。就是最远是吧？
0: 对，是的，它是没有说灵敏高低之分的，它是那个华为的 ADS
1: 嘛，它是就是适中近，然后远，就是调的也是远，对，但是就是这样子，就是它并没有触发
0: AEB， 厂家反馈过来的是就是与什么周边环境识别有关，待后续优化，就是每一次都是出现这种情况，都是这个回复。
1: 您能不能给我发一些视频，让我看看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工况？可以，
0: 我给你微信。
1: 您有我微信？啊，你有我微信。哦，我加您微信了，那个，上午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好嘞，您发个表情行不行？数字一二三四都行了。
0: 我发给您啊，马上。
1: 哎，好嘞。
0: 稍等啊，
1: 发了个爱心给您。
0: 收到了，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我发给你啊。
1: 麻烦您，对，现在发一下。
0: 稍等啊。
1: 快，那个问界全国客服中心电话。
2: 我还没回去，哎，你好，你好，主持人，我是现场值班长，工号80667。
0: 这个是昨天发生的，
1: 你好，80667，感谢您来我节目线上。然后呢，关于欧阳先生所反映的这个问界 M9 的车子 OTA 这个4.1之后出现的一个突然急刹的情况，厂家要正视并且及时去反映这件事儿。您先等我，我要看先看一下视频，我要跟大家一块看一下。欧阳先生，您这个。 VNN码我是不能直接直播去打码的，请您理解，我不会长时间的去透露这个信息的。好的，哎，我尽量不靠 VNN 啊 ，NCA 在激活的状态之下，我们先看一下，这是在杭州的，这是中和高架还是哪儿啊？
0: 对的，昨天就是中和高架，对，昨天就是中和高架。
1: 好，明白明白。 啊，我看到了50，49，突然一脚急刹，这个上面没有红绿灯，这关键这是个异形灯，它的这样的一个检测啊，这是在路边的一个异形灯，我确定一下，这个灯没有启用，没错 ，NCA 没退出，直接一个。
0: 我理解您所说的，我先看一下，我先看一下，我看看这个是需要优化，但是是不是故障，我得先看明白。稍等，正在看下一个，这个闪黄灯，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这个绿灯黄灯交接的地方，你其实有点闯黄灯的一个动作。
1: 这个处理的没有问题，您稍等啊，我一个一个看，我看我怎么向这个问界反馈这件事儿。这又是在，等会儿，这个灯是点亮的还是没点亮啊，欧阳先生？
0: 是高架上吗？
1: 高架上一个匝道，这应该也是在中和。
0: 都没点亮，没点亮，高架上的都没点亮。
1: 这个灯是被别人照了一下还是怎么回事？我也看到了有一个亮光。 稍等啊，
0: 应该是反光灯
1: 对对对对对，我在看是不是说在反光特定工况之下，它照亮了红灯的情况。然后大家请看一下啊，就是这是我暂停了一下，这个就是如果它不是红灯的话，我也会疑惑的，这个到底是不是红灯？你就确定这个灯没有启用吗？
0: 没有启用。然后用户中心那边反馈给我也是，就是说可能是误识别到，
1: 对啊，
0: 就是、反光，
1: 对对对、这个反光的一个情况，哎，我得出去了，对不起，欧阳先生，等等我，那个问界悬空服务中心，等等我。今天节目先这样了，我转账到
2: 外面。北京时间16: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4: 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8: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3: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哦！
9: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5: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马上出发。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0: 来自苏慧伦的《我的勇敢我的快乐》，曾经在 MP3 当中循环播放的歌曲。那我听 MP3 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刚好就是我的高中时代，我记得那个时候刚考完那个高考的最后一科，那个时候爸妈的这种待遇上面的那个这个变化就相当之悬殊了。你知道考前几科的时候都过来接的，然后考最后一科的时候就直接就是，哎，你晚上自己考完之后你就自己回家吧，保障就到此结束。
1: 我的勇敢我的快乐现场演出爱情之
0: 时，那个时候呢就是从考场外面等候在考场外面的那个老师的手里面接过了保存在他那里的一个 MP3， 我记得是一个银白色的，然后是松下的。那个时候那 MP3 128兆，那个时候觉得说哇，128兆的 MP3 里面能装好多好多的歌曲啊，实际上就是几首翻来覆去的歌不停的在听啊，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内存，动辄就是一个 T 两个 T 啊。
1: 在乎那些痛苦我只在乎，
0: 所以有时候经常会听到一些，就是经常过去在 MP3 那个播放器里面听到的一些歌曲的时候，就经常会想起自己的那个年少的时光。今天有很多的孩子高考正式杀青，哎，你还记得当年就是你考完最后的一科，然后你走出考场的那个样子吗？实际上我们曾经幻想过那个场景，就你会觉得说那可能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画面，有点像那个电视剧啊或者说电影当中的，就给人感觉好像就是像《肖申克的救赎》当中，然后最后男主角从那个肖申克那个水管里面一点一点一点爬出来，然后在那个小河里面外面电闪雷鸣，突然之间你张开双臂，然后让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一些吧。你可能会觉得说哦，可能我高考结束之后会是那样的一个结算画面，也可能是鲜花掌声，可能会有 BGM。 我那个时候也曾经这样幻想过，但是当你真的结束了高考的最后一刻，你平静地走向老师，然后说把我的 MP3 还给我吧，然后你把那个耳机戴上，当时听到的歌是什么我都忘记了，然后你会觉得好像一切都很平静，一切都是静静的。我记得我还特意绕了个路，然后走到那个校门口买了一个平时放学的时候经常会买的那个炸串，但是当天吃起来呢好像也没有那么好吃。就一切平静的似乎好像还不如往常。然后我一直以来就是每到高考结束的时候就回忆起自己考完最后一科的那个场景，总会觉得说是不是过于平淡了。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哈，生活当中也好或者人生当中很多的那种就是你以为它会非常非常隆重的，非常非常浓墨重彩的，然后具有仪式感的，有鲜花有掌声的，有泪有笑的，然后总之这就是伴随着很嘈杂的那种鼓动的那种仪式，其实都没有到来。很多东西我们迎接那个人生特别重大的时刻的时候都是这样平静的。
1: 全数排除为自己，
0: 毕竟当我们刚刚结束完人生大考走出考场的时候，西湖边的网红长椅上正在倒数计时，然后正在紧张地拍着照片。最近的西湖孤山路星巴克旁边的那个网红长椅在社交平台上火了，因为那个长椅啊，它就是临近那个水面，坐拥着绝佳的观景视角，然后而且这个长椅呢还可以远眺雷峰塔等等西湖地标，就非常的出片，所以就备受游客青睐。当然呢也是在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社交媒体上面啊，流媒体平台上面，然后很多美照啊视频啊，然后就是在这个给大家心里面种草嘛，就觉得到这个地方是很出片的一件事儿哈。结果问题随之而来，因为部分游客长时间占用长椅，拍摄时长耗时，这个时长呢常常是耗时十多分钟。那你想想看，一个人十多分钟，那你西湖边多少人嘛？一个人十多分钟的话，一天才24个小时，适合拍照的时间也就那么短暂哈。客流高峰的时段呢，游客排队时长普遍超过半个小时以上。我觉得占用长椅的还并不一定是那个普通的游客，很多时候占用长椅的就是在西湖边搞商拍的，那么他们占据这个有利地形，然后他们自己就是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形成了一个规则。你比如说你拍完了我拍，我拍完了他拍，就普通游客很难能够站得上这个座椅的啊，很难就是说 这个到这个座椅上面去留下一张人生照片的。那为了优化景区的游览体验，规范热门点位的打卡秩序，保障公共资源的公平共享，从6月6号开始哈，西湖风景名胜区岳庙管理处就针对性的推出了限时拍摄管理举措。这个地方就是三分钟的限时拍摄制度，在现场你可以看到它配备了一台计时器，时间到了它会自动的响起提示音，引导游客文明排队，有序取景。岳庙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就说了，推行三分钟限时拍摄制度核心的目的呢，是平衡游客打卡需求与公共游览秩序，引导游客限时拍摄文明排队，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够平等的享受西湖美景。后续呢，也将根据试点运行情况进一步的去优化。那么针对这个全新的举措，有人点赞说建议全国推广，也有人表示西湖处处是景，何必只盯着这一处呢。全国推广的话，这个很多地方现在已经有这种限时拍照了，近的有这个我比较熟悉，有神仙居那边有个佛影连月，那个是网红打卡点哈，60秒，就是当你踏上那个，因为它那个佛影连月是你从一个一个小莲花走到那个中间的大莲花，当你踏上那个小莲花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倒数了，而且它那个倒数是让你觉得挺有压力的，60 59 58 57，它就这样倒数计时，然后到时间的时候，然后旁边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就会及时的来这个邀请你啊，从这个地方下来，然后把时间让给后面的游客。
1: 投入不能寒暑，直到荣耀。
0: 然后我记得我在那个丽江的白沙古镇，然后那个地方有一个跟玉龙雪山合影的一个特别美的一个景，就是一个咖啡店的一个阳台，所以很多朋友到那个咖啡店，他不是为了喝咖啡，他就是为了到那个阳台去拍那张照片的，跟那个雪山合影的。然后那个咖啡店他也有一个大的音箱，然后在播放那个倒数计时，就是60秒的，但是他不是说一个一个一秒一秒的去报，他是30秒一报，然后到30秒的时候突然之间很大声，那个还有30秒钟，然后如果你坐在那个音箱下面，你一下子就会被吓一跳。
1: 全程记录我真情流露，不想痛苦。
0: 目前来看呢，可能倒计时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哈。我想建议的是，能不能就是在这个倒计时的方式上面啊，能够优化一下。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单纯的听着那个数字哈，你知道吗，你越慌你越不知道该怎么摆 pose， 你越不知道怎么摆 pose 你越浪费时间。所以呢，就是我在想说，咱们倒数计时的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多给一些情绪价值啊，你比如说你像拍照的时候，你知道好的摄影师他都特别会引导。

对不对？说哎好，哎这个动作特别棒，说哎对，就是这样，再来一张，说哎呦你笑起来真好看，对不对？哇这身条真正，哇景太美了。就是咱们这个倒数计时可不可以也这样啊，就是里面呢多给一些情绪价值。那我觉得这样的话西湖边可能会特别吵吧。

0: 17:15。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昨天咱们说到弹窗的问题啊，你有的时候弹窗你耽误我点时间，你比如你让我看个广告我也就忍了，但是这个弹窗你知道它最可恶的是什么呢？它经常给你就是弹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然后在那个地方你可能就会有真金白银的损失，而不仅仅只是浪费了时间那么简单。而且现在你知道什么样的这种 APP 也好，或者什么样的网站最喜欢用这种弹窗的方式去把人，我觉得有点像什么的，有点像把你绑架，就是你在大街上突然之间来辆面包车，哗门拉开，然后把你头套上，然后就给你拉到了一个你不知道什么什么的地方。这个咱们都知道叫绑架，叫打劫，对不对？这经常会出现在那种黑帮片当中，你会觉得很惊悚很恐怖。但是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我每天都在发生，你想想看，我们要进到我们本来要去到一个 APP， 突然之间你就不知道被带到了哪里去，你说是不是就很像突然来了个面包车，然后把你掳到车上去，然后把你的眼睛蒙上，你也不知道到了哪里去，然后到了那个地方就开始管你索要赎金，是不是就很像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即视感。所以我觉得弹窗就是然后不由分说的把我们弹到不知道哪里去，这分明就是一种绑架行为嘛，对不对？这分明就是一种劫匪的一种行为啊。就是你耽误了我时间，或者你影响了我的心情，我觉得这都 OK 的，就是无所谓的。就是在互联网时代，我们也大概就是我们也都被磨练到没脾气了。但如果说你把我弹到不知道哪里去，然后让我有了真金白银的损失，这个是真不能忍的。你比如说我就是借了一个充电宝而已，借充电宝啊，朋友们。我怎么就开通了个分期保险呢？我再一次强调，保险这个东西你得让我知道我到底为何而投保吧，对不对？我投保之后我到底保的是什么？你保的是个意外啊，还是保的是个养老啊，还是保的是个健康啊，是保一个什么东西啊？你得让我知道是什么吧，就得是一种双向奔赴，而且得是在双方充分了解彼此的情况之下双向奔赴。然后我也得知道我有哪些权益吧，对不对？我需要付出哪些代价吧，这我都得知道吧。有哪些条件你才能够给我投保之后得满足什么条件你才能够理赔吧，这些我都得知道吧。就是保险这个东西它得是这样吧，是吧？你怎么能够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你就给我投保了呢？最近呢，广东的涂先生向记者反映哈，他在最近去看病就医期间，因为手机没电，在医院扫码使用了共享充电宝，当时呢仅通过手机号完成微信信用分的验证，没有进行任何额外的消费的操作。现在也是，你比如说我到哪个地方，现在经常会流行那种自动售货机，它是那种就是用你的微信的信用分，然后呢要你授权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也是很麻烦，就是说你扫码开门之前他要你的微信信用分，然后经过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繁琐的流程，然后呢告诉你说你开门就取就行了，然后你关门他就自动扣费，是吧？经常会有这种，你就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猫腻啊。他也是啊，他就是想借个充电宝，然后仅进行了一个微信信用分的一个验证，就给人感觉好像说我信用分得达到一定的分数你才能够把这个充电宝借给我，并没有进行任何的额外的消费的操作。但是一个礼拜之后他发现银行卡被扣了180多块钱，经过银行查询之后发现他竟然在借用充电宝的当天被那个弹窗广告页面误导开通了一项分期保险业务。涂先生就说他当时并没有进行过电子签名，他说我以为验证码是借充电宝的，实际上是保险公司的验证码，他就把我的银行卡给我绑定了。事发之后呢，涂先生与涉事的保险经纪公司沟通交涉，对方最终同意取消了保险服务并全额退款。这我还得求你，对吧？对此呢，律师表示法律层面并没有禁止小程序植入广告，但是要求相关内容必须明文标志明码标价，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几个仲裁区，一个是这种比如说购物，要么就是借充电宝，对不对？经常会弹出这种页面。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比如说缴纳停车费，类似于这样的这种环节当中，经常会给我安插一些杂七杂八的一些广告。有的时候呢，你以为是，你比如说在商场停车，然后呢他让你去扫描某个什么这个停车的这个二维码，结果突然之间弹出了一个界面，你以为是必要的，实际上是非必要的。然后呢你进行了一番操作之后，你都不知道你在潜移默化当中对他进行了一番什么样的授权，结果最后停车费还没有缴成功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杭州挺好的，就是我在杭州一般来讲都是绑定那个支付宝那个城市大脑，就是先离场后付费，基本上就免去了说哎我要再扫那种杂七杂八的二维码。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这个先离场后付费的这个含金量就凸显出来了。所以是不是能够管一管这个弹窗啊，就是这个数字领域的互联网领域的劫匪，你怎么能够任由他就是这么把我们绑架了，就给我们绑到了一个我们自己根本压根都不知情的一个地方，然后就让我们有了这种真金白银的这种损失，或者说完全莫名其妙的支出。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在互联网世界的一种绑架行为嘛。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要绑架我的话，你是要判刑的，对吧？在互联网世界当中你这样绑架我，怎么就可以给人感觉好像就是哎，好像我没有注意，好像我没有太留意，以至于好像中了某种套路一样的。在现实世界当中你给我绑架了，然后我有了真金白银的这种损失，这是触犯刑法的。结果在互联网世界你给我绑架了，似乎好像就给人感觉就可以归为套路这个领域，就可以轻描淡写的就这么就可以就可以过去了。我觉得这也是不对的哈。只有在互联网世界啊，类似于这种瞎弹窗的行为也视同于绑架啊，那我觉得才能够从根本上约束这些商家也好，或者说 APP 也好，网页也好，他们不敢胡作非为吧啊。

一个是弹窗，一个是权限，对吧？无度的来向你索要权限，有的时候呢，咱们操作来操作去呢，也就不知道到底给对方授权了些什么哈。一觉醒来20万没了，警方就紧急提醒说哈，还不是一个人，有上千人中招。今年5月，北京警方哈接到了市民秦先生的报警，说他那个银行卡里的资金莫名流失，累计损失超过20万元。民警核查资金流向就发现哈，秦先生的钱款都是通过数字人民币的 APP 转出的，而且转账时间集中在凌晨3点到4点，这时候人都熟睡了，哪怕是这个最能熬的夜猫子，3、4点钟基本上也都睡了吧。作案痕迹十分隐蔽，那顺着线索排查，民警在秦先生的手机当中发现了异常。根据了解呢，秦先生前一天晚上通过陌生的同城交友网站下载了安装了一款不知名的交友 APP， 还按照提示开启了手机的无障碍权限，给了这个 APP 无障碍权限，等于说它在你的手机里面可以畅行无阻了。经过警方核实，这款 APP 是不法分子特制的诈骗软件，自带远程操控、屏幕共享功能。民警就介绍说，一旦诈骗 APP 获取了手机的无障碍权限，它就能够远程查看你手机屏幕上的全部内容，还能自主操作手机界面。嫌疑犯呢，他们专门挑你熟睡的这个深夜的时段，远程操控你的手机扫码付款，通过数字人民币渠道偷偷的转移用户资金，全程的隐蔽性极强，受害者很难及时察觉。那除此之外呢，该诈骗软件还具备隐藏功能，获取权限之后，这个软件图标它就自动透明隐藏了，而且还禁止卸载，持续窃取用户的锁屏密码、各类账号密码以及个人隐私信息，长期的盗取用户资金。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哪怕就是仅仅只是北京这么一个地方，屏幕共享类的电信诈骗警情今年以来已经1000多起了啊。那问题来了哈，既然如此防不胜防，如果我们发现手机疑似好像被远程操控了，那我们该怎么自救呢？尤其是现在你知道，就是那个手机，你过去说了我抠电池，现在手机都没法抠电池了。我拔 SIM 卡，现在你想拔这个 SIM 卡，你还得到处找个针去捅它。然后现在还有那个 eSIM 手机，你想拔卡的话你都拔不出来，它都没有卡。那我怎么去实现一个紧急的这么一个自救呢？警方就说了，如果说你疑似被陌生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疑似遭遇了远程操控，首先就是要紧急断网，优先下拉手机菜单，关闭 WiFi 和移动网络，就先把你的网给它关掉， WiFi 给它关掉，移动网络给它关掉。如果手机被远程锁定没法操作，立即用卡针拔出 SIM 卡，实现物理断网，阻断骗子的操控通道。看来还得随身带个卡针啊，真不太好找，取别针倒是 OK 的哈。还有呢，就是远程操控诈骗虽然不是全新的骗术了，但是作案手法持续升级，广大市民切勿随意点击陌生链接，坚决不下载和安装非正规平台的交友类、小众类的 APP， 绝不轻易开启手机无障碍、屏幕共享等高危权限，守护好个人的财产安全。晚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

0: 作为眼贴标准的制定者，好视力眼贴哈，这么多年的大品牌，被这个航天员所使用，被国家队的队员们所使用，就能够说明它足够的安全以及足够的有效。那个有效呢，并不仅仅只是来自于它其中添加的这个对眼睛好的这些好东西，人参啊、黄柏呀、铁皮石斛啊等等等等啊，还有它的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所以很多人呢用完这个好视力眼贴之后，觉得那个眼睛的那种解乏的感觉，尤其在夏天，你特别希望给那个热热的眼睛的一点冰冰凉凉的一种解乏的感觉，是从眼底传出来的，是从里面传出来的，而不是仅仅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哈。现在呢，618期间，好视力呢再给大家送好礼，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购买好视力哈，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爸妈自己用都不错，周期买就更划算了哈。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直接送2瓶。618活动一年就这一回，确实比平时划算啊，希望大家都别错过。尤其是没试过眼贴的朋友，你真的是可以购买好视力眼贴，然后用那个送的78元的那个蒸汽眼贴呢，你可以先试用一下效果，满意你再留下来，不满意你再退哈。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7:30，
6: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3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8: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7: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8: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7: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8: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7: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
5: 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
1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高峰正在直播哈，你知道那个鹅腿阿姨吗？可能学校周边啊，或者是单位周边都有这么一号人物哈，就是他可能是某个咖啡店的店员，或者是店长，或者是某。

0: 有个小吃店餐馆的老板啊，他因为备受员工的喜爱，所以成了编外食堂一样的存在，也因此他跟员工们的关系都特别好，你会觉得就是很信任他啊。就是处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味道是其次的，就是这个人，我教的是这个人，对不对？这种信任累积起来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哈。那鹅腿阿姨其实就是这么一号人物哈，而且她挺厉害的，她可以俘获那就是大名校圈哈，清华、北大、人民大学这几所大学的师生争抢他的这个限量鹅腿啊。
1: 他对你多重要，你才会甘心付出。
0: 那曾经我记得曾经在那个网上看到，就是说大家在争抢，就是分别都在争抢自己是被鹅腿阿姨护着的仔。哎呀，有时候现在就是说你再回过头去看一看那个新闻的时候，或者说回过头去看看他在被那几个高校的学生簇拥着争抢着，当然那个争抢打上双引号，爱戴着然后喜欢着的那个场景，你就会觉得哎呀，用一个什么词儿去形容呢，还是挺尴尬的啊。这个鹅腿阿姨本名陈秀凤，2000年之后就到北京当北漂了哈。她先是在北大西南门卖水果，当时就是叫水果阿姨哈。2016年前后呢，改行支烧烤摊儿。她说她当时是卖烤鹅腿，微信名改成了鹅腿阿姨，靠每个16个的评价，就是她那个鹅腿一个就卖16块钱。那个评价烤腿，你想想看，那你到其他餐厅里面，你想点个鹅腿，那得多少钱啊？16块钱你肯定吃不到的啊。然后再加上人情味，在北大、人大周边积累了大批的学生死忠粉。那他是怎么出圈的呢？就是2023年11月份，他去清华摆摊，但是每天呢，他只烤得出大概200根这个鹅腿哈。清华、北大、人大三个学校的学生为了抢购，在微信群里面就开始跨校争抢，所以当时有两个热搜，什么清华北大鹅腿阿姨之争，还有什么争夺被鹅腿阿姨护着的仔什么的，反正就是类似于这样的热搜很多，直接冲上了热搜第一。学生们也是深夜排队，大冬天啊，建了几十个预定群接龙，他也被封为了最受欢迎的校园摊主，烟火气的天花板。可是这两天呢，人们惊讶地发现，鹅腿阿姨卖的不是鹅腿，是鸭腿。这个鹅肉和鸭肉，那肯定就是鹅肉更贵嘛，对不对？而且鹅肉更稀有嘛，对吧？成本差着，我看有媒体说2倍，其实不止，差不多3倍，3-4倍可能都有啊。所以一个16块钱买一只大鹅腿回来吃一吃，大家都觉得很实惠。但是当你知道他用的是鸭腿哈，你总会觉得哪里怪怪的。那人民大学我觉得很委屈是什么呢？就是当年哈，人大、清北在争这个鹅腿阿姨烤的鹅腿的时候呢，人大是很霸气啊，说我们在学校食堂复刻鹅腿阿姨的鹅腿，那人大食堂用的是真的鹅腿啊，结果被人大学生吐槽不好吃。啊，不如那个鹅腿阿姨烤的。当时啊，就我看今天有那个网友就说了，说人大食堂此生分明了。还有人说，当时到那个人大食堂用冷冻鸭腿，可能就能烤出这个鹅腿阿姨那味儿了。这个事儿怎么被爆出来的呢？是这个鹅腿阿姨哈，最近人家这个业务拓展了，把生意拓展到北京国贸 CBD 啊，被打工人直接吃出来了，进行了举报。啊，你招牌上写鹅腿，你群里头天天喊鹅腿到了，你卖的到底是什么？他在国贸 CBD 6群的鹅腿阿姨这个群里面发布公告，承认原材料是鸭腿，然后也说因为被上班精英举报，正配合相关部门工作啊。你听他的这个回应，其实他挺不爽的，就是虽然是说啊，精英啊，我被上班精英给举报了，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你听得出来他把自己定义为某种好像是受害者，我伺候不了你们，我伺候不起你们的这种感觉哈。那这个就让我想到，他在大学那边也有群，里面都是大学生，之前有学生吃出那个鸭肉里面有绿色的那种肉，群里头就问他，他说孩子啊，这是果蔬汁。然后当时是说啊，我是拿那个葱打了汁，然后去喂那个肉啊，有绿色的汁儿在里头啊，你放心吃吧，阿姨不会害你的。然后学生还在底下感谢说，谢谢阿姨，你这很讽刺，对吧？我如果我是家长的话，我知道我孩子在外头是吧，我在外头我谢谢这样的，那我觉得其实挺心酸的哈。

0: 也有学生表示吃后曾经出现过腹泻，但是因为什么呢？信任阿姨，也因为阿姨人气太高，她不敢在群里头公开质疑。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现在舆论环境的一个真实写照吧。有的时候你明明对这个事情你有质疑，而且你深受其害，但是你不敢表达，因为什么呢？你会觉得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好像大家都这么说，你也就觉得自己是错的。又是一个难的 sunny day， 很多很多的事件都是如此哈，包括最近的热门事件啊。Yeah, Latte 再一杯。但是对打工人们，这阿姨就没那么好解释了，对不对？然后就被一直举报，那么你就该解释解释哈。那我看到有网友说，鸭是40天出栏的大宗工业品，鹅是70到90天出栏的小众品，批发市场价差就在2到3倍以上。你看我说就是它不只是两倍，它至少得3倍了，就是它批发价它就差2到3倍，所以16块钱这个定价本身它就有很大的破绽。它卖真的鹅腿这个价它根本就赚不动，懂行的早就知道这里面藏着什么。这是网友的一个评论哈。那我觉得两方面吧，从客观上讲，律师指出以鸭腿冒充鹅腿售卖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而北京的就是他相关属地的这个市场监管所和朝阳区的市场监管局都已经接到举报并且介入调查。那陈秀凤本人，这个鹅腿阿姨本人呢，也表示正准备主动前往市场监管局配合调查。那调查的话就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了，那么你就接受调查，那么就是你该怎么样就是就怎么样吧哈。这个是从客观上讲，那从感性上讲，你能否再面对学生，学生是否能够再接受你，我觉得这才是接下来这个鹅腿阿姨啊要面对的更大的问题啊。我看到有评论说鹅腿阿姨塌房给大学生们上了一课，哎，我说可别老上，今天上一课明天上一课，别老扯这个了，对吧？我觉得不能什么都说啊，给上了一课上了一课。虽然我们知道这是汉语当中的一种表达，说啊我这次感觉好像我吃一堑长一智，我上了一课。但是上了一课这得是什么呢？就是我作为受害者来讲，我自我安慰，我自我宽慰，我自己说，哎，我就当交学费了，我自己上了一课。你别人不能够替被骗的人，或者说被套路的人，你说哦，你们就当全当上一课了，你不能宽他人之容，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作为媒体写评论的话，你不能写这话，就是说啊，给大学生们上了一课，凭什么呀？你这太亵渎上课这件事情了。上课是什么？上课我是长脑子的，上课我是长知识的，上课是让我相信这个有情人间的，而不是让我越来越觉得沮丧的。对的咖啡老板总是说免费，如果爱情随便谈都对，何必花时间去喝咖啡。
1: 这样的学分不修也罢，对不对？爱对的人而不是应把别人爱对，就是你说什么都上了一课，就是你定义为他也是一个老师，那我觉得也亵渎了老师这个身份和角色，对吧？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对吧？你拿着鸭腿当鹅腿卖，你怎么能够当师者呢？对吧？

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这个来自周深《消夏图》。

晚高峰正在直播哈，咱们最近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哈也正在进行我们的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的膨胀礼券也可以限时抢，1块钱可以当16块钱用，最高可以膨胀到618。那么今天呢，给到大家的是什么呢？对于女孩子来讲，那包包里真的永远都少一支口红。我身边那些女同事呢，今天是复古红，明天是元气橘，然后我就问他们说，我说你最这么多口红，你能涂得过来吗？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款呢？最钟爱哪一款呢？要说经典不踩雷呢，还得是时尚大牌当中的经典迪奥啊，在口红界应该算是就是很少有口碑翻车的哈。那么今天的618大牌美妆狂欢购品牌清仓简陋给美女们带来了迪奥丝绒口红的双支装，那官网一支口红就400多块钱，今天618年终特惠双重惊喜，拍一发二，到手两支正装只要199，算下来一支不到100块钱的价格。现在就发送关键词口红到浙江之声公众号下单抢购吧。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几款口红呢，都是经典百搭色哈，每一支显色都很到位，上嘴衬肤色，显气色，标志性的丝绒质地也是细腻顺滑，润而不干，完全也不会卡唇纹，颜值质地妆感呢，这个妆效呢也是样样都出众啊，所以赶紧回复口红二字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吧。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0: 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先。

天的日本海上保安厅舰艇无理要求我方提供船舶信息，我方当即对日本期间两次发现一次日本海上保安厅固定翼飞机。你看，我们在今年高考期间呢，就特别强调说不允许戴这个智能眼镜进入到考场当中哈。你会觉得这样的提醒还真的是非常必要的。你看，这不韩国咱们这边邻居哈，就爆出了 AI 眼镜作弊案。韩国考试机构10号说，两名考生近日在脱业英语能力考试当中，利用 AI 智能眼镜作弊，受到严肃的处理。这个新型的作弊方式呢，就引发了重视。韩国教育部门考虑高考禁用这类用品。这两名考生分别在5月10号和5月31号的考试当中被监考人员发现形迹可疑，经查，两个人佩戴着 AI 眼镜进行着作弊啊。那么根据考试的相关规定，这俩人的考试成绩都作废了，而且今后4年之内就不能再参加托业英语考试。这类智能眼镜集成了摄像头、麦克风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对拍摄画面进行解析，通过镜片或者内置扬声器向使用者传递答案等等信息。近期推出的部分款式和外观跟普通的眼镜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异常，肉眼真的很难分辨。你像这个韩国的一些考试机构呢，已经着手的开展专项培训，提升监考人员的识别 AI 眼镜的能力。此外呢，韩国教育部门正考虑出台规定啊，禁止考生在一年一度的大学休学能力考试，也就是他们韩国高考期间，将此类用品带入到考场。6月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举行就职1周年记者会，会上他公开批评以色列在国际水域扣押韩国公民一事。他说，作为韩国国家元首，我一直克制，但以色列的行为太过分了。他说，我要是平民的话早就开喷了。

0: 不再需要回答。
1: 北京时间1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的人都落一身露水，跟他回了家就忘了。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9: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系列报道红船旁的新答卷，嘉兴高质量发展一线报告，今天播出第二篇三星村的共富路，从城乡公交到全域振兴。
8: 国潮美妆加速扬帆出海，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累计出口货值超5亿元。
9: 2026年浙江高考结束，阿里千问发布全国首个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
8: 吴越杯总决赛将于明晚打响，记者提前探秘总冠军奖杯和奖牌。
9: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5: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9: 2004年，习近平总书记乘坐嘉兴101路公交调研嘉兴南湖区三星村，留下成为统筹城乡发展典范的殷切期望。20多年后，三星村以党建聚合力，以产业谋发展，把村民世代种植的水蜜桃打造成年产值超1元的共富产业链，在红船旁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乡村振兴答卷。系列报道红船旁的新答卷，嘉兴高质量发展一线报告，今天播出第二篇三星村的共富路，从城乡公交到全域振兴，由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采制。
10: 初夏时节，走进三星村智慧桃园，清脆的喷灌声此起彼伏。这片占地10亩的示范基地，精选湖景蜜露、藻玉露等优质水蜜桃品种，依托数字化技术，让传统种桃变得精准又高效。村党委副书记胡农飞说，打开手机就能实时查看桃园各项数据，轻松管护整片果园。
11: 你看我这边，我拿个手机出来，点开我们的 APP 啊，点到那个我们桃园监测信息里面，边展示呢都是土壤检测方面啊、水分啊信息啊，我们呢通过里面的一些数据啊分析，就是今天啊需要怎么样的一个管理，让我们的那个水蜜桃的品质啊是越来越好。
10: 种桃是三星村代代相传的老行当。20多年前，101路公交打通了城乡通道，村民们坐着公交进城卖桃，让家门口的土特产变成了致富果。如今，传统种植迎来智慧升级，村里建起现代化智慧桃园。党员果农殷华兴主动学习新技术，改良新品种，学会后无偿分享给周边村民和全镇种植户。
12: 一个好吃，一个产量稳定，一个要外观也好，那么我们再嫁接出来，再给附近农户，包括我们镇里啊。
10: 党建引领聚合力，抱团发展促共富。三星村持续深化党建联建机制，联动68家企事业单位党组织资源，汇聚多方力量，助力乡村发展。村里先后落地水蜜桃品控中心、共富冷库等87个共富项目，全方位完善产业配套，保障村民收益。村党委书记徐立军表示，
13: 党建联建单位的组成对于我们整体的村庄的发展和运营呢，提供了很多的帮助。比如说我们村三星供销公司通过跟一些单位联建，把老百姓的这个水蜜桃进行一个同步同销，解决了老百姓销售难的一个问题。
10: 目前三星村区域土地总面积5356亩，其中水果种植面积4285亩，已基本形成以水蜜桃、葡萄为核心的特色农业。去年水果年总产值约1.6亿元，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比增长超23%，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2万元。
8: 下车的乘客请站好扶稳，下一站，终点站，凤桥镇。
10: 昔日的101路公交至今仍在运营，也一路见证着当地城乡融合、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暖心巨变。如今它不仅是进城专线，也是串联城乡的共富线，还是城里人到村里游玩的旅游专线。在三星村，有超40%村民白天进城上班，晚上回村生活。三星村的共富实践是嘉兴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全域振兴的生动缩影。目前嘉兴实现村级经营性收入100万元全覆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22年位居全省第一。

0: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至 1.48， 连续七年保持全省最优。
1: 6月9号到10号，省政协主席连益民赴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舟山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今天举行第32次会议，接受徐仁彪同志辞去舟山市市长职务的请求，决定潘银浩同志任舟山市副市长、代市长。
1: 今天，一辆满载眼影、粉饼等国潮美妆商品的货车从义乌港出发，前往阿联酋、智利，标志着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检验业务累计出口货值突破5亿元，也意味着这项全国首创的化妆品采购地申报检验改革在义乌规模迈上新台阶，为全国美妆小商品外贸创新输出义乌发展经验。去年七月，全国首个市场采购出口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在义乌落地，目前试点出口产品覆盖彩妆、洗护、美容等24类美妆，可支持产品销往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
2: 为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舟山创新实施百支创新团队入舟工程，并选派优秀年轻干部担任创业管家，为团队落地提供全流程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蹲点报道，难题马上办，服务追着跑。
3: 上午，舟山市普陀区政务服务管理中心刚开门，创业管家普陀海创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投资促进部副部长姜秉珍就带着舟山市新科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公章，快步走向商事登记窗口，收集为企业办理银行开户所需的企业章程。
4: 章程是这样子，它自己手机上也能拉，但是这个章程如果说去银行开户的话，必须要有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章，它才可以认。
3: 拿到盖章的企业章程，姜秉珍又驱车前往企业的开户银行递交资料。办完事，他立即给新科鹏负责人黄新月博士发消息。
4: 黄博士，你的企业的基本户就设立好了，所有的资金流动全部可以走了，请您放心好了。
3: 今年，黄新月领衔的高分散超微覆盆纳米颗粒技术入选百支创新团队入舟工程，获得200万元的创业补助和3年免租的创业场所。具有5年招商引资经验的姜秉珍成为新科鹏的创业管家，第一项服务内容就是要帮助新科鹏从深圳迁址到舟山普陀大健康产业园。跨省迁址的流程涉及多个环节，如果企业自主办理，需要来回跑2-3趟。姜秉珍逐项梳理两地的办事流程，最终顺利完成迁址任务。
4: 跨省迁址全程都很顺利的话呢，流程也要走大半个月。我多次打电话咨询深圳的办事窗口，再对接普陀的办事窗口，规避掉了一些细节问题，一步一步做，最后在5月初为黄新月博士注册了舟山的新公司。
3: 有创业管家的陪跑，远在深圳的黄新月和团队成员能潜心开展高分散超微覆盆纳米颗粒技术的转化研究，加速研发运用于肿瘤靶向治疗的超高载盆量纳米靶向药物。黄新月说，
5: 从场地、人员、设备这方面的对接，让我们少去了很多跑腿的这种工作。医药产业嘛，周期会比较长，我们到舟山年底之前应该差不多能完全都落地。
3: 产业缺什么，管家找什么。普陀区有200多家水产加工企业，由于缺乏研发能力、中式设备等要素，存在加工效率偏低、产品附加值不足的窘境。姜秉珍对接了多个高校院所，引进了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领域的权威专家上海海洋大学吴文慧教授，并帮助他落户在普陀海洋产业研究中心。吴文慧说，带着团队初到舟山时，姜秉珍带着他们一家一家跑起。
6: 姜部长带着我们和企业里边呢去座谈，了解到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在产业方面有什么发展意愿。那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些呢方向性的瓶颈性的一些问题，把我们的团队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就放在这个工程中心来做这个研发。
3: 在创业管家协助下，吴文慧带领团队搭建了海洋生物制造中式平台实验室，已为10多家水产加工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新产品研发等服务。浙江领先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志忠说，在吴教授的帮助下，公司利用鱿鱼皮、鱿鱼软骨等下脚料研发了10多种鱿鱼风味产品。

0: 品、调味品和鱿鱼蛋白肽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1: 由我们吴教授这个团队做前期的实验室的小试啊、中试，把技术路线打通。我们企业呢就负责整个大规模生产制造、成本控制，有这种分工和合作。1000万左右的销售额中，有300到400万都是新产品去创造的，新产品的利润率呢也是蛮高的。
0: 创业管家是姜秉真的第二身份，这份工作不计入绩效考核，日常他还要完成投促部门的本职工作。为了不耽误事儿，他在笔记本里记下了各家团队的人才公寓申请进度、子女入学协调情况、配偶就业对接进展等信息。姜秉真说，落地无忧、发展有靠是创业管家给予每一个创新团队的承诺。
2: 很希望我服务的对象让他感觉到满意，真的想落在这边，这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0: 去年以来，舟山14位创业管家已累计引入创新团队49个，落地投资超1000万元项目17个，覆盖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海洋经济的现代产业体系，成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3: 今天2026古都文明对话杭州开罗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在杭州余杭举行，来听余杭台的报道。
4: 交流活动中，中埃两国2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从文明溯源到未来想象、溯源共生智创主题，就城市治理、遗产保护、数字时代的文明传播等议题深入研讨。北京印刷学院教授吕宇翔认为，良渚古城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实践对现代城市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5: 我们这个遗产呢，不光是古代的文化的这个遗存，我们现代的城市也是文明的一部分，包括我们边上的这个良渚的这个公园，还有这个良渚博物院，让大家在这个环境当中来领略我们古代文化或古代的这个先民的智慧，那么也给我们现在新的城市生活、新的这个世界发展呢，都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
4: 活动期间，中埃专家学者还走进西湖、西泠印社、良渚博物院、未来科技城六小龙展厅等地采风考察，近距离了解杭州在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创新发展方面的融合探索。大埃及博物馆策展人、遗产和博物馆研究员阿拉海里第一次来到良渚，他说，画册和屏幕上的影像再美，也比不上站在这片土地上那一刻的震撼。
6: 我之前也参加了这次关于开罗和杭州对话的图片展，也在里面看到了良渚的众多历史古迹。这次能够实地来参观，能够更深地感受到这种文明的历史遗产，感受这里的美。
4: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这场跨越两个古都的文明对话采取双城联动模式。第一阶段已于6月1号在开罗的埃及文明国家博物馆启幕，同步展出良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图片展。第二阶段移师余杭。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副主任杨小平说，
7: 我们很愿意和埃及这边开展更多的一些交流，比方说我们在博物馆领域相互之间的合作，以及我们两地之间的文博的人才，还有我们的青年相互之间可以互相学习，以史鉴今，来促进我们现在当代的一个社会发展和共荣共生。
8: 为期4天的2026年

0: 中学凤起校区门口，手捧鲜花的家长第一时间和走出考场的孩子合影留念。
1: 市民孙女士一家带着亲手钩织的针织向日葵花束和各种零食迎接女儿。还能有这么多零食？对，她怕她饿了，都。他们买的零食都金灿灿的，我的全都是一个颜色，金版平民。
0: 对于即将到来的超长暑假，很多考生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计划，
2: 打算先睡个大觉，再锻炼身体，强健体魄，成为一个肌肉猛男。
3: 暂时暑假懂吧，搬家得减轻负担，再写下大学的费用。
0: 这个夏天，我的第一个计划就是好好整理高中三年留下的美好记忆，把它们剪辑成一部专属的青春微电影。说起心仪院校和专业，同学们也都有自己的思考和期待。
4: 我以后的话比较想当一名高中的语文老师，所以我大学的话比较想往汉语言文学方面去。
5: 我想去浙江中医药大学，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中医，可能会想要报跟机器学习有关系的专业。现在杭州的 AI 发展的也很好嘛，我也准备填很多杭州的学校。今天
6: AI 加学业规划公益教育行动暨千问高考产品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现场千问正式发布全国首个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并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国秋你好。
7: 你好。
6: 这款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有哪些功能和特点？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7: 好的，这次发布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啊，主要就是为了给考生提供更加便捷的一个志愿填报的一个参考服务。那么它是集成了像这个志愿日历、志愿报告、志愿问答等功能，可以帮助考生的一些兴趣方向、职业规划和地域偏好等因素啊，生成一个个性化的参考方案。那么与此同时呢，系统还会结合历年的录取数据、专业发展趋势等信息，为考生提供一个辅助的分析和参考建议。那么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是希望通过利用 AI 的技术，让更多考生能够更高效的获得这些志愿填报的信息，为最终的一个决策提供一个参考依据。那除了功能升级，活动还强调了公益和普惠将会给广大考生带来怎样的实际帮助？
8: 好的，卫视了解到，像目前我国每年都有超过千万的考生参加高考，但能够获得像比较专业的这种志愿咨询服务的家庭占比确实不是很高。那么许多考生呢是需要依靠自己或者家长去搜集信息、完成填报。那么这次千问推出的这个免费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就是希望借助 AI 能力降低优质教育服务的门槛，让更多的考生享受到专业化的信息支持。那么过去， 一份这种深度的志愿咨询报告市场价格往往高达要几千块钱。那么，像现在考生只需要在千问输入一些选科估分等基础信息，就能够获得免费的这个个性化的参考方案。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研发团队还专门针对老旧手机和弱网环境等情况进行了一些优化，那么降低设备和网络条件带来的使用门槛，让一些县域乡村地区的考生的家长 及群体也能够顺畅的获得服务。那么与此同时呢，千问还将继续开展这个暖盲公益计划，通过线上指导等方式，为偏远地区的考生提供志愿填报的支持，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普及更多的这个群体。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9: 好，谢谢国秋。
10: 被浙江球迷誉为草根世界杯的吴越杯总决赛将于明晚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上演。我们的记者呢提前探访了吴越杯的总冠军的奖杯和奖牌。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了解一下。新月你好。
11: 新月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9: 咱们一个个来说哈，先来介绍一下这座奖杯它有什么设计亮点吗？
10: 好的，那么在杭州永济小镇的工作室里，我是看到了最终定稿的奖杯 3D 模型。 那么这个奖杯呢，整体是暖黄色，采用了基础漆工艺，高度呢大概是60厘米左右。那在这座奖杯的底部啊，是一个方形，四个角呢是造型古朴棱角分明的玉琮，是承托了整个奖杯的重量。那么从底部往上看啊，就是可以看到八根线条汇聚成网，它们也代表着钱塘江啊、瓯江等浙江的八大水系，是编织成了灵动的水网。那么在这个水网的中间，也是视觉的中心，是一颗金色的足球。那这也是整个奖杯最特别的地方。那奖杯设计师告诉我，他们也是反复调节这个线条的粗细，
1: 希望捕捉的呢是足球。

0: 赛中最激动人心的一瞬间，也就是门的再现，给人一种球刚破网稍微落地的悬停感。那么这样也是希望以金球挂网凝固住这份体育力量。
1: 那么说完了奖杯，咱们再来看看奖牌的设计有哪些匠心呢？
0: 那么和常规的圆形奖牌不同，这次的吴越杯奖牌呢，也是融入了两组的玉琮外方内圆的理念。那奖牌设计师啊，也是告诉我，方正的轮廓呢是想表达恪守赛事公平的底线，内圆呢是象征着热爱相聚。那奖牌的中心呢，也是一个立体的足球，四周啊是环绕着钱塘潮纹。奖牌的真正挑战呢，可以说是来自材料工艺。长征呢本来是想在内圈使用琉璃材质，结果因为琉璃材和金属的镶嵌工艺难，长期使用后呢衔接处容易出现缝隙，所以后来长征是采用了高精度的 UV 喷印技术。那这种技术啊是一种通常用于高端画册印刷的工艺，可以直接在金属表面喷印出高精度的立体纹理。那除了核心图案啊，奖牌上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说束带接口是做成了拱形的桥的形状，那也意味着连接河流的两岸，也是连接队员之间的信任。最初的样品中，束带是宽1.5公分，挂上奖牌后啊，团队觉得显得单薄不够大气，所以后来呢，团队果断将宽度调整到了2.5公分，而且啊，像奖牌还采用了旋转45度且对角朝下的独特设计，佩戴时呢会自然下垂，也使整体形态呢略显盾牌状，是既带有守护的意味，本土化，同时呢也兼顾着国际化的设计语言。大概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新月，我们也期待到底谁可以在明天晚上带走这么有设计感的奖杯和奖牌。
2: 2026省市国有企业及社会用人单位残疾人专场招聘会近日在杭州西站举行，聚焦残疾人就业需求，汇聚百家企业，推出800多个优质岗位。来听报道。
3: 招聘会现场，100多家省市国企及社会企业齐聚设摊，其中国企46家，共提供优质岗位800多个，涵盖电子制造、物流仓储、酒店服务、包装加工、电机制造、行政后勤等领域。岗位设置兼顾不同残疾类别与技能水平，既有适合肢体残疾人的操作工、手工岗，也有适配听障、视障人士的文员、质检、客服等岗位，薪资待遇优厚，普遍缴纳五险一金。部分企业还提供食宿、节日福利、带薪休假等暖心保障，全方位满足残疾人就业需求。求职者郭清章说：
4: 我从江苏苏州过来了，感觉今天在人的这种氛围，就是找工作的氛围是非常好的，就是杭州市政府对这方面做了安排就比较好，能提供大家一个这么方便的一个渠道嘛，是吧？
3: 杭州鹏工包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国飞说：
5: 我们应征的人也比较多，我们争取在这次招聘大会上能招到心仪的那个就业者，就大家都互相互利吧，这个也提供一定的岗位回馈给社会吧。
3: 活动同步设置政策咨询专区，余杭区残联工作人员现场为企业和残疾人朋友解读残疾人就业政策、税费减免、社会保障等相关政策。
1: 近日，在浙江金华婺城区街头，一位高龄老人推车时不小心刮蹭了旁边一辆私家车，这起本可能引发纠纷的意外，却因为车主的体谅和民警的护送，有了一个温暖的结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6: 事情发生在上午10点多，金华市民周松将车临时停在路边处理事务，突然听到一声闷响，赶忙下车查看，
7: 出来看到一位老人推的那个小推车不小心撞到我的屁股后面，他可能比较紧张没听明白，往左边又去了，车上的那些钢管又二次把我车给刮去了。
6: 见车子尾部被刮花，周松刚想发火，一看老人，火气瞬间消了大半。老人年事已高，80岁左右，佝偻着背，步履蹒跚，听力、视力也都不太好。老人不断道歉的同时，还主动提起要筹钱赔付。周松当下决定不追究他的事故责任。
7: 车的话，大概是需要的1000多块钱吧，当时还是蛮心疼的。碰到这种事情了，不可能说让老人来赔钱了。哎，老人没事就好了，我们就不需要让他赔钱啊，干嘛了？
6: 得知老人还要将板车推回几百米外的住处，周松担心老人独自在外存在安全隐患，决定报警求助。几分钟后，婺城公安分局城中派出所民警季有根带队赶赴现场处置。季有根仔细查看老人身体状况，并决定帮老人把板车拉回家。一行人走了300-400米，用了10多分钟，最终将老人平安护送到小区楼下。季有根说：
8: 我们看老人呢，车子那么大，看上去很重，老人呢走路不是很方便，所以我们呢决定还是把这个车子呢送到他住的地方。
6: 车主周松是一名退伍13年的老兵，也是一名有着12年党龄的党员。周松说，
7: 老人嘛，那平安最重要嘛，我觉得这是一件力所能及的一件小事嘛，能够把老人平安的送到家就好了。
9: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关注国内外新闻。今天我国海警台州舰编队在我钓鱼逮及其附属岛屿领海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近7644亿元，同比增长12%。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了56.9%。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0号表示，9号冲突之后，伊方需要重新评估局势。巴加埃说，美国持续违反停火，破坏了外交进程。
2: 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日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资金运营负责人贾马西及其副手。声明称，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他们向哈马斯军事部门转移数千万美元的资金。
1: 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当地时间10号表示，巴基斯坦军队当天凌晨空袭了阿巴边境的3个省，造成13人死亡，另有14人受伤。
2: 美国能源部下属能源信息局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下调今年美国石油库存预期，到今年年底，美国商业原油库存量预计为4.19亿桶，比上月预测少了1200万桶。
1: 日本央行当地时间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创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2: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当地时间10号的通报，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7.8级强震，已造成至少45人死亡，17人失踪。
1: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王贤，感谢您的收听。

0: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18:30，
6: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7: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7: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8: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9: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0: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1: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6: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9: 简单对话，
2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2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22: 大家好，我们是
23: 银河快递。
2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9: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28: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0: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6，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干嘛？我是大明。每天上班的这一个小时啊，当然不止上这一个小时的班，每天这一个小时都是我特别兴奋的时候啊，都特别快乐。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在这一刻我是自由的，灵魂是放松的。跟大家在生活当中，在这一个小时当中有一些音乐的交流或者是神交，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啊。而且呢，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啊，包括一些跟我不一样的理解，我又听不到，感觉呢整个人的状态很好。不知道各位在每天的这工作生活当中啊，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对于音乐的一些小的瞬间能够打动你的，你想分享出来的，你想唱的歌，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O， 是大 VO，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也有很多朋友特别关心我的生活当中到底是什么状态啊，抖音端能看到啊。还有很多朋友说，大威，你们做这行啊，是不是生活里边都特别的厚脸皮啊，是不是特别的善于社交啊？其实还真不是。就是我生活里边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害羞的人，特别腼腆的人啊。节目当中的反差感大家不理解我啊。这大家也可以到微信的这个抖音的这个直播间里边跟我来聊一聊，我其实也特别好奇，因为太多太多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从来没有出现在这个抖音端啊，也很多朋友对我有很多的这个想象啊。现在这个时代了，想象已经可以被打破了啊。啊，同时呢，这个今天我们也围绕着一个话题跟大家来探讨一个音乐的文化的现象啊。这个今天来放出的第一首歌是一首大歌啊，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何牧阳之手，它是一个跨越了时间空间的情感作为线索。在应该是2011年的时候，这首歌呢大火，而且出现在很多重要的场合。我们先来听听吧，然后来猜一猜今天咱们要来聊的是什么。

0: 这首歌来自于徐千雅啊，这歌词的名歌曲的名字呢叫《丝绸之路》，很大气的一首歌曲啊。之前其实我们听到很多有关于丝路的音乐，大多呢都是异域的音乐作为主元素，但是这首歌呢它比较特别，就是回到了中国原点，也是在表达我们中国作为丝绸之路的起始点的一个大国气象，所以大多数的元素是中国，但是你又能听到异域的元素，但谁主谁次这个是有区别的啊！而且呢，这个歌呢很有国际视野，很多这个丝路上的国家的音乐元素都融进这首歌里边来了。为什么要跟大家来通过这个歌啊，这个开启今天的话题？6月9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开幕了。200多位全球的古典学、考古学家以及文明史的领域的顶尖学者齐聚一堂，而每年的6月10号，就是今天啊，从2024年开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文明对话国际日。而这个日子设立的原因，就是以提升国际社会对于文明多样性价值的认知，也促进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和相互尊重。啊，2000多年前从丝绸之路开始，我们发现。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就已经把东西方连接在一起了，啊，而且呢，要说音乐也是文化交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从2000年之后，你会发现华语乐坛当中有大量的歌曲是充满着世界音乐元素的，啊，那世界风的卷入也打破了有一段时期，千禧年之前我们发现的港台歌曲大多数是以翻唱为主的模式。然后呢，华语音乐也从抒情巴乐这样的一个单一的曲风转向了多元化的这种形式，也开启了一场世界音乐的探索之旅。那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有没有这样的歌和异域风情之间碰撞出来的化学反应让你觉得很特别。那我们就随着这个地理的版图，我们先在亚洲转一转。
1: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2: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 用歌词讲述故事，
2: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2: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
2: Music time, music time.
0: 哎，今天我们讲的是异域风情，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其实就是一条很好的时间线啊，对吧？穿越风沙绿洲，我们首先抵达的是什么？是充满神秘色彩的西亚和中亚的腹地，对吧？不知道您有没有去到这个西北去看过一些演出啊？比如说我去西安的时候，我去看过一场演出，叫《驼铃传奇》。我印象很深刻啊，这个驼铃声声的商队的驿站，然后香料弥漫的市集啊，其实这样的一个地区音乐基因里边就流淌的是古老文明的那一份深邃或者说热情。而今天我们来推荐的第一首歌啊，在亚洲范围之内融合了这个印度和中东传统音乐当中的西塔琴啊，包括塔布拉鼓还有奈伊迪等等等等啊。人一提到这歌跟印度风味啊，也就是大家调侃的咖喱啊，这个味道有点这个结合的，你会想到哪首歌呢？会不会是孙燕姿的神奇呢？

哎，这就是我们所说啊，印度风味，这个跟我们的华语歌曲结合的淋漓尽致的一首歌啊。包括孙燕姿，她的清晰，她的明亮，她的这种嗓音本身就是在模仿印度的古典音乐的装饰音，所以她的滑音和颤音的运用，你包括像这歌词当中提到的恒河水和菩提叶，这些意象呢，它更具画面感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嗓音，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一些乐器的表达。一提到在亚洲地区这种音乐风格的结合，大家能想到很多。但今天我推荐一首另外一首相对冷门的歌，来自于辛晓琪，这首歌叫《呼愁》，它是以土耳其的传统乐器作为核心，奈伊笛啊，这个笛子的空灵，包括中东循环的鼓组，就构造出伊斯坦布尔的这种风沙和沧桑感啊。而且这个歌呢，本身就我们说它的歌名叫《呼愁》，就是忧伤，也是当地人民对曾经的这份辉煌历史的痛惜。但因为这首歌呢，它超越了某种程度上我们所说地域啊，或者是情感的一个界限，也是大家对于世界历史的一种哲学性的思考。

来吧，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你看今天其实咱们一聊这个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也好啊，大家就还是对旅行这件事情特别的感兴趣。很多朋友问我说，大斌，这个我高考完了该去哪儿玩什么的啊，这个咱也可以在直播间里边聊一聊啊，包括你去过的充满着异域风情的地方。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都唱了什么歌是异域风情的。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4: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4: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6: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7: 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来说的是文化交流，因为今天是从24年通过决议而设立的这个文明对话国际日啊。其实我们看到东西方的文化在音乐当中的这个交流啊，也是非常的这个频繁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一个时间节点，就是千禧年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的歌曲，就是它融合了各地音乐、全球各地音乐的一种精髓。刚才我们在亚洲稍微的转了转啊，也听到来自天竺的这个声音，想吃那个竹筒饭了都。还有什么歌呢？在你印象当中是融合了异域风情的啊，听起来很上头，来听听看啊。
8: 喜欢用我的音调唱出你的味道，醉了有种感觉，甜蜜的发酵，一百种言语知道，爱有一个声道，太明了，是你眼神传来的暗号。
7: 噔噔噔噔噔，味的味道。我突然蒙住了，这是什么歌来着？快快啊！你的微笑，对对对。那咱就往欧洲去一去吧。哎，那到了欧洲，欧洲它其实承载着千年的艺术积淀，包括多元文化碰撞的这么一块大陆。所以呢，在欧洲啊，你会发现它的语种很多，民族文化很丰富。它我们说有古典主义的这种深邃厚重啊，又有民族风情的奔放。像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飞儿乐队，其实很多的歌曲都在这当中有自己很好的一些作品。接下来咱们请出一位其实这个不太常见的一位歌手黄湘怡，他有一首歌叫西班牙狂想曲啊，就是表现的是炎炎夏日的你就抵挡不住对于西班牙的这个热爱，西班牙的吉他响板同时响起来，你会不会想跳起来 Flamenco。

感觉自己就化身了这个吉普赛女郎，感觉自己又热情奔放了几分。就是我觉得光有西班牙民族的乐器加入本身是不够的，就是你用电吉他用电子的节奏形成自己一个独特的摇滚的风格，然后呢这个歌呢它能更调动起来听者的一种状态啊。比如说很多老歌怎么样在跟华语流行音乐进行结合的过程当中更加变成我们中文语境下的传唱度更高。我觉得最近呢有一档综艺节目啊，大家都知道魔力歌先生，当中出现了很多好听的歌，比如说蔡奇在综艺舞台上就改编了一首76年很经典的 ABBA 的《妈妈咪呀》啊，ABBA 的这首歌曲呢，曾经连续把这个9周蝉联英国单曲榜的第一名，就是皇后乐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拉下了神坛，也足以证明这首歌在当年在世界音乐的舞台当中它占有的地位有多高啊！妈妈咪呀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歌本身是意大利语，就是妈妈。和西班牙语的 mia 是一样的， mia 是我的意思，所以这就是我的天哪，就是这样的表达一种惊讶的状态。而在这个综艺舞台当中呢，这个也是保留原作神韵的情况之下，通过合理的传神的翻译，更适配我们的中文语境下的这种改编啊，来自蔡奇的《妈妈咪呀》。

从这个歌诞生以来，它就是因为它很欢快这个 disco 的节奏，包括这种洒脱不羁的歌词，也成为流行乐团跨越时代的一种标志性的曲目。这是我们讲到在欧洲啊，意大利的歌曲。前面提到西班牙，咱们就再走远点，咱们去到拉丁美洲。哎，仿佛热带季风就吹在了身上，对吧？抵达了这片被阳光亲吻、雨林覆盖的拉丁美洲大地。你看这地方它也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地方啊，而且呢，你会一想到拉丁美洲，首先你印入你的脑海的就是混血，是吧？然后人口结构、文化方面就导致这里的人很热情，然后呢舞步很奔放。因为音乐它是跟人口的这个文化迁徙是有关系的啊，因为它融合了原住民印第安人、然后欧洲以及非洲黑人的这个音乐文化，所以因为吸取了这种多元的文化，拉丁美洲它的音乐也是那么的丰富和动感。所以某种程度上，在千禧年之后啊，这个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华语乐坛的一些歌曲的展现啊，比如说《迷迭香》收录在《依然范特西》当中的这首歌啊，《迷迭香》的香味形容女性的魅力嘛。然后呢，看上去是一个拉丁味道十足的歌曲，但是它其实也是一个拉丁歌曲或者是爵士 bossa nova 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中国化的再创作啊，给人有一种怀旧的百老汇的感觉啊。

0: 这歌其实某种程度上有温婉啊，但是也很大众。某种程度上在这首歌当中，那个时期周杰伦的创作才华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咱们再请出另外一位才子，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因为《闻香识女人》这个经典的一个 Tango 的场景看完了这部电影啊，主角因为唱 Tango 实现了对人生的救赎。 Tango 是一种舞蹈和音乐的形式，就是多种文化元素形成在一起的，然后作为阿根廷文化的一个象征，也是大家对于爱情对于生活的一种情感的表达。而方大同呢有一首歌就叫 Tango 啊，你说这首歌本身就是好像带有一点电影质感的，它的磁带的那种底噪你仔细听会有黑胶的杂音营造那个特定的环境的空间，哎，然后呢原汁原味的 Tango 表现就在于乐器上面啊。
1: 好莱坞片有进步，总会出现这进步，像是种浪漫情书

在这角落，我慢慢在这飘过，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哎，你包括你看，刚才很多朋友说很特别的编曲啊，他就是因为他的人声啊，是这首歌唯一保留了一点都市流行，就是 urban 的处理，然后呢和乐器之间呢又很对位，就好像两个舞伴之间的拉扯，对吧？就是我会用一个这样的形容，你就感觉哦，本身 tango 就是两个人的这种舞技上的这种交融啊，然后所以这个歌呢，声音和乐器之间，它又是一种若即若离的肢体的纠缠啊，很好听的一首歌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混音器，这两首歌就是特别大众了啊。然后呢，这两首歌呢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会唱的歌曲，来听听看啊。因为两首歌太简单，我剪的比较短啊。来吧，我再放一遍啊。没错，很多朋友一下就打出贝加尔湖畔，因为这个旋律太熟悉了。贝加尔湖畔啊，这个李健去俄罗斯贝加尔湖之后创作这个歌。从编曲，从乐序的走向，你会觉得就俄罗斯的这种冷冽，包括东方的含蓄，都在这首歌当中。而且当中要提到的是，用了俄罗斯最重要的民族乐器巴扬手风琴，是主要的配器。

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听这歌想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但是人家那是俄罗斯歌曲啊。咱们今天讲的是中西方的交融。另外一首歌也是比较早期的中外旋律交融的一个标志性的作品啊，就会把你又重新带回到恒河畔。对，没错，舞娘来自于单依纯的这个版本啊。

0: 嗯，趁着时间赶紧听听大家还唱了什么歌，是有异域风情的啊。
1: 光照亮你的眼睛，爱我的心你不收拾，每次约会都变成一个纪念日，才说再见就开始忍不住想见面，哎耶耶，到处开始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
0: 嗯，打到滴了吗？也是。一听感觉你就应该会跳舞，有朋友说是感觉像会跳舞，你也很乐感很强，很点题的一首歌啊。但是刚才其实我们听到的很多就是我们一听这个歌曲呢，就是某个国度的这种音乐元素在当中，所以我们说谁主谁次。接下来我们听的最后的这首歌也是近一段时间大火的，在综艺舞台上大家都很喜欢的一首民族歌曲，传统民歌，然后呢融入了这个潮流的包括雷鬼的形式，电音的形式啊，就是嘎连手，来自这个大火的版本呢，其实是我最早推荐大家是段兴华的原版啊，很早就推荐过给大家啊。很多朋友说，哎，大威你曾经听过这个推荐过这个歌啊，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就是在段兴华的历首作品当中，你都能随处可见经典和潮流融合的痕迹。花儿加了电音，嘎连手里边加的是 reggae， 加了雷鬼的节奏，都很勇于创新，但是它完全不会打破传统民歌的这种感觉，也让更多年轻群体去接受我们的非遗文化。我觉得这才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一个最好的典范啊！就像我们的小男孩小女孩一样，你用心的去装扮他们，他们就会展现出新的精神面貌。

0: 吸收油，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

0: 享新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永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5: 您有多久没关心过自己的身体了？每天盯订单，盯屏幕，您的眼睛还好吗？有多久没有好好吃饭了？铁峰帮你忙节目联合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送健康福利，上市企业蓝莓叶黄素首瓶特价19.9元，一瓶用一个月，科学护眼，给自己的眼睛放个假。养生补酒首瓶特价9.9元，给疲惫的身体解解乏。咨询微信两个小写的 F 加0571-8899，FF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
6: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7: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8: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0: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1: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2: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3: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4: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5: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6: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职业病听说过吧？什么跑长途车的大货车司机，他就有职业病。什么职业病呢？一坐那儿十几个小时，慢慢的就都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了，而且吃饭不应时。

职业病呢，一坐那儿十几个小时，慢慢的就都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了，而且吃饭不定时，胃不好。还有这个每天要站立很久的营业员之类的，静脉容易曲张，这都属于职业病。这几天呢，有位肺有职业病的胃友给我留言，姓刘，我得叫他刘老师啊。退休前是个教师，三尺讲台一站40多年，现在的学校啊，用 PPT 用多媒体。刘老师当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全靠粉笔呀，一支粉笔

0: 的感觉对人的身心都是一种折磨。刘老师给我留言，就是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让自己舒服一点。像这种多年粉尘造成的损伤啊，不可逆呀、啊。因为时间的积累，肺组织都被破坏了，弹性没了，呼吸浅了，气道刺激的常年都有炎症，所以呢，咳嗽、痰多。但不是说不可逆，症状也不能改善啊。我们可以让上好的那部分功能，这个肺功能提升一些，最起码呼吸会顺畅一点嘛，人也能舒服一点嘛。中医认为肺主气，肾主纳气啊，粉尘伤肺，伤的就是肺气，肺气虚，呼吸就浅，说话就没有劲儿，时间长了呢，肺虚还会连累肾。肾不能纳气，人就喘啊，动则喘息加重啊。我总说冬虫夏草，为什么呀？因为中医药里面肺是最不好补的，肺干的活多，参与的事儿多，又很娇气，它是娇脏嘛。冬虫夏草的能量非常强大，是中医药里为数不多的能够同时入肺肾二经的，它能补肺气，让呼吸有力。能补肾纳气，让气沉下去。气沉下去之后呢，喘息就轻了。而且啊，冬虫夏草性平，它不热也不寒，所以需要补肺气的人是很适合用的。冬虫夏草谁都知道很贵呀，很名贵，滋补效果很好，所以它的价格对于普通人来讲啊是个硬伤，真用不起。但现在有啊，用野生冬虫夏草的菌株啊发酵出来的菌粉，它的核心成分呢叫虫草多糖和腺苷，含量稳定啊，浓度也很稳定，活性也很稳定。价格虽然不是低到像普通感冒药啊、消炎药那么便宜那个程度啊，毕竟它的成分、它的技术含量在那儿呢啊，但是正常家庭能接受啊。好，下面开始解答听友的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8: 手机尾号120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9: 哎，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8: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9: 是这样的啊，铁峰老师，我老婆这个带囊结石了。
8: 带囊结石。
9: 带囊结石，带囊结石很大的，有一节二都发现的，是这个东西能不能融化呢？
8: 能不能融化？
9: 哎，
8: 是这样的哈，胆囊结石啊。第一有一部分是可以被融化的，但是呢融化了也排不出去，还在胆囊里装着，所以结石能不能融化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结石对胆囊功能造成了哪

0: 些损伤。胆囊的功能如果被结石完全破坏掉，这个胆囊就没有用了。所以现在我们处理胆囊结石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在功能良好没有损伤的情况下，我们控制症状。结石带来的这个红肿热痛发烧这些症状被我们控制住就算治好了。第二，在胆囊功能受损伤但没有完全损伤的情况下，尽可能的保住功能。如果胆囊的功能保不住了，症状也控制不住了，那这胆囊做手术摘掉就不能要了，这就是原则。
1: 嗯嗯，
0: 在控制症状的过程当中，中医西医都可以。
1: 哎，但是他痛了还没从来没痛过。
0: 痛就是症状嘛，如果不痛，不痛就不用治。
1: 嗯，
0: 哎，有事打电话啊，好，再见啊，哎。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613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齐芬老师。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我这尿频尿急嘛，就是老是看不好，就是。
0: 尿频尿急，上医院查过没有？你多大年纪啊？
4: 48岁，查过的。
0: 是前列腺的事儿啊，还是啥事儿啊？
4: 前列腺嘛，有点增生，有点那什么钙化，就是。
0: 那不至于这样啊。
4: 就是尿喝点水就管不牢，就是有时候半个小时刚小好，又过半小时又要小了，这样。
0: 这么快吗？不至于，前列腺你才48呀，这算肾虚能虚到啥样啊？能虚成这样吗？就你描述这事儿，你要说你现在80，我信。48那不像啊。
4: 晚上起夜也要2到3次了。
0: 是啊，你这都跟你这个年纪对不上啊。是，我就想，能是前列腺的事儿吗？神经有没有问题？
4: 神经我就胶质瘤开不到呀。
0: 哦，做过神经瘤手术啊。那会不会跟这个事儿有关系呢？但这不一定。不一定。你这么着吧，我给你找个高人吧。你是哪里人？
4: 我是浙江湖州的。
0: 湖州的，那我这么的。浙医医院呢，神经外科朱玉主任是我的好朋友，那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很厉害的一个神经外科专家。而且呢，不光神经外科，神经内科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各个相关的这个领域啊，人家都很擅长。我把他电话接过来，你俩通个话，我让他先问问你。
4: 好的。
0: 问清楚大致方向了，我们再研究下一步怎么办，行不？
4: 好的好的，
0: 哎，你电话别撂，你等一下啊，一会儿呢，我们导播把朱玉老师电话接进来的时候，咱注意听，问啥咱说啥，时间有限，行不？
4: 好的好的，
0: 好嘞，听众朋友，咱现在就有请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朱玉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朱玉，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国家教育部中美联合培养外科学博士，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浙大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浙江大学硕士生导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访问学者，从事神经外科疾病临床诊治多年，现任浙江省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青年委员，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神经外科分会青年委员兼青委会秘书，浙江省卫生健康科技专家，擅长各类常见和复杂神经外科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颈椎病、腰椎病和脊柱脊髓肿瘤的微创治疗。
0: 朱老师您好。
5: 哎，秦峰老师你好。
0: 哎，那个朱老师啊，得请你帮个忙，我这儿接一听众热线，48岁男性，尿频尿急，哎，用他话讲，喝完水半个小时就得上厕所，然后还起夜。我这一看这年纪也不到啊，怎么这么重呢？我就觉得有点不像是前列腺的事儿。一问，他说他以前呢，这个脑袋里有胶质瘤，做过手术。我就怀疑是不是能跟这事儿有关系，我又拿不准，你给帮帮忙指点指点好不好？
5: 嗯，好的好的。
0: 啊，他人现在线，你俩可以聊。好，嗯，
5: 好的，铁峰老师，哎，你好，哎，就是，
4: 哎，就是你好，你好，嗯，
5: 哎，您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小便比较多是吧？
4: 嗯，小便尿频尿急，就喝一点水都尿藏不住啊。
5: 嗯。我前面听那个铁峰老师说，你前面做过那个脑胶质瘤的手术。
4: 对的，脑干盐水肿瘤。
5: 哦，脑干盐水的胶质瘤是吧？
4: 对，输管膜的。
5: 多久之前做的？
4: 2021年7月份做的。
0: 朱主任，我打断一下，他有个报告发给我，我给你发过去了。这人姓谭。
5: 行，我看一下啊。
0: 哎，好。
4: 嗯。
5: 那您现在这个尿频尿急的症状是有多长时间？
4: 反正1-2年，
5: 一两年，也就是手术刚做完的时候是没有的。
4: 做完的时候没这么严重。
5: 那做之前有这个情况吗？
4: 这之前也是有一点尿频尿急，但是没现在这么严重。
5: 就最近1-2年感觉越来越严重了，是吧？
4: 对的，我不敢喝水了。
5: 那您最近这个胶质瘤有复查过吗？
4: 复查过的，复查。

0: 膜瘤啊 ，WSO 二级的试管膜瘤、
1: 嗯、
0: 啊。
1: 对的，对的。
0: 当时切的就是。
1: 啊、对的。
0: 嗯，明白了。试管膜瘤呢，相对来说呢，它的那个恶性程度呢，没有我们胶质母细胞瘤啊或者那些那么高啊，但是它呢，确实是有，复发或者是沿着脑脊液转移的这个可能性的。也就是说，您当时延髓切完以后，现在胸椎又发现有一个那个，
1: 亮点比以前拍的稍微大一点，他叫我再去过三个月再去复查一次的。
0: 明白了，明白了。
1: 那个时候呢，只放疗，没有化疗。
0: 啊，只做了放疗，就是术后没有做化疗是吧？不过就
1: 因为甲基化那个不敏感了，就是。
0: 嗯，明白了。
1: 嗯。
0: MGMT 它甲基化不敏感嘛啊？
1: 对的，然后不建议化疗。
0: 放疗是做的全脑放疗，全脑全脊髓吗？还是做了一个？
1: 对，全脑全脊髓的。那现在还就涉及到我一个僵硬问题，就是下肢僵硬发散放嘛。
0: 对，

0: 应的，它是确实是可能会慢慢出来，有些人要过个一两年，有些人两三年，甚至三到五年都是有的，是有可能是跟这个东西是有关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您在这个延髓这个位置，当然肿瘤本身它的手术难度是很高的啊。我不知道后面切完以后现在有没有明显的复发，还是说总体
1: 嗯，这个研发位置倒没有什么变化。这个尿呢，喝一点水你不尿掉呢很难受，然后尿呢也不多，就是晚上呢你就流着尿睡不着觉，就是必须要小掉。
0: 本质上还是一个膀胱过度活动的一个表现啊。但是
1: 对呀、
0: 啊，
1: 我
0: 说实话
1: 这大医院我也去过的泌尿科。
0: 对，尿外科他有没有给你吃一些药物？就是对于膀胱过度活动，他是有一些药物口服药的。
1: 就治疗这个膀胱活动的药嘛。
0: 嗯，但是吃了以后效果
1: 也不怎样，也不怎么样。
0: 啊，这个情况说实话还是比较麻烦的，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这个脊髓现在您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无论是现在的这个病灶也好啊，如果非常小，那也没有去手术处理的这个必要性。第二呢，这个放疗后面的这个慢性的这个反应呢，确实也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这个脊髓功能这个异常，进而导致你这个膀胱过度活动的这个情况，但是都没有特别非常好的办法来解决。所以说我首先听到您这个情况，我会想到的还是就是先服用这个膀胱过度活动症的一些药物，但是如果您也已经用过这些药物了，如果效果也不是很好的话，我个人能够想到的这个一个呢，就是调节一些植物神经功能的一些药物啊，看看不知道有没有会不会有一些效果啊。那么比方说像复方异丙嗪啊这些药物可以试试看啊。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呢，我个人能够想到的可能就是，是否让泌尿外科来看一下有没有必要去做这个导尿管的引流啊，或者是膀胱道漏啊这些问题。我不知道泌尿外科的医生会不会有这个方面的建议啊，但是从我神经外科的角度上来讲，可能也就是对症的用一些神经营养的药物啊，比方说甲钴胺啊这些，或者调节植物神经功能的一些药物，可以试试看。
2: 嗯，
3: 你这事儿呢朱老师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下一步具体该怎么办按朱老师的意思来就可以了。然后呢说的这些没听明白，我可以让我们工作人员整理一下发给你，指导你，好吧？
2: 好，
3: 哎，完再有事儿再说，行吗？
2: 好的，
3: 好嘞，哎，再见啊！谢谢朱老师啊！
0: 哎，好的，谢谢。
3: 好，朱老师。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4: 微友馒头说：“我一直都按着时间来吃降压药。”但是血压最近还是不稳定，忽高忽低的，这几天呢总是头晕，一量血压就明显升高，没有过多久呢又能恢复正常，隔两天我突然间往上窜，反反复复的，我心里啊特别纳闷，这药从来没断过，血压怎么还会这样波动呢？这种反复波动啊，说明你的内外环境发生波动，而你的身体呢难以适应这种波动啊，血压本来就是要波动的，但是它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里波动，超过这个区间就说明你控制的能力不行了啊，这个需要有医生来给你出方案啊。那么都有哪些事儿会影响啊血压的波动呢？首先就是血管这个直径变化的能力，血管啊不是始终都是那一个直径的，粗细不一样，它有变化，天冷了它就细一点，天热它就粗一点，交感神经兴奋它就粗一点，副交感神经兴奋它就细一点，它有变化。那么不管怎么变化，血管的扩张的能力啊是有区别的，它有限度的。如果达到极限依然不能够解决血液流动的问题，就会出现血压的波动。人的年龄越大，这个血管啊这种扩张改变直径的能力就越差。为什么呢？血管里啊会堆积斑块，让血管的通路变窄，这是物理变窄啊，不论你怎么扩张也解决不了啊。另外呢，血管会硬化，弹性会变差啊，这些都会导致血压出现波动。所以呢，除了要找医生遵医嘱调整用药，还可以吃纳豆激酶啊，吃维生素 K2。唯有小冰箱说最近眼睛红眼睛痒。

0: 很难受。平时看手机可能挺多的，然后总想揉，另外可能外界灰尘大，进了脏东西，越揉越不舒服。这是什么病呢？发红发痒一般都跟炎症有关啊，比如说细菌感染呢，螨虫刺激呀，真菌感染呢，这都可以。还有就是干眼症，用眼过度、视觉疲劳啊、视疲劳出现的泪液过度蒸发，也可以出现这种情况。上医院看看吧，让医生帮你判断一下这是什么啊，不同的病因治法不一样啊。另外，不管你到医院看完什么病啊，不管是什么结果，叶黄素肯定是可以吃的啊。
1: 魏有缘说我是萎缩性胃炎，胆汁反流，吃什么药最好啊？最好是西药。是这样的，西药里用于治疗萎缩性胃炎和胆汁反流的药都是处方药，得医生给你开，我可以帮你找医生。魏有大山说我腰间盘突出怎么办？腰间盘突出是常见病，是必发病。什么叫必发病？必然会得的病。谁必然会得？你、我、他，每一个人都会得。只要你活得够久，一定会得腰托。这种病治疗的过程当中，核心目的是为了解除症状，恢复功能。魏有老孙说，我最近背总酸，肩膀头酸，带着整个后背

唯有幸福泉。说我朋友的爱人57岁男性，有一天发现右大拇抽去之后啊，洗衣服之后那里有个小洞，用牙签抠了抠，里面掉出两粒非常小的能够碾碎的微黄色颗粒，无痛感，指甲颜色正常，但指甲有竖纹，指甲有时候容易断。你看这个症状是灰指甲吗？还是缺什么？并且发了一张照片，我看一看啊，这是灰指甲，是灰指甲啊，确定是灰指甲啊。灰指甲一般都从头上得，你这从甲基上得的，从根上得的，该怎么治怎么治啊。灰指甲最要紧的是用抗真菌的药物啊，外用效果更好，但是要记住，外用抗真菌的药物的时候，一定要保证用药的频率。首先要把患病变质的病甲都去掉啊，你像它已经发黄的这部分指甲啊，用小锉刀一点点都磨掉，留下新鲜的甲床啊，病甲一点都不剩的时候再往里上药。像它这种方式比较好，它因为它有个洞，你把这个洞里填上什么呢？填上脱脂棉，然后把你要用的外用药灌到脱脂棉里，然后再拿创可贴把伤口包上啊，这样就可以持续的对患病部位进行治�疗。在这种情况下，一天换3次，连续2周估计就能好。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您好，
1: 你好，
0: 啊，你好，我是铁凤，您说您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1: 我儿子吧，就是在鼻子。
2: 北京时间19: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鼓个小包，是不是小手指头大小，都5个月了也没消。我儿子做洗涤，才洗涤呢，就回家观察，观察也没见强啊，也没好。
0: 那观察不是治疗的，当然不会见强了。
1: 他也没说治疗，我也没说怎么治疗，管送回家就是观察。
0: 那你拍 CT 看出来是什么没？拍 CT 的目的是为了定性，不是为了治疗。
1: 啊，对了，我那问他什么病，他没说，他说
0: 就没看出来是什么，要观察，等长一长再看。那有没有再回去看呢？
1: 那没有。
0: 我告诉你啊，你儿子现在这个是个什么情况？我给打个比方哈，说地上啊长出一个小苗来。就2瓣叶。
3: 北京时间20:00。

0: 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4: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5: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6: 问我这是个什么花？
7: 你说我不知道啊。
8: 嗯。
7: 等等看，长长，再长一长。
8: 嗯。
7: 长几片叶的，
8: 嗯、
7: 看能不能看。长几片叶也看不出来什么花，说再等等，看它开花了就知道什么花了。
8: 嗯、
7: 你现在只看了第一次 CT， 如果看不出来啥，就说明它的症状不典型。
8: 啊，不典型，
7: 嗯，不典型什么意思？不是癌，
8: 嗯，
7: 要是癌一下就看出来了，对不对？
8: 啊，那我高兴。
7: 第二，说为什么要拍 CT 看呢？因为不是疖子，要是疖子不用拍 CT， 一个医生一眼看、这感染引起的，没事了，也不是疖子、那么更有可能的地方长的是啥呢？是囊肿，就外边一层皮儿、里边一汪水。那如果是囊肿的话，是哪种囊肿呢？看不出来，为啥？太小了。
8: 嗯。
7: 等一等，长一长，长得再大一点，我们再查。
8: 嗯。
7: 就是这个意见。好，半年前的事了。那么现在经过半年时间，它长大了吗？
8: 长了，长了点。
7: 好，长了点。有没有再回去让医大医生再看一遍是啥呢？
8: 嗯，那没看。
7: 去呀，对不对？
8: 哦，还得看一遍。
7: 那当然了。这医生不是算命的，你不能现在让我来看，告诉我是上区长个包都是啥包，那包都一样呢？不是的，就像刚才我打那个比方，地里长个苗刚出2半叶，你告诉我这是啥？是不是？再有经验的农民他也得考虑考虑啊，他有个过程，所以你现在有点太着急了，老实等着重新拍片子，这回片子出来了啊，把相关的检查报告。让你儿子发微信给我发过来，我看看，我再给你解释。你现在让我说那是啥，我也不知道，明白不？好了，
8: 听懂了。
7: 嗯，这回听懂了啊。好嘞。
8: 啊，谢谢你。
7: 哎，再见。
8: 太谢谢了。嗯。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八五。
0: 五三。

0: 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尚医。
1: 尾号9397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主播老师。
1: 哎，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啦。
1: 嗯。
2: 我每天好像现在开始很累了，好像睡觉，就是特别想睡觉。
1: 嗯，多大岁数了？
2: 52。
1: 天天就困是吗？
2: 哎，现在困了就是。
1: 嗯，你去查这么几件事儿啊。第一，内分泌，看甲状腺的功能怎么样，然后查血糖啊，然后呢？查血脂，
2: 这全部是好的查出来
1: 啊，
2: 全部是好的查出来。
1: 如果都是好的，什么事儿都没有，那就补阳啊。
2: 就是这个脂肪肝有点大，肚子有点大，其他全部是好的，睡眠也好的了。
1: 我知道，那就补阳，坚持补阳啊，阳气不足。
2: 现在补阳是什么东西呢？补阳。
1: 要吃药，我们这个年纪啊，就不要再指望食补来改变身体了啊。
2: 嗯
1: 啊，要吃药。
2: 那一般像我们像我这个年纪，这种东西吃，大概吃什么东西效果是最好
1: 的？哎，你提到了非常重要一点，就是年纪的问题。你这个年纪，我认为还是吃一些品质相对高一点的，但也不用吃是说劳斯莱斯那个级别的。
2: 好的，因为我每天听你这个广播节目了
1: 啊。
2: 后来我想试一下，你老是每天。说的好像很有道理的，
1: 听着还行哈。
2: 所以我现在我咨询一下。
1: 行啊，咱们是同龄人，同龄人有这个问题也不奇怪啊。但前提条件，你的内分泌、你的血脂、血糖都没事儿啊。
2: 那没事。
1: 那行，好。
2: 我血压也没关系的，也好的。
1: 那挺好，完有什么事再给我打电话吧啊。
2: 好的，
1: 好，
2: 谢谢老师，
1: 再见。嗯。
0: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尾号131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1: 哎，我是铁峰。
3: 哎，你好，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啊，这样的，我呢就是血糖稍微有点高，但是没吃药，然后呢，空腹大概在6到7吧，如果加强运动呢，也会到标准范围之内的，但是一旦不注意呢，又会跑上来。空腹的情况，那么糖化血红蛋白、C 肽、胰岛呢，都是还是正常的。
1: 啊，那没事。
3: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呢，我就是。这个大便后半段有点不成型，前面是成型的啊。
1: 你
3: 那么是不是跟那个有关，肠胃有关系？
1: 嗯，对，这是
3: 因为
1: 这是脾虚。
3: 脾虚是吧？我呢，因为在上班路上我都会听你的节目的，所以也听了很多，所以我想问一下。
1: 好，都说完了吗？
3: 主要是这个，因为我听了你的节目之后，感觉上我想问你一下，听听你意见。因为年纪呢也57岁了啊，那么如果那个嘛也要注意身体了
1: 啊。对，你现在除了空腹血糖偶尔啊在这个标准值之上之外，你的糖化血红蛋白是好的，这说明什么呢？
3: 一直好的，
1: 说明你的胰岛功能是正常的，这就没问题。
3: 对，胰岛指标也是好的。
1: 你不用担心，这就需要什么呢？需要你在生活上、饮食上得注意了，在吃法上要注意了啊。饮食有没有过量的问题？你要控制好量。
3: 是不过量的，现在我量都蛮少的，主食也很少。
1: 那就食物种类上需要调整了。这个说到的挺多啊，这个是可以调整的。你不用担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排便这个事儿，有很多人都这样哈，他那便呢头一节是干的，然后往后呢是稀软的，这是什么呢？
3: 对，
1: 你干的那一段啊是你头一天的便没排尽，这是脾虚的表现。你可以吃什么呢？参苓健脾胃加香砂六君丸，要能加益生菌那就更好了，这是脾胃
3: 的
1: 事儿。
3: 啊，
1: 还有什么问题？
3: 另外就是我主要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说， 冬天四肢也不会感到冷啊，那么睡觉也是热的。但是我即使是夏天，这个跟空调房里睡觉，我脚也是想要盖东西的，不盖东西就感到凉。
1: 57了，男性，就是我说健脾温阳啊啊。
3: 哎。
1: 吃点这个三边方。
3: 嗯
1: 嗯。
3: 它这个东西需要长期吃吗？
1: 那需要长期吃。人呐、
3: 啊，
1: 到了这个年纪啊，只要你不进补，他就往下坡路走。
3: 嗯嗯
1: 嗯，就是他消耗的比你这个自我吸收的要快，你只能通过后天补的方式。
3: 嗯
1: 嗯，然后
3: 好的，
1: 还有什么问题？
3: 嗯，另外没什么，
1: 没啥了哈。行，那就常沟通，回头我在微信里告诉你这几个、
3: 嗯、
1: 啊。
3: 好的，非常感谢
1: 啊，不客气，好，哎、
3: 啊，好的，
1: 再见啊。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朱艳凤说，我儿子睡觉起来以后不知道什么给咬的大包，抹点什么药呢，肿得好大。我看看啊，哟，这个包啊面积挺大啊，但实际上肿的并不高，蚊虫叮咬出现这种事儿比较常见。你抹点绿药膏吧啊，绿药膏市面上有卖的，很便宜很便宜，几块钱啊。
4: 遇见你，
1: 微友不忘初心，说我女儿15岁，后半个头好多白头发，请问这是缺什么微量元素吗？还是什么病？这个第一跟遗传有关啊，肝肾亏虚，跟微量元素缺乏关系不大。说缺点铁，缺点锌，补点维生素什么的，那都没有用啊。这个主要还是肝肾不足，这是一个先天的问题啊，跟遗传有关系。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用大把的时间来补益肝肾。效果还不一定很准确，你愿意给孩子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一直吃药来解决这事儿吗？难度比较大啊。反正要是我的孩子，我能，我会很好的掌握这个剂量，把这个事儿处理好。总而言之，我一定要把他肝肾不足的情况调整好，而不会让他的头发就这么早的白下去，虽然很难。微友锦绣说，我家孙女今年4岁多一点，不愿意吃饭，长得瘦，大便3天能去一次，并且拉的是球形的，请教老师吃点什么药。有这么几件事儿，小孩啊吃饭不好就是脾胃的事情，要健脾啊。健脾的药很多，提到的什么健脾丸、健脾八珍糕、杞脾丸，这都行啊。小孩面黄肌瘦的啊，吃补中益气丸也行，杞脾丸也行，这药很多。那么大便3天才能拉一次，还是球形的，说明这个孩子第一排便习惯不好。记住，正常人的排便时间应该是晨起后半小时，就你睡一宿觉醒了之后半个小时之内要有排便反射啊。现在你应该帮助他人为的建立这种习惯，很多孩子都是到了下午才开始排便，这是不对的，家长要人为的帮助他纠正这个习惯，这是第一。第二，可以吃益生菌啊。唯有子涵说，我儿子低烧，额头处有血涌的感觉，鼻涕时感觉有血的味道，会是怎么回事啊？他今年24岁，上五官科查一查啊，应该是有鼻炎啊，鼻窦炎这一类的病症。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6059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
1: 嗯，你好，我是铁峰。
2: 铁峰老师您好。
1: 哎，你好，您说您什么事儿啊？
2: 老师您好，我最近啊有2个月时间吧，就是晚上睡觉到3点到5点钟这一段时间，两腿发热，臀部下边发热，头上上肢发汗，说他是盗汗吧，啊，晚上睡觉时候陡然由胸中、心中这里感到有点潮热的那种感觉，就发热，下肢发热，上身发汗，睡不着觉。
1: 嗯，你多大岁数了？
2: 我60多一点。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1: 哦，60多一点，
0: 你大便现在成型吗？
2: 前面成型，还不错，
0: 还不错。
2: 嗯，
0: 有没有觉得这个咳嗽、身上痒？
2: 没有，
0: 没有这些症状哈。
2: 没有。
0: 哦，你这么着哈。你以后啊，临睡觉前，你用那个麦冬熬完的水哈，
2: 嗯，
0: 你临睡觉前1个小时喝一杯。
2: 近来也没少吃药，因为有医生说这是阴虚症，吃的6味地黄丸，1味地黄丸，还有用过清热的、凉血的，好多方子。吃了好像都不管用，我也不知道啥原因，就是越来越感到人要身体越虚，越容易发虚汗。
0: 你有没有请中医正儿八经诊脉开汤药吃？
2: 有啊。
0: 没有效吗？
2: 没有效。
0: 那你这么的，你每天晚上临睡觉前吃一次甲钴胺。
2: 甲钴胺。
0: 对。
2: 那吃多少量？
0: 按照标准说明书标准剂量就可以。
2: 好好好，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951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啊，金文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我有一个我自己的身体不舒服，我向你求助。
0: 啊，你说。
6: 是一个类风湿2年的病理，现在目前我就是什么类风湿那个药总是副作用非常大。
0: 啊，他用激素嘛？那肯定是。
6: 是激素吃了，一段时间副作用，心慌气短，凝血度高，还有这个血脂也高。后来换了药，不管是吃雷光藤还是吃。莱芬米特对我这个上面那个副作用几乎我都有，好像黑大病啊，你浑身没劲啊，它刺激的肠道肠胃不好，还有心慌气短，就是这个症状。我想求助你，我现在这个状况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说的这些症状啊，也不都是激素导致的。不全是激素导致的啊，就是这个锅不能让激素一个人背。您多大年纪了？
6: 我今年66。
0: 你没看看中医啊？
6: 我看过中医，看了有半年，没有效，都是调理的 通经络的，最那的，最后吃着，我这个吃的这个去查这个，血液的时候，然后这个血沉就上来了，医生中医就说你还是回去吃西药，后来我就吃着这个西药，找一次医生化验一次，然后就给我换药，
0: 我明白，
6: 最后没办法，我还打了，生物剂也没用，后来医生就没有让我打了。
0: 我明白，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啊，大姐哈。
6: 好的，谢谢。
0: 首先呢，咱西医治疗包括激素的使用和激素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副作用啊，是目前我们现代医学，什么叫现代医学，就是西医，老百姓说的西医，我是学临床医学的，也属于西医啊，是它目前局限。我们目前在解决类风湿这类免疫相关疾病的时候，激素的使用是通行手段，指南要求的。你越是规范的医生，越是按照这个程序来，用多大剂量啊，用多长时间，这都是有要求的，指南有要求的。所以呢，在有的时候，西医在治疗您这样患者的时候，他没办法，他没有您想象的那种又有效又安全。

0: 权这样的手段。有一些正在研究或者在小范围使用的药物吧，可以用不可以用，比如说有些生物制剂极其昂贵，根本不是普通老百姓用的。你看现在还好了呢，20年前最开始有这个单抗类这些药物的时候，有伊赛普这类仿制药的时候，一针都要17-18呀，医保还不给报，那一个月打4针，那卖房子了，那就啊。现在好多了，一针3-4千块钱，医保都给报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才导致我们现在在用完了激素之后，会出现诸多的不良反应，这是人类目前无法攻克的一个问题。说白话，这事儿你认不认，你也得认。为什么我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是否求助于中医？中医治风湿平衡免疫是真有效的。我1997年追随吕昌龙老师，吕昌龙老师是中国医科大学免疫研究所的创始人，就是专门搞免疫学研究的。这老爷子跟我说，西医既能提升免疫，也能抑制免疫，就是不能平衡免疫。能平衡免疫的只有中医中药，老爷子那是西医呀、啊，现在在用中医中药解决老百姓的免疫问题，明白吗？所以你不能轻易的放弃中医，但是遇到一个中医能够让你全都满意啊，让医生满意，让患者满意，让社会群众满意，很难的，要给中医一些理解。我呢，在沈阳药科大学是学中药学专业的。而且我们家里都是中医世家，我大舅是国医大师，这个我对中医是非常接纳而且信任依靠的。我建议你找个好中医啊，所谓的好中医是指什么？就是能够跟你聊得通的。中医看病是讲究缘分的啊，有的人见面就打架，或者说话就是不通，就怎么整整不明白，但有的人一见面就明显的改善，他是不一样的。找一个这样的中医，我说不好这个人是谁，得你自己去碰。但是你记住，你找中医吃药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么几个原则。第一，五脏同调，心肝肺脾肾五脏都要补。但是五脏一起补呢，成本很高。如果我们在调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所取舍的话，肺脾肾三脏一定要补。
1: 这些中医给我补，还是会另外再吃药补啊？
0: 中医啊，如果有中医给你开药当然好，但是中医开汤药有一个缺点，成本高，太贵。如果在这些都满足不了的情况下，吃成药也可以。成药呢，首选膏方，药房都有卖的。你就问哪个是专门调五脏的膏方，记住它的剂型是膏方，然后它的功能是调五脏，它一定是五脏同补的，心肝肺脾肾都补的。
1: 行，谢谢你，铁峰老师。
0: 好，谢谢。
1: 哎，
0: 保重身体，情绪很重要啊，因为情绪是平衡免疫非常基础的东西啊。一个人如果情绪不好，30分钟就会失去70%的免疫水平啊。
1: 好的，谢谢你。
0: 哎，好的，再见。
2: 铁峰帮你忙。
0: 您好。
1: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您说。
1: 我就是想跟你说，要问一下嘛。我吧，是牙痛啊，导致这个就是吃了一点药，牙不痛啊，但是这个半边脸都是有点麻木的那一种。做了个洗底嘛，他也是没说出什么毛病，去看了那个神经内科嘛。没查出什么毛病，看牙科呢也没查出什么毛病。但是我又跑到那个大医院里面又做了那一种先进的那个吧，也没查出什么毛病。我就是想问一下，看我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是要应该去哪里去看
0: 啊？你这样啊，你这个麻木这个事儿呢，有很多种原因，比如说颅内的出血啊，三叉神经损伤，包括有一些病毒感染、神经炎，都可以出现你这种现象。所以说呢，不同的科系有不同的看法。你这个病啊，还得先到神经内科查。你多大岁数了？
1: 我48了。
0: 啊，你这个年纪啊，医生啊，神经内科医生考虑颅内的一些变化也是应该的。要是我也会这么考虑的啊。
3: 但我建议你啊，你还是到你原来的神经内科，就是以前给你看病的那个人，按照神经内科的思维考虑颅内的问题，他会给你用药，用完药之后效果不好，回去找他，告诉他我按照你的方式用了没有什么效果，他就会换另外一个思路，明白我说的意思没？
1: 啊，明白。
3: 不要说他给你治完一次之后效果不好，就认为水平不行，我不找他治了，再找个新人，再找个新人，他的思路也是不连续的，啊？
1: 哦。
3: 还找你原来的医生。
1: 哎，
3: 就比如说我是医生，你第一次找我来，我给你看了，我说这有可能是啊，颅内供血不良，脑神经退化，用一点活血化瘀、营养神经的药物啊，啊，48岁女性嘛，可以考虑这事儿啊。结果用了一个礼拜，用了2个星期，发现效果不好，你又找我了，我一看啊，看来这效果不好，那我就考虑了，会不会是神经炎呢？啊，那么我们用一些营养神经，用一些抗病毒的药物怎么样呢？这是在一个人身上，你这个思路就能完整。你要每一次都找不同的医生，每个人的医生都会局限在最开始的那点上，所以说这病就老也不爱好。
1: 我就是想问一下，嗯，我这个就是月经嘛，不好，就是查出来有那个子宫囊肿、卵巢囊肿，是不是会也引起这个毛病呢？
3: 不会，卵巢囊肿跟扁的麻木一点关系都没有。
1: 那好，那好，
3: 嗯，
1: 哎好。
3: 好
1: 啊，
3: 有事再打电话啊，再见。
1: 哎，好好好。
0: 有听友问我日常养肺吃什么啊？很多，润燥的东西啊，黑木耳、银耳、枇杷、百合、山药、秋葵，都是很好的。总而言之，就是那种黏黏糊糊的、带胶状物质的。
3: 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5: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4: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4: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9: 啊，谢谢铁峰老师。
3: 哎，不客气啊，
9: 很高很高的。
3: 谢谢啊。
10: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4: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4: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2: 您有多久没关心过自己的身体了？每天盯订单、盯屏幕，您的眼睛还好吗？有多久没有好好吃饭了？铁峰帮你忙节目联合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送健康福利，上市企业蓝莓叶黄素首瓶特价19.9元，一瓶用一个月，科学护眼，给自己的眼睛放个假，养生补酒。
13: 北京时间20:30，
1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 一份份来自青海省

0: 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愁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心愁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3: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今天呢，咱们接着聊左天宝和马奶奶在那起医院重逢之后的事儿。那么昨天呢，是跟大家讲到了左天宝出狱之后，得知自己的父母早已经过世了，而当年44岁的左天宝已经没有任何亲人在这个世上了。回想当初20岁那年，因为年轻气盛、虚荣心的驱使，迷失自我的左天宝害了马奶奶的儿子王国胜，逃跑了15年之后，终于是抵不住良心的谴责和无尽的悔意，选择主动回来自首赎罪。而且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他回来赎罪自首的时候，被害人的母亲马奶奶竟然选择了原谅他，想给他一条生路。正是因为当年马奶奶的这份原谅，谅解协议书让左天宝大大的减轻了刑罚，再加上自己认罪的态度良好，劳动改造积极，在入狱9年0.6个月之后提前出狱，获得新生。所以左天宝为了报答马奶奶的再造之恩，还有当初害死王国胜的愧疚之心，立下重誓要用自己的后半生给马奶奶养老送终，替王国胜尽孝。为了能够早日实现这个心愿，他选择了非常危险的赚钱方式，登上雪山挖虫草。第一次在玉树挖虫草的时候，就已经给身体埋下了健康的隐患，患上了高原病。那第二次在那曲，更是因为旧病复发，深度昏迷了2天2夜，好悬丢了性命。正因为这一次事件的发生，才有了左天宝和奶奶有了第二次见面的机会，也是这次见面彻底揭开了左天宝从出狱以后为了报答马奶奶的这份恩情所做出的一切，真是可以豁出性命去报答这份恩情啊。所以马奶奶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彻底被左天宝的行为感动了，也在心里默默地应下了左天宝这个儿子。所以昨天节目当中呢，我讲到了左天宝在马奶奶的一声声的呼唤中，他清醒过来以后，这娘俩手握着手，在诉说着他们之前这些年的过往和经历。尤其是当马奶奶提到要准备把左天宝转院到拉萨，接受更好的治疗，要把他的病彻底治好以后，左天宝突然很严肃地对马奶奶讲，他有个想法，想跟马奶奶商量，要征求她的同意。但是马奶奶听完他的想法以后，顿时沉默了。那么左天宝到底是什么想法呢？大家别着急啊，咱们接下来继续聊。大家都知道左天宝这次在那曲挖虫草卖了3125块钱，那么在治疗之后出院的时候还剩下2870块钱。咱们就说说在1989年这小3000块钱都能干什么吧。当年在藏区盖个3间房也不过3000块钱，买一头小牦牛，公牛300块，母牛500块。3间房屋2头牛，这在当年就完全可以顶门立户过日子了。所以左天宝对马奶奶说，他想把马奶奶接出敬老院，回到自己的老家。毕竟在老家祁连山，父母留给自己2间房子，还有地，带着这些钱回去修缮一下房子，再买2头牛，就可以过日子了。这样就可以好好孝敬马奶奶了。因为左天宝想到，马奶奶毕竟年纪越来越大，他更没有太多的时间天天的守在马奶奶身边，距离还这么远，老了年纪大了，身边总得有个亲人照顾。在敬老院就是住的再习惯，怎么的也没有在家好啊。既然马奶奶已经认下了

0: 这个儿子，他就应该尽儿子的孝道。只有把马奶奶接回自己的老宅，每天出去做工，回到家之后都能见到老娘，都能随时的照顾她。其实这个想法呢，在左天宝心里很早就有了，要不然他也不能豁出命去到那去高原去挖虫草，就是想这次一定要多赚点钱，尽早尽快的实现他这个心愿。虽然这一次高原病复发，发生昏迷抢救花了一点钱，但是还剩余这2800多块钱，回老家修缮房屋赡养马奶奶肯定是够的。自己现在感觉恢复的也挺好，还能继续做工赚钱，他感觉马奶奶肯定不会受罪，要让他多享几年福。所以左天宝就把他内心的这些想法都跟马奶奶说了。马奶奶听完他的话以后，突然间就沉默了。马奶奶为什么会突然间沉默了呢？因为马奶奶听完左天宝的这些话以后，心里莫名的一阵剧痛。他怎么都没想到左天宝能跟他说出这番话。能讲出这番话的人，除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还能有谁呀？而马奶奶当然相信啊，左天宝能说出来，他就一定也能做到。此时的马奶奶更清楚，他坚决不能让左天宝这么做。天宝这个孩子为了给自己报恩，把身体弄成这样，如果不把身体养好，他以后一个人怎么生活呀？所以他听完左天宝的这些话，他心疼了。而且自己年纪已经大了，还能有几天活头啊？不能让孩子因为总想着照顾自己，把他的人生大事儿给耽误了。所以他对左天宝说，天宝二，你的心娘知道，但天下哪一个当娘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一个好的归宿啊？娘年纪大了，还能活几年呢？在这个世界上，娘就剩下两个亲人了，一个是你，一个是喜儿。喜儿现在还在读书，年纪还小，她未来的一切娘肯定是不能陪伴到底了，所以娘希望你一定要尽快好起来，成个家，把日子过起来。只有娘看到了你好了，娘心里也就踏实了。娘更希望啊，等娘不在的那一天，喜儿在这个世上还有你这唯一一个亲人。娘希望到那个时候，不管喜儿遇到什么麻烦困难，你还能帮他一把。这马奶奶的话一说完，左天宝便马上举起他的右手，和马奶奶发誓说道，娘，你放心，既然我都是您儿子了，喜儿您更是把她当孙女看待，那不就是我的亲侄女吗？现在我就可以跟您发誓，只要您儿天宝还在，以后不管是您还是喜儿，我绝对不让你们再遭受任何一点委屈，再遭一点罪。马奶奶听完左天宝这番话，又一次紧紧地拉起天宝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这时候左天宝紧跟着又跟马奶奶讲，娘，你别哭，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我估计再休养两天肯定就没事了。说着左天宝就从床上坐了起来，而且还下地走了几步。就这样，马奶奶一直提着的心总算是安稳了许多。 最终通过医生又一次全面检查，啊，告知左天宝以后别做重体力活，不要再去高海拔缺氧的地方工作劳动，应该就没啥大事儿了。听了医生的话，马奶奶总算是彻底放心了。就这样，左天宝在医院又多住了一天，就出院了。在出院的时候，左天宝把剩下的这些钱自己留下了800多，其余的整整2000块钱都交到了马奶奶手里，对马奶奶讲：“娘，这些钱您拿着，在敬老院想吃啥了咱就买。”马奶奶没等他说完，赶忙把这2000块钱又塞了回去。娘现在在敬老院里有吃有喝，条件都行，花不了这些钱。你把这钱带上，以后出门在外肯定有用处。这时候左天宝俯下身子对马奶奶说：“儿子赚钱不就是给娘花的吗？以后我赚到的钱都放您这儿，不光您花，还有我大侄女喜儿。他现在在上学，以后花钱的地方多着呢，只要孩子需要钱了咱就给他拿。但是娘，你一定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千万别让喜儿知道了他上学花的这些钱是我资助的。因为2年前第一次在敬老院见到喜儿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孩子对我的意见很大，绝对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改变他对我的看法的。如果一旦让他知道了上学的钱是我出的，他肯定会拒绝，甚至还有其他想法。喜儿今后需要钱，您就编个理由，只要不提我就行。咱娘俩不都是一个心愿吗？只要喜儿好好念书，长大能有出息，这不就行了吗？最后经过娘俩反复斟酌，决定以马奶奶恢复教师身份之后开出的退休金为理由，编造了这个善意的谎言，就是为了让喜儿能够安心的读书。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讲到了，喜儿回敬老院向马奶奶要钱的时候，马奶奶告诉喜儿她有工资了，以后不用担心钱的事儿了，只要好好读书就行了。但是让他们娘俩想不到的是，喜儿早已经在同学老师的赞美夸奖声中，在虚荣心的作祟下迷失自我了。我们昨天讲到了，喜儿因为高三模拟考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被老师一个善意的鼓励，把自己伪装了2年的在敬老院长大孤儿的身份给说了出去。从那以后，喜儿回敬老院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以至于最后除了没钱了，或者是学校需要交钱回到敬老院取钱之外，其余的时间再也没回过敬老院，再也没问过奶奶自己上学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了。尤其是在高三之后，得知马奶奶有退休金了，喜儿在要钱花钱上便更加的肆无忌惮了。当时的喜儿呢，就想着尽快的结束高中的生活，换一个全新的环境，重新再伪装自己。那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他小时候这段成长的经历了。最后在喜儿的努力下，他是顺利的考入了北京邮电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0: 北京邮电大学，当年一学期的学费是

开陕南，离开西藏了。但是面对养育自己19个年头的奶奶，看到自己奶奶越来越瘦小萎缩的身体，还是那身藏袍，还是那条粗布裤子，脚上穿的还是自己2年前给奶奶买的嘎罗鞋，手里还是拄着当年的那个拐杖。希儿高中3年花了多少钱，他记不住了。奶奶高三这一年领了多少退休金，希儿也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儿他非常清楚，就是在这3年里，奶奶没有给自己添过一件衣服。想到这儿，喜儿给奶奶跪下，哭着对奶奶说：“奶奶，您在家照顾好自己，等我出人头地了，我好回来孝敬您。”马奶奶听了喜儿的话，马上转身背对着喜儿摇手，示意让他快点走吧。此时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都被这眼前的一幕感动了。试想一下，一个盲人老太太在敬老院这样的环境下，把一个从小被遗弃的婴儿培养成了一位首都知名大学的大学士，这其中付出的艰辛真的是无法想象的。央吉阿姆擦着眼泪扶起了喜儿，把他送到了公署派出的送大学生去拉萨的吉普车。当背对着喜儿默默流着眼泪的马奶奶听到吉普车关门启动的声音时，转过身对着车的方向喊道：“喜儿，好好读书，不用惦记奶奶。”随着吉普车两声清脆的鸣笛，载着喜儿驶向了远方，驶出了养育喜儿19个年头的这片土地。他这次真的要去远方了。当时的马奶奶直接瘫坐在了地上，此刻的他回忆起自己14岁从辽宁坐火车去北平读书的时候，母亲流着眼泪在车站追赶火车的场景。生命真就是一场轮回。当年马奶奶的母亲送马奶奶，如今的马奶奶送喜儿，而且去的都还是同一个地方，北平，北京。而当年自己走了之后，母亲还有父亲陪伴，但是这次喜儿走了，又有谁来陪伴自己这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呢？60岁的时候得知儿子离世的消息，马奶奶虽是哭瞎了双眼，但总算是挺过来了，毕竟那个时候自己还算硬了。而现在呢，已经将近80岁的马奶奶，在与自己陪伴了19年的喜儿突然分别之后，深深的思念之心一下子让马奶奶大病了一场。不过好在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还有央吉阿姆的精心照料下，逐渐的恢复了。但是咱们讲话啊，小孩得病，病一次增长一智，老人得病，病一次短寿一年。近80岁的马奶奶通过这次得病，身体状况一下子大不如前了。只期盼着喜儿能够努力学习，等到寒暑假的时候能回来看看他。不然这大学4年，马奶奶真不敢想自己的身体还能不能等到喜儿大学毕业。那么咱说回喜儿。当喜儿第一次到达北京之后，
学校接新生的大巴车拉上从祖国各地考入北邮的新生。

0: 陆续地回到了学校。为了让外地的孩子参观一下首都北京的宏伟，大巴车特意从长安街绕了一圈。极目远眺，金碧辉煌的故宫建筑群，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一座座高大崭新的楼房，一条条玉带般平坦的公路，无比宽敞的长安街上，各种汽车不停地穿梭在人群中。喜儿做梦都想象不到，原来北京能有这么多人。从前在西藏山南街道上，赶着牛马车拉货的阿妮，在这儿被蹬着三轮车的大爷取代了。从前山南一座座低矮的房屋被眼前的高楼大厦所取代。本以为山南梅朵穿的藏袍裙儿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衣服了，没想到在北京让他知道了什么叫做美不胜收。长发短发披肩发，长裙短裙连衣裙，偶尔还能见到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当大巴车开进学校的时候，他才知道之前自己追求的那些美漂亮在这变得不值一提。雪白的布鞋，乌黑的皮鞋，还有透明的塑料凉鞋，袜子可以是纱做的，男生居然可以穿着短裤背心在校园里奔跑。北京的太阳真的太善良了，它不会晒伤所有人的皮肤，不会闪坏所有人的眼睛。走在北邮的校园里，一棵棵高大的树木林立在校舍中，宿舍楼下的白色玉兰，图书馆外的白桦林，教学楼前的樱花树，虽然是秋风乍起，秋意渐浓，但是依然带着盛夏的余温。宿舍楼旁，主席向前，小广场上，尤其是银杏小道上，用一片片落叶铺就的金色地毯，在灰砖红瓦间显得格外的引人入胜。如果说当年在西藏山南高中的喜儿的宿舍都是来自各个县城的优秀学生，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北邮的宿舍楼，到处都充斥了才子佳人，有弹着吉他唱歌的校园歌手，有打着篮球挥汗如雨的运动男儿，即便是每一间宿舍都不乏出口成章、击打成曲的校友。在北邮若是比优秀，喜儿会显得很平庸，因为能考入北邮的学生哪一个不是天之骄子啊，喜儿拿什么跟人家比呀？比学习，喜儿虽然学习好。
3: 北京时间2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中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但是比他更好的，在这个学校里肯定是大把的存在。若是比家境，喜儿更是望尘莫及。自己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哪有什么家境可言？奶奶说的没错，走出山南，你会看到另一个世界，你会感受另一种人生。如果说喜儿在西藏，在山南，是为了守住自己被夸奖、被赞扬的虚荣心而迷失的话，那么在北游，他的这种虚荣心会使他沉溺堕落。到了北京的喜儿和其他从外地来的北京学生一样，安顿下来之后，就结伴去北京的各个景点游玩了一番，吃着在西藏、在山南从没吃过的北京小吃，穿着他在山南从未穿过的漂亮衣服。总之，看着其他同学穿着好看，他都会毫不吝啬地给自己买。喜儿高挑的身形、靓丽的外表，在他不知节省的花费下，装扮格外地吸引同学的注意。他也在这种被众人瞩目的另一种虚荣下，彻底迷失了。他忘记了曾经与奶奶在寒冬的草料棚里分吃一颗糖果的情景，他忘记了为了吃饱饭跟着牧盲的奶奶去捡地的那段经历了。转眼间就来到了1991年的11月3号，西藏的这一天干冷干冷的。马奶奶坐在柳树旁，用拐杖敲击着爱军井的井沿儿，对刚刚住进敬老院里的老人们讲着，自己就是在这一天，在这个位置捡到喜儿的，然后伸出自己早已干枯的手掌对他们说。那个时候他的小脑袋瓜儿，也就我手掌这么大，哭的声音可有劲儿了。说着说着抬起头，眼角落下了一滴泪水，然后喃喃地说，今天孩子过生日，不知道谁能陪他过呀。过去日子苦，喜儿到了12岁才第一次吃糖果，从那儿以后，他每一个生日我都会给他买一颗糖果，不知道今年有没有人给他买糖果了。老人对孩子的记忆永远都停留在孩子最快乐的时刻，因为看到孩子快乐，老人会感觉无比幸福。而远在北京的喜儿，则是在同学的祝福声中，在收到了一大堆生日贺卡中，度过了第一个没有奶奶参与的生日。也许当时他根本没有想到奶奶，甚至根本没有想过奶奶。从8月20号离开山南到11月20号，3个月过去了。3个月的时间里，喜儿没有给奶奶写过一封信，没有给奶奶买过一样东西。但是今天这封信不写不行了，因为当初奶奶省吃俭用给喜儿带的生活费，在她不到一学期的时间就已经快被花光了，再不给奶奶写信就没钱了。这时候她拿出纸和笔给奶奶写了一封不到100字的信，大概的意思就是，由于学习很忙，所以没时间给奶奶写信，告诉奶奶注意身体， 然后就是参加各种社团，花费很多钱，现在没钱了。100字的信里关于要钱的信息，他用到了70多个字来描述，最后结尾写上了奶奶我想你了求诉，奶奶我想你了求诉，求的什么？求奶奶快点给我汇钱。这个时候他真想奶奶了，在他快没钱的时候他想奶奶了，在他没钱跟其他同学出去游玩的时候他想奶奶了。此时身体日渐虚弱的马奶奶，从喜儿上大学之后，每天都守在敬老院的柳树下，静静地等着盼着。他每天都希望邮递员能够对敬老院喊一声，马万琼，有你从北京的来信。他确实等到了。10天以后，也就是1991年的12月1号，他等到了喜儿的来信。他等到了与喜儿分别3个多月以后的来信，等到了那封不足100字的要钱的来信。当央吉阿姆给马奶奶读信的时候，都对喜儿产生了怨气。但是此时的马奶奶却说，孩子刚到北京，毕竟是大城市，花钱地方也肯定多，学习也是肯定很累，能得到他一切都好的消息就行了。然后把喜儿给自己写的信折好，小心翼翼地放到自己的里怀兜里，又拿出了500块钱，拜托央吉阿姆给喜儿按照地址汇过去。这封信，马奶奶视若珍宝一样，每天晚上都会拿出来用手摸一摸。她能摸到什么呀？就是一张普通的稿纸，她能摸到什么？他能摸到对喜儿的思念。本以为喜儿收到汇款之后，会在学校放寒假的时候回西藏山南跟奶奶一起过年，结果马奶奶却收到了喜儿今年过年不回山南的回信。1992年的藏历春节，马奶奶没有等到与喜儿的团聚，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她等来了左天宝的陪伴。咱们说左天宝从上次跟马奶奶从那曲回到山南之后啊，也就是喜儿高三没开学之前，他没有听从马奶奶的话回到拉萨继续治疗自己的高原病，而是把自己卖完虫草剩下的2870块钱，自己只留下870块钱，其余的2000块钱都留给了马奶奶，让她留着给喜儿上学用。自己呢，回到了玉树，找到了当年收他虫草的虫草贩子，学做虫草生意去了。因为他知道凭借自己的身体绝对是不可能再上山挖虫草了，但是他还害怕在牧场做工赚的钱无法供喜儿读完大学，于是就想到了当年在玉树养鹿的时候认识的虫草贩子次旦多杰。他想跟着次旦多杰学做虫草生意。要说这个事儿吧，他也是有原因的。当年左天宝在鹿场养鹿的时候，这个次丹多杰就很欣赏眼前的这个同龄人。在交谈的过程中呢，左天宝也是毫不避讳地把自己当年犯错受罚的经历都讲给了次丹多杰，还有自己为什么要去山南，为什么要上山挖虫草，都是为了给马奶奶报恩。 所以次丹多杰很受感动。生意人本身就是头脑精明，思维灵活，身边还正缺一个合适的

助手啊，所以一眼就看中了左天宝，他一定是做生意的好料子。于是他爽快地答应了左天宝做自己的助手，以后就跟着他。再加上年龄相仿，两个人很快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俩就开始在青海、甘肃、内蒙、宁夏做牛马生意。等到了五月份割头茶鹿茸的时候，回到玉树做鹿茸的生意。然后紧接着就是六月份挖虫草的季节，倒卖虫草。完事儿八月份割二茬鹿茸，到了十一月份，鹿场也到了不交配不产绒的季节了，会处理一批老鹿，他们再回收一回鹿，这一年就算过去了。再说九十年代啊，全国还流行万元户的时候，在祖国的大西部，一年就让你成为万元户，只要你能吃得了辛苦，有胆量有魄力。为啥说吃辛苦呢？要知道在西部四省，赶着一群牛马大牲口，万一遇到狼群或者是遇到坏人，没点胆量还真干不了这个活儿。鹿茸虫草这都是非常金贵的东西，遇到坏人借货也是常有的事儿。所以说这钱它也不是好赚的，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赚的。左天宝就这样带着870块钱跟着次旦多杰干了一年多，给马奶奶带回了8000多块钱。不仅给马奶奶从里到外买了个遍，还给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都买了礼物，感谢大家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对他娘的照顾。过年的时候呢，还宰了一只羊，给这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做了一桌全羊宴。马奶奶听着大家对左天宝的赞美夸奖声，愁眉不展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容。但是马奶奶还是想让左天宝撑个家，一个男人总是在外面飘着，到老也不是个事儿啊。左天宝笑着对马奶奶说，我这不回家了吗？有娘在的地方就是家。马奶奶听着左天宝的话之后，不禁又想起了喜儿，随口说，哎呀，喜儿啊，自己一个人在北京，也不知道这个年是怎么过的，这孩子从小就命苦啊，跟着我一个瞎老太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这忙得连过年都回不来。左天宝刚要劝马奶奶，就看到平措爷爷给他使了个眼色，把他拉到了一边。平措爷爷把喜儿自从上大学离开这儿一直到现在就来了一封信，这个事儿跟左天宝说了。左天宝点头应承着，重新坐到了马奶奶身边，握着马奶奶的手说，娘，你要是想孩子了，等过了年我带你去北京看看他，这多方便呢，坐飞机几个小时就到了。马奶奶摆了摆手说，不麻烦了，孩子上学忙，我就不去打扰他了。就这样，在山南过完年的左天宝，在马奶奶的反复推脱下，给马奶奶留下了2000块钱，就又踏上了去往玉树的路。那么喜儿呢？他在北京也度过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春节。当然，喜儿的这个春节过得也是无比的热闹。春节过后就开始大学的第二个学期了，喜儿还是像往常一样
除了每天学习

0: 习功课之外，都会和其他的同学姐妹一同在北京城游逛，还是每天活在自己虚伪的世界当中，一切的吃穿用度都在赶着时髦。他始终认为只有这样，他真就变成城里人了。他还是希望所有人永远看到的都是他光鲜亮丽的一面。尤其是他会经常地收到一笔又一笔来自西藏山南的汇款，让他在花钱方面更加大手大脚。每一笔汇款，希尔从来不会考虑这些钱到底从哪儿来。即使奶奶有退休工资，也不会突然间有这么多钱。希尔从来都不会想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希尔收到的一笔笔汇款都是左天宝暗中安排人从西藏山南给希尔汇过去的。这个男人真是为了报答马奶奶的恩情，把马奶奶收养的希尔视如自己的孩子一样，生怕希尔在学校受一点委屈，遭一点罪。但是左天宝也好，马奶奶也好，他们哪里知道，在千里之外的喜儿，由于快速膨胀的虚荣心，早已迷失了自己。当然，左天宝所做的这一切，喜儿更是完全不知情。左天宝这么做，也从来没想过喜儿将来非要回报他什么。就这样，喜儿在每一天享受着优渥的大学生活中，来到了大二的开学期。这一年的大学生活就这样过去了。当然，这一年的时间中，喜儿也没有回西藏山南，自然也没有看望他在敬老院里的奶奶。也就是说，马奶奶整整一年没有见到喜儿了。到了1992年10月15号，左天宝卖完路之后，再次回到山南敬老院，再次看到马奶奶的时候，他震惊了。怎么还不到一年没见，娘竟然老了这么多？马奶奶见到左天宝之后，对他说：“天宝啊，从喜儿去北京上学，到年底春节，一直到现在也没回来过，连个信儿都没有。我真是担心这孩子在北京会不会有啥事儿啊？我这天天惦记合计着，都睡不着觉。而且这么长的时间，他还有钱花吗？连要钱的信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左天宝拉着马奶奶的手说：“娘，你放心吧，喜儿都长大了，肯定不会有啥事儿的。大学学习肯定忙，您本事还是教书，这个您肯定能理解呀。花钱这事儿我不都跟您说了吗？你就不用操心了。我早就安排人在山南定期的给他汇款，而且每笔汇款他都收到。您年龄大了，把自己身体照顾好，这是最重要的。我得让您多享几年福啊。现在您儿子的买卖做得越来越好，等再过两年，娘，我就带你，咱们去北京。那大城市多好啊，咱跟喜儿在一块儿生活。”马奶奶听完天宝的话，缓缓地说：“天宝啊，你的心意娘都知道，但是我这身子骨啊，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趁着现在还有口气儿能活着，能多见他几面，我就心满意足了。”左天宝赶忙说：“娘，那就这样，我扶您回屋收拾收拾东西，我带您先到拉萨。现在有从拉萨直接飞北京的飞机，我们坐飞机几个小时的光景就到了，很快就能见到喜儿。 顺便我再带您在北京转一转。马奶奶听完左天宝的话，满脸的愁容渐渐地舒展开了。就这样，左天宝刚到敬老院，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带着马奶奶去往了拉萨。到了拉萨之后，左天宝还跟马奶奶在布达拉宫广场前照了一张合影，又带马奶奶洗了洗澡，盘了盘头发，买了一身新衣服，想着是见到喜儿之后别给喜儿丢脸。第二天这娘俩坐着飞机就飞往了北京。其实从马奶奶跟着左天宝离开敬老院的那一刻，无论是去往拉萨的路上，还是从拉萨坐飞机飞往北京的途中，马奶奶都在不住地跟左天宝讲述着从捡到喜儿开始的这些年喜儿在敬老院里的成长生活经历。但是马奶奶这次跟左天宝讲的这些经历呀，即使讲到了他们吃苦遭罪的时候，脸上仍然洋溢着是幸福的笑容，而且还不住地说，喜儿这离开他一年多了，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又长高了，是不是变得更好看了，还在不住地打听左天宝现在大学吃住条件是不是都比以前好多了。左天宝一边听着马奶奶讲述，一边回答着马奶奶的问题。他知道这次带老娘去北京见喜儿，老人家真是打心里高兴。其实左天宝更是整整四年多没见到喜儿了，因为他与喜儿的见面只是在四年前左天宝出狱以后第一次见到马奶奶登门赎罪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喜儿还没读高中呢，如今都已经读大二了。所以左天宝也想看看喜儿他这个大侄女现在都出息到什么样了，心里自然也很高兴。就这样，飞机整整飞了六个半小时，终于降落到了北京机场。对于一个80岁的老人来说，即使是坐飞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颠簸，也真是受了罪了。下飞机出来以后，全是左天宝一路背着马奶奶，坐车倒车，一路到了喜儿读书的大学。在北邮大学的招待所安顿了下来。左天宝对马奶奶说，娘啊，这都晚上9点多了，你也累坏了吧，今儿咱就早点睡吧，好好休息休息，明儿一大早啊我就带您去学校找喜儿。但马奶奶想见喜儿的心早就按捺不住了，尤其是到了喜儿的学校了，马奶奶就和左天宝商量说，现在能不能找到喜儿，我真是太想他了，要不你带着娘咱现在就去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咱们说毕竟在当时那个年代啊，他不像现在啊都有手机电话，想找个人太容易了。但在那个时代，又是在北邮那么大的一个学校校园里，想马上就找到喜儿哪能那么容易呀。左天宝告诉奶奶让她在房间里先等着，说这个学校的确是太大了，四面全是楼房，一栋挨一栋，我只能先出去打听一下，看看喜儿他到底在哪个楼里上学，到底是在哪个楼里睡觉，我必须找人多打听，都打听明白了回来我再告诉你。马奶奶听完不住地点着头。就这样，左天宝摸着黑就找到了学校的正门。 见门口有当班的门卫，开口就打听这个学校有没有叫扎西桑格的孩子在这儿读书。门卫听完他的话都愣住了，笑着说，这么大的学校，学生10000多人，你说的什么扎西，我上哪儿认的呀？他是学什么专业的呀？读大几呀？左天宝也没读过大学，他来到北京北邮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学校，更不懂什么专业科系，但他知道扎西桑格现在正在读大二，于是马上说，我找的这个孩子呢，现在读大学2年级。他具体在哪个屋啊？我怎么去找啊？你能告诉我吗？门卫听完他的话，无奈笑着摇摇头和他说，如果现在上大二的话，你就一直往里走，过了前面这3栋楼，再往左拐，再走200米左右，再向右转，一直往前走，能看到一栋白色的大楼。大二的学生都在那边上课。再者说，都这个点儿了，他们早就回宿舍，马上就快熄灯睡觉了。要不你上宿舍楼那边打听打听。门卫又告诉了左天宝宿舍楼的方向该怎么走。这左天宝听完门卫的话呀，当时脑袋都大了，这学校也太大了，这要想找个人真赶上大海捞针了。但是既然都来了，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信儿啊。然后左天宝就按照门卫的指引往宿舍楼的方向找去，反正是见到人他就打听，一路打听一路找，可算是找到了大二学生的宿舍楼。在楼下呢，左天宝遇到了值班的老师，就把他的目的跟老师说了。老师听完以后说，马上我们宿舍全都关灯睡觉了，你要找的这个同学现在你让我去找我都找不到，毕竟这栋大楼里住的学生太多了，你要是没有急事儿的话，你就明天下午5点以后再到这儿来啊，就在这个门口等他。因为所有的大二学生，不管是晚自习以后还是出去玩逛街，晚上到点都要回来睡觉，都住在这栋楼里，你准能遇见他。白天就不要去教学楼那边找了，人家都上课，更没时间见你。听了老师的话，左天宝总算是心里有底了，马上就回到了招待所，把这个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马奶奶，然后说，娘啊，今天咱都早点睡，好好休息休息，明天准能见到信儿了。那咱们说，马奶奶这次来北京，到底能不能如愿以偿地见到信儿呢？接下来又会发生哪些事情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接着聊。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
2: 北京时间21: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

0: 音乐世界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4: 大家好，我们是
5: 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0: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9: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0: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9: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0: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9: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11: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3: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14: 近日，温州园博园片区成功通过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组织的评审，斩获国家二星级绿色生态城区规划设计标识。这不仅填补了温州市在此国家级认证领域的空白，更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树立了崭新的绿色标杆。未来，该片区将打造融汇山水文旅、品质人居、总部经济、商贸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绿色生态城区，构建区域的生态与服务公共核心。承载欧越文化的温州老字号与在异乡闯荡拼搏的温州游子，两者内外联动，碰撞出的不仅是浓浓乡愁。近日，温州老字号芜湖展厅揭牌开馆，首批32家温州各级老字号产品集体亮相芜湖，面向当地及安徽的温州游子消费者展销推广，并以此作为落地展示窗口，与当地企业开展合作，推动温州老字号加快走出去步伐。
12: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5: 您相信吗？嫦娥成仙之后变成了癞蛤蟆？今天咱就在古画里把这事儿搞明白。先来看看明代唐伯虎的《嫦娥奔月图》。唐伯虎给嫦娥编了一个故事，就写在题跋里：月中玉兔捣灵丹，却被神娥窃一丸，从此凡胎变仙骨，天风贵子跨青鸾。月兔做好了灵丹，被嫦娥偷了一颗，然后脱胎换骨，骑着神鸟成仙了。仔细想想，如果嫦娥吃的是月兔做的灵丹，那么相当于月兔是嫦娥的大夫。然后您看唐伯虎笔下的嫦娥什么样啊？容貌清秀，衣着华丽，然后抱着他的大夫。这哪是只偷了丹呢？这连兔子都偷下来了。但最让我在意的是网上对这幅画的介绍。您看，图绘嫦娥在月宫之境，月亮在这儿呢，月宫也肯定在上面。此时的嫦娥怎么可能在月宫呢？都叫嫦娥奔月图了，明显月宫应该是目的地啊。但各种网站都是这么介绍的。还有一幅画也很有意思，名字应该都是错的。这是明代陶成的《蟾宫月兔图》，蟾宫就是月宫，月亮在这儿呢， 兔子正拜月呢，说这里是禅宫，咱就说兔子信吗？不过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为什么禅宫就是月宫呢？这就跟嫦娥变成癞蛤蟆有关了。一般来说，我们印象中的嫦娥应该是这样的、这样的或者这样的，但其实在最早的神话传说中，嫦娥到了天上之后确实变成了蟾蜍，也就是癞蛤蟆。比如东汉天文学家张衡所写的天文学著作《灵县》里是这么说的，说一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衡娥窃之以奔月，遂脱身于月，视为蟾蜍。偷的是西王母的不死药，最后成仙变成了癞蛤蟆。咱有证据，来看看汉代马王堆一号汉墓梯形帛画。在帛画里最上面两个角很明显，右边是太阳，里面有只神鸟，左边就是月亮了。您看看这里面画的是什么呀？月兔和蟾蜍。现在您了解了背景之后，就知道这画的也可能是月兔和嫦娥，这也许就是嫦娥还没化妆的样子吧。关注一下吧，只讲中国画的楚河说画。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今天这幅画的故事可太厉害了，表白情书发错了对象，然后俩人就结婚了，怎么着，情书不能白写是吗？来看看明代唐伯虎的《红叶题诗·仕女图》。所谓仕女就是贵妇，翘二郎腿的贵妇见过没？难道贵妇也翘二郎腿吗？哎，还真翘，您只要别当着人翘，就不影响大家继续夸你知书达理。当然只有她例外，她可以当着人翘，好像当时也没听说谁有意见。画中女子的身份也不一般，咱就说什么家庭能拿珊瑚当笔尖，这玩意儿在古代比黄金还贵，皇家是吧？哦，那没事了。唐伯虎的诗就是证明，红叶题情赴玉钩，当时叮嘱向西流，无端冬夏人间去，却使君王不信愁。玉钩就是流经皇宫的河道，在红叶上写好情书放到河道里，叮嘱情书一定要往西流。为什么要往西流呢？因为明清时期京城西边住的是王公贵族，其实就是想让情书飘到皇上那，但是情书没听话往东流了，君王没看到情书自然也不会相信这女人的相思之情。家人有情君王无意，一入宫门绝望红尘。故事讲完了吗？当然没有，这故事有更好的结局，就记录在唐朝笔记小说集《云溪友谊》当中。后来写着诗的红

原来是剪红叶的人和写红叶的人成了夫妻，原来是月老的红线变成红叶和诗了呀。什么样的诗才能有如此强大的脱单能力？里面到底写的啥呢？原文是：流水何太急，深宫近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流水为什么这样匆匆，深宫里却整日如此清闲？我殷勤的辞别这片红叶，离开这儿去寻找自由的天地吧。忽然觉得这首诗和画是不是更配呢？那支写过诗的笔就该放在珊瑚上面，毕竟珊瑚诚可贵，自由价更高。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

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为什么把海外华人称为海外赤子，这个说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赤子又指的是什么呢？有些身居异国他乡的华人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时总说赤子之心，而且像他们一类的人还会被国人称为海外赤子。那么赤子这个词是从哪儿来的呢？最初赤子是指的是刚出生的婴儿，古书解释说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因为还没有长出头发眉毛，整个身体呈现出一片红色。还有人说古代的尺和赤是通用的，刚出生的小孩大概有一尺长，所以就用赤子作为新生儿的代名词。将赤子用在比喻有某种热忱思想情感的人身上的人，应该是始于老子。在《道德经》当中，老子说那些道德深厚修养不俗的人就像刚出生的小孩子一样纯洁，就连毒虫都不会蛰他们，猛兽也不会伤害他们，就连苍蝇都不会对他们展开进攻。也就是说，老子借出生的婴儿形容心性淳朴品行高尚的人。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宝宝，你知道我们的家训吗？
4: 是妈妈在家里训我吗？
3: 家训啊，就是爷爷教给爸爸，爸爸再教给你的那句话。
4: 哦，我知道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3: 对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宝宝以后也要告诉你的孩子哦。
5: 家庭是最好的学校，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家训传递向善的力量。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4: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3: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4: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3: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5: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五 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1: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2: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1: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6: 上课啦，小朋友，看这张图，这是什么呀？
7: 这是 U 盘，一插进电脑就会跳出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6: 那这是什么呢？
8: 这是飞盘，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飞盘了。
6: 那么这个呢？
9: 这我知道，这是光盘，就是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光的意思。
10: 感恩自然的馈赠，珍惜劳动的成果，光盘行动从你我开始。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我是大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永尚医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欢迎来到南宋博物院数字化虚拟展示厅。
2: 哼，二更天还这么热闹，听书的、杂耍的、唱曲的，这难道是宋朝的勾栏瓦肆？哟，前面是个茶坊。哎，
3: 客官，来，您瞧瞧我家这茶，这味道出众。哎，您再看看，看看这茶沫。是最佳的纯白，可谓鲁雾汹涌，一展而起，周回凝而不动，遥展呐、啊！
4: 穿越千年，从晴窗细乳细分茶的惬意情趣，到以茶会友的国际盛会；从繁华喧嚣的瓦舍勾栏，到数纸城市的宜游宜居，宋韵文化藏在杭州的城市脉络中，韵之绵长。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哎，吃饭了吃饭了。
2: 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1: 走啦走啦。
2: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两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1: 该睡觉了。
2: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了。
3: 哎，快递
4: 楼下。
3: 哎，快递
4: 快递
3: 快递，快来拿一下快递。
0: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听过一幅画的声音吗？这是文人墨客心驰神往的诗意画卷。
1: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0: 这是绿水青山、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
2: 我们现在住在美丽乡村里，环境好，空气好。现在农村的农民啊，真是幸福感满满。
0: 这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活力画卷。
3: 这是山与海之间的高效流动。
0: 聆听浙江的声音，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世界水日每年的三月二，世界地球日每年的四月二十，世界无烟日每年的五月三，世界环境日每年的六，世界海洋日六，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九月十六日，世界动物日十月四日。你能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吗？其实你并不需要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因为所有这些日子都应该是每日爱地球，每一日，每一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春雨惊春谷满天，
0: 一年
1: 夏满房下
0: 四季，
1: 秋处
0: 斗转星移，日月交替，二十四节气，这部世界上最美的历法，记录着人与自然之间独特的关联。在草长莺飞的每一个角落和瞬间，如诗如画，伴岁月前行，与万物共生。品中国节气，树文化自信，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2: 在这里，
0: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这是海洋馆海豚表演结束时人群的欢呼，也许你我就曾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海豚悲鸣的呜咽声。每一年地球上都有大量的海豚被人类用声波驱逐到指定海域，被囚禁起来，供那些世界各地的表演驯养师来挑选。海豚们从此失去自由，这些离开海洋的精灵会因为难以忍受人类的折磨而选择主动停止呼吸，结束自己的生命。
2: 世间万物和谐共生，请爱护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乘客已上车，请注意乘车安全。
2: 哎，乘客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后排还要系啊？
2: 安全第一位。你好，驾驶非机动车，请戴好头盔。
3: 啊，那发型不就乱了吗？
2: 请下车，您急需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3: 喝酒了就别开车。
2: 就一瓶酒肯定没事儿，
3: 一滴也不行，有事儿就来不及了。
2: 你说的对，叫代驾。
1: 安全无小事，平安是大事。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1: 我奋斗，我幸福。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雕版印刷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国人的骄傲。正是它的出现，才让当时的文字传播失去了昂贵的门槛。
1: 孩儿考上了
2: 哟，恭喜恭喜。
0: 知识的界限就是这样被匠人们一刀一刀刻下去的，每一刀只有一次机会，就像生活。但哪怕只有一次机会，只要全力以赴，就能铸就文章。横平竖直，字正，人也方正。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传统人文，中华之魂。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们是消防兵，
2: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1: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受玉米。

0: 人常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为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寻医问药，
1: 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那么昨天讲到了已经80岁高龄的马奶奶，在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想喜儿的心情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在左天宝的陪伴下，千里迢迢，一路颠簸的从西藏山南来到了北京邮电学院，也就是喜儿的学校。结果到了北邮，天色已晚，左天宝在四处打听之下，确认了喜儿居住的宿舍楼。在好心的宿舍管理员老师的善意提醒下，知道了下午5点以后在宿舍楼门口等待孩子回宿舍是最有机会遇到喜儿的。然后左天宝就带着这个消息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北邮招待所。马上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正在焦急等待的马奶奶。马奶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心里也算安稳了，然后连连地说：“晚上好，晚上好，白天喜儿上学不耽误，晚上放学咱们再去看她。”左天宝也一边给马奶奶洗着脚，一边说：“那娘，咱们今天就好好睡一觉，等到明天我带你去学校四周转一转，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给喜儿买点。”马奶奶听完说：“对呀，给喜儿买点糖果吃，喜儿愿意吃糖果。” 那就这样呢，洗漱完毕的娘俩经过一天的颠簸，也都先后的睡下了。第二天天还没亮，马奶奶就早早的起床了，坐在床边，从李怀兜里掏出了喜儿曾经给他写的那封不到100字的信。回忆着喜儿从小到大的经历，幻想着喜儿与自己重逢之后的喜悦，幻想着自己被喜儿介绍给每一个同学，幻想着每一位同学对喜儿说出的夸奖和赞美。想到这些的马奶奶不由得咯咯地笑出了声，而马奶奶的笑声也把正在熟睡中的左天宝吵醒了。左天宝迷迷糊糊地对马奶奶说，娘这么早就起床了，天还没亮呢，而且咱们是下午才能见到喜儿呢，您再多睡一会儿吧，明天见到喜儿之后，你们祖孙俩不得聊到很晚呢，好好养养精神呢，再睡一会儿吧。马奶奶笑着答应着，但是她哪里还睡得着了呢，恨不得马上就到5点，马上就能见到喜儿。左天宝翻个身，看到马奶奶依然没有睡意，索性也从床上起来，对马奶奶说，娘，如果你实在睡不着，咱俩就去学校周围转一转，正好给喜儿买糖果。马奶奶听完高兴地点着头啊，然后左天宝啊就给马奶奶打完了热水，投好了热毛巾，等到马奶奶洗完脸之后呢，左天宝又帮马奶奶梳了梳睡了一夜有些凌乱的头发啊，带着马奶奶走出了招待所。北京深秋的清晨，街道上除了清扫大街的环卫工人，还有一些早起出去遛弯的老人。与北邮一墙之隔的小街上，一排平房搭建的早餐店门口，一屉屉冒着热气的蒸笼，一根根刚刚出锅冒着香气的油条，炸油条的人一边吆喝着喝豆腐脑豆浆热包子，一边翻滚着油锅里滋滋作响的油条和甜圈。左天宝看了看眼前的场景，感慨说，娘，等儿子有钱了，一定带你在北京安个家，然后咱们跟喜儿就在北京生活了，光一顿早餐就有这么多吃的，喜儿在北京一定是缺不了吃的了。马奶奶也高兴地点着头。这娘俩吃完早餐，左天宝带着马奶奶在北邮学校的周边又转悠了好一会儿，然后就在校门口的小卖铺里买了几种不同包装的糖果，就走进了北邮的校园。一边走着，左天宝是一边给马奶奶描述这个学校的场景。当走到学校宿舍的时候，才过中午1点多，马奶奶对左天宝说，娘有点累了，咱们就在这儿等喜儿吧。左天宝看了看时间，对马奶奶说，天还早着呢，老师让咱们5点过后来就行，现在还不到1点半呢，要不咱先回招待所，等快到时间了我们再来，你要是走不动了，我先背你回去。马奶奶摆着手说，不回去了，这一来一回的，我走得再慢点，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别麻烦了，就在这儿等着吧。左天宝也知道马奶奶想见喜儿的心情已经是按耐不住了，于是就把自己的外套脱了下来，叠好之后呢，给马奶奶垫在宿舍楼门前的长椅上，让马奶奶坐在长椅上等，然后对马奶奶说，自己就在长椅后的花坛边上转悠转悠，毕竟喜儿对自己呢还有很多的芥蒂啊，别因为自己的出现再影响到喜儿的心情，有什么事儿您就喊我，我就在您旁边。马奶奶微笑着说，这一次见到喜儿之后， 就会把左天宝为喜儿所做的一切都告诉他。没有什么矛盾是解不开的，喜儿还是非常懂事儿的。左天宝听完笑着答应，啊，就去不远处的花坛转悠去了。此时的马奶奶坐在宿舍楼下的长椅上，静静地等着。脑子里全是喜儿见到自己之后老远地奔向自己扑在自己怀里的场景。姚继奇喜儿上小学的时候，自己每天站在敬老院的大门口拄着拐杖等着喜儿放学，每次都是距离老远的时候就能听到小喜儿用稚嫩的声音一边喊着奶奶一边向自己跑过来，那种幸福感真是让人睡着了都能被笑醒。就这样，马奶奶从下午一点半就坐在宿舍门前，一直等到了五点。五点以后，上课的学生也都陆陆续续地从教学楼回到了宿舍。左天宝每当看到学生们三五成群地从宿舍大门外向院里走过的时候，都会在人群中寻找喜儿的身影。而马奶奶更是坐在长椅上，双手拄着拐杖，侧着耳朵用心听着向他走来的说笑声，生怕喜儿认不出自己。要说这个人呢，一着急就容易灯下黑。咱说马奶奶和左天宝啊，是真没有在大学校园里找人的经验。其实他们只要跟宿管的管理员告知一声有人找喜儿，等到喜儿回到宿舍的时候，管理员就会直接通知到喜儿了，或者是写一个人名做的牌子举着。即便是喜儿没看到，那他同学看到了也会告诉喜儿的。结果这两个人就这么一直坐在长椅上等着，亏了是深秋还没入冬，这要是入冬了能把这两个人都冻坏了。而且那个时候的喜儿早就不是放学就回宿舍的孩子了，他甚至都不怎么去食堂吃饭了，下课之后就跟着自己的玩伴去校外游玩了。要不是90年代初大学对学生管理的严格，不允许住校的学生夜不归宿，马奶奶就是等他一宿都等不到喜儿啊。最后到晚上9点多，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已经回宿舍了，已经看不到从外面回来的学生了。左天宝正准备进宿舍里再问问老师，结果刚走到马奶奶身边还没来得及说话呢，就听见马奶奶说喜儿回来了。左天宝转身向大门口看过去，隐约看到四个女孩子有说有笑地走进大门口。左天宝转身就躲到了长椅后面的花坛边上，兴奋地等着看喜儿见到马奶奶之后的喜悦情景。随着喜儿他们四个人一点点走回宿舍，马奶奶激动地喊了一声：喜儿，我的孩儿啊，奶奶来看你了。原本四个有说有笑的女孩子被这突如其来的苍老的带着颤音哭腔的声音吓得跳了起来，然后大家都把目光盯向了在长椅旁缓缓站起身来的老太太。一身青布棉袍，灰布裤子，干枯的双手拄着一根早已磨亮的拐杖，满头的白发下，一双干瘪凹陷的眼睛，在衬托着那张满是皱纹灰红色的脸。喜儿愣愣地看着奶奶，他脑子里在飞速地转着，他在想奶奶是怎么来的。当马奶奶听到其他同学评论自己的声音，马奶奶没有听到喜儿的声音，然后紧接着又说了一句：
4: 雪儿，奶奶来看你了，奶奶还给你带来了你最爱吃的糖果。说着话，用手摸到了座位旁边的糖果袋，递给喜儿。当喜儿看到奶奶手中的糖果袋的时候，她马上抬头环看了一下宿舍楼，看到很多同学都探出脑袋在往这边看。这个时候，一个胆子大一点的孩子弱弱地问了一句：“老人家，您说的这个喜儿到底是谁呀？我们这里是学生宿舍。”还没等马奶奶开口，喜儿就快步地走到她面前，对着奶奶说：“老奶奶，这里是北京邮电学院，没有您口中说的喜儿，您是不是找错地方了？是谁带您来的呀？”马奶奶听到喜儿的声音，一下子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又对喜儿说：“喜儿，我是奶奶呀，奶奶太想你了，来看你了，是你天宝叔叔带我来的。你不认识奶奶了吗？你看，奶奶给你带糖果了。”喜儿回头看了一眼身边的三名同学，尴尬地笑了一下，然后对着奶奶说：“老奶奶，我不是喜儿，您一定是认错人了，我可以送您回家。”这个时候，身边的同学拉了一下喜儿的胳膊，小声地说：“你别乱送人家回家，这马上就要熄灯，你要熄灯前没回来的话，会扣学分的。”喜儿听完同学的话，然后清了清嗓子，又一字一顿地对奶奶说：“这里没有您说的喜儿，您听清楚没？”马奶奶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她的耳朵是非常灵敏的。不论是喜儿还是她的同学说的所有话，马奶奶都听得非常清楚。她知道自己给喜儿丢脸了，她知道自己不应该一声招呼都不打就突然来到学校找喜儿，她给喜儿添麻烦了。想到这些的马奶奶流着眼泪颤抖着对喜儿说：“对不起了，孩子，我岁数大了，我认错人了，吓到你们了，对不起了。因为我是个瞎老太太，我认错人了，你们快回去睡觉吧，给你们添麻烦了。”喜儿说：“快别这么说，老奶奶，您住在哪里？我送您回去，我可以跟老师请假。”马奶奶马上说：“不用不用，我儿子一会儿就回来了，你们快回去吧。对不起了，这袋糖就当我老婆子给你们道歉了。”喜儿刚要接过奶奶手里的糖，就被同学拉走了。就这样，把马奶奶一个人丢在了深秋宿舍的院子里，愣愣地站在长椅旁，手中的糖果袋也掉在了地上。此时听到一切的左天班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了，看到喜儿他们走回宿舍以后，左天班快速地走到马奶奶身边，对马奶奶说：“娘，咱们回去吧，今天也就这样了。”娘，娘，娘。看到马奶奶一直没言语，然后又反复地叫了几声。这个时候的马奶奶才如梦初醒般反应过来，应了一声之后，便在左天宝的搀扶下走出了宿舍院子的大门，去往了招待所。左天宝看到了面无表情、精神恍惚的马奶奶，心里一阵酸痛，然后就把他刚刚他看到的、听到的，给自己心里带来的一切愤怒的情绪全部的说了出来。这喜儿啊，真是长大了，这学上的可是真出息了，连辛苦把他拉扯大的奶奶都不认了。一个80岁的老人千里迢迢来北京看他，他连认都不认，
5: 这孩子这大学算是白读了，这个事儿绝对。

没完。娘，今天晚上咱们先回去住下，明儿我必须找到这个丫头，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她。昨天宝儿就这么一边走着一边宣泄着自己的愤怒，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这么一路，马奶奶也沉默了一路，直到最后也没人知道马奶奶这一路上想了什么，自己辛苦养大的孩子竟然不认自己了，自己省吃俭用供到大学的孩子竟然不认自己了。不知道马奶奶这一路上是怎么想的，但是当她开口说话的时候却让左天宝愣住了。天宝啊，是咱们来的太突然，咱们没有提前跟喜儿打招呼。喜儿刚刚都说了，整个宿舍的学生都看着他呢。大家不知道他小名叫喜儿，孩子毕竟大了，有自尊了，是咱们给他添麻烦了，这一切都是娘的错。娘不应该突然到学校来看他。昨天宝听了马奶奶的话愣了半晌，他不知道刚刚被喜儿伤到的马奶奶为什么会说出这些话，难道是被气糊涂了吗？虽然昨天宝没读过太多书，但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道理他还是知道的。为了养大一个孩子，为了供这个孩子上学，一个住在敬老院里没有任何收入的盲人老太太要付出多少艰辛，付出多少辛苦，难道这个孩子不知道吗？这位已经80岁的老人拖着虚弱的身体千里迢迢的一路颠簸来到北京，他为什么来北京啊？还不是因为这个孩子已经一年多没回家了吗？还不是担心孩子在学校受委屈做难吗？这孩子这学算是白上了，这不是供出一个白眼狼吗？此时的左天宝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听到马奶奶刚才说的这番话，他选择了把自己的愤怒埋在心里，他选择了安慰马奶奶，于是一边扶着马奶奶一边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慢慢地对马奶奶讲，娘，您说的对，是我考虑不周全，咱们来得太突然了，要是早跟喜儿说，让他心里有个准备，结果一定不会是这样的。没关系，娘，反正咱们已经来到北京了，明天我来宿舍找他，您就在招待所等着就行。这时候马奶奶突然想起了刚刚掉在地上的糖果，对天宝说，我给喜儿买的糖掉在长椅那儿了，你快去取回来。昨天宝让马奶奶在路边等着他，他快速地跑回宿舍，把掉在长椅旁的那袋糖果取了回来。马奶奶从袋子里拿出3块糖，为左天宝吃了一块，自己也吃了一块，还有一块放在了自己兜里，然后对左天宝说，娘小的时候一受委屈了，娘的妈妈就会给娘吃一块糖，他说这个甜味儿能让人不那么难过，不那么愤怒。天宝，你现在心情是不是好点儿了？昨天宝笑着说，只要娘开心我就快乐，我的心情随着娘走。马奶奶听着昨天宝的话，又伸手摸了摸天宝的脸，和蔼地说，天宝，咱们回家吧，你也挺忙的，我也有点累了，娘想回家了。昨天宝想了想之后就回答道，行，我听娘的，咱们明天一早就走。

0: 马奶奶冷静地说，娘现在就想回家，回敬老院。昨天宝刚想说已经晚上十点了，没有飞机了，但是他知道马奶奶心里不舒服，他马上就回答说，好，听娘的，咱们这就打车去机场。结果可想而知，机场已经没有飞机了。于是左天宝和马奶奶在机场找了一个旅店住了一晚，第二天买完机票就回西藏山南了。回到山南的马奶奶把从北京带回来的糖果分给了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对他们说，这是喜儿给他的爷爷奶奶们买的，又说喜儿现在功课实在太忙，没时间回来，让他给各位爷爷奶奶带好。昨天宝看到奶奶的反常举动，他也没有回玉树，就留在敬老院每天陪着马奶奶了。那咱们回头说喜儿啊，当天晚上在宿舍楼下见到奶奶却没敢相认，以后跟随他的同学回到宿舍的楼上，听着同学在讨论自己的奶奶，他的心里一直在想，奶奶一个目盲80岁的老人是怎么来北京的。想到这儿，他便借口去厕所，然后趴在厕所的窗口看着独自站在楼下的奶奶。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一个男人走到奶奶身边，然后扶着奶奶慢慢地走出了宿舍楼的大院。在昏黄的灯光下，他看到了奶奶瘦弱佝偻着的身体慢慢地消失在夜色中。此刻的喜儿心里像刀剜一样疼，他不敢再向窗外的夜色望去，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如泉涌一般倾泻而下。此刻喜儿的心里无比的自责，我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不敢与千里迢迢来看我的奶奶相认？我到底怕什么？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怎么会这么虚荣？怎么会这么没良心？那狗还不嫌家贫呢，我竟然连狗都不如吗？就为了在同学面前保留那一点点所谓的面子，连含辛茹苦养自己长大的奶奶都不认了，我还是人吗？此刻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就像看到了一张面目狰狞的魔鬼一样，他恨不得狠狠地一把抓下这张虚伪的面孔，于是恶狠狠地抽打着自己的嘴巴，一遍遍不停地咒骂着自己。这个时候的喜儿突然又鼓起了勇气，他想快速地跑下楼去追赶奶奶的身影。可是当他跑出厕所的时候，正好遇到前来找他的室友，当他见到室友的那一刹那，喜儿又换回了那张虚伪的脸，此时肿胀的脸上露出极其怪异的笑容，僵硬地和室友打着招呼。最终喜儿还是被那所谓的一点点的虚荣心所驱使着，故作镇定地回到了宿舍。这就是虚荣心，这就是我们一些内心不够强大的人所谓的面子脸面。想一想，这面子这脸面算什么呀？一个人连亲手给自己养大的人都不敢相认，他还配要面子吗？他还配要他的脸面吗？就这样强装着这副虚伪面孔的喜儿回到宿舍以后，快速地来到自己床上，用被子把整个人紧紧地蒙在里面。顷刻间，他这张虚伪的脸被自己又扒了下来，开始隐忍地在被窝里不住地抽泣。
1: 他用手狠狠地掐自己的大腿，他太恨自己了，太恨自己做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情了。奶奶虽然不是自己的亲奶奶，但是自己的亲爹亲妈是谁他都不知道。他是一个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是谁含辛茹苦把他养的？小时候奶奶为了给自己看病，从医院走了20多里路才找到丹增桑吉大夫。上小学的时候，同学们笑话自己没爹没妈，是奶奶去学校跟同学家长理论。上高中的时候，奶奶都要准备要饭供自己上学了。一个未生我却把我养大的人，我要拿什么去报答他呢？我该何以为报啊？难道就这么报答吗？心儿在被窝里不断地捶打着自己，不断地抽泣的声音引起了其他同学的注意。但是无论大家怎么问心儿，心儿都是蒙着头不说话。因为这个时候的他，还是害怕同学知道刚刚楼下的老太太就是自己的奶奶。他虽然是有忏悔的心、自责的心，但是伴随他许久的虚荣心，那种微不足道的脸面，还在影响着他。第二天，喜儿没有去上学。等到同学都去上课的时候，他在宿舍看着自己哭肿的双眼，还有渐渐消肿的脸颊，以及自己早已经掐得青紫青紫的大腿。他知道自己此刻做什么，也无法改变昨天犯下的那个大不孝的过错。他一个人在宿舍整整待了一上午。到中午的时候，室友因为在课堂没见到喜儿，便快速地回到宿舍，发现眼睛肿得像灯笼一样的喜儿，然后好奇地问喜儿：“这是怎么了？”此时喜儿的虚荣心又回来了，他编了一个理由，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不想去上课了。同学让他去食堂吃饭，他也没去，他还想着奶奶可能今天还会来宿舍长椅那儿等她，如果是见到了，她一定要给奶奶道歉。整个一个下午，喜儿就趴在宿舍的楼上，看着昨天奶奶坐过的长椅，一直等到下午放学，其他同学都回来了，喜儿也没看到奶奶的身影。这个时候他知道了奶奶一定是不会再回来了，奶奶一定是伤心了，奶奶一定是不想再见自己了。同学回来之后，看到喜儿还在宿舍，了解到喜儿一天都没吃饭了，硬生生地将喜儿拉到了食堂。在去往食堂的路上，喜儿就一直在想，这个暑假一定要回西藏陕南，一定要当面给奶奶道歉。结果在到了食堂之后，正好看见食堂的电视里在播放着当年的热播剧《渴望》。当喜儿看到剧中的刘慧芳要收养弃婴的情节，看到了一家四口拥挤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开心地生活着，他仿佛就看到了当年的自己，看到了奶奶和他一起生活的场景。突然间，喜儿快速地站起身，跑出食堂，找到了他的导师，想跟老师请15天的长假。这一次的喜儿没有任何隐瞒，把自己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孤儿的身世毫无保留地告诉了自己的指导老师，全盘托出了。包括自己从上高中以后，一直到上大学， 是怎么样迷失的、堕落的，还有自己的奶奶千里迢迢来北京看自己，自己却为了照顾面子，没有与奶奶相认的事情都跟老师说了。老师看到喜儿泣不成声地忏悔着，明显地感觉到他眼前的这个孩子已经醒悟了。于是老师走到喜儿身边，拍着喜儿的肩膀说，我们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任何人在面对新鲜事物的时候，面对诱惑的时候，都很难做到方寸不乱，从容面对。更何况你还是个孩子，只要你现在悔过了那就好。教育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一位学子在存善守孝的前提下学习知识，为国为民。但是存善守孝才是根本呐！你的假我批了，这一段时间把落下的课程补习一下，别耽误毕业考试就行。就这样，喜儿算好了日子，计划在下个月的五号就回山南敬老院。他要当着奶奶的面给奶奶忏悔道歉。所以喜儿每天夜以继日地赶着自己的功课，结果就在10月25号这一天，早上正在上课的喜儿突然接到了从西藏山南打到学校的电话，说要找扎西桑克。当他听到是西藏山南打来的电话，心里就咯噔一下，慌慌张张的就跑到收发室。当他拿起电话的时候，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是左天宝，你是喜儿吗？喜儿听到左天宝的声音，一时间愣住了，然后电话那头便又连续问了两遍，你是喜儿吗？我问你，是不是喜儿？是不是扎西桑克？喜儿赶忙说，我是，我是。电话那头的男人深吸了一口气，我今天打电话就是要告诉你，你奶奶马婉琼最近这一年多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在前段时间我就想打电话告诉你，但是你奶奶怕耽误你的学习不让我通知你。可是最近这两天你奶奶的病重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如果你能抽出时间的话就回来看看他，如果没时间就算了。说完电话就挂断了。此时的喜儿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直接就瘫坐在了地上。收发室的老师在刚刚喜儿接电话的时候也都听到了电话的内容，然后把喜儿扶起来对喜儿说，子欲养而亲不待，你还是抓紧跟你们老师请假回去看看你奶奶吧，别给自己留下遗憾。听了老师的话，喜儿马上找到自己的指导老师，在得到老师的准假之后，喜儿没敢做任何停留，马上奔赴回西藏的路程。这一路上无论是坐公交车、大巴车，还是坐在飞机上，小时候跟着奶奶一起生活的场景全都浮现在了眼前。他看到了奶奶和他在秋收完的青稞地上，奶奶撑着袋子，他在一穗穗的捡地上的青稞，告诉奶奶我们有饭吃了。他看到了他和奶奶躺睡在四处漏风的草料棚里，奶奶搂着他把那颗糖果塞进了他嘴里，让他记住这甜甜的味道。当喜儿到达山南的时候，天都已经快黑了。 喜儿拖着沉重的身体走到了敬老院的大门口，看见奶奶的房间里站满了人。院长气愤地指着喜儿，扎西三哥，你真是有出息了，你都忘了你是怎么长大的。从你奶奶捡到你的那一天起，你奶奶就把你当做亲生孩子一样，为了你无论是生病上学花钱用钱，她遭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为了你在敬老院里受了多少委屈，难道这些你都忘了吗？你都干了什么呀？说着，院长直接走到左天宝的面前，指着左天宝对喜儿说，你看看你面前这个男人，你好好看看你面前这个男人，他为了能让你读高中上大学，能有出息，能懂得感恩，能知道孝顺你的奶奶，你知道这些年他默默在你身后付出多少吗？说着举起左天宝那颗缺根手指的左手，大声地告诉喜儿，就为了能够让你交得起学费上得起学，他上雪山挖虫草硬生生冻掉一根手指啊，就为了能让你上得起大学有钱花不委屈，他在那曲雪山昏迷了两天两夜差点丢了命，这些你都知道吗？你面前这个男人为了报答你奶奶当年的恩情，早把你的奶奶当做亲娘看待，把你当做亲侄女一般看待，这些年他吃的这些苦头全都刻在他这张脸上，才48岁的年纪，你看看他都老成什么样子了。院长说着说着禁不住都哭出了声。这个时候的平措爷爷俯下身子，轻轻拍着喜儿的肩膀说，孩子，你从读大学以来到现在你也没回来，你都不知道你奶奶生病期间，你的天宝叔叔就背着他从泽当到山南，从山南到拉萨，都不知道跑了多少个来回，都不知道看了多少个大夫，你天宝叔叔真的是竭尽全力了，即使换作是亲生儿子还有能怎么样呢？喜儿听完这些话以后，瞬间一切都明白了，原来他上学的学费，一切的花销，身上穿的五颜六色的这些漂亮的衣服，在同学面前伪装自己的那份虚荣，都是面前这个男人这些年默默付出的。奶奶原来跟他说的有退休工资的事儿，全是为了能让自己安心读书，不委屈不遭罪所编造的一个善意的谎言，而他自己却为了保全自己这张虚伪的脸，不愿意回到敬老院，甚至不愿意与奶奶相见，给自己编造了无数个真实的谎言，把自己从小到大奶奶教他的这些所有做人的道理全都忘到了脑后。此时的喜儿无比的自责和愧疚，当再次抬起头看向左天宝的时候，快速爬到左天宝的面前，不住地给左天宝磕头，不住地哭着说，我错了，我错了，我对不起奶奶，我对不起您，我错怪您了，我欠你们的这些恩情我该何以为报。左天宝马上扶起了喜儿，轻轻搂着喜儿的肩头说，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天宝叔叔从来没怪过你，奶奶也从来没有怪过你， 在我们心里，你永远都是那个最懂事儿、最听话的扎西桑格。奶奶在去世之前还总跟我念叨，说她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亲人，一个是你，一个是我。而我和你奶奶也总说，我在这个世上也只有两个亲人，一个是你奶奶，一个就是你。如今奶奶走了，在这个世上我就剩下你这一个亲人了。你要听小叔的话，你一定要好好的。你长大了，以后的路还很长，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像奶奶一样去照顾你。这个时候，喜儿一把抱住了左天宝，哭着说，小叔，我一定好好的，我一定听你的话，你就是我的亲小叔。在场的其他人看到这一幕，也都感动得落泪了。接下来就是喜儿和他的天宝小叔商量料理奶奶后事的事儿了。喜儿说，奶奶这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尤其是从捡到我以后，含辛茹苦抚养我长大，却没有等到我报恩的那一天。这个遗憾，我真是一辈子都无法偿还了。我想把奶奶安葬在敬老院的公墓，这样我想奶奶了，我就能回来看她，还有敬老院里其他的这些爷爷奶奶，我更不敢忘记他们在小时候对我的照顾。敬老院就是我的家，是我永远的家。昨天宝听了喜儿的话，缓缓地说，奶奶重病的那几天，总和我聊她小时候在东北老家生活的事儿。可是由于命运多舛，一生漂泊在外，50多年了，再也没有回到过生她养她的那片土地。本想着喜儿将来有出息了，一定能带她回老家看看，可还是终究没等到那一天。这时候喜儿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了，奶奶一定是想家了，想她的爸爸妈妈。对，奶奶没有死，奶奶是想爸爸妈妈了，想回家。昨天晚上强忍着泪水，拉起喜儿说，走，咱们带奶奶回家。就这样，昨天晚上和喜儿带着奶奶的骨灰踏上了回东北辽宁老家的归程。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3: 您有多久没关心过自己的身体了？每天盯订单、盯屏幕，您的眼睛还好吗？有多久没有好好吃饭了？铁方帮你忙节目联合永尚医健康大药房为您送健康福利，上市企业蓝莓叶黄素首瓶特价19.9元，一瓶用1个月，科学护眼，给自己的眼睛放个假。养生补酒首瓶特价9.9元，给疲惫的身体解解乏。咨询微信两个小写的 F 加0571-8899，FF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

0: 103。
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2: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3: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5: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6: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7: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8: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9: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7: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前一阵子我们提到过一位朋友啊，他吸气正常，呼气呢困难，呼不出来。然后呢，昨天就有一位朋友给我留言，说他的情况啊比这位还难受啊，也是想了解有没有办法让自己呼吸舒服一点就行。他是不仅呼气呼不干净，吸气也不顺利。哎，吸气总感觉像少一段，胸口就像有个什么东西箍着一样，气到嗓子眼就下不去了。之前我跟大家讲过咳嗽有痰气喘的症状，中医里啊这都跟肺气不足有关，但是症状的严重程度各不相同。他这种情况还真挺遭罪，他那个肺撑不开，正常的肺啊像气球一样，往里吸气就鼓起来，往外呼气就瘪下去。他现在是没有弹性的，所以每次吸气都很费劲，吸不深，呼吸变浅变快，浅快呼吸比慢深呼吸省力，这是身体的一种代偿。这个时候最怕咳嗽，但是呢，由于它弹性小，牵拉异常，反而还容易咳嗽。所以有的人呢，就是越咳越凶，越凶肺受损就越多，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什么原因呢？有的是因为职业病啊，长期吸入粉尘；有的呢是药物原因；有的是自身免疫原因啊。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找不到原因，有的人刚开始是干咳不重，爬楼有点喘，忍着就会发现走平路也喘，说话接不上气儿。这个时候说明肺功能损失已经很多，超过一大半了。如果发现不明原因的干咳持续超过3个月，活动后气喘越来越重啊，手指末端变粗像骨锤一样，那就不能拖了，那就非常严重了，得到医院啊积极的接受治疗。不要觉得治了还是不舒服就松懈，能保住现有的功能就不错了。有条件的要配合中医药的调理，而且不管中医西医啊，越早干预越好。中医啊讲伤气啊，这个使伤气中损形而中萎枯啊，最后肺湿宣降，肺气上逆，就开始感冒咳嗽，严重的就是肺气壅塞，肺肾虚衰，就开始咳痰气

0: 喘，再往后肺胀、肺痈，然后就卡血、结节，更严重就肺痨、肺痹啊、肺炎，这都是非常严重的啊。肺癌就有点肺炎的意思，这个炎是岩石的炎啊。最严重就是肺萎啊，肺枯萎啊，它是由于肺气虚、肺阴虚，兼有淤血痰浊，补肺气、养肺阴，哎，要通肺络啊。现在看哈，调理的目的都是保住肺的功能啊，让自己舒服一些啊，所以要抓紧啊。这位朋友呢，知道自己呢动手有点晚，所以想问问我，他能不能用这个虫草来补一补啊，能不能好一些？现在看呢，用虫草让他保证日常功能还是没有问题的，是有机会的。冬虫夏草啊，入肺肾二经，补肺气，让呼吸有力，养肺阴，缓解干咳，还能活血通络，能够延缓发展的进程。那么现代研究发现，虫草当中的虫草多糖啊、腺苷呐、啊，能缓解它的症状啊，是有帮助的。而且呢，它的用量呢，可能比别人要大一些啊。至于具体的用量，找药师咨询啊。当然了，野生的冬虫夏草那不是一般人能够吃得起的。不过现在呢，有那种用野生虫草做的，这个发酵的冬虫夏草菌粉啊，就它的种子是野生冬虫夏草啊，经过发酵变成虫草菌粉啊，这个普通家庭也可以承受啊。反正不管什么事儿，能早干预尽量早干预，别等这个把病养成啊。健康管理也是这样啊，越早动起来就越好调理。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139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哎，对对对，你是铁峰老师
0: 啊？我是铁峰。
7: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老婆的，她就是那个右手的后背啊，就是里面经常好像有一个东西啊，她关来关去的，关来关去呢，已经有一两年了。那个医院里面呢，都去查了，查了都查不出来。
0: 嗯，查不出来是正常的，因为它是一种感觉，不是真有东西在那儿，这是一种状态，是一种感觉，看看中医比较好。
7: 看中医是啊，
0: 对对对，
7: 哎，中医因为那个药也吃的，好像就没效果。哎，那么刚刚前段时间的那个杂医附医院也去检查了，检查了，他说看不出什么毛病。
0: 嗯，对，没有东西，那儿没有东西啊，那只是一种感觉。你可以让他这样，你上那个浙医医院疼痛科找冯丁主任哈，拿冲击波打一打。
7: 哦，浙医医院，浙医医院什么冲击科的？
0: 浙医医院啊，疼痛科。
7: 疼痛科，
0: 疼痛科主任叫冯志英，你看看，让他用冲击波给你打一打。
7: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7: 还有一个他长个本业啊，就是还有一个问铁峰老师啊，就是还有一个我女儿啊，她就是 鼻炎鼻窦炎，那么他就是一到那个冬天呢就是就要发了，夏天呢还可以。
8: 嗯，要健脾温阳啊。
7: 健脾温阳的话呢要吃哪些药呢？
8: 药其实有的是，关键在坚持，你小女孩她未必能坚持住。
7: 她就耳鸣了就是。
8: 对，这就是肾虚嘛，健脾温阳，温什么阳？就是温脾阳、肾阳嘛。他阳气上来，这毛病就没有了。但是他是需要坚持的，很少有人能坚持的。
7: 因为他的伤害也去看了，就是东西都可以洗过，西药一次嘛，后来就是没效果。
8: 嗯，这西医不，这不是西医治的病，这就是中医治。
7: 还有一个铁峰老师啊，我像我自己啊，我就是血压啊，就是低压老是高，90以上。
8: 嗯，血管硬化。
7: 血管硬化，那吃什么药比较好？
8: 吃维生素 K 二。
7: 维生素 K 二是吧？
8: 对对对对。
7: 哦，好的。
8: 嗯。
7: 好，那谢谢铁峰老师
8: 啊。不客气。哎，好。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6: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8: 尾号402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啊，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啦。
8: 嗯，
10: 我女儿啊那个阑尾炎动了手术以后，她就是现在到现在月经了，就一直就是十几天来一次，就有点不大正常，就是想咨询一下怎么回事。
8: 哦，这是不是跟手术之后休息不好有关呢？
10: 啊，休息是休息不好，她在读大学嘛，他就是过了一个礼拜马上到学校读书去了嘛。
8: 跟这个可能有关系，跟手术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它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它是情绪上的事儿。
10: 哦，
8: 我跟你说啊，根据我这么多年工作经验，我发现有很多女大学生在学校待久了之后，适应了学校的生活节奏之后，她在学校里哎月经什么都正常，对吧？一回家反倒不正常了，然后一回学校呢又好了。
10: 他不是，他现在在学校里就正常了。
8: 我知道，我跟你说这个事儿的意思，就是当环境变化的时候，人的月经也会跟着变化。这个一般不是什么大事儿。
10: 那就是我就是想问一下，他身体也不大好，像补一点什么东西给他吃一点。
8: 补什么呢？东西很多，但你只要针对的是什么呢？气血这两件事就可以了。
10: 那就这一点事情啊，谢谢你。
8: 好，再见。
10: 好，谢谢。
6: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8: 手机尾号62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哎，你好。
8: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1: 铁峰老师你好。是这样子的，我就是我爸爸他那个就相当于孝心吧，这个地方吧，孝心这个地方，他就是他自己无意识的，他自己会一抖一抖的，就这样会跳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8: 眼睛下面哈。
11: 对对对，眼睛下面。
8: 那不影响生活吗？
11: 肌肉他会一抽一抽的。
8: 我知道，不影响生活吗？他眼睛能闭上啊哈。
11: 对对，其实他没有影响，他自己也感觉不出来，就是我们能看到。
8: 时间不长吧，他有这种现象。
11: 应该是去年有我们有看到，然后现在好像频率有点高。
8: 就越来越重了，是不是？这个病啊，自己好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肯定得治。但这病不好治啊。
11: 这是什么方面的问题？

0: 你就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们家里有那个电灯泡，对吧？电灯啊，它漏电了之后打火花，那灯就一闪一闪，这就跟我们家里那个电线漏电打火花是一样，虚联啪啪搁那闪，还是神经科的事儿。我给你找神经内科医生吧，好不好？这不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在家里能治好的病，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病它一定会越来越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变得越来越重。刚才我问说影不影响生活，你说不影响生活，早晚得影响生活。到最后有一天呢，他可能眼睛都闭不上，到这种程度。所以说要治疗要趁早啊。这个咱们浙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主任是我的好朋友，他特别擅长治疗这类问题，就肌肉的痉挛这类事情特别擅长。我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吧，好不好？
1: 好，
0: 听众朋友，咱现在就有请浙一医院神经内科唐敏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唐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15年余，现任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毒素分会会员，浙江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头痛学组秘书，中国卒中学会脑小血管病分会委员，主要专业方向为脑血管病、肌张力障碍及头痛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开展眼睑痉挛、面肌痉挛、痉挛性斜颈及其他肌张力障碍疾病的肉毒素治疗10余年，在肌张力障碍疾病、脑血管病及头痛的诊治方面有丰富经验。
0: 唐老师您好。
1: 铁胖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还得麻烦您呐、啊。这儿有一位女儿给父亲咨询，眼睛下边的肌肉很抽动，从去年开始抽。以前据我所知，神经外科要开颅做这种手术。我不知道他属不属于这种病，您能不能给出出主意怎么办？
1: 好的，铁峰老师。
0: 你俩现在可以对话。
1: 你好。哎，你好，那请讲。
3: 我就是我爸爸，不是那个眼睛下面的就笑肌，他会无意识的抽动嘛。我想问一下，就是这方面要从哪方面去检查这个事情？
1: 这个是你观察到的是吗？我想问一下，他这个笑肌抽动是单侧的还是双侧的？
3: 右边
1: 还是右？除了这个笑肌抽的话，他还有没有口角的抽搐啊？就是有没有整个半张脸都在轻微的抖动，有这样一个症状吗？
3: 好像就是嘴巴上面一点，鼻子旁边也会有，好像。
1: 抽的时候眼睛有没有受到那个牵连？眼睛也跟着眯起来？
3: 这个倒没有，这个没有。
1: 那么就只有下半面部是吧？口角和鼻子旁边那块肌肉。
3: 对。
1: 那这个跳动的话，跟他说话或者是做面部表情有没有关系？还是坐在那里不动的时候也会抽？
3: 这个倒没有，我们感觉是好像他说话的时候好像会多一点。
1: 那他自己有感觉吗？
3: 他没有感觉，
1: 他不觉得在抽是吧？发的多吗？每天都会有吗？每天都看得到。
3: 现在的频率可能高一点。
1: 现在频率大概是怎么样的？
3: 我觉得应该是每天都会有吧，每天都会有一点吧。
1: 那他抽起来呢是一阵阵的吗？还是持续的？就抽个几秒钟就好了。
3: 对。
1: 他以前面部有没有受过伤或者面瘫过？
3: 没有，这个倒没有。
1: 其他还有什么基础病吗？脑梗啊这些有过吗？都没有是吗？那他这个脸抽的症状，你觉得有没有慢慢在加重呢？
3: 我感觉是因为以前我们都没有注意到，然后去年好像有注意到，可能偶尔，然后现在可能是就是经常可以看到，就是这样。
1: 那就是跳的越来越频繁了，是吗？就从您的这个描述来看的话啊。还是考虑这个有可能是一个面肌痉挛啊，就是你爸爸这个症状。然后呢，现在目前这个程度来说的话呢，也可以先用一些这种放松肌肉、舒缓神经的药物，然后呢，你不得核磁共

0: 证可能需要。
1: 哦，那不可磁共振，好的。
0: 其他的治疗上呢，我们也可以有局部打肉毒素啊，还有就是甚至就是严重起来去外科做减压手术。具体这个是要看他后续的这个对药的反应和一个症状的变化。但我觉得首先可能还是先去做一个磁共振。先去看一下哎呀颅内有没有什么问题，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
1: 谢谢医生哦。
2: 好好好。哎，再见啊。哎，这个唐老师啊。刚才您说他可以用一些口服药的方式。
0: 对。
2: 在据我所知您本人就非常擅长这种治疗啊，对不对？
0: 是的，谢谢铁峰老师。我主要是对这种厌食痉挛、眼睑痉挛的肉毒素注射方面。
2: 这也是个手段呢，对吧？肉毒素虽然它不可能保证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但是它安全呢，而且代价特别小。现在是神经外科对这种治疗主要就是手术开颅，得拿下一块颅骨，很多人对这事儿非常反感，不愿意做，认为风险很大。其实
0: 有创。
2: 好，非常感谢你啊，唐主任。
0: 不客气。
2: 好，谢谢。哎，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栀子花说，我更年期这两年反应很大，睡不好，心烦胀气，这些症状跟更年期有关系吗？更年期是可以有消化道症状的啊，因为更年期它激素波动啊，激素水平迅速下降，失去了雌激素的保护作用，雌激素能够保护很多系统，包括你肠道功能的紊乱，它俩是有关联的啊。雌激素下降到一定程度，就会扰乱肠道菌群平衡啊，坏菌就产气儿啊，就容易腹胀，菌群失衡加重烦躁，加重失眠，所以你现在完全可以用益生菌把肠道调理一下。微友蓝天白云说，我才50来岁，头发白了一大半，完了还越来越少，我是不是得补一补啊？这是什么虚啊？完了我上火呀，不能补啊。也补过，一补就手脚心热啊。肾藏精，其华在发，肾气不足滋养不了发根，就白发脱发，50出头就白发掉发啊，还容易上火。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能够轻补的，能固本培元的，能滋阴的，同时还能补肾气的方子，这个市场上是有的。唯有春明他说，我心脏早搏，吃药就好，停药就犯，那你看怎么办？早搏这个病实际上是治不好的啊，这个只需要观察就可以了，只要他不惹大麻烦啊，然后定期给自己做体检就行了，不必谋求把早搏彻底治愈，说从今以后再也不是早搏了，那个没有必要啊。关注早搏的发展趋势，看他什么走向，会不会给你带来别的麻烦，这是主要的啊。唯有明晰他说，请问女性69岁，骨折做手术，现在还有钢板，现在除了这只脚，就手术的这只脚之外，另外一只脚也肿了，这怎么回事呢？因为你有伤的那只脚吧，它行动不便，我们在行走的过程当中肯定要自然不自然的把力量朝另外一方面倾斜，也就是说那条好腿要多承担一些工作量，对它来讲刺激压力就大了啊，那么你想避免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架拐，啊，架拐是最好的办法。下面这位友的名字是一大串英文啊，也不是什么单词，就是一串字母无序的罗列。他说：“铁峰老师你好，我得了带状疱疹，吃什么药，抹什么药比较好啊？”记住，带状疱疹的治疗啊，现在主要是以第一抗病毒，以修复带状疱疹对神经节的损伤为主。现在看带状疱疹的治疗更有意义的是对神经损伤，所以说现在我们在临床上把带状疱疹归纳为疼痛科治疗的首选病种啊，首选病种。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得了带状疱疹先往皮肤科跑，做什么呢？做抗病毒治疗。现在看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最起码是不准确的，应该先往疼痛科跑，干嘛呢？往疼痛科去

接受可能存在的神经损伤，免得遭这个二便罪。说那病毒就不管了吗？不用管。为什么？因为这个病毒早在你儿童时期就已经进入你身体了。带状疱疹病毒，当你发病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是你刚刚感染的，那是在几十年前你还在小孩的时候就已经感染了。那这么长时间这病毒干啥呢？啥也不干，在你腰上的神经节里待着，什么都不干。那为啥现在出来了？因为你免疫机能下降了。那我现在提高免疫不行吗？晚了，因为它已经侵犯了神经，而你的免疫系统已经把病毒消灭掉了，不然它会继续输，继续复制，身上继续起泡的，啊，你不很快就疼？你不没有这些症状吗？刚刚开始有带状疱疹的时候，我们的免疫就已经把它干掉了，剩下的是神经损伤，所以要先去疼痛科维护我们受损的神经，这就是理论啊。唯有贺灵芝说，我今年72岁，最近检查出来血糖高啊，餐前 5.7 餐后 10.5 连测2天，请问我应该如何调理把血糖降下来？第一，你这个血糖不是特别高啊，不是特别高。第二，你餐后几个小时啊，多长时间是 10.5 啊，你这个数据不太准，但是就你说餐前 5.7 不高啊，没问题。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011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是铁峰老师吗？
1: 哎，是的，我是铁峰。
2: 那个，我想咨询个问题。那个，我一个小孙女吧，是10个月的，10个月天天打哈喇子。完，那个农村老太太吧，告诉我说，那个吃树上羊拉罐吧，刀给孩子吃，我怕吃坏了，我没敢吃。问问铁峰老师，还有什么好方法吗？
0: 10个月淌呲水，那不正常吗？
2: 啊，那正常啊，
0: 10个月正是长牙的时候啊。
2: 啊，对呀、啊，
0: 对呀、
2: 啊，
0: 他这个时候淌呲水正常。
2: 啊，
0: 嗯，很多吗？
2: 很多，
0: 多了就拿这个湿巾呐、啊、给吸，记住不是擦啊。
2: 啊，
0: 是吸，
2: 吸，啊、
0: 对，把它的水吸走，而不是擦，不然容易把皮给擦破了啊。
2: 嗯，
0: 就是家长就是拿纸巾
2: 药啥的，能吃的能给他缓解一点。
0: 没有，这孩子淌呲水啊，是因为长牙刺激牙龈，而他的大脑发育呢又没有达到完全的程度，所以说呢他不能够及时的吞咽。等孩子12个月了，他自己这个功能建立了之后哈，自己就好了。
2: 那好，谢谢你啊。
1: 哎呀，都说这个民间偏方哈好用，说民间偏方能治大病。铁峰再强调一下，很多民间的偏方啊，都是在过去缺医少药的前提下诞生出来的。铁峰在做节目的时候，更多的愿意教给大家原理，让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明理之后才能够拿出更准确更适用的治疗方案啊。铁峰呢，希望大家呀，在遇到健康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本着科学原则进行治疗，不要善用民间偏方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手机尾号9084，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哎，你好，铁峰老师吗？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啊，好，终于知道你
1: 啊，怎么了？
5: 联系上你了。我是一个就是甲状腺乳状那个癌手术。

0: 后的一个病人。
1: 嗯。
0: 然后呢，今年呢，那个体检复查出来呢，就是肝脏上面有三个囊肿。
1: 哦。
0: 那有一个有点大。有一个有4.12的3.48，
1: 囊肿再大它也是囊肿，它跟你的甲状腺那个不是一个事儿，不用担心。
0: 那么我这个囊肿我就想联系你，因为我每天听你的那个广播，然后我就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我就想就是说我现在这个情况是这个甲状腺囊肿，要不要吃弄点中药去调理还是怎么？
1: 是肝脏的囊肿。
0: 肝脏，
1: 我跟你说，
0: 肝脏靠右边这个中间，我有那个报告也发给微信发给过那个。
1: 你听我说啊，肝脏囊肿啊，是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一包气儿，啊，就是一包气儿。你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不用害怕，你到医院肝胆外科找医生给你看一下，是不是我说这种情况？他要说是这种情况，你就不用管他。为这个事儿多花一分钱都不值，
0: 好吧，
1: 就没有必要为他搭心思，还吃点中药把他吃下去，说明你紧张了，你害怕了，他影响了你的情绪了，因为他影响你情绪犯不着，他不值那些钱，明白不？
0: 哦，这样。
1: 你要说你甲状腺有啥变化，那我们关注点可以，肝上有个囊肿还要吃点中药把它弄下去，犯不着。
0: 对呀，那要是不是说要超过5公分的话，要手术啊啥的吗？
1: 哎，那不是绝对的，我见过最大的肝脏上的囊肿，排球那么大，那边缘都比肝都大了，知道吗？那都不急着做手术，啊，那不是死的啊，还有关键是性质的问题，它就是一包气。啊，
0: 一包气，
1: 不用那么教条，非得按教科书来，大到多少就必须得把它怎样怎样。我说这话的意思，姐姐你没懂吗？犯不着为他操心，犯不着让他影响你情绪。
0: 哦，好好好，
1: 情绪才是第一位的。
0: 因为我那个主要是原来身体都还是比较好的，甲状腺后来也是突然之间体检出来，甲状腺的结果是一个乳头状癌，然后呢是全切了。
1: 对。
0: 那但是呢，现在是快2周年了，我也每3个月定期到我的手术医生那里去定期复查，复查的效果都还是蛮好的。
1: 对。
0: 就是。
1: 所以我不允许有任何事物横空出世来影响你情绪。
0: 哦，
1: 明白不？而且他确实不是个啥事儿，对不对？真是来个拦路虎，我就帮你削他了，对不？他不是，他犯不着咱出手啊。
0: 好吧，但是我这个是就体检出来说囊肿有这么大，但是我自己身体啊也没有感觉到吃闷啊，或者是胸胀啊，这种状态都一点都没有的。
1: 那是好事儿。
0: 人是很正常的。
1: 对，
0: 他就说有这么大了，就说有这么大了，就让他们说的有点心里是有点慌。
1: 就医生表现的挺惊讶，哇，怎么这么大，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
1: 你听着就害怕了是吧？这个事儿都不重要，知道吧？
0: 嗯，
1: 就是你一定要跟你的医生搞清楚这个东西的性质是不是囊肿，它是不是到了必须需要干预的程度。医生要说没事观察吧，那就观察就无所谓了，不用为他发愁啊。
0: 师他不说的就是观察，我是怕师说观察到一定的时候又一个手术要打出来。
1: 要是手术的话也是非常简单，那你想就是一包气怎么办？拿针插进去把气儿放出来就完了。
0: 对呀、
1: 啊。哎，可健谈了，就你别害怕，就是它不应该影响你情绪，明白不？
0: 哦，好的。啊，非常感谢。
1: 嗯，好了，
0: 好，
1: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0: 啊，好，非常感谢，谢谢啊，陈峰老师，谢谢你，
1: 再见，再见。
2: 铁峰帮你忙。
1: 手机尾号633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铁峰老师吗？
1: 哎，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
3: 是这样子，我的妈妈呢是1年零2个月前呢，脑梗以后呢，现在有一些后遗症，我想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方法，让他舒服一点，改善，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方法？
1: 有，
3: 问一下，
1: 两个系统，一个是康复医学，一个是预。

0: 预防医学，康复医学呢就是做康复治疗，预防医学就是吃纳豆激酶就可以了。
1: 那个第二个抗纳豆激酶呢，他一直在吃，长期在吃的，那么作为保健。那么康复训练呢，他呢，脑梗之后呢，有3个月在康复医院做过康复训练的，那然后就出院了，因为他情况呢算是比较轻症的。除了就是肢体就不平衡，其他都是很正常的。
0: 康复啊，康复治疗和我说这个预防治疗，就是纳豆激酶和康复训练，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做的时间越久效果越好。
1: 但是呢，我妈妈呢，她自己坚持不了锻炼。
0: 就是说你不能执行，你不能执行，不能执行就不会更好。
1: 对呀，是啊，是的，明白的这个。
0: 所以怎么办呢？那你就只能在预防上下功夫，那就只能靠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 了。那别的也就没有别的什么可做了。
1: 嗯
0: 啊，最起码这钱不白花呀。
1: 哎，对，
0: 好了，
1: 谢谢您，
0: 不客气，再见。
1: 谢谢
0: 嗯，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老沈说：“铁峰老师啊，我56岁，体重220斤，身高1.76米，高血压，是遗传的，还遗传啥呀？就你这身高体重，你没有遗传你也得高血压呀。”说我现在吃药30年，目前血压呢，左手95/150，右手85/142，再吃安露地平和替米沙坦。最近一个多月，眼睛开始有点模糊，测血糖3天8.4、7.1和7.6，这模糊跟血糖有没有关系？可能有关系。怎么吃药？怎么做？第一，啊，老沈啊，上内分泌科，让他给你查你到底有没有糖尿病，这是第一。第二。眼睛模糊啊，一般呢都跟眼底供血不良有关，就是眼底动脉血管的硬化。那么眼底动脉血管的硬化是不是一定和血糖有关系？那不一定啊。高血糖的人眼底动脉容易硬化啊，但不代表眼底动脉硬化一定高血糖啊。所以呢，你先去内分泌科查一查，看有没有，这是第一。第二，我得说说你的身高体重，220斤，身高1.76米。血压必然高，为什么？人身上的血管能装多少血基本上是固定的，跟我们的体重成正比，是体重的8%。说这人体重100斤，他身体里有8斤血，你18岁的时候体重100斤，身上有8斤血，对吧？但是到了现在你56了，体重有200斤，你身体里有16斤血，但是你身体里会多出那么多血管吗？是不是不会多？你大血管18岁多粗，你现在是不是还多粗？那么你血管没有那么粗，但是血却凭空多了那么多，它血压能不高吗？所以胖人容易高血压。对于你来讲，第一要紧的先减肥，让自己体重瘦下来，用什么手段我不管。第二，吃纳豆激酶，防止血管的栓塞和硬化。你眼睛模糊跟眼底动脉血管的硬化和栓塞有巨大的关联，所以怎么做就按照我说的做啊。微友 MM 说：“铁峰老师你好，这是我母亲前段时间做的 CT 检查啊，您帮我看看啊，我瞧一下啊，你这个检查，你这个报告啊，你母亲63岁啊，有一个多发的实性小结节，不到5毫米啊，恶性风险极低，定期观察就可以了。然后左肺薄壁囊腔影，啊，那就是肺大泡呗，肺大泡呗，就这一个6×5毫米，很小很小的啊，而且孤立的这么一个，往往是先天形成的，不会有症状啊。”两肺散在条索影，那种纤维灶呗，纤维灶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感冒了，然后有轻微的炎症，痊愈之后留下的疤痕啊，没有事儿，不用治疗。其他的你像气管啊、肋骨啊、淋巴呀、心脏啊、胸膜都正常，都挺好，没啥事儿啊，就定期观察就行了啊。唯有秋天落叶，就一句话，舌炎神经炎怎么治？哎呀，多说两句有那么难吗？啊，患者多大岁数啊？现在有什么症状啊？已经接受了哪些治疗啊？这都没说。 这样我给你的答案啊就非常非常的简单啊，也非常非常的模糊。中医清热解毒的效果是比较好的，你可以尝试一下。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433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丁老师。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我小孩子做了一个那个腺样体的那个微创手术，然后做完之后，他就是流鼻血，就是。
0: 腺样体微创手术偶发流鼻血，一般来讲没啥事儿，过几天就能长上。他现在还这样吗？
1: 现在昨天没有。
0: 这都不算什么事儿啊，这血只要能止住就没事儿，伤口它是要长的嘛。
1: 是会止住。
0: 那现在还流血吗？
1: 昨天没有流血，之前就是偶发的。
0: 前天流吗？
1: 两次流。
0: 前天还在流哦，你应该跟医生找医生谈一谈。
1: 之前我找过一次了，然后医生说是那个天气热或者是那个黏膜损伤、那血管扩张造成的，他说跟他手术没有关系。
0: 嗯，那不管有没有关系不要紧，我们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1: 哎，对，
0: 嗯，
1: 然后我想确定一下，然后再说往后我是不是应该有哪几个方面这样应该注意一下的这样。
0: 没啥可注意的，就别刺激它就完了。
1: 这样是吧？
0: 嗯，
1: 那好的。
0: 因为鼻腔里面的伤口也是伤口，它跟肌肉组织都是一层一层的，它是需要有牵拉的。嗯，
1: 就比较担心，他又是个体育生，然后锻炼的比较频繁。
0: 没啥事，它不是什么结构性的错误什么，没事，不用担心，会长上的。
1: 其他没什么，体育生的挺好的，我就也是有点担心他锻炼了，就是。
0: 没事，
1: 好的，
0: 好嘞，再见啊。
1: 谢谢您
0: 哈，不客气。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185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
4: 简单说一下我母亲的情况吧。
0: 嗯，
4: 她那个反正膝关节，这不是那叫风湿性关节炎啊，现在反正肿着也不能走路。这个我就请问您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
0: 你是指类风湿吗？
4: 对，还有一个别的事儿，我就是前两天吧，他这不是那个可能也是不能走，然后不知道怎么泌尿系感染发烧了，然后上医院去输液去了，一查血糖又高了。我还想问一下，他这个输液给他加了胰岛素了，能不能加胰岛素？
0: 输液不是能不能加胰岛素，而是是否需要加胰岛素。老太太血糖有问题吗？
4: 她血糖高到了16了。
0: 这些事儿医生会处理的，需要加的时候自然会加。我现在要问你的是，你母亲那个关节炎那个类风湿有没有确诊？确定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
4: 哎呦，你要说确诊了，还没有说确诊，反正都是一直按这个治的。
0: 那她现在的主要表现是什么样的？她哪个关节疼？
4: 膝盖疼，坐一会儿也腰也疼。
0: 就这一条就不像类风湿，为什么呢？因为类风湿侵彻的是小关节，说手指头啊小关节疼，这我信。如果是膝关节这种大关节以疼痛为主要症状的话，还得考虑是老年的退行性改变，是骨质疏松导致的。老年的退行性的改变，你。

0: 到老了你也这样啊。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来讲，首先要的是补钙。
1: 补钙哈。
0: 对，每天补1000毫克的钙，要补氨糖，要做理疗，得搞清楚这到底是不是类风湿。我听你讲着不像啊。
1: 不像类风湿啊。
0: 对。我建议你带你母亲呢先确诊到底是不是类风湿。
1: 那查哪个？怎么检查呀？
0: 风湿免疫科管这个事儿。
1: 哦哦。
0: 结果出来了，你再告诉我，我们再想办法啊。
1: 行，好的。
0: 嗯。
1: 不耽误你过多时间了，秦峰老师。
0: 哎，再见。
1: 那个有需要再给你打电话联系，
0: 好
1: 吗？哎，好的，好的，再见。
2: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4933。这位听众朋友，
3: 你
0: 好，
3: 你好
0: 啊，你好，
3: 铁峰老师，你好
0: 啊，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我是那个心律失常
0: 啊，
3: 然后他是频发性室性早搏
0: 啊，频发室早啊，
3: 我做那个动态心电图，24个小时有一万五吧，15000次，
0: 嗯。
3: 我想问一下你，就是请教一下那个铁峰老师，就是医生说让我做那个射频消融术啊。
0: 嗯，对。
3: 射频消融，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今年42岁，做这个射频消融，它对心脏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呢？
0: 你现在有什么症状吗？
3: 我现在就是说头晕啊，有时候。乏力，
0: 然后心慌心悸，
3: 我有时候心慌的
0: 啊。你多大岁数？
3: 42岁。
0: 太年轻了，我觉得应该尽早的做这个射频消融手术，这手术很安全
3: 啊，
0: 手术很安全。然后呢，如果这个治疗得当的话，哈，是可以做到立竿见影的啊。
3: 哦，
0: 哎，它确实有效，所以你应该珍惜现在你能做这个手术这个机会。把这手术尽快做了，不要给自己留后患，啊。
3: 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吃一点消炎药啊，我以前不是得过胃炎嘛，还有那个肠胃炎，我吃一点消炎药，我感觉那个副作用特别大，我吃一点那个头孢之类的，我就特别乏力，感觉副作用来的特别快那种。
0: 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吃消炎药吗？
3: 啊。
0: 因为这些都是一些预防性的措施，像你这种啊，这个频发食早的人哈，医生会习惯性的、预防性的给你吃一些抗生素，为什么呢？你容易引发这个心内的这种感染。
3: 哦，
0: 嗯，这都是预防性的。我跟你讲，这个病啊，这个病是可以要人命的啊。频发食早这个事儿，他眼前他不会把你怎么样，但这事儿时间长了，这个病是可以要人命的。所以我希望你重视一点啊。你要说你今年92了，那我就保守治疗。你都这才42，你得重视点啊。
3: 一直听铁峰老师那个，我也请教你一下。
0: 嗯，重视一点啊。这个做这个射频消融是把这个手术是把这个病治好的，目前看最有效的办法。
3: 行，
0: 哎，好，
3: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
3: 好，
0: 哎，再见啊，
3: 好，谢谢，
0: 哎，再见。
2: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995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铁峰老师你好，是这样子，我老婆呢，她就是已经在。那里就是说化疗啊什么这一类都进攻，那现在就是还是不会治愈。
0: 这什么病啊？
4: 他本身是那个肾脏引起的淀粉样病变。
0: 妈，淀粉样病变呢？那他现在肌酐呐、尿酸呐、尿蛋白啊，都正常吗？
4: 肌酐还可以，肌酐只有100、102，以前90多，现在稍微偏的一点点，偏高一点点这样子。前段时间在那个检查复查了一下，还有他主要就是说，那个血脂偏高，那个胆固醇偏高。
0: 啊，血脂高，胆固醇高。
4: 对。
0: 那对于这个病来讲， 这都不是关键的，因为肾脏原因呢、啊、就是淀粉样病变和肾脏关联在一起的时候，最主要的

0: 肾功能损害。
1: 对对对，他是什么肾小球，肾小球怎么对的？他现在那个代办尿就是说三个加，都接不下来。
0: 那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1: 我想就是说问一下，我听我那个朋友说，是你说，是不是什么那个血液病啊？什么是中药？还有什么？哪些地方的哪个医院的主要是是对那个治这个病的国家哪个医院最好是哪里吗？
0: 这我还真就有点不好说。
1: 不好说。
0: 为什么呢？哈，这个病啊，它是个疑难病，它属于皮肤科里的疑难病，淀粉样病变啊，它是个疑难病。这个病在哪治都很难处理啊，在哪治都很难处理。
1: 那他现在主要就是说那个就是没有力气，还有时候要水痛。
0: 你确定他的尿酸呢、他的这个尿蛋白什么都正常吗？
1: 尿酸应该不正常嘛，就是尿蛋白它就是三个加，肯定不正常啊。
0: 因为什么呢？你说的这些表现呢，那都是肾脏功能表现。
1: 我要么我把那个资料这次检查的前的时间检查的，我把这个资料发给你看一下。
0: 可以啊，你先往我微信发，然后我们再说，行不行？
1: 好的，好，你到时候我们再联系好了，好吧？
0: 然后
1: 我发给你，你给我开了以后再联系。
0: 对对，然后我在微信上再跟你说啊。
1: 好的，
0: 好嘞，
1: 谢谢，
0: 再见。
1: 好，谢谢。
0: 今天教大家一个肺功能自测的方法啊，叫六分钟步行实验，在平坦无障碍的地面尽可能的快走啊，走六分钟，测量你行走的距离啊。正常人六分钟走450到600米没问题，你要是少于350米，肺功能就有问题，少于200米就是严重障碍。这个测试很简单，很安全，3个月就可以测一次啊。测之前不要剧烈的运动，测试当中如果胸痛严重气喘就得停啊，说明体质特别差啊。另外呢，这只是个参考啊，正式的评估得到医院做肺功能检测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
8: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您有多久没关心过自己的身体了？每天盯订单盯屏幕，你的眼睛还好吗？有多久没有好好吃饭了？铁峰帮你忙节目联合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送健康福利，上市企业蓝莓叶黄素首瓶特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播。

0: 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十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道消息怎么了？
2: 污蔑。
1: 真相有那么重要？
2: 诽谤。
3: 你管我？
4: 攻击你怎么了？
0: 煽动。
1: 谁让你上网呢？
0: 重伤。
1: 就该承受这些。
0: 毁誉。
5: 我要人肉搜索你的隐私。
0: 侵权。冰冷锋利的键盘足以敲碎他人一生，网络暴力一键拒绝。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请线上预约自助办理。
8: 这是在哪儿约呀？
9: 阿姨，我来帮你。
10: 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是
9: 啊，这个地方啊，导航一下就到了。按这里
11: 准备出发，全程3公里。
12: 哎呀，你们店也没有的卖呀。
9: 大叔，我教你网购直达，点这里，这里
8: 哟，约好了。
13: 真方便。
14: 有了有了，
9: 您的快递。
13: 哎，就是他。
9: 举手之劳，帮点一下，帮教一下，让全民搭上数字快车，共享数字中国。
1: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5: 今天我们要去到绍兴诸暨的一间农场，这里住着可爱的小鹿、小马、孔雀还有羊驼，小动物们自由快乐地生活着，大家走进其中就可以感受到大自然带来的治愈。然而这间可爱的农场，它的前身呢是一块废弃的荒地。几年前在大城市打拼事业的陈帅回乡路过这里时，便萌生了改造的想法。他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一片荒芜之中种出了无数美好的果实。
16: 我叫陈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的硕士研究生，原来一直在大城市从事一些文博艺术品这一块的工作。那2019年的时候，我回到家乡，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么一块荒芜的土地。这边就是风景很不错，但是呢就整个被荒废掉了，所以就萌生了一种想把它修复好，就是把它产业化，把这里盘活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当时也是一边改造一边学习，然后一边在网上记录自己的生活。但是后来发着发着，突然有一条视频就一下子有3-4千万的浏览量，当时也很震惊，这么多人原来都喜欢乡村，向往这样的生活。
17: 沿着这一片

0: 刨地就是我们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空地嘛。
1: 嗯，就是原来的荒地，都是一些建渣，然后没有办法耕种的。然后现在我们把它生态整个改良，土壤全部改良过。
0: 当时是怎么就是一下子被这样的一片荒地给迷住了呢？
1: 嗯，虽然以前它很破败，就是很荒芜，但是它那种就是山水环绕的这种感觉，对我们长久待在城里的人来讲还是很治愈的。嗯，因为原来对种养殖不是特别专业，农业技术上本身就比较薄弱，非专业的。一开始我买了很多果树苗，后来都发现品种不对，不适应这边的气候，过于理想化。比如说萌宠嘛，像羊驼的话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种动物，但是它其实很难养。然后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羊驼，就是因为今年特别热嘛，就中暑了。中暑其实是非常难救治的。
0: 嗯，咱们这个农场大概有多少种小动物？
1: 嗯，大概有二三十种的样子。
0: 二三十种。
1: 嗯，
0: 有羊驼，我刚刚看到了，小牛、黑耳鸭、小猫咪、
1: 麻鹿，然后光宠物鸡大概有十几种。嗯，然后鸽子啊、小兔子啊、孔雀啊，然后猪啊等等之类的。
0: 那你现在就是说在经营农场的过程当中，你觉得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嗯，可能是不停的这种商业模式的一些变化，大家都比较卷，然后竞争也比较激烈。
2: 2019年的时候，像这种类型的乡村农旅观光类型的农场其实很少，基本上以采摘种植、一产的生产，还有一些农家乐这种模式会比较多，所以也算是一种比较创新的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我们这边总的占地有60亩，从农业的角度来讲不是很大，但是在这个60亩的基础上，我们也把它细分成了很多不同的板块和领域，综合成一个多种商业模式，通过对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客户群体的积累、品牌的这种影响力，开始在做线上的短视频，包括一些直播的扶持，有很多疆土的品牌，包括一些农产品的一些展示，这样也慢慢形成了一种二产的这样供应链的一个品牌的集合。虽然它是一个非常规模比较小的农场，但是它这线上是没有天花板的，因为我们通过慢慢的这种努力，已经有一点点平台效应了。线上我们有很多人关注到我们，喜欢农业、喜欢乡村生活的、想要回乡村创业的这些小伙伴看到我们，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基础资源以后，我们也考虑到怎么样能带动大家一起能扎根在乡村，年轻的有志青年他可以有信心返乡创业。
1: 这边你就可以做一个油画工作室。
3: 对，可能做油画工作室。
1: 嗯，
3: 兔子这边还要搞好嘞，这边要清理干净。对，到时也可以
1: 利用起来啊。嗯，
3: 上面的话养
1: 铺上去了，兔子。
3: 对，还要铺上去。
1: 像我们孙武呢，就是从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西田工作，有4年多的工作经验。通过这样的工作经验的积累呢，现在他有自己创业的想法，我们就特别支持，然后我们平时也会过来给他指导一下。
3: 我是大学是学休闲农业的，生态农业这一块的，在农村这一块的话，其实发展空间是很大的啊。更多应该给年轻人树立榜样。过几年的努力后，我希望我把这里打造成一个萌宠的乐园。平时的话也可以给村民们做一个休息的地方，还有这些兔子的话，萌宠这一类还是要靠线上来进行拓展的。
2: 其实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博主，经常有很多的粉丝，他们也有很多乡村梦，有一些他就是有很多的技术啊，有一些非遗的传承人啊，但是他不知道什么途径才能真正的在乡村扎根生存下来，所以我们现在也做了一个平台，就为他们提供一种工作室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他们在这里能接触到更多的欣赏他们的游客，也有一些比如说自己产品能够在大家面前亮相的这样的机会。
1: 哎，黄老师在忙啊？下午那个研学的团1:30到，每个人做一个作品，
4: 就是先塑装一遍，然后塑装完了你要不要让他们选个颜色。在宜兴丁蜀镇学了就是6-7年的紫砂壶，然后之前在那边也有做工作室，随着就是年龄增大，父母年纪也大了，也想回老家，知道就是说陈帅在这边做了一个农场，我们相当于就是说是不谋而合，就是都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他一说，那我就觉得这边做工作室特别合适，也非常感谢他能提供这么一个平台，是我们有施展才华的这个空间，所以说相当于是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然后那你没有这些负担的话，你在作品创作上面然后就会更加自如。
5: 以前我们可能是在办公室里面，但办公室里面的话更倾向于我们在网上查查或办公室里面，我们

0: 希望在这种现场的活生生的例子跟他们去具体的从业者进行一些交流，那么更能够发现我们农业农村存在的问题在哪里，哪些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
1: 大家的一些探讨一些沟通，就是能把我们中国小而精小而美的这种乡村的典型展示给所有的世界各地的。
2: 我们现在除了做传统的这种农绿，包括一些线上的新媒体以外，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有更多的技术专业的这些模式需要不停地去深化，不停地去领先，所以我们就很关注学术化这一块。像我们跟浙江农林大学他们做的一个乡村振兴的期刊，国际型的一个期刊叫农业与农村研究，就我们跟这些间的这些学术领域的东西去合作，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农业的专家农业的从业者可以深度交流的一个轻松化的时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迸发出更多学术的火花，有更多的这种灵感。
0: 像他这样的那个规模的这种创新的这种宣推的这种形式的就特别好，而且别人容易学。比如说我一个大的，像我们也有很多几千亩的，那么你没有两三个亿资金没办法启动，他这个是可以通过一个家庭通过自己的努力几十亩地就可以做出一个很大的 IP 来，那么给很多人一种激励。所以的话我们特别赞赏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新质生产力，我们在探讨这个其实一种也是新质生产力的一种表现，就是农业农村的新质生产力，它是通过模式的创新，它的运营的模式的创新特别是利用这个现代的新媒体这个是我们非常值得学习。
2: 觉得乡村需要更多的文化学术性的东西的植入，尤其我们年轻人现在都是对精神的需求特别的渴望，所以当时我跟吴教授认识之后也是一拍即合，想让全世界的这些专家学者能看到我们中国的乡村有先进的模式，有小而美小而精的这样的一种农业的创业的方式，所以我们也在这里成立了学者之家，让更多的国际化的学者能到这里来交流。
1: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从事这个乡村振兴这个行业以来的一些心得，三产服务性的一个方面的一个提高。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特色性餐厅的规划，我们植入了现在非常火的这种乡村咖啡馆设置的这种单元。
2: 其实作为一个创业的个体有很多困难，很多很难解决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也非常幸运，在浙江这个全国的乡村振兴的这些条件啊政策啊特别领先的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们就给
3: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这场越剧《我的大观园》，首部场均票房超100万元的中国戏剧作品。45岁以下观众超80%。
6: 平时是在英国伦敦工作和生活，这次是出差回国，打算把小百花所有的粤剧都刷一遍。
5: 粤剧引人入园的魅力在哪里？是经典 IP 的青春演绎。
7: 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非常的现代。4个月的排练，不断的去挖掘人物的性格，加强节奏。
5: 是先锋视觉语言打造的新东方美学，
8: 想把粤剧的传统保留下来，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到最后做出来运动中的阶梯和灯光多媒体的配合，
5: 是全体演职人员的走心用情。
9: 虽然是陈军滚下来的，这份心疼也不是说单给陈军的，他也是对贾宝玉的，我觉得这个是共情的。
5: 这里有好戏，青春又芳华。
3: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0: 咱们浙江有非常多值得一游的古村落，位于桐乡市周全镇的马明村便是一座有着千百年历史的古村落。这里不仅保留了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高杆船技，还有代代相传的养蚕桑丝技艺。我们一块儿去到马明村来感受独特的文化魅力。
11: 江南的满月还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今天我们来到的呢就是位于桐乡的马明村，这是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的古村落。据说啊，它的这个名字的由来也非常的有趣。当年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啊，路过这里，而马在庙前啊鸣叫了三声，因此这里得名马明村。
12: 这个交通不发达的时候呢，依靠水运呢，我们也是杭州北水运的时候呢必经之路，所以当时呢马明老街也是很繁华的。那么通过这近年来的交通发达以后呢，我们马明一直带路下来。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从2017年从省里面增创了一个历史文化重点村，我们以修旧如旧的方法呢保留了这个年至年味的这个建筑。
13: 古桥、长街、戏台、老庙，坐拥水陆交通要道的马明村自古商贸繁华，每年清明前后，当地还会举行一系列的民俗活动，其中最为惊险刺激的要数高杆船技。传承人涂松根将会在10多米高、20多米长的毛竹上进行一系列的动作展示。
11: 涂老师，我知道咱们这个高杆船技啊，它是一个国家级的非遗项目，而且难度系数非常高，看起来啊就觉得有点胆战心惊的。
14: 对，
11: 您当时是怎么想着学习这样的一个技艺？
14: 我们小时候呢差不多就会。我们是怎么练的呢？在桑树上练，到清明节的时候呢，要求别人们那个大人到那山里边把毛竹买回来，买回来我们挑一根绑在树上练。当兵5年回来之后呢，听他们老前辈说这么厉害，很受观众的欢迎啊。我想现在要是开出去的话，肯定也很受欢迎的了。因为几十年没有见了。那么后来我就暗暗的下了这个决心。
11: 这边就是咱们的高杆船技馆了，是不是？
14: 对，我们进去看一下。
11: 看起来难度系数特别高。
14: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模拟那个柴宝宝啊，上山筑兔丝竹节的一系列的动作，差不多有20来个动作。
11: 我想问一下，咱们高杆船技它是怎么样诞生？
14: 因为我们老前辈那个时候呢，就是经济来源呢就是靠养蚕，就是为了那个祭祀财神娘娘。祭祀财神娘娘呢，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啊，来年有个大丰收啊。这个高杆船技呢模拟了财宝宝的一系列的动作。
11: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下，真的是太难了。我们这个竹子得有多少米长？
14: 这个竹子嘛差不多有18米左右吧。
11: 18米，那您就等于相当于在10多米的高空上。
14: 对，
11: 有完成这个躺卧的动作。
14: 对，就是要在18米的高空完成20个动作。
11: 就是蚕宝宝睡觉吗？
14: 对啊。我们叫睡着，睡在竹竿上叫睡着。这个动作如果我下来的时候，那些观众吓得了，那个手心里边全都是汗。
11: 我现在看着这个照片，我感觉手心里都是汗。
13: 桐乡的马明村地处杭嘉湖平原，当地温润适宜的气候非常适合种桑养蚕。对于古时候的人们来说，种桑养蚕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祭祀财神娘娘的高杆船技得以传承至今。其实早在唐宋时期，桐乡便有了相当高超的丝织水平。沿着青石板路铺设的老街缓缓向前，温暖舒适的蚕丝被将会开启马明村的又一张名片。
11: 那今天我们来到的呢是桐乡的马明老街，在这条老街上啊，不仅保留了非常古朴的一些历史和文化，同时呢还有拉丝棉的一家被子店。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一起去了解一下，看看我们又温暖又舒服的蚕丝被是怎么拉出来的。Hello， 老板娘你好。
15: 你好。
11: 咱们这边正在拉丝棉哦。
15: 对，阿姨们今天正在拉这个纯手工的蚕丝被。
11: 我跟你一起拉。
15: 好的，自己来体验一下。
11: 一起来体验一下。
15: 对，我们桐乡这边自古以来就是种桑养蚕。而且家家户户都盖蚕丝被的。像我们这边当地结婚嫁女儿的话，必须都用
11: 要陪嫁一床，是吧？
15: 对，都要陪嫁的。我们这边都陪嫁几十条。
11: 几十条啊？
15: 对，是的。
16: 感觉拉起来很有成就感。啊，
15: 对，蚕丝的韧性很好的。
16: 是的，
15: 你看这么小小的一片，它都要拉这么大。
16: 轻轻薄薄的啊，所以说咱们要经过多少道工序才能完成一床这样温暖舒适的被子呢？
15: 一条蚕丝被它要经过几十道的工序，从养蚕、斜剪。还有竹节、剥节、开棉、晾晒，还有这样的拉制蚕丝被。真正它有几十道工序的。这是拉蚕丝被的最后一道工序。前面呢还有十几道工序。要不我带你去看一下。
16: 好呀。
15: 自己去体验一下。这样啊，看我。
16: 给它翻出来。
15: 对，翻出来，上去，翻到这个手上。
16: 啊，这样子。
15: 对，对对。啊。
16: 看起来
15: 看似好像很容易的，
16: 和阿姨做起来很容易。看我其实这也
15: 对呀，其实这也是技术活呀。
16: 是的，哎，为什么一个蚕茧里面有两个或三个蚕蛹？
15: 这个就叫双工茧。
16: 双工茧。
15: 对，双工茧呢，它是做蚕丝被最好的原料。
16: 哦，这样子，原来它有这么多的讲究。
15: 对，单工的呢，它就是做丝织品，做我们那种真丝衣服啊、真丝围巾啊这种。对，
16: 原来是这样子。
15: 对，
16: 看一看。
15: 还蛮好的，
16: 所以说盖在身上就会很暖和。
15: 是的，
16: 是这种双工茧。
15: 双工茧，对，双工茧它做的蚕丝被，它更加蓬松、保暖、透气。长期盖蚕丝被对我们人体真的很好的，因为这蚕丝里面它有我们人体所需的蛋白质、氨基酸，还有睡眠因子。所以长期盖蚕丝被呢，对，能促进我们人的睡眠。哦，
16: 睡着就好了，对吗？
15: 对，
16: 原来我睡眠好了是差了一个蚕丝被。
15: 睡眠好了，你气色就好了。所以蚕丝被我们桐乡有一句俗话，叫称它美容被。
16: 哦，美容被。
15: 对，美容被就是这个意思。
16: 所以怪不得老板娘皮肤这么好。
15: 你过奖了。
16: 这个以后呢就会变成非常保暖的蚕丝被。
15: 对对，从这么一个小小的茧子变成一场大大的被子，真的很多人都觉得
16: 很神奇
15: 的。对，很神奇的。
17: 双工茧是指一个蚕茧内有两个蚕宝宝，它不仅外形较大，而且两个茧子因出的丝相互缠绕，所以蚕丝定型比较长久，更为保暖。在马鸣村，蓬松透气的蚕丝被经过一道道工序后，跟随着一根根网线被送往全国。老手艺得以传承的同时，村民的致富路径也在不断的拓宽。代代传承的老手艺，不断发展的新农村，沿着马鸣村一路向前，一座光影故事馆里定格了许多的美好时光。
18: 刘老师，你好。你好。您是第几代的电影人了？
19: 第三代。
18: 第三代电影人。那您放映电影有多长时间了？
19: 八三年当兵的时候开始放电影。对，八三年，
18: 至今已经有个三四十年了。
19: 对对。
18: 您能跟我们聊一聊，说以前放映电影跟现在放映电影，你都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吗？
19: 我以前呢放的是武打片嘛，像少林寺啊这种片子啊。那么我们以前在露天放，到九月时候乡里面接了一个影院，我们到里面去放了。里面放以后呢，毕业的村长、老太太、老爷爷，他们看不到电影，然后我重新组建一个兄弟电队，然后我们就到村里面去放。
18: 所以说到如今三四十年过去了，
19: 对，
18: 你已经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展馆里面来放映老电影了。
19: 对对对对对。
18: 其实能看到就是不同的时代，我们的设备啊机器也是不一样，
19: 对，
18: 但是您也是见证着我们电影历史的一路的发展。
19: 对，我出生在马鸣村，我是这个地方是我的老家。我们呢把这批淘汰的产品收过来，我们私人出钱啊，有上面的领导他们看到以后呢，他们给我们组工作，然后把这批机器村里面在马鸣老街这个地方接了一个光影故事馆，供大家来参观。所以我们的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让大家感受到老电影这一块味道。所以我们每个星期礼拜天礼拜六都放电影给他们看。
17: 古街、茶馆、吃饭、闲谈，老街的生活纯粹又质朴。伴随着乡村振兴的脚步，水上精品线的建成，马鸣老街也在四季流转中焕发新生。
18: 咱们现在村里的运营模式是什么？是怎么样整合资源去进行一个新的发展呢？
20: 那我们通过2022年这个水上精品线打造以后呢，我现在又成立了一个文旅公司，第三方公司的合作，依托我们这个历史的文化， 那么他在杭州、苏州啊、上海，他是一些有旅游的人啊，导流到马鸣来看一些江南的水乡一些特色的文化。那么他们负责导流，来带动我们啊这个游客，我们以财商文化这个丝绸啊之类啊，这个呢我们还有一个是江南的土特产，带动一些消费，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共富。
0: 是的。那咱们现在的这个游客量能达到多少？那么每年的这个收入能有多少？
20: 2023年在成立合作以来呢，这每天流量已经近1000人的左右，经常在来马鸣这个外地游客来马鸣。
10: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21: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10: 浙江之声。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3: 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波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1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

0: 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1: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2: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1: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3: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1: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4: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5: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谋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

0: 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官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伟大征程。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5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4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5: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0.9%，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23.5%，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4: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6: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3: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3: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各

0: 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1: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0: 议题设五个分论坛。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4: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6: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

0: 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到晴，气温19到3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报道《红船旁的新答卷》，嘉兴高质量发展一线报告，今天播出第二篇《三星村的共富路》，从城乡公交到全域振兴。
1: 浙北内河打通南向出海新通道，海河联运再扩容。
0: 国潮美妆加速扬帆出海，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累计出口货值超5亿元。
1: 吴越杯总决赛将于今晚打响，记者提前探秘总冠军奖杯和奖牌。
0: 国内外新闻，
1: 国际金价抹去今年全部涨幅，
0: 美军称对伊朗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0: 2004年，习近平同志乘坐嘉兴101路公交调研嘉兴南湖区三星村，留下成为统筹城乡发展典范的殷切期望。20多年后，三星村以党建聚合力，以产业谋发展，把村民世代种植的水蜜桃打造成年产值超1元的共富产业链，在红船旁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乡村振兴答卷。系列报道《红船旁的新答卷》，嘉兴高质量发展一线报告，今天播出第二篇《三星村的共富路》，从城乡公交到全域振兴。由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采制。
3: 初夏时节，走进三星村智慧桃园，清脆的喷灌声此起彼伏。这片占地10亩的示范基地，精选湖景蜜露、藻玉露等优质水蜜桃品种，依托数字化技术，让传统种桃变得精准又高效。村党委副书记胡农飞说，打开手机就能实时查看桃园各项数据，轻松管护整片果园。
4: 你看我这边，我拿个手机出来，点开我们的 APP 啊，点到那个我们桃园监测信息里面，边展示呢都是土壤检测方面啊、水分啊信息啊，我们呢通过里面的一些数据啊分析，就是今天啊需要怎么样的一个管理，让我们的那个水蜜桃的品质啊是越来越好。
3: 种桃是三星村代代相传的老行当。20多年前，101路公交打通了城乡通道，村民们坐着公交进城卖桃，让家门口的土特产变成了致富果。如今，传统种植迎来智慧升级，村里建起现代化智慧桃园，党员果农殷华兴主动学习新技术，改良新品种，学会后无偿分享给周边村民和全镇种植户。
5: 一个好吃，一个产量稳定，一个要外观也好，那么我们再嫁接出来，再给附近农户，包括我们镇里啊。
3: 党建引领聚合力，抱团发展促共富，三星村持续深化党建联建机制，联动68家企事业单位党组织资源，汇聚多方力量，助力乡村发展。村里先后落地水蜜桃品控中心、共富冷库等87个共富项目，全方位完善产业配套，保障村民收益。村党委书记徐立军表示，
6: 党建联建单位的组成对于我们整体的村庄的发展和运营呢提供了很多的帮助。比如说我们村三星供销公司通过跟一些单位联建，把老百姓的这个水蜜桃进行一个同步同销，解决了老百姓销售难的一个问题。
3: 目前三星村区域土地总面积5356亩，其中水果种植面积4285亩，已基本形成以水蜜桃、葡萄为核心的特色农业。去年水果年总产值约1.6亿元，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比增长超23%，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2万元。
7: 下车的乘客请站好扶稳，下一站终点站凤桥镇。
3: 昔日的101路公交至今仍在运营，也一路见证着当地城乡融合、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暖心巨变。如今它不仅是进城专线，也是串联城乡的共富线，还是城里人到村里游玩的旅游专线。在三星村，有超40%村民白天进城上班，晚上回村生活。 三星村的共富实践是嘉兴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全域振兴的生动缩影。目前嘉兴实现村级经营性收入百万元全覆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22年位居全省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至1.48，连续7年保持全省最优。
1: 6月9号到10号，省政协主席连义敏赴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连义敏表示，宁波要发挥制造业基础坚实和产业链配套完整的优势，在打造国际竞争力强、安全韧性强的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积极担当作为，要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增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动能，坚定不移做强实体经济，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增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竞争优势，提升国际门户枢纽能级，深化四港联动，加快内外贸一体发展，拓展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空间，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撑保障。政协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作用，善谋发展良方，广聚各方合力，以高质实效履职成果助力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
0: 记者昨天从2026年度省委政法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了解到，浙江省将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综治中心首创地，浙江将把综治中心打造为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动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的重要平台，努力实现人民群众解决诉求最多跑一地、最多上一网。此外，浙江还将把突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把迭代升级与基层治理需求精准对接，聚焦权责定位不清晰、矛盾纠纷掌握不准确、管理制度不完善等短板弱项，逐项攻坚突破，将方案中明确的重点任务细化为施工图、时间表、责任单，实行挂图作战、消耗管理，确保各项举措可量化、可追踪、可评估，坚持开门搞建设，广泛吸收基层干部群众智慧，让迭代升级的过程成为解决群众奇难愁盼、提升群众获得感的过程，合力打造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浙江样板，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坚强保障。
1: 法治浙江建设20年主题展近日在浙江展览馆开幕，展览以寻足迹、悟思想、建伟力为主线，设把脉定向、良法善治、感恩奋进三大篇章，全景展现法治浙江20年的发展历程。20年来，浙江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与88战略， GDP 从2004年的1.12万亿元增至2025年的9.45万亿元，群众安全感超98%，连续5年居全国前三。展览系统呈现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等浙江特色法治实践，即日起面向公众开放，市民可凭2代身份证入场。
0: 舟山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昨天举行第32次会议，接受徐仁彪同志辞去舟山市市长职务的请求，决定潘迎浩同志任舟山市副市长、代市长。
1: 为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舟山创新实施百支创新团队入舟工程，并选派优秀年轻干部担任创业管家，为落地团队提供全流程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蹲点报道，难题马上办，服务追着跑。
8: 上午，舟山市普陀区政务服务管理中心刚开门， 创业管家，普陀海创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投资促进部副部长江秉真就带着舟山市新科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公章，快步走向上市登记窗口，收集为企业办理银行开户所需的企业章程。
9: 章程是这样子，他自己手机上也能拉，但是这个章程如果说去银行开户的话，必须要有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章，他才可以认。
8: 拿到盖章的企业章程，江秉真又驱车前往企业的开户银行递交资料。办完事，他立即给新科鹏负责人黄新月博士发消息。
9: 黄博士，你的企业的基本户就设立好了，所有的资金流动全部可以走了，请您放心好了。
8: 今年黄新月领衔的高分散超微覆盆纳米颗粒技术入选百支创新团队入舟工程，获得200万元的创业补助和3年免租的创业场所。具有5年招商引资经验的江秉真成为新科鹏的创业管家，第一项服务内容就是要帮助新科鹏从深圳迁址到舟山普陀大健康产业园。跨省迁址的流程涉及多个环节，如果企业自主办理，需要来回跑2-3趟，江秉真逐项梳理两地的办事流程，最终顺利完成迁址任务。
9: 跨省迁址全程都很顺利的话呢，流程也要走大半个月。我多次打电话咨询深圳的办事窗口，在对接普陀的办事窗口，规避掉了一些细节问题，一步一步做，最后在5月初为黄新月博士注册了舟山的新公司。
8: 有创业管家的陪跑，远在深圳的黄新月和团队成员能潜心开展高分散超微覆盆纳米颗粒技术的转化研究，加速研发运用于肿瘤靶向治疗的超高载盆量纳米靶向药物。黄新月说，
10: 从场地、人员、设备这方面的对接，让我们少去了很多跑腿的这种工作。医药产业吧，周期会比较长，我们到舟山年底之前应该差不多能完全都落地。
8: 产业缺什么，管家找什么。普陀区有200多家水产加工企业，由于缺乏研发能力、中式设备等要素，存在加工效率偏低、产品附加值不足的窘境。江秉真对接了多个高校院所，引进了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领域的权威专家上海海洋大学吴文慧教授，并帮助他落户在普陀海洋产业研究中心。吴文慧说，带着团队初到舟山时，江秉真带着他们一家一家跑起。
11: 江部长带着我们和企业里边呢去座谈，了解到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在产业方面有什么发展意愿。那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些呢方向性的瓶颈性的一些问题，把我们的团队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就放在这个工程中心来做这个研发。
8: 在创业管家协助下，吴文慧带领团队搭建了海洋生物制造中式平台实验室，已为10多家水产加工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新产品研发等服务。浙江领先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志忠说，在吴教授的帮助下，公司利用鱿鱼皮、鱿鱼软骨等下脚料，研发了10多种鱿鱼风味产品、调味品和鱿鱼蛋白肽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12: 由我们吴教授这个团队做前期的实验室的小试啊、中试，把技术路线打通。我们企业呢就负责整个大规模生产制造、成本控制，有这种分工和合作。1000万左右的销售额中，有300到400万都是新产品去创造的。新产品的利润率呢也是蛮高的。
8: 创业管家是江秉真的第二身份，这份工作不计入绩效考核，日常他还要完成投促部门的本职工作。为了不耽误事儿，他在笔记本里记下了各家团队的人才公寓申请进度、子女入学协调情况、配偶就业对接进展等信息。江秉真说，落地无忧、发展有靠是创业管家给予每一个创新团队的承诺。
13: 很希望我服务的对象让他感觉到满意，真的想落在这边，这是我们最终目的。
8: 去年以来，舟山14位创业管家已累计引入创新团队49个，落地投资超1000万元项目17个，覆盖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海洋经济的现代产业体系，成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14: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5: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4: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5: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6: Thank you.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6: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从长兴港出发，经嘉兴独山港中转的集装箱货船通过内河航道抵达温州港，标志着长兴独山温州河海联运新航线正式开通运营。来听报道。
17: 装载货物将在温州港接驳远洋船舶，直达菲律宾马尼拉，全程仅需10到12天，物流效率提升25%左右。

0: 了解，此前浙北地区出海通道以北向衔接乍浦和宁波为主，南向连通温州港运输干线的新增，也完成从北接乍浦到南连温州的布局扩容。省发展规划研究院海洋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毛汉轩说，
1: 我们整个的全省的河海联运网络呢，它是呈现一个北纵南倾的这样格局。有了这样一个新航线之后呢，促使全省的河海联运网络从一个区域联通向一个全省城网这样一个体系的转变。
0: 运输路径的优化升级也大大推动了浙北地区外贸企业的降本增效。南向出海航线拉直了物流运输线路，依托内河航运低成本大运量的天然优势，有效降低货物跨境运输的综合开支。浙江海港长兴港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邵森军说，
2: 新航线使长兴本地的纺织品、汽车配件、光伏装备等产业能够通过内河低成本运输直达温州口岸，推动长兴装备制造产品拓展浙南及海外市场。
0: 接下来，长兴港将持续优化航线布局与班期频次，深度挖掘浙北区域各类外贸货源潜力，进一步畅通区域物流，循环浙江。
3: 昨天，一辆满载眼影、粉饼等国潮美妆商品的货车从义乌港出发，前往阿联酋智利，标志着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检验业务累计出口货值突破5亿元。也意味着这项全国首创的化妆品采购地申报检验改革在义乌规模迈上新台阶，为全国美妆小商品外贸创新输出义乌发展经验。去年7月，全国首个市场采购出口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在义乌落地，目前试点出口产品覆盖彩妆、洗护、美容等24类美妆，可支持产品销往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
4: 昨天，杭州市德清市域铁路工程首列电客车在德清县武阳车辆段完成吊装落轨与编组，顺利驶入运用库，为后续全线连条连式打下坚实基础。该列车采用 A 型车体，设计最高时速120公里，共21列，最大载客量达每列1278人。
3: 昨天，由国务院新闻办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浙江行圆满结束。在近一周的行程中，来自13个国家和组织的23位外国嘉宾与中国人权学者、媒体记者共同参访交流。参访团前往我省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杭州市杨林子学校、金华的多个点位，从城市到乡野，从街巷到学校，全方位多角度感受浙江在科技、人文等领域的生动实践和取得的显著成效。
4: 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于当地时间6月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当天举办的系列展览及文艺演出中，浙江元素惊艳亮相。本次活动核心展览之一的“文明互鉴：世界愿景图形印展”，由浙江省政府新闻办联合西泠印社策划打造，成为现场焦点。展览展出作品30多米长卷，卷首由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莲亲笔题写主题字样，卷中前盖193方对应联合国成员国的图形印，同时配套展出同系列册页，以篆刻艺术搭建中外文明交流桥梁。文艺演出环节，宁波交响乐团受邀参演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专场活动，乐团率先登场暖场，轮番演绎花好月圆、梁祝、化蝶、卡农等中西经典曲目。在国风节目展演后，乐团再度奏响茉莉花、友谊地久天长、我和你经典乐曲。演出尾声，乐团携手中外嘉宾合唱活动主题曲《跨越山海》，传递出世界各国跨越隔阂、和平共处、携手发展的美好愿景。
3: 2026古都文明对话杭州开罗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昨天在杭州余杭举行，来听余杭台的报道。
5: 交流活动中，中埃两国2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从文明溯源到未来想象、溯源共生智创主题，就城市治理、遗产保护、数字时代的文明传播等议题深入研讨。北京印刷学院教授吕宇翔认为，良渚古城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实践对现代城市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6: 我们这个遗产呢，不光是古代的文化的这个遗存，我们现代的城市也是文明的一部分，包括我们边上的这个良渚的这个公园，还有这个良渚博物院，让大家在这个环境当中来领略我们古代文化或古代的这个先民的智慧，那么也给我们现在新的城市生活、新的这个世界发展呢，都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
5: 活动期间，中埃专家学者还走进西湖、西泠印社、良渚博物院、未来科技城、六小龙展厅等地采风考察，近距离了解杭州在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创新发展方面的融合探索。大埃及博物馆策展人、遗产和博物馆研究员阿拉海里第一次来到良渚，他说画册和屏幕上的影像再美，也比不上站在这片土地上那一刻的震撼。
7: 我之前也参加了这次关于开罗和杭州对话的图片展，也在里面看到了良渚的众多历史古迹。这次能够实地来参观，能够更深地感受到这种文明的历史遗产，感受这里的美。
5: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这场跨越两个古都的文明对话采取双城联动模式，第一阶段已于6月1号在开罗的埃及文明国家博物馆启幕，同步展出良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图片展，第二阶段移师余杭。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副主任杨小平说，
8: 我们很愿意和埃及这边开展更多的一些交流，比方说我们在博物馆领域相互之间的合作，以及我们两地之间的文博的人才，还有我们的青年相互之间可以互相学习，以史鉴今来促进我们现在当代的一个社会发展和共荣共生。
4: 2026年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月暨儿童友好现场推进活动昨天在温州举行。本次活动创新采用游戏加普法沉浸式模式，通过趣味闯关、情景互动，将防校园欺凌、网络安全、自我保护等法律知识通俗化普及，让未成年人在体验中学法懂法。活动集中展示全省儿童友好建设与卫保工作创新成果，多地基层代表交流实践经验，情景剧生动演绎多部门联动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暖心案例。活动发布多项惠民举措，公布首批省级环境健康儿童友好活动空间试点，启动山区海岛5件健康护航项目。温州同步推出未成年人保护10项行动，启幕儿童友好生活季。
3: 近日，在亚太水产食品展览会上，瑞安市华盛水产有限公司成功拿下全国首张丁香鱼渔业海洋管理委员会可持续渔业认证，这是全球渔业权威绿色身份证。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是全球渔业领域最严苛的可持续发展认证，要求渔业资源储量稳定，捕捞作业不破坏海洋生态，生产管理科学规范，且企业每年需接受第三方机构复查，杜绝过度捕捞问题。瑞安自2018年获批全国首个丁香鱼专项限额捕捞试点以来，依托省海洋水产研究所的科研支撑，当地搭建起丁香鱼限额捕捞管理系统，同时配套开发全链条可追溯管理系统及专属管控平台，覆盖收获、加工、仓储、出库全流程，实现捕捞强度可控、产品信息透明，严格将捕捞量控制在规定限额内。
4: 为期4天的2026年浙江高考昨天下午结束，走出考场的考生们畅想未来，迎接人生新阶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9: 下午4点半，随着地理科目考试结束，2026年浙江高考落下帷幕。在杭州第14中学凤起校区门口，手捧鲜花的家长第一时间和走出考场的孩子合影留念。
10: 宝贝，好，你在这里给你拍个照。
9: 市民孙女士一家带着亲手钩织的针织向日葵花束和各种零食迎接女儿。
11: 还带了这么多零食？
10: 对，她怕她饿了，懂吗？
12: 他妈买的零食都金灿灿的，
10: 我这全都是一个颜色，金版平民。
9: 对于即将到来的超长暑假，很多考生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计划。
13: 打算先睡个大觉，再锻炼身体，强健体魄，成为一个肌肉猛男。
14: 暂时暑假工吧，帮家里减轻负担，再补贴一下大学的费用。
11: 这个夏天我的第一个计划就是好好整理高中三年留下的美好记忆，把它们剪辑成一部专属的青春微电影。
9: 说起心仪院校和专业，同学们也都有自己的思考和期待。
12: 我以后的话比较想当一名高中的语文老师，所以我大学的话比较想往汉语言文学方面去。

0: 我想去浙江中医药大学，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中医。
1: 可能会想要报跟机器学习有关系的专业，现在杭州的 AI 发展的也很好嘛，我也准备填很多杭州的学校。
2: 接下来，全省196万多份高考试卷将统一回收，在保密场所集中采集卷面信息。6月13号起，全省8个高校评卷点将正式启动网上评卷工作。高考成绩及各批次分数线预计6月26号左右公布，考生可关注浙江考试官方平台查询最新消息。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同步敲定相关安排，今年浙江高考首轮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9号到30号，6月12号到18号将开展网上志愿填报模拟演练，6月12号省教育考试院将同步上线免费的蔷薇志愿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助力考生填报志愿。为便利考生及家长咨询升学问题，浙江将开启线上线下双渠道公益咨询活动。6月15号到19号举办高考志愿云咨询周，考生家长可线上与高校招生人员沟通答疑。6月19号到22号，全省11个社区市将陆续开展线下志愿填报现场咨询活动，相关工作人员将面对面为群众解惑。各项活动具体细则可关注浙江省考教育考试官网及浙江考试公众号后续通知。
3: 昨天，千问上线国内首个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咨询服务。该智能体具备志愿报告、志愿日历、志愿问答三项核心能力，考生可以在志愿日历的规划下一步步形成对专业院校、性格偏好和志愿方案的深入了解，免费获取定制化的志愿报告。今年，千问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上实现三项升级。首先，在内容方面，通过智能体能力捕捉乐于打交道、不想离家太远等更多细节需求，在志愿推荐中呈现。报告还强化了对未来发展路径的关注，增加就业前景、考公考编、升学深造、 AI 时代发展趋势等多项数据及相关建议。
4: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5: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4: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5: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4: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5: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4: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经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8: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8: 关注浙江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浙江人自己的世界杯。
2: 被浙江球迷誉为草根世界杯的吴越杯总决赛今晚将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上演。记者提前探访了吴越杯总冠军奖杯和奖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0: 在位于杭州云栖小镇的工作室里，记者看到了最终定稿的奖杯 3D 模型。整座奖杯高约60厘米，通体暖黄色，采用金属漆工艺，呈现出一股蓬勃向上的气势。在底部，一方造型古朴、棱角分明的玉琮承托了整个奖杯的重量。从底部往上看，八根线条汇聚成网，网中有一颗奋力冲破网的金色足球。总冠军奖杯设计师、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张俊杰说：
11: 用一个很稳固的梁祝玉琮作为基础，也是表达我们的文化的根源，来自于五千年文明的这样的一个很扎实的一个根基，才会孕育出浙江的永立潮头的精神。八根水柱代表的是我们浙江的八大水系汇聚成网，这个水网也就寓意着浙江的十一座城市互相团结拼搏奋进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而球冲网的一个瞬间，就是足球赛在最后射门的那一瞬间，代表了体育的力量，激动人心的那一瞬间，我们希望把这一瞬间给它凝固住。
10: 为了将厚重的历史感和现代体育的动感结合，团队在短短两周内经历了多次自我否定。张俊杰指着工作室角落堆满的废弃稿纸说，在设计水柱的走向和粗细时，团队反复模拟了十几种力学结构，太细了像钢丝网，没有水的柔和感，太粗了又像立柱，失去了水网的灵动。同时顶端进球的角度和深度也经历了反复调教，需要呈现出射门的冲击力。
11: 我们几乎团队是天天都在熬夜，这个中间最难的是如何把文化和我们的体育结合到一起，所以这个中间我们的方案的淘汰都在十几轮。我们也希望球和网它能够形成一种非常自然的一种动态，代表了我们的体育精神，它的根基是来自于一方水土。
10: 这次的总冠军奖牌也采用了梁祝玉琮的设计元素，和奖杯形成统一的视觉体系。和常规圆形奖牌不同，奖牌融入了梁祝玉琮外方内圆的核心理念，视觉中心是一颗立体足球，周围被钱塘潮纹环绕汇聚。总冠军奖牌设计师浙江理工大学副教授徐乐说，最大的挑战来自材料工艺。
12: 本来我们是一个金属想跟琉璃的搭配，琉璃呢是半透明的一种状态，代表了浙江的潮水，也是永立潮头精神的一个体现。但是呢，因为制作过程中琉璃它的公差热缩率跟金属的它有差异性，会影响它的品质感，所以后面呢我们打算呢还是用了全金属的这样的一个材料，表面呢能够通过高精度的 UV 喷印把潮水或者琉璃的质感给印刷上去。金银铜的奖牌它这个潮水上面的颜色也是随之变化的。
10: 徐乐说，除了核心图案，奖牌上还有很多特意设计的细节。
12: 比方说绶带的部分，那我们原先的绶带可能只有1.5公分，感觉不是很大气，所以后面我们就把它调整到2.5公分。这个挂带的地方其实它是有点我们浙江这个桥，可以算是断桥，也可以说是拱宸桥等等，也体现水乡元素。现在的玉琮的一些创意产品大部分就是说把它会正过来，我们这个呢是有点倾斜了45度，它有点像盾牌，也希望它能够本土化，可以国际化。
10: 历经两个月，横跨十一座城市的吴越杯将于今晚7:30迎来总决赛。从全省草根足球爱好者中脱颖而出的温州队和金华队将一决高下，展现浙江草根足球的最高荣耀。
3: 2026年省市国有企业及社会用人单位残疾人专场招聘会近日在杭州西站举行，聚焦残疾人就业需求，汇聚百家企业，推出800多个优质岗位。来听报道。
2: 招聘会现场，100多家省市国企及社会企业齐聚设摊，其中国企46家，共提供优质岗位800多个，涵盖电子制造、物流仓储、酒店服务、包装加工、电机制造、行政后勤等领域。岗位设置兼顾不同残疾类别与技能水平，既有适合肢体残疾人的操作工、手工岗，也有适配听障、视障人士的文员、质检、客服等岗位，薪资待遇优厚，普遍缴纳五险一金。部分企业还提供食宿、节日福利、带薪休假等暖心保障，全方位满足残疾人就业需求。求职者郭清章说，
13: 我从江苏苏州过来的，感觉今天在人的这种氛围，就是找工作的氛围是非常好的，就是杭州市政府对这方面做了安排就比较好，能提供大家一个这么方便的一个渠道嘛，是吧？
2: 杭州鹏工包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国飞说，
14: 我们应征的人也比较多，我们争取在这次招聘大会上能招到新的那个就业者，就大家都互相互利吧，这个也提供一定的岗位回馈给社会吧。
2: 活动同步设置政策咨询专区，余杭区残联工作人员现场为企业和残疾人朋友解读残疾人就业政策、税费减免、社会保障等相关政策。
8: 这里有温度。
2: 近日，在浙江金华婺城区街头，一位高龄老人推车时不小心刮蹭了旁边一辆私家车，这起本可能引发纠纷的意外，却因为车主的体谅和民警的护送，有了一个温暖的结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10: 事情发生在上午10点多，金华市民周松将车临时停在路边处理事务，突然听到一声闷响，赶忙下车查看，
15: 出来看到一位老人推的那个小推车，不小心撞到我的屁股后。

0: 后面他可能比较紧张，没听明白，往左边又去了，车上的那些钢管又二次把我车给刮去了。
1: 见车子尾部被刮花，周松刚想发火，一看老人，火气瞬间消了大半。老人年事已高，80岁左右，佝偻着背，步履蹒跚，听力视力也都不太好。老人不断道歉的同时，还主动提起要筹钱赔付。周松当下决定不追究他的事故责任。
0: 车的话，大概是血的1000多块钱吧，当时还是蛮心疼的。碰到这种事情呢，不可能说让老人来赔钱了呢。哎，老人没事就好了，我们就不需要让他赔钱啊，干嘛了？
1: 得知老人还要将板车推回几百米外的住处，周松担心老人独自在外存在安全隐患，决定报警求助。几分钟后，婺城公安分局城中派出所民警纪有根带队赶赴现场处置。纪有根仔细查看老人身体状况，并决定帮老人把板车拉回家。一行人走了300-400米，用了10多分钟，最终将老人平安护送到小区楼下。纪有根说，
2: 我们看老人呢，车子那么大，看上去很重，老人呢走路不是很方便，所以我们呢决定还是把这个车子呢送到他住的地方。
1: 车主周松是一名退伍13年的老兵，也是一名有着12年党龄的党员。周松说，
0: 老人嘛，那平安最重要嘛，我觉得这是一件力所能及的一件小事嘛，能够把老人平安的送到家就好了。
3: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4: 派奖奖金5000万元，
5: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4: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5: 中国福利彩票。
6: 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人民的选择，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之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中共中央制定了对敌斗争、清兵简政、统一领导、雍正爱民等10大政策，带领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面对封锁，边区掀起大生产运动，军队屯田，机关开荒，群众互助，陕甘宁的边区建设为敌后抗战树立了模范。放眼全国，一块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如星星之火，建成燎原之势。在近100万平方公里的根据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牵制和打击了2/3以上侵华日军和95%以上的伪军。历史证明，有了人民的支持，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如今，站在155开局之年的新起点，共产党人使命艰巨，唯有勇守初心使命，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全面从严治党，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方能江山永固，基业长青。
7: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6: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6号到10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等单位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3: 我国海警台州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6: 国台办发言人昨天在例行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办。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
3: 商务部、文旅部、国铁集团等8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 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铁路旅游运行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市场化程度有效提升，铁旅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8: 工信部昨天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推动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发展。来听央视的报道。
9: 意见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网络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人工智能能力进一步提升，城域算力1毫秒实验圈覆盖率不低于75%。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通感算智一体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3: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傍晚5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超73%。
8: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日前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国共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500多亿尾，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根据监测，每年渤海捕捞的中国对虾90%以上来自增殖放流，东海捕捞的大黄鱼30%以上为人工增殖资源，长江流域放流的中华鲟超过12%已进入海洋。时隔20多年，扁吻鱼在新疆博斯腾湖再次形成种群。目前，我国沿海四大海域已全面伏季休渔，内陆七大流域同步禁渔，这是水生生物休养生息、生长繁育的黄金窗口期。
3: 据山西省纪委监委消息，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张和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5月22号晚，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已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联。
8: 香港警方及廉政公署昨天就洪福苑火灾成立的联合调查小组会见媒体表示，警方及廉政公署落案起诉7人及2家公司，共涉及25项罪名，包括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等。
7: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3: 刷新财经方面，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
8: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00多亿元，同比增长12%。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万元到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5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
8: 国际贵金属10号价格走低，现货黄金价格跌4.42%，报每盎司4071.16美元，抹去今年以来全部涨幅。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下调，多家品牌足金饰品单价跌破每克1300元。另外，现货白银价格跌3%，报每盎司63.37美元。
3: 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
8: 美国股市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下跌，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迹象盖过了围绕通胀报告的乐观情绪。三大指数10号集体收跌，道指跌1.88%，纳指跌1.98%，标普500指数跌1.61%。
7: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0: 浙江之声。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
8: 而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地区内的美军基地等目标。来听央视的报道。
11: 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未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
12: 当地时间10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悍然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这种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的好战本性。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离开这片地区。
3: 美东时间6月10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称，美军战斗机正在伊朗上空执行任务，他已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停止轰炸。特朗普称，轰炸袭击很快就会停止，但不排除对伊朗发动更多袭击。特朗普还称，以色列没有参与这些针对伊朗的袭击。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这一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显示，自2月28号以来，霍尔木斯海峡及周边海域已确认发生43起针对国际航运的袭击事件。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斯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3: 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10号消息，在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温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涉伊朗问题上保持密切沟通。一名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消息人士称，两位领导人几乎每天通话，并在应对伊朗问题上完全协调。
8: 以色列军队当地时间10号对黎巴嫩南部2个村镇居民发布了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表示，过去一天，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打击离真主党相关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一处用于发射无人机的地点、火箭弹射装置以及相关的武装人员。
3: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当地时间10号发表联合声明，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打死哈马斯资金运营负责人加马西及其副手哈拉金。声明称，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他们通过遍布加沙地带由数十家货币兑换机构组成的网络，向哈马斯军事部门转移数千万美元资金。声明还说，这次行动是以方持续打击哈马斯资金体系的一部分。
8: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昨天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队对阿富汗边境沿线发动空袭，打死26名武装人员。
13: 此前一天，巴安全部队在西南部匹卢支省胡兹达尔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挫败了恐怖分子对附近警察局和银行发动的袭击企图。14名恐怖分子被击毙，多名恐怖分子受伤，还有一名巴基斯坦士兵牺牲。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号发文称，乌火烈鸟巡航导弹当天凌晨击中俄楚瓦什共和国首府一家军工厂，该厂为俄军提供无人机和导弹零部件。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尔米州的2处石油设施也遭到打击。俄方当天称，多地遭乌方打击，造成5人受伤。
13: 日本参议院昨天经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家和地方公务员兼任预备自卫官的特例法，为相关人员在有事情况下被征召降低门槛。根据这一特例法，日本国家和地方公务员将来因参加预备自卫官训练而被召集期间，仍可全额领取本职工作工资。此外，只要在成为预备自卫官时获得上级批准，未来参加训练或执行相关任务时无需再逐次审批。
3: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昨天在进行核污染水输送作业时，系统异常警报被触发，导致核污染水排海作业自动停止。东京电力公司表示，工作人员随后对现场设备进行了检查，没有发现异常，目前公司正在调查警报触发的具体原因。
13: 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当地时间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美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文件当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
3: 韩国爱宝乐园昨天表示，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本月3号产下一只雌性幼崽，目前健康状况良好。熊猫幼崽出生时体重为171克。爱宝和乐宝于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京畿道龙仁市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
13: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当地时间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比1991年到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出0.55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预期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
7: 声瑞平，
13: 西安白鹿原一棵普通的麦田小树因文艺滤镜走红，引来无数游客扎堆打卡。为了拍出唯美照片，游客肆意踩踏即将成熟的麦田，成片的庄稼倒伏损毁。67岁农户无奈挥斧砍树，只想守住自家田地的安宁。然而，这棵孤独树沦为光秃秃的树干，反而再度爆火，打卡热潮愈演愈烈。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病态网红打卡乱象该整治了。游客追逐网红景致，却突破公共边界，漠视他人权益，把个人欢愉建立在农户的损失之上。平台流量推手无序打卡游客共同制造了这场扰民乱象，却让普通农户独自承受损失与困扰。美景从不是无底线打卡的筹码，诗意更不能践踏烟火名声。网红经济与文旅打卡必须守住公德与边界，唯有游客心存敬畏，严守底线，平台规范流量传播，相关部门强化管控，才能终结此类乱象，让诗意风景与民生安稳双向共存。
3: 高考已经落幕，今年的高考中有这样一位父亲打动了无数网友。安徽阜阳的考点外，这位父亲满身泥水，手捧向日葵，他叫李先岗。他说家里种了5亩水稻，眼下正是插秧农忙的时候。6月7号一早，他送女儿进考场后便赶回田间，待到考试结束，来不及换下沾满泥泞的衣服，便急匆匆赶到校门口。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考场外满身泥水也是满分父爱。作为常年奔波的水电工，他特意返乡陪考，兼顾生计与亲情。一身泥污是辛勤谋生的印记，一束向日葵是藏在烟火里的温柔期许。 在社交媒体上，这则新闻收获了天南海北的点赞。人们感动的不仅是父爱的深沉，更是这对父女之间纯粹的情感。在一个常常以衣着、身份、财富衡量人的社会里，李先岗用行动告诉女儿，劳动的价值不需要用光鲜的外表来证明。这位父亲用双手撑起家，用陪伴守着孩子长大。他告诉女儿，真正的体面不靠一身行头来撑，他藏在泥水里泡出来的担当里，藏在却从不出席的陪伴里，藏在那句劳动人民最光荣的坦荡笑容里。
7: 以观点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宝贝，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4: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画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方宇画三农。今天我们要聚焦一下农膜残留所造成的白色污染。其实这种白色污染会长期制约农业绿色发展。那宁波鄞州区打出了一个组合拳，通过源头减量、闭环回收，有效解决这一难题。我们到江山镇的农业基地去看一下，这个地方全生物降解地膜已经全面推广。这种地膜它的保温保伤、抑草能力和普通地膜是持平的，适配本地的农作物种植。等到作物采收之后呢，地膜就可以在田间自然降解，不